0: 岳指导，请坐。哎，欢迎岳指导来做客我们的冠军说。
1: 谢谢。
0: 我知道您所从事的这个项目叫冰壶哈、啊，它被称为叫冰上的国际象棋啊。您怎么理解这个项目呢？您自己？
1: 我的理解就是因为它这个毕竟是在冰上嘛，然后它的有一些创机啊，然后和这个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战术，我觉得就跟下象棋一样。我个人我还觉得它挺像冰上的这种台球
0: 啊，
1: 因为它需要一些角度的这种创机，然后角度的变化、嗯、然后可能也需要有一些旋转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理解还挺多的，但是我觉得最终这还是跟这个就是团队的这种配合，
0: 嗯，
1: 然后呢就是需要用战术的这种怎么说呢，哎对，然后去给他那个和对方的这种交流。
0: 嗯，所以它是一个既要讲究个人技术，同时也要有战术，并且是团队的这种战术、
1: 哎、团队的配合。对、嗯、
0: 包括你的这种是不是在比赛过程中还有取舍
1: 啊，是
0: 这个球要不要争要不要让，
1: 对，
0: 都有可能。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
1: 对？嗯，
0: 我知道您个人哈在一开始从事体育的时候好像练的并不是冰壶、嗯、是速度滑冰。
1: 对对对对对、嗯、
0: 怎么后来就转到冰壶这个看似有点冷门的这个项目上了呢？
1: 说到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与冰壶的这种结缘。
0: 嗯，
1: 然后最早呢确实是我是练这个速滑，那么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速滑项目它是一个需要个人挑战的这么一个技巧，就是说运动的这个项目。
0: 对，
1: 然后呢我是经历了三个教练那么每个教练教的技术其实不是特别一样，有的呢他可能更注重的就是说你的这个爆发力的这种发挥，然后有的可能是要求在技，就是每个教练教的技术它也不是一样的、
0: 嗯、它的技术特点不一样、
1: 哎、对，他、嗯、要求你的这个摆臂啊，或者是你的这个弯道啊，就等等一些系列的东西。
0: 对，
1: 然后这三个教练教出来以后，我就觉得我就是我挺懵的，你知道吗？对对对。然后我在想，我下一步我要干什么？
0: 那时候你多大的时候？
1: 十几岁。
0: 十几岁。
1: 嗯，正好就是有了这个冰壶，就进到我们哈尔滨。他那个时候招的时候呢，就说，要有这个就是这个滑冰底子，他觉得可能是在这冰上嘛，
0: 嗯，
1: 就是可能有这种稳定性。所以我可能就占了这种优势，我确实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和冰壶结了缘，然后一直走到现在。
0: 你一开始对冰壶这个项目了解吗？
1: 我不了解，一点都不了解。然后刚开始因为我们是在那种小馆，然后是在那种非专业的这个冰壶场地、
0: 啊、
1: 然后呢是在那个冰球场地和短道场地挂的那个冰壶道，然后我们就训练、
0: 啊、
1: 嗯，所以说对于什么这种战术啊，就是刚开始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就是跟着教练在每天在训练，然后跟着所有的队员队友一起在做，而感觉挺有意思、
0: 啊、
1: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毕竟也没有什么成绩，然后包括你要把这种好的冰石好的时段你要让给有成绩的，比如说像花样，然后像短道，像冰球、
0: 嗯、
1: 都在我们前面，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上冰就是基本上已经是后半夜儿。
0: 嗯，
1: 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我们当时分了三个组，其实我刚开始我是在一组的，然后后来教练他觉得我可能就是说带着小孩会有一定的这种应该是有这种领导能力啊，
0: 嗯嗯，
1: 反正然后最后就想让我带着三个就是不太会滑的，然后呢就刚接触冰壶，对，就开始练，然后也要让他们参赛
0: 啊、
1: 其实刚开始我也就是觉得啊，那为什么要把我放在三组，也挺不理解的，嗯，但是后来教练就说其实这也是对我的一种考验，
0: 嗯
1: 啊，然后我就那就接受吧。而且就是大家呢就是虽然说对战术没有什么过多的理解，但手感很热，就每个人都能达到我想要的位置，然后我就不断的去鼓励他们，然后就跟他们就是去配合，哎，最后我们拿了一个冠军、
0: 嗯、
1: 我觉得我更爱冰壶了，
0: 一下子对这个项目也有了一下充分自己的理解。
1: 对对对、因为它的这个毕竟是一种配合嘛、
0: 嗯、
1: 然后你还需要下围棋，还要就是在你这个就是指挥下然后去完成每一步，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2: 这个还是这个？先把这打掉吧。
3: 中国队现在开始清场了、要把前面的站位壶打掉，不能让瑞典队形成复杂的战术。好的。

0: 这个比分上面我们也能看出来，这真的是一场血战。日元队继续站位，他绝对不能允许中路是畅通的，因为在这局比赛当中的中国队是后手，只要中路是畅通的，就意味着他偷分的可能性很小。好的，双飞漂亮。整场比赛瑞典队还剩下最后一投。他选择了静音，他是要封住中国队打定的线路，非常的紧张。现在冷冰冰加油，
1: 当时夺冠的那个过程，你现在回想起来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吗？
2: 最大的感受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像别人眼中看到的，就是我们像当时的一匹黑马。因为大家也可能觉得就是我们没有那么特别优秀，但是确实虽然说我们接触的晚，但是我们姐几个就真正的是把这个冰壶就是爱到就是已经就是怎么说呢，就完全的投入进去了。我们开始正式的就是进入这个就是国家集训队，然后就一直是我们姐四个就是在一起，就是换的更多的是替补，但是我们姐四个从来不换。然后就冰玉、柳音、我、周岩，就我们四个就是从来就没有换过啊。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大家的这种更多的就是热爱，因为我们的时间在一起就比跟家人时间还长。就对于每个人，包括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就是大家都是有这种感应的啊。然后呢，我觉得在这个默契的程度上我们也做到了，就是说没有任何问题。就从最早的我们在加拿大是打那种老年的 bounce bill 比赛，然后最后到这个青年组，然后最后到这个成人的比赛，就是我们是一步一步就算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从不同年龄段的这种比赛当中成长出来的。然后到了就是2009年我们在那儿拿的这个，就输了一场比赛，
1: 对，
2: 然后后边的全胜，
1: 对，然后十胜一负最终拿到冠军的。
2: 对、就是后来打到我觉得就是打疯狂了，就是每个人见到我们就是觉得他们怎么这么强，怎么从哪儿出来从哪儿冒出来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一直就连胜。
1: 那2009年世锦赛之前你们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夺冠吗？
2: 并不是，我们当时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就是还像疯丫头一样，教练并不跟我们说，就是他顶着压力他会跟我们就说你们去好好打，你们自己去好好努力啊，你们去把你们这个过程做好就可以。
1: 那你们姐儿四个自己呢？
2: 我们在这个就是赛前的时候我们不去想结果，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后来就是我贯穿给我就是残疾人运动员也是这么去做的，就是先要把过程做好，我觉得结果自然就来了。因为当时我们姐几个在回来聊天的时候，就是我记着就我们四个的想法都不一样。因为在头一天晚上马上第二天要决赛，大家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有变化了。冰玉就是我们那个队长，他已经把整个就是说明天要打的这个8局比赛复盘了，就是明天我要怎么去打，然后我什么球我应该怎么处理。我觉得他就完全的就是其实是失眠的状态。柳音和那个就是周岩他们就是也是一种就是用那个柳音的话就是说，我把羊都数没了还没睡着呢。
1: 是紧张还是兴奋？
2: 我觉得都有。
1: 你自己呢？你睡着了吗？
2: 我睡得可香了。我没心没肺，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也这样，也是这种心大的表现，让我第二天能够发挥得更好。
1: 所以你是一个在比赛当中面对大战的时候反而不容易紧张的人，是不是？
2: 对。
1: 所以你算是一个比赛型选手。
2: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确实也是就是在比赛的时候，我更多的时候其实我就是那种兴奋，然后我打出来四垒想要的效果，我会更加兴奋。然后包括就是我的那个队友 他打不出来，我也会鼓励他，然后我会说，我说没事没事没事，我说不还有我呢吗？就是一定要让大家稳定啊，就是因为有很多队员，就包括我现在的队，就是队员也是，就是他从那个

0: 路当中他走不出来，他一旦走不出来的时候，那他会影响他下一个发挥。
1: 你自己的运动生涯有没有经历过所谓的低谷期？有没有？或者困难啊瓶颈期
0: 会有？
1: 有吗？
0: 会有会有。就比如说我们就是还是我们姐几个，就是因为就像我跟你说的，其实我们换的可能更多的时候是替补，但是我们姐几个不会换，但是可能在训练或者是在这种疲劳的时候，我们也想过，就是包括就是被教练包括被领导骂的时候，我们都想过为什么值得吗，就是总会在脑子里出现。
1: 为什么会受到这个指责呢？
0: 就是教练想让你更好，然后呢领导想让你更突出，就是他们也是，就我觉得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家长的这种，就是对于这种孩子你要就是说严加管教，
1: 然后望子成龙，
0: 哎，对对对对，你能做得更好，你不应该出现这种懈怠，或者你不能出现这种失误，他就觉得你这是其实你就是打盹的啊。然后但对于我们来讲，其实那你说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他肯定就是被骂了以后，尤其是在众人面前，那我觉得都会接受不了，然后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也是在加拿大的一个，我们被三场比赛 KO 了。你每一场比赛你要是赢了你就往下一个段走，
1: 对，
0: 你再赢你又往下一个段走。但是呢我们打完三场我们出局了，然后
1: 连输三场。
0: 对，而且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刚拿完世锦赛冠军
1: 啊，
0: 然后
1: 心气儿正盛的时候，
0: 对，然后我们出局了。教练说的更多的就是啊，你是不是飘了？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可以了？但是我们自认为其实我们没有飘，真的就是说可能当时的状态，包括当时的那种，就是我觉得都会有低谷期。就现在我包括带我自己的队员，我都觉得他会有这种低谷期。
1: 对，就状态一定是有起起伏伏的。
0: 对对对，你不可能每个人天天都是100%的成功率。然后当时我们姐几个就哇哇在草地里大哭，然后说干什么呀，练成这样，然后被人一顿骂。反正就是姐几个就是怎么说呢？其实说的更多的都是气话。但是。我觉得还是反映出来就是我们真正的就是对于冰壶的这种热爱。其实我们过，其实现在我觉得，就当我作为教练，我回头去想这些事儿，我觉得就是教练家，就以家长身份对于你这种就是期盼和认可，然后不希望你出现什么样的这个弯路和错，他想激励你更好。
1: 所以你们2009年的话，世锦赛夺冠之后，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一定是奔着冠军去的，对不对？
0: 对，是这样。
1: 那会儿压力大吗？
0: 我觉得还挺大的，还挺大的，因为就是当你的成绩就已经到达了一个巅峰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可能大家确实也是，出现了就是说不允许自己失误，不允许队友失误。然后呢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还是我觉得就是心态这块有了一定的这种波动，包括就是这个关注的点，更多的人关注，我觉得也有一定的这种关系。
2: 中国队的队员呢是根据对方的投球啊，看对方的投球的情况算他们的时间，过两条前进线的时间来参考确定自己的投球。漂亮。
3: Finish!
2: Finish! 力量小了，要使劲的擦冰。哇，三分，中国队四分，拖到了四分，在这一局12-6，比赛结束了。最后我们再次祝贺中国女子冰壶队获得了温哥华冬奥会的女子冰壶的铜牌，为中国获得了集体项目奥运史上的第一枚奖牌。
1: 成就感更大还是说遗憾更多？这枚铜牌
0: 我觉得成就的点可能大过于遗憾，但是遗憾的就是可能我们那个颜色换了，然后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说要去在每一步成长的过程当中去这个有一定的这种磕磕绊绊嘛，才能成长得更快。
1: 2014年索契冬奥会之后你是逐渐淡出了国家队啊，但是你自己说过说我并没有离开冰壶。
0: 对，对对 对,
1: 对，这个怎么讲？
0: 就我们整个已经把冰壶就是真正的就是理解成就是自己的一份事业了，然后就更想的去做这件事情，也确实是就是爱上了冰壶。就包括就是虽然说索契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也没有到达一定的这种就是最好的状态去拿到想要的这个最好的成绩，
1: 成绩没有拿到最好
0: 对，所以说呢就是就是当时也在想是不是自己出现了什么问题，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也是面临

0: 您这就是要找一定的这种稳定的地儿，然后去安置自己。但是我觉得不管我在什么位置，或者是我上哪儿，我觉得如果说国家队召唤我，我还是毫不犹豫义无反顾的就要回来进入国家队。这个时候你就记住了，
1: 就是
0: 同点同线同一个力量来，然后马上把湖的问题先看出来。
2: 所以在你执教轮椅冰壶国家队之前，你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去教过残疾人轮椅冰壶。
0: 没有。
2: 所以那你前期的时候那个适应的过程快吗？或者对你来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最大挑战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挑战应该是先是和他们沟通，就怎么能更好的就是我们融为一体呀？因为毕竟之前我没有过多的去了解这个项目，然后也没有过多的去跟他们接触，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沟通和这个就是接触，包括就是对这个项目的一系列的东西，我觉得我都要马上的就迅速的去找到这个我认知的东西。
2: 所以你一开始也并没有给自己特别大的压力。
0: 没有，就是我觉得就是先拿牌儿啊，我也是这么理解，然后我也是这么告诉自己，就是我过来以后我要帮着他们去实现这个东西，然后呢尽量的就是说在我的对于冰壶的这么多年的积累的经验上，我要让他们少走弯路。
2: 你有担心过自己教不好吗？
0: 没有，从我骨子里，从我认知里，我就觉得我既然选择了，我就要去做好。
2: 那你觉得对于残疾人运动员来说，他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要想从事体育，是心理方面还是说身体方面的？
0: 身体，先是身体。那么你在你得到一定的这种训练之后，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心理的变化影响了自己。到达一定的这个成绩之后了，我觉得更多的其实就是考验个人的这种心态了，就稳定。
2: 那心态方面实际上就和健全运动员就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
0: 没有，
2: 还是不一样是吗？
0: 不，就是我觉得其实就一样了，已经开始
2: 一样了
0: ，就是你渴望去赢，那么你要调整好你自己的状态，因为残疾人冰壶和我们健全冰壶，我觉得那个时候区分就是，你的心态调整不好，就算你赢大分赢比赛，你也可能会输掉比赛。我觉得就是心态的变化啊。那么如果说你大分输比赛，那么比赛没有结束，时间还在走，那么你怎么去调整你自己的状态，然后你能给他反超？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运动员，就包括我现在带我的这支队伍，我都是这么认为，我就是这么告诉自己的队员，我说你们现在不是在跟对手打比赛，你们是在跟自己心理打比赛，你的心理的成熟度稳定，你就会能发挥得很好。
2: 对，
0: 现在我的这些运动员当中，他们有的是先天的，有的是后期的，然后呢就是也想过放弃自己生命，就是我们那个陈建新，他就说是轮椅冰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就是18岁那年，他就爱玩嘛，然后骑摩托车，在这种就是山道上，就是一面是就是拐弯嘛，就一面是撞到自己的这个山，一面就掉下去了
2: 啊，
0: 然后和这个大车交错，那一瞬间，就把自己就真的就变成了高位截瘫，然后想放弃，想自杀，然后最后呢，就是也是有这么个这个项目在电视上啊，还是看到了，我觉得这个觉得也挺好的，那自己也要给自己这种就是包括就是家人对你的这种，就是鼓励吧，然后我觉得他开始接触了这个轮椅冰壶。然后包括就是说，在这个，2018年拿到这个首枚的这个突破性的这种金牌，然后当时采访，我记得他就说是感谢冰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所以通过你的接触，你觉得残疾人参与体育运动，其实真的可以改变他们自己的人生。
0: 对，确实是，而且就是当我带就是轮椅冰壶运动员的时候，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呀，我说真的是，在我 当运动员的时候，我要是有他们的这种训练的状态和这种认知，我觉得我可能会更好。

0: 好，就那坚决不偷懒。但是我那个时候当运动员的时候，你会有懈怠，在你训练的时候，你会想偷点懒，你会想恨不得上个厕所我都能歇会儿的那种感觉。但是在我轮椅冰壶运动员的这个就是这个训练的这种状态上，就是太自强不息了。
1: 嗯，
0: 就是我能在他们当中我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上午训练我们是在9点到11点，然后下午是在2点到4点或到5点，就这样的这个训练安排，我们一周都是持续这么安排。那么可能他们的这种训练的时间，他自己就会把这个训练节奏往前提。我提前半小时我来热身，然后我来调整我的这个轮椅的这个各个位置，不能让它这个出现问题。然后呢，包括我这个杆儿，我这个自己的这些武器，就我认为就是上场的武器，就是一定要是最佳的状态，然后来让我今天在这个上午的训练当中，我要就是说去完成这个教练交给我的任务和训练计划啊。然后呢，就是真正的就开始我们练了，然后包括就是最后到点了，我们要下冰了，然后要去吃饭午休，然后下午接着练的时候，就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上午的这个教练安排的训练内容没有完成，或者是说他觉得不满意，他不下冰。
1: 嗯，
0: 我每次我都得喊着，我说快点，赶紧下冰。吃饭去，真的是这样。
1: 就这些残疾人运动员，他们的这种主动性、
0: 意识特别强，
1: 非常非常强。
0: 对对对对，而且他不是说就今天一天，他是天天这样。我就天天，我就觉得我就跟，就我这话要不停的说，我不光是要说他的技术、战术，我要说他你该要干啥了，你赶紧休息。就天天我得，真的是我就什么都得说。
1: 你从这些残疾人的运动员的这些队员们身上，其实你自己也汲取到很多力量。
0: 对对，我就觉得我队员们既然能够这样的去付出，我觉得他是有自己的这个心理的那种，就是提醒自己的那个暗示。我认为我理解的就是他们想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想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完成这个愿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要帮助他们实现。
2: 从冰壶世界冠军到面对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领域，岳清爽的这次转身看似是职业赛道的转换，但实际上是一次关于选择与责任的思考。我们常常会谈论梦想，但梦想的形态并非一成不变，这其实为我们每个人都提供了一个关于成长的思考。真正的成熟或许正是在于认识到个人的价值不仅在于自我的实现，更在于如何与你的团队共振，如何为集体创造价值。从我到我们是他走过的路，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在职场、在社会中都在研习的人生课题呢？

0: 战国时期，孟轲自幼丧父，孟母依靠纺织麻布维持生活。最初，母子俩居住在墓地附近。小孟轲敏而好学，极善模仿。年少时的孟轲常在墓地旁嬉戏游玩。孟母感觉到此地风气杂乱，不适合孩童居住。为避陋习，孟母决定迁居，搬家到热闹的市井之中。
1: 上好的布匹，
2: 卖布喽，新鲜菜蔬。
1: 接果子嘞，上好的布匹。
3: 喧闹之地，无儿无心读书，不能久居啊。

为教子成才，孟母再度迁居，安家到了学堂旁边。三千居所正是孟母重视环境教化，孟子终成一代亚圣，千古先贤。孟母三迁，环境塑造人，人也可以选择环境。靠近光，才能成为光。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这条小路太有感觉了。对对对，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
1: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用一些虚声来表示，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
2: 面如绞，赤壁怀古。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让我们一起用诵读来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活字典姚教授。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3: 念奴娇，赤壁怀古。
4: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

0: 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啊，你的声音也不错，普通话也很好。怎么才能朗读得更好呢？你得把这首词啊划分划分层次。我们首先看它的题目《念奴娇》，是吧？《念奴娇》是什么呀？
2: 词牌名字。
1: 词牌名字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重点呢？
2: 不是。
1: 哎，都很好，不是重点，题目是重点，是吧？赤壁怀古是重点，《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一个层次。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接下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是一个层次。接下来有一个停顿，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又是一个层次。那么划分好了层次，下半阙呢也是这样，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然后呢，转换过来作者的这样的一个思考，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个层次。后边是重点，把他感情凝聚在这个地方了。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后边的重点。他呢是一个非常豪放的，但是也非常内在的有思考的这样的一首词。我们怎么能够把他这个感情很好的给他表达出来？
0: 念奴娇，赤壁怀古，
1: 这两个对比呢，你看不鲜明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你看怀古往那引，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些虚声来表示。你比如说，你从远古走来，远古走来，就远古了，对不对啊？人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怀古了吧？赤壁怀古，怀古了没有啊？没怀古，是现在。
0: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
1: 哎，宋苏轼呢对苏轼有一个评价，有一个肯定，但是他又不是这个文章的内容，宋苏轼就可以了。你试一下，
0: 宋苏轼。
1: 哎，很好。
0: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把这三句变成一句来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看是一气呵成，但是并不是中间没有停顿，用阳停。
0: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好一些。接下来，
0: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1: 换一个场景，故垒西边，对啊，从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大江东去，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历史，然后抽出来就说这个地方。
0: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好。

0: 豪杰，
1: 江山如画，你看画卷展开是吧，江山如画，这画太短了，江山如画，虚一点延长，一时多少豪杰，
0: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好，很好，请坐啊！大家经过朗诵啊，已经把基本的要点实际上都已经领会了。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苏轼，他这首词呢是很豪放的、豪迈的，同时的话呢，他也是非常感慨的、感叹的，是这样的一个基调。注意，它层次之间要有大的停顿和转换，层次内部要联系的紧密一些。同时，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重点太多，所以我们把这个全篇重点放在最后一句上的感慨，前面都是铺垫，所有的词呢都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我们朗诵起来就不会散，重点就不会多。大家听起来呢是比较连贯的，同时呢还能够听出来你们对苏轼感情的理解。
2: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举手提问一下。
3: 老师好，我叫尹香宁，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苏轼在下阙的开头六句呢，他就是做了一个怀古嘛，表达了对这个周郎的羡慕之情，那这里边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感情去读呢？
1: 你首先体会苏轼对周郎的羡慕也好啊，赞赏也好，这是一个感情。第二个的话呢，你要把周郎的得意的样子也给他融进来，你试一下。
3: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1: 啊，不错。
2: 是老师，请老师来提问。
4: 我想问的就是，联想和想象呢，是在我们这个词作中呢，也经常被运用的。这阙词里面呢，运用了很多的古战场的描写。那我们在诵读这首词的时候，如何去一边想象，一边更好的去诵读呢？
1: 首先，我们要有情景再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看到了电视的画面，想到了这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他们都过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想起来了，周瑜他特别喜欢的这个，所以呢他到这个地方定格了，看到了这个古战场了，故垒西边，是吧，这个音乐仿佛停了，看到这儿了，哎，一停了，然后呢，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然后又想到了他当年的战斗，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然后这个地方呢又站回来，我们看到这个神州大地，看到我们这个大好的河山，青山依旧在，但是呢很多英雄豪杰呀像过眼烟云都过去了，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是吧，这样就看刘老师说的，我们把这个画面用我们的视觉形象，用我们耳朵的听觉形象听到了歌曲，视觉形象看到了滚滚长江东逝水，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这整个的画面，这个时候我们朗诵起来就把苏轼的这种豪放的、豪迈的、宏大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呢给它表达出来了。日常的朗诵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朗读《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是朗诵别的诗歌，我们都要眼前要有画面，要设定场景。我站在海边的礁石上，海风吹开了我的衣襟，哗吹过去了，海浪拍打着我的衣衫，海浪哗哈的浪花就打到我的脸上了，脚下波浪翻滚，头上乌云密布，哗吹过去了。你说在苍茫的大海上，对吧，你就进入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积着乌云，

0: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这你就真的在这个场景当中，不然的话，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你一点都没看见。要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我们才能够朗诵好。
1: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站在苏轼边上，跟他一起看这个《故垒西边》《三国》《周郎赤壁》一样，我们就齐诵一次好吗？
2: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好，我们欢迎杨老师。
0: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江天暮雪，以暮雪江天为全景视角，层层铺展雪景意境，以极简的笔墨勾勒出苍茫空灵的江雪图景，诗画合一，余韵悠远。
1: 瑞雪逢年，这幅作品还原诗中清冷苍茫孤高悠远的冰雪境界，寄托着瑞雪兆逢年，山河永安宁的美好祈愿。
0: 大家好，我是辛志东，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元代陈福的《江天暮雪》。这首诗笔调清寂疏淡，意境空灵悠远，细致勾勒出暮雪复

江天的苍茫胜景，既有长空飞雪、天涯皓白的辽阔苍茫，又有寒江暮雪、清幽独处的静逸超然，画面肃

0: 这幅作品呢，我是用这个小楷来创作的。通篇呢，我善于表达的呢是紧凑的，把这个行与行之间不是平行排列的这种状态穿插在一块来进行书写，形成一个统一又相不妨碍又之间又有联系的这么一个章法构成，整个呢形成了一个长条状的这么一个小的墨块，和边上的这种空白形成一个对比。我自己因为这是今天创作的一个小亮点。
1: 大家好，我是画家程振铎，今天根据元代沉浮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冰雪山水画《瑞雪丰年》。这幅作品采用冰雪山水的特殊肌理效果，渲染出皑皑白雪，保留传统画的笔意，还原诗中清冷苍茫孤高悠远的冰雪境界，寄托着瑞雪兆丰年，山河永安宁的美好祈愿。画冰雪呢，需要求这个冰雪的肌理，就是出一道白印，这道白印呢，就是我把淡墨里边加了矾，白的痕迹呢，为了让它明显，等它阴开以后稍微等一会儿，

用淡墨的把它几棵树先画出来。用笔呢，不需要用笔太快，让它慢一点，笔呢湿一点。

原山也用这个淡的先画，然后再画浓的，用干笔画原山，像是泼墨的方法。泼墨就是先用一种颜色的墨画一遍，然后再使一种颜色的墨画一遍，让它干的湿的结合起来。

我们化冰雪需要白，必须要黑白结合，把它配合好。需要注意的就是，比别太快，慢一点。

瑞雪丰年是传统写意雪景山水，用留白衬雪，淡墨烘染，不靠白颜料堆砌，自然表现出积雪厚重的感觉。树木枝干用浓墨勾勒，黑白对比清爽，画面里安排了村落小屋，归家的马群，配上小河木栅栏，给清冷雪景添上浓浓的生活气息。远处的雪山淡墨虚化，拉开远近层次，整幅画面安安静静，祥和温润，借着这片雪景寄托丰年安康的美好祝愿。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郝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一起进入第七单元的学习，共同开启趣读儿歌，发现身边小奇妙的探索之旅。这个单元主要有三篇超有趣的小儿歌，第一站探秘小小的船，一起感受夜空的神奇美妙。第二站玩转影子，发现形影不离的小秘密。第三站读懂两件宝，感悟手脑并用的大道理。在这个单元的学习中，我们还会随着儿歌认识很多的生字朋友，记住五个新偏旁，提升朗读能力。在这个单元，我们不仅学习语文知识，还会了解生活中的趣事呢。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和老师一起出发吧。今天我们先来探秘第一站，小小的船。请你打开课本，先和老师一起来齐读一下课题。五，小小的船。船这个字在这里是我们要会认的一个生字朋友，请你借助拼音把它拼读准确。还记得三拼音节的拼读方法吗？我们一起来拼一拼。吃乌安船。

0: 要想读好课题，还要注意中间的的字要读得短一些，轻一些。再来和老师一起读读课题吧。五，小小的船。课题读好了，那这小小的船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课文中找一找答案吧。请你先借助书上的拼音自己试着读一读课文，争取把字音都读准确。读好了吗？请你和老师一起来读一读吧。五，小小的船，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课文读好了，老师这里还有一些词语，你有信心读准确吗？第一个词语是弯弯，你知道弯的反义词是什么吗？相信同学们一定找到了，弯的反义词就是直。再来读读这个词语，弯弯。这里还有两个词语，谁有信心读准确？
1: 月儿，船儿。
0: 这位同学读得特别准确，月儿、船儿在这里不读儿化音，要分开读。我们再来一起读读这两个词语，月儿、船儿。这里还有三个词语，你能读准确吗？
1: 两头尖，船里看见。
0: 词语都读准确了。一颗调皮的小星星还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生字朋友呢，它就是闪。你有什么好方法能帮助我们记住这个生字吗？我们来听听学习伙伴的想法吧。
2: 外面是门，里面是人，合在一起就是闪。
0: 这位同学能用加一加的办法帮助我们记住生字，很会学习。还有不一样的方法吗？
3: 我给大家猜个字谜，一个人躲在门里面，就是闪。
0: 你用猜字谜的方式帮我们记住生字，真是太有趣了。闪这个字里面呀，还有一个我们要会认的新偏旁呢。你们看，这门四四方方的，把人围在里面，多像一个四四方方的方框呀。所以我们就给这个部首起名叫做门字框。和老师一起再来认一认这个新的偏旁，门字框。再来读一读这个生字，闪。又一颗调皮的流星划过，它还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短语呢。试着读一读，闪闪的星星。像这样的短语在我们的课文中还有几个，你能把它找出来吗？请你再来自己读一读课文，找一找吧。学习伙伴都找到了哪些短语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老师，我找到了小小的船、弯弯的月儿和蓝蓝的天。
0: 这位同学找得又快又准。同学们，请你再来读一读这几个短语，说一说你有什么发现吧。
4: 我发现这四个短语都有一个相同的字的。
0: 这位同学不仅善于发现，而且轻声的的读得非常的准确。还有不一样的发现吗？
1: 老师，我还发现这些词语的前两个字都是一样的。
0: 是啊，像这样的词语我们管它叫做叠词。在读的时候，第二个字要读得轻一些，短一些。和老师一起来读一读这几个短语吧。小小的船，弯弯的月儿，闪闪的星星。

0: 蓝蓝的天。下面老师想和你们一起做一个问答游戏，准备好了吗？这是一艘什么样的船？
1: 小小的船。
0: 这又是什么样的月儿？
2: 弯弯的月儿。
0: 这是什么样的星星？
1: 闪闪的星星。
0: 什么样的天？
2: 蓝蓝的天。
0: 你们的短语读得真好听，老师这里还有一幅漂亮的图画呢，请你仔细观察一下，试着用上刚才的那些短语，学着老师的样子，试着说一说吧。我们来听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3: 我看到了高高的大树，清清的湖水，弯弯的小桥。
0: 用上这样的叠词描绘图画中的事物，让这张图片变得更美丽了。同学们，在生活中你还积累了哪些类似的短语呢？请你和老师一起合作着来说一说吧。你看这红红的果子是甜甜的苹果，这远远向我们开来的是长长的火车，这一大片生机勃勃的是绿绿的草地。同学们，你们很会学习，不仅读好了文中的叠词，而且还能用上这样的表达方式，观察生活，把事物的特点说得特别的清楚。下面呀，我们要再回到这片美丽的星空下，再来读一读这首小儿歌。读儿歌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读好儿歌的停顿和节奏呢。老师为你请来了小斜线，遇到小斜线的地方，我们可以稍微停一停。请你先来听一听老师是怎样读的吧。五，小小的船，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同学们，下面请你学习着老师的样子，和学习伙伴一起再读一读课文吧，注意读出儿歌的停顿和节奏来。
1: 小小的船，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0: 课文我们已经读好了，那现在你知道这小小的船到底是什么了吗？有一位同学说，这小小的船就是弯弯的月儿，你们同意吗？请你再来读一读课文，对照老师屏幕上的这两张图片，说一说你的发现吧。我们先来听一听学习伙伴的想法。
2: 我同意这位同学的说法，我发现他们的形状都是弯弯的，两头都是尖尖的，而且当他们离我很远的时候都是小小的。
0: 这位同学说得特别的清楚，相信他一定是关注到了文中的这句话，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这月儿和船儿可真像啊。作者认为弯弯的月儿像小船，你们觉得弯弯的月儿像什么呢？有的同学说弯弯的月儿像镰刀，有的同学说弯弯的月儿像香蕉，还有的同学说弯弯的月儿像拱桥。有了丰富的想象，这弯弯的月儿更惹人喜欢了。 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是不是也很喜欢这弯弯的月儿呢？

0: 请你用你的朗读和学习伙伴一起读出对他的喜爱吧。
1: 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
0: 这位同学读得可真好听，让我们感受到他真的十分喜爱这弯弯的月儿。老师这里还有一句话，请你听老师为你读一读。弯的月儿，小的船，小的船儿两头尖。请你和书中的句子比一比，说一说你有什么感觉。
2: 这句话里把弯弯小小换成了弯和小，我感觉弯弯的月儿就不那么可爱有趣了。
0: 是啊，少了叠词，这夜空好像都没有那么美丽了。我们再来读一读课文中的第二句话，说一说你读懂了什么。
3: 我读懂了，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就是坐着月亮船升上了夜空，看到了夜空中闪闪的星星和蓝蓝的天。
0: 带着你们的理解，再来读一读这个句子。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同学们，下面请你想象我们乘着这艘月亮船摇啊摇，一起升上了美丽的夜空。看夜空多蓝呀，无数大大小小的小星星正好奇地盯着你们看呢，快来和他们打个招呼吧。我想问一问同学们，刚才你们的眼前好像看到了什么呢？
1: 我好像看到天上发光的星星，把夜空照得特别亮，特别蓝。
4: 我看见满天的星星都在对我微笑。
0: 你们的想象可真丰富啊，带着你们的想象再来读一读这句话吧。
1: 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0: 夜空真的太奇妙，太美丽了。再和学习伙伴读出这种感受吧。
3: 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0: 这位同学看到的星星真亮，看到的夜空也真蓝呀。同学们，下面请你伸出你的小手，做一做一张一合的动作，模仿一下小星星一闪一闪的样子。多么调皮可爱的小星星啊！你们和这些小星星一起玩耍，心情是什么样的呢？一定是非常开心，非常高兴吧。下面就请你和学习伙伴一起用你的朗读读出这种心情吧。
1: 五，小小的船，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0: 同学们，你们看，一些调皮的小星星挡住了文中的一些词语，你还能够试着读一读吗？下面我们和学习伙伴一起试着读一读，背一背吧。
2: 五，小小的船，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0: 下面我们还要学写三个生字呢，请你先来观察一下这三个生字，说一说你有什么发现。
5: 这三个字都是独体字，要写在田字格中间。
0: 这位同学是从结构的角度提醒我们的，还有发现吗？

0: 我发现这三个字里面都有竖撇，儿字和见字里面都有竖弯钩。
1: 这位同学发现了三个字中相同的笔画，关于笔画的书写还有什么想提醒大家的？
2: 老师，我想提醒同学们，月字里面有两个横，第二个横要压在横中线上。
1: 关于月字的书写，老师还想提醒大家，中间的两个横都是挨左不挨右的，横折钩的收笔和撇画在同一水平线上。儿字和见字，谁还能提醒提醒大家？
0: 儿字竖弯钩，比竖弯高一些，写在竖中线右边。见字要注意，竖撇在竖中线起笔，竖弯钩贴着竖中线写。
1: 这几位同学的提醒都非常重要，下面请你伸出自己的右手食指，和老师来一起竖空这三个字的笔顺吧。月字，一笔竖撇，二笔横折钩，三笔横，四笔横。儿字，一笔竖撇，二笔竖弯钩。见字，一笔竖，二笔横折，三笔竖撇，四笔竖弯钩。下面请你请出一支尖铅笔，做好端正的写字姿势，在语文书上试着描一描，写一写吧。写完了，不要忘记对照着范字给自己评一评，争取做到规范、端正、整洁。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位同学的写字作品。
2: 我来为这位同学评一评，他的字写在田字格的正中间，很规范，也没有涂改过，很整洁。要是月字的竖撇再短一些，就更端正了。儿字写得特别端正，我要向他学习。见字撇的起笔再高一些就更好了。
1: 这位同学听了学习伙伴的提示，马上修改了自己的作品，现在这些字都写得非常端正了。同学们，我们写字的时候不仅要仔细的观察，更要对照范字评一评，改一改。同学们，这节课呀，我们乘着小小的船升上了神秘的夜空，一起感受了夜空的奇妙和美丽。你们知道吗？这首儿歌的作者是著名的儿童作家叶圣陶先生。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小学的刘宇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这节课我们继续开启“一起争当美丽中国推荐官”的学习活动，请同学们边学习边思考，你想怎样向大家介绍美丽的日月潭呢？这是本节课的学习目标。一，认识15个生字，会写4个字。二，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第3、4自然段。三，能从文中找出明显信息，感受日月潭的优美景色，体会作者对日月潭的由衷赞美。四，积累群山环绕、树木茂盛等词语。相信同学们在上完这节课后一定能收获更多。今天我们就一起继续学习日月潭。上节课我们学习了课文的1、2自然段，认识了很多生字，还积累了词语呢。我们来复习一下。日月潭，台湾，山区，群山环绕，树木茂盛，名胜古迹，山清水秀，湖水，中央，小岛，借助

0: 切词语，我们就回忆起了上节课的学习内容。我们知道了日月潭的地理位置，它在台湾省中部的山区，知道了那里周围的环境很美，群山环绕，树木茂盛，周围有许多名胜古迹，山清水秀的。我们还知道了日月潭名字由来，你们还记得吗？读读这句话：湖中央有个美丽的小岛，把湖水分成两半，北边像圆圆的太阳叫日潭，南边像弯弯的月亮叫月潭。作者展开了想象，用什么像什么的句式把日月潭的形状说得很清楚。下面也请你们展开想象，用什么像什么的句式说一说下面的事物像什么。看谁想得妙，说得多，我们请学习小伙伴来跟我们说一说。
1: 爸爸的鞋像小船，弟弟的鞋像鸟窝，
2: 长长的柳条像一根根绿色的丝带，在风中轻轻地飘动。
1: 一排排路灯就像站岗的士兵，守护着夜晚的车辆和行人的安全。
0: 相信你们一定还有更多的奇思妙想吧，快跟身边的家人朋友交流分享一下吧。这节课我们一起继续学习课文《日月潭》，请同学们打开语文书45页，自己小声读一读课文，一边读一边想，你觉得日月潭还美在哪里呢？找出有关的句子读一读吧。开始吧，同学们。有的同学说，我发现日月潭早晨和中午景色是不同的，十分美丽。那就请你们再来读一读课文的3、4自然段，体会一下日月潭一天之中的景色变化吧。清晨，湖面上飘着薄薄的雾，天边的晨星和山上的点点灯光隐隐约约地倒映在湖水中。清晨，我们来到了日月潭，你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怎样的画面呢？
2: 我觉得清晨的日月潭一定很美，一层薄薄的雾漂浮在湖面上，什么都看不清，若隐若现，雾气飘飘的，就像天上的仙境一样。
1: 我也觉得清晨的日月潭很美，这时候天边的晨星一闪一闪的，远处山上的灯光这一点那一点的亮着，这一切都倒映在碧绿的湖水中，模模糊糊的，不是很清晰。
0: 就像同学们说的这样，远处的山上零零星星地闪烁着灯光，这一点那一点的样子就叫点点灯光。天边的晨星和山上的点点灯光倒映在湖水中，透过薄薄的晨雾，时隐时现，时有时无，这就叫做隐隐约约。我们再来读读这两个词语，点点灯光，隐隐约约。作者通过薄薄的雾、点点灯光、隐隐约约这样的词语，带给了我们无尽的朦胧美。读的时候应该轻柔一些，舒缓一些。我们来读一读吧。
2: 清晨，湖面上飘着薄薄的雾，天边的晨星和山上的点点灯光隐隐约约地倒映在湖水中。
0: 这么优美的语言，

0: 仿佛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清晨的日月潭。请你们借助着插图和这些词语，试着背诵一下这个自然段吧，和刘老师一起背一背。清晨，湖面上飘着薄薄的雾，天边的晨星和山上的点点灯光隐隐约约地倒映在湖水中。同学们，你们背对了吗？刘老师奖励你们一颗星。太阳越升越高，中午的日月潭又是怎样的景象呢？请你们自己小声读一读课文的第四自然段吧。有的同学说，我发现中午太阳高照时是一种景色，下起蒙蒙细雨时又是一种风光。那就请你们再来细细地品读这两句话。作者用了一组反义词来描写这两种不同景色的美，请你找到并用铅笔圈出来吧。你们找到了吗？中午太阳高照时，整个日月潭的美景都清晰地展现在眼前。要是下起蒙蒙细雨，周围的景物就变得朦胧了。清晰和朦胧是一组反义词，我们来读读这两个词，清晰，朦胧。我们先来读读第一句话，中午太阳高照，整个日月潭的美景和周围的建筑都清晰地展现在眼前。同学们，你们能不能结合着上文想象一下，当中午太阳高照的时候，你的眼前都清晰地看到了哪些画面呢？
1: 想到了第一自然段，太阳高照的时候，我能清楚地看到日月潭的周围，群山环绕，树木茂盛，在群山和郁郁葱葱的树木之间，还有很多名胜古迹，古色古香的建筑在山清水秀的日月潭边清晰可见。
2: 我想到了第二自然段，在太阳高照的时候，我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日月潭的湖水碧绿，湖中央有个美丽的小岛，把日月潭分成两半，北边像圆圆的太阳叫日潭，南边像弯弯的月亮叫月潭。
0: 你们能结合着课文一、二自然段的内容，想象着中午太阳高照时看到日月潭清晰的美，可真了不起啊。那就带着你们的想象再来读读这句话吧。日月潭是一个海岛，天气瞬息万变，要是下起蒙蒙细雨，你的眼前又看到了怎样的画面呢？请你们结合着上下文想象一下吧。
2: 天上下起了蒙蒙细雨，周围的山啊树啊一切景物都模模糊糊看不清了，让我们感到很神秘，就像仙境一样。
1: 我觉得蒙蒙细雨中的日月潭就像是一位仙女，好像披上了轻纱，在湖面上跳舞，给人一种朦胧的美。
0: 天上下起了蒙蒙细雨，日月潭好像披上了一层轻纱，刚才还清晰可见的景物现在变得模模糊糊看不清了，这就是朦胧。你们能联系着上下文理解清晰和朦胧的意思，可真棒啊。这么朦胧的景色，这么美丽的日月潭，我想那里的亭台楼阁一切景物一定都在青烟渺渺的笼罩中，那仙气飘飘的地方只能出现在童话中吧。所以课文里说，

0: 这里就像童话中的仙境。我们再来读读这两个词，朦胧，童话。现在我们把词语送回到句子中，带着你们的想象再来读读这句话吧。日月潭，太阳高照时和下起蒙蒙细雨时，景色是不同的。那就让我们用朗读来体现这两种不同景色的美。太阳高照时，可以读得轻快一些；下起蒙蒙细雨时，可以读得舒缓一些。我们请学习小伙伴来给我们读一读吧。
1: 中午，太阳高照，整个日月潭的美景和周围的建筑都清晰地展现在眼前。要是下起蒙蒙细雨，日月潭好像披上轻纱，周围的景物一片朦胧，就像童话中的仙境。
0: 日月潭多美啊！下面请你们借助着插图和这些词语，试着背诵一下这个自然段吧。我们一起来背一背。中午，太阳高照，整个日月潭的美景和周围的建筑都清晰地展现在眼前。要是下起蒙蒙细雨，日月潭好像披上轻纱，周围的景物一片朦胧，就像童话中的仙境。你们背对了吗？可真棒！刘老师再奖励你们一颗星。日月潭不仅山清水秀，一天之中的景色也在变化。清晨的日月潭是一种隐约之美，太阳高照时则是清晰之美，下起蒙蒙细雨时又是朦胧之美。日月潭真美啊！所以课文的最后一段说，日月潭风光秀丽，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中外游客。你们看，这是隐的小篆，左边像是一张弓，右边是一支箭。隐的本意是指箭在弦上，即将射发。在这句话中是指领，把注意力引到这里来。引可以组词，引路，吸引。我想日月潭的美一定深深地吸引到了你。你们愿意做一名美丽中国推荐官，向大家介绍美丽的日月潭吗？你们有什么好方法吗？
2: 我很愿意做美丽中国推荐官。我觉得做推荐官的时候可以用上我们这节课积累的词语和句子呢。
0: 这真是一个好方法。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读读这节课积累的四字词语吧。群山环绕，树木茂盛，名胜古迹，山清水秀，点点灯光，蒙蒙细雨。我们先请学习小伙伴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月潭的美景吧。
3: 大家好，我来给大家介绍清晨的日月潭。清晨，湖面上飘着一层薄薄的雾，什么都看不清。天边的晨星和远处山上的点点灯光都一闪一闪的，湖水中映着它们的倒影，一切都模模糊糊，隐隐约约的，真美啊！要是你能早起，可一定要看一看。
4: 大家好，我想给大家介绍中午太阳高照时的日月潭。这时你能清晰地看到远处群山环绕，树木茂盛和一些名胜古迹。你能清清楚楚地看到碧绿的湖水中央有一个小岛，把湖水分成两半，北边像圆圆的太阳，南边像弯弯的月亮。听了我的介绍，你们想不想马上去日月潭看一看？

0: 大家好，我想给大家介绍蒙蒙细雨时的日月潭。要是下起蒙蒙细雨，日月潭就像是一位披了轻纱的仙女，在湖面上翩翩起舞。远处的群山，湖面上的小船，都模模糊糊看不清了，让我们感到既朦胧又神秘，就像童话中的仙境一样。有时间的话，可一定要来日月潭参观游览啊。
1: 听了这三位同学的介绍，你们是不是更向往去日月潭欣赏美景了？希望你们都能像他们一样，利用课上学习积累的词语和句子，向身边的家人朋友介绍美丽的日月潭，争做美丽中国推荐官。这节课我们还要再学习写四个字，我们先来给他们分分类吧。弯是上下结构的字，线、旧、外是左右结构的字。我们先来看看这三个左右结构的字，你有什么要提示大家的吗？
2: 老师以前提醒过我们，观察汉字时，一看结构，二看宽窄，三看关键笔画。我发现这三个左右结构的字宽窄是不同的，线是左窄右宽的字，旧和外是左右等宽的字。线是由王字旁和箭组成的，左边王字旁的最后一笔是提，旧是由金和油组成的，右边油的最后一笔点，不要忘记。外是由西和波组成的，右边的波第一笔竖起，笔要略高，这样写比较美观。
1: 你观察得很认真，全方位细致的观察可以让我们在书写汉字时写得更加正确美观。现可以组词展现现在，旧可以组词就近成就，外可以组词外出中外游客。我们再来看看弯这个字，弯是一个上下结构上宽下窄的字。上半部分伸出你们的小手和刘老师写一写，点横竖竖左点右点，下面是弓，

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黄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一单元是北师大版三年级上册第四单元，我们生活的空间。在这一单元，我们将一起走进观察我们熟悉的生活场景，发展我们的空间观念和推理意识。首先，在一系列贴近生活、生动丰富的生活场景中，通过观察、体会、思考、感悟，不断积累直观的观察经验。其次，在课程上，我们将按照由易到难、层层递进的顺序，从不同位置观察一组场景，到按一定顺序观察一组场景，再到从相对位置观察一组场景，逐步发展我们的空间观念。最后，我们将借助空间想象、合情推理等思维活动，实现三维图形和二维图形之间的相互转化。

0: 发展空间观念和推理意识。在这一单元的学习中，我们要达成的学习目标是：首先，在一系列的观察活动中，理解并辨认不同位置观察到的不同结果，并能判断物体的相对位置关系。其次，在观察、想象、推理、验证的过程中，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考过程和结果，发展合情推理能力和空间想象力。最后，在和他人合作观察交流的活动中，体验观察和想象的乐趣，积累观察活动经验。这节课我们要学习的是北师大版教材三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第四课看一看四。在看一看三中，我们已经体验了按一定顺序观察一组场景。在看一看四中，我们将从相对位置观察一组场景，继续体验观察的乐趣。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学习了。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在实际观察活动过程中，能根据观察位置判断所看到的物体的相对位置关系，或者反过来，根据物体的相对位置关系确定观察位置，发展我们的空间观念。其次，我们要充分经历想象、推理、观察、验证的活动过程，能比较有条理地表达思考的过程和你看到的结果，初步形成推理意识。最后，我们要多与同伴进行交流，在和同伴合作交流、模拟观察等过程中，培养合作意识和主动探究的精神，体验观察的乐趣。快看，课间15分钟到了，有的同学在看书，有的同学在做游戏，有的在玩捉迷藏，淘气也出去玩了，但他很好奇教室里的同学正在做什么呢？他好奇地从窗外向教室里看，恰好看到笑笑端坐在座位上。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这幅图片，找找图中的数学信息，说一说你发现了什么。
1: 我看到笑笑坐在桌子旁边，他在看什么呢？
2: 淘气在外面玩，从外面往里看能看到笑笑吧。
3: 我发现笑笑在左边，桌子在右边。
4: 我看到淘气在外面观察，笑笑在教室里休息。
0: 是呀，你们观察得真仔细。我们确实能够看到，这里有笑笑、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那淘气看到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请你看看，是不是这样的呢？
1: 哇，这么多！老师，肯定不是第一幅图。第一幅图，笑笑在向前面看，他后脑勺对着淘气呢，淘气看不到笑笑的脸。第三幅图也是这样，所以一和三都不是淘气看到的样子。
2: 你的思路真清晰，我要向你学习。你一下子排除了两个选项，那剩下的二和四差不多，只是笑笑和桌子换了个位置。一张图是笑笑在左，一张图是笑笑在右，我不知道该选哪个。

老师，我觉得淘气看到的是图四的样子，因为笑笑在桌子的左边，图四中笑笑就在桌子左边。

0: 所以我觉得从正面看，笑笑在桌子的左边，那淘气从窗外看，笑笑应该在桌子的右边，所以我觉得是图二。
1: 哎，位置怎么会变来变去呢？
2: 别着急，这正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解决的问题。请同学们仔细观察，二和四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呢？
0: 二和四相同的一点是，我们看到的都是笑笑的后背，而不同点是，一个是笑笑在桌子的右边，另一个是笑笑在桌子的左边。这两幅图的左右是相反的。那淘气站在窗外看，他看到的笑笑和桌子的位置会和咱们一样吗？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要是能模拟一下就好了，那样我们就能身临其境地感受一下了。
2: 是呀，当我们判断不出来时，可以联系生活经验进行判断，也可以做个实验模拟一下。
1: 我来扮演淘气，
0: 我来扮演笑笑，我应该坐在这里。
1: 现在我看到的和书里的一样了，你在左边，桌子在右边。现在我绕到你的身后。现在你在右边，桌子在左边了。
0: 我们交换一下，现在你坐，我来观察。现在你在左边，桌子在右边，我绕到后面看一看。现在你在右边，桌子在左边了。
2: 是呀，实践是判断对错的好方法。当我们遇到争议时，不妨真的去摆一摆，演一演，看一看，验证一下，一定会使自己学过的知识掌握得更加扎实。
0: 12号，经过和同学做实验模拟，2号是我们从背面看到的画面。老师，我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笑笑的马尾辫，从我们这边看，马尾辫是向右翘起来的，那从淘气的角度看，笑笑的马尾辫就应该向左翘了。图二里，笑笑的马尾辫是偏左的，图四里是偏右的，我从细节上也能判断2号是正确的。
1: 妙想，你真会观察，我也觉得有些图片细节能够帮助我们进行判断。
2: 你们的观察经验可真丰富呀，确实这些细节能够帮助我们进行判断。看来平时同学们都有一双善于观察的小眼睛，就像你们发现的那样，从相对的位置看一组物体，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0: 我记得上次去动物园，看到大象馆和长颈鹿馆挨着，一开始我站在北边，看到的是大象馆在左，长颈鹿馆在右。后来我绕到南边的时候，发现长颈鹿馆在左边了，大象馆在右了。
2: 妙想，你的生活经历可真是丰富多彩呀。你去动物园，对大象馆和长颈鹿馆的位置观察得特别细致。南和北是两个相对的方向，从南边看和从北边看，大象馆和长颈鹿馆的位置发生了变化，这你都能敏锐地察觉到，说明你在生活当中一定是一个非常善于观察的孩子。这种观察能力对于我们学习和了解世界都非常重要，希望你能继续保持这样的好习惯。快看，又到了课间，奇思和妙想在下象棋。

0: 笑笑也在一旁围观。请你仔细看看这幅图，是笑笑在一号位置还是二号位置上看到的呢？
1: 我想象自己站在一号位置上，那么妙想在我的左边，奇思在我的右边，和图片不符。转到对面看，也就是二号位置，就会反过来，是奇思在左，妙想在右了，和图片一样。所以笑笑应该是在二号位置观察的。
0: 你联系了生活经验，想象自己站在这两个位置上，就好像你真的在看奇思和妙想下象棋一样，你可真会灵活运用呀。
1: 我当围观者，看奇思和妙想下象棋，我们几个人也模拟了一下。当我站在一号位置时，看到妙想在左，奇思在右。当我绕到对面，站在二号位置看时，发现奇思在左，妙想在右了。他们两个人的位置发生变化了。
0: 你们的观察经验真丰富，也做了一个实验，模拟一下，真会灵活运用呀。
2: 老师，老师，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刚才淘气从前面看到的是笑笑在左，桌子在右；淘气从窗户外观察到的是桌子在左，笑笑在右。刚刚那个同学从北边看，大象馆在左，长颈鹿馆在右；绕到南边看，长颈鹿馆在左，大象馆在右。在一号位置的时候，妙想在左，奇思在右；绕到对面，站在二号位置的时候，奇思在左，妙想在右。我觉得会不会是我们站在两个相对的位置看一组物体的时候，它们的左右是互换的呢？
0: 确实如你所说，当我们站在前面的时候，笑笑在左，桌子在右；当我们绕到外面看时，变成了桌子在左，笑笑在右了。妙想从北边看，大象馆在左，长颈鹿馆在右。当他绕到南边看，站到对面时，发现长颈鹿馆在左，大象馆在右了。笑笑看奇思和妙想下象棋，当笑笑站在一号位置时，看到的是妙想在左，奇思在右。当他绕到对面，站在二号位置时，看到的是奇思在左，妙想在右。大量的事实证明，当我们站在两个相对的位置观察同一组物体时，左右是互换的。你们已经掌握了这么多的观察经验，咱们也来帮帮机灵狗吧。机灵狗每天都在换位置吃午餐，星期一在一号位置，星期二到二号位置，星期三又到了三号位置，星期四跑到了四号位置。快来看看这两幅图片，分别是机灵狗在哪一天吃饭时拍下的呢？
3: 我来说，我来说，我先根据看餐具的摆放方向来看。第一幅图里，米饭和骨头是横着放的，星期一和星期三看到的都是横着的。如果站在我的位置，我和机灵狗在星期三时看到的是一样的。在星期三时看到的是骨头在左，米饭在右，和图一米饭在左，骨头在右的顺序不一样。我们刚刚学习过了，只有站在相对位置看，左右是互换的，所以这幅图是机灵狗在星期一吃饭时看到的。
1: 第二幅图里，米饭和骨头是竖着放的，星期二和星期四看的是竖着的，所以第二幅图要从星期二和星期四之间选择。星期四是米饭离机灵狗近，骨头远，所以是星期四看到的样子。在星期二时看到的是骨头近，米饭远，正好反过来了，和图片给的不一样，所以是在

0: 星期四时看到的。
1: A， 站在相对位置观察时，远近也是互换的吗？
2: 是呀，不仅左右是互换的，远近也是互换的。课间他们几个也在桌子上摆了摆，我们来看看这几幅图分别是谁看到的呢？
0: 这个简单，陶器正对着水杯，离着水杯最近，所以肯定会先看到水杯，后面的铅笔盒就会被挡住一部分，所以陶器看到的肯定是图一。我歪了歪头，也从妙想的位置看，水杯在右边，铅笔盒在水杯左边，所以妙想看到的是图三。
1: 根据刚刚我们学习的知识，笑笑在妙想对面，所以笑笑观察到的左右和妙想看到的左右是互换的。妙想看到水杯在右，铅笔盒在左，所以笑笑看到的正好反过来，水杯在左，铅笔盒在右。因为他站起来了，所以只能看到水杯和铅笔盒的上边，但是并不影响左右。
2: 你们根据物体的形状和相对位置做出了准确的判断。那现在，通过刚刚的学习，你收获了哪些知识呢？
0: 一开始我看一个小汽车，从前面看能看到它的车头灯，从侧面看又能看到它的轮子。原来从不同地方看同一个东西，看到的样子可能不一样呢。
3: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葛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在第七单元的学习中，我们开启了去读儿歌，发现身边小奇妙的探索之旅。这趟旅程围绕三篇超有趣的儿歌展开。第一站，探秘小小的船，想象自己坐在月亮船上飘啊飘，感受了夜空的神奇美妙。第二站，让我们走进影子游乐园，玩转影子，感受影子的小秘密。第三站，读懂两件宝，明白手脑共用的大道理。在这趟旅途中，我们还会继续跟着儿歌认识新的生字朋友，提升自己的朗读能力。现在就请大家和老师继续开始吧。同学们，还记得小小的船吗？这首儿歌带着我们遨游了美丽的夜空。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一首非常有趣的儿歌《影子》。同学们，请你仔细看看这张图，你发现了什么？
1: 老师，我看到了一个太阳，
2: 我看到了几棵树，还有一座小亭子。
3: 老师，地上还有他们的影子。
0: 这几位同学观察得真仔细。没错，影子就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新朋友。影子要读轻声，轻声读得又短又轻。跟着老师读一遍，影子。影是后鼻音，请大家注意老师的口型，和老师读两遍，影。

0: 影子，影，影子。这个字的演变也非常有趣呢。在过去是没有影这个字的，人们用井字来表示影子。井字的上边是日，表示太阳，下边是京，像高高的房子，两部分合起来表示太阳照在大房子上投下的黑影子。后来井字变盲了，又要用来表示阳光、风景，就顾不上影子了。所以古人就想，得给影子造个新字呀。于是聪明的人们就在井字的右边加上了三撇。三撇像光线，像好看的纹路，所以井加三撇就是影。同学们，影子是我们在生活中常见到的事物。现在我们来给影子交个朋友吧。比如倒和影交朋友就是倒影。看，我能看到树和山在水中的影子，这就是倒影。同学们，你们还能给影子找到什么朋友呢？
1: 艳影、身影、
2: 黑影、摄影、
3: 影迷、剪影。
0: 同学们的词汇量可真丰富。老师想问问大家，你们平时都在哪儿见过影子呀？
1: 太阳出来的时候，我见到过影子。
2: 晚上打开灯，我能看见影子。
3: 有一天月亮很亮很亮，我也看见影子了。
0: 同学们真是生活中的小观察家，原来有光的地方就有影子。诗人把我们在生活中的这个发现写成了一首儿歌，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神奇的朋友吧。先认真听老师泛读课文。六，影子。影子在前，影子在后，影子常常跟着我，就像一条小黑狗。影子在左，影子在右，影子常常陪着我，它是我的好朋友。多么有趣的儿歌呀！同学们一定迫不及待地想认识这位朋友了吧？那么就请你打开语文书，自己读一读这首儿歌，借助拼音，读准字音，读通句子，难读的地方停下来多读两遍。同学们读得真认真，老师奖励大家玩一个摘星的小游戏吧。看，这是本课需要学习的生字，借助拼音，你能把它们读准确吗？
1: 影、前、长、黑、狗、
2: 左、右、他、好、朋友。
0: 这两位同学读得非常准确，接下来和老师一起读一读这课的词语吧。影子、前后、长长、左右、小黑狗、好朋友、跟着我、陪着我。请同学们注意这两个词，仔细观察，你有什么发现吗？没错，中间的这个遮要读轻声，再和老师读一遍。跟着我，陪着我。下面请同学们把词语带回到课文，再读一读这首儿歌吧。这回边读边想，影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同学们读得很认真。请同学们读一读这句话，再仔细观察一下这幅插图。看，同学们在玩跳房子，你能从图中看到哪些主要信息？他们的影子在哪里呢？
1: 老师，我找到了，穿着红衣服的小女孩，她的影子在她的前面。
2: 我发现那个穿着黄衣服的小男孩，他的影子在他的后面。
0: 这两位同学观察得真仔细。这是我们这节课需要认识的两个表示方位的朋友，跟着老师读一遍：前、后。现在你看看你的前面和后面，能不能说一说你的前面是谁，后面又是谁呢？
2: 我的前面是赵华，后面是李想。
1: 王双在我前面，李小明在我后面。
0: 这两位同学说得非常完整。再来看看这句话，仔细观察这幅插图，他们的影子又到哪里去了？
2: 影子在左边，影子在右边。
0: 是呀，这对双胞胎真是让人分不清楚。你们有好办法能够分清他们吗？
1: 老师，我们上下楼梯的时候都要靠右走。
2: 我还知道，我们的心脏在左边，摸一摸自己的胸口，能够感受到心跳的这边就是左。
0: 看来联系生活来实际真是个好方法。老师这里也有一个小口诀，请同学们和老师读一读吧。左是弓，右是口，分清左右不犯愁。同学们，你们能不能用这个句式说一说自己的前、后、左、右都是谁吗？
2: 我的前面是王明，我的后面是李红，我的左边是张强，我的右边是刘芳。
0: 这位同学说得非常完整，谁能换种说法？
1: 王明在我的前面，李红在我的后面，张强在我的左边，刘芳在我的右边。
0: 这位同学用了在字，把句子说得更流畅了。在是我们这节课需要学习的生字，跟着老师来读。在。我们接着来认识影子吧。影子不仅可以改变方向，还有很多的特点等着我们去发现呢。让我们再读课文，看看影子到底有哪些神奇的特点呢？同学们读得很认真。
2: 老师，我觉得影子常常跟着我，就像一条小黑狗。这句话最有趣。
0: 这位同学找的句子非常准确，这句话告诉我们影子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常常跟着我。那么诗人为什么把影子比作一条小黑狗呢？
2: 我发现影子是黑色的，特别像一只黑色的小花狗。
1: 还因为影子总是跟着我们，就像我家的小狗一样，总是黏着我。
0: 你们的发现真有趣。那么老师想问问大家，我能不能把文中的小黑狗变成小黄狗呀？
2: 不行不行，小黄狗是黄色的，可影子是黑色的。
0: 这位同学说的真有道理。
2: 我家有小狗，我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
1: 我跑步的时候，小狗也会跟着我跑。
0: 原来影子就像小

0: 狗一样跟我们形影不离。谁能再读一读这句话，读出你对影子的喜爱之情？
1: 影子常常跟着我，就像一条小黑狗。
0: 这位同学的朗读读出了他对影子的喜爱之情。我们接着来看，
1: 影子常常陪着我，他是我的好朋友。
0: 请大家注意这句话中的这个词语，在读的时候要读作轻声，请同学们和老师读一遍，好朋友。同学们，你们的生活中有好朋友吗？你的好朋友都会和你一起做些什么呢？
2: 我的好朋友陪我一起跳绳，
1: 我的好朋友陪我写作业，
3: 我的好朋友和我一起玩游戏。
0: 是啊，有朋友可真好，影子就像我们的好朋友一样，和我们形影不离。今天我们要学习书写四个生字，它们分别是在、我、左、右。让我们运用三看法来学习在字。一看结构，抓特点。
2: 在是独体字，写在田字格中间。
0: 这位同学抓住了独体字的结构特点。二看笔画，找位置。
1: 第二笔撇，从竖中线起笔。第三笔竖，起笔位置在横中线。
0: 说到关键笔画，老师要提醒同学们，第三笔竖在书写的时候可千万不要丢掉它。三看笔顺，记准确。
1: 请同学们和我一起伸出右手竖空，横撇竖横竖横。
0: 这三位同学真会学习，不仅关注了独体字的结构特点，还发现了起笔位置和关键笔画，太会学习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三位同学运用三看法学习的这三个生字吧。
2: 我来介绍我字。一看结构，我是独体字，要写在田字格中间。二看笔画，第二笔横要压住横中线。第五笔是斜钩，从竖中线起笔。三看笔顺，请大家和我一起竖空，撇、横、竖钩、提、斜钩、撇、点。
1: 我来说说左这个字吧。一看结构，左是半包围结构，写在田字格中间。我还发现左和在特别像，在去掉第三笔竖，再把下面的土变成弓，就是左啦。二看笔画，第二笔撇要从竖中线起笔，第三笔横和第四笔竖要压住横中线和竖中线。三看笔顺，请大家跟我一起竖空，横撇横竖横。我是这样来记右的。一看结构，右也是半包围结构，要写在田字格中间，可以用左去掉下面的弓，再加上口，就是右。二看笔画，第四笔横折要写在横中线下面。三看笔顺，请大家伸出手指和我竖空，横撇竖横折横。
0: 这三位同学真会学习，他们运用三看法关注到了字的结构特点，而且还注意了生字之间的联系，真高效。

0: 接下来，请同学们端正书写姿势，打开语文书，找到课后的生字表，注意写字的三个一，自己试着书写一下本课的四个生字吧，争取每个字都做到规范、端正、整洁。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学书写的生字，谁能来给他评一评？
1: 我来为这位同学评一评。这位同学写的在字很规范，写在了田字格的正中间，也没有涂改过，很整洁。要是中间的竖再写得直一点，就更端正了。左字写得特别端正，我要向他学习。我字的斜钩起笔要是再高一些就更好了。右字下面的口横折要是再往下一些就更端正了。
0: 请同学们修改自己的生字，看看自己是不是书写得很规范呀。这节课我们认识了影子这个神奇的朋友，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完成一下本课的习题吧。一、回忆课文内容，完成练习。二、读一读，选一选，填一填。同学们，你们答对了吗？在生活中，影子还有很多神奇的奥秘需要我们去探索呢。比如，为什么早上的影子长，中午的影子短？为什么有时候影子很清楚，有时候却很模糊？这些问题都等着同学们在课下去探索。这是本课的预习提示。内容：七两件宝，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吴老师，很开心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在本单元前三课的学习中，我们先是登上了鹳雀楼，领略到了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壮美，又去往了江西庐山，看到了李白口中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庐山瀑布。接着我们又去往了安徽黄山，见证了黄山奇石的独特之处。然后我们又来到了祖国的宝岛台湾，看到了日月潭的秀丽风光。今天这节课，同学们将继续和老师一起旅行，我们将开启葡萄沟行，妙笔生花共抒情，这是本节课的学习目标。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统编版教材二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第十课葡萄沟的第一课时吧。同学们，葡和萄都是这节课要学习的会认字，快看看这两个字，它们都是草字头，说明它们都和植被有关。下半部分分别还念葡、萄，说明这两个字都为形声字。

0: 当葡和桃放在一起组成词语时，桃子要读作轻声，葡萄。看到这个课题，同学们，你们有什么猜想吗？有的同学会说，老师，这个地方为什么叫葡萄沟？是因为这里有很多的葡萄吗？那就让我们带着这个疑问，一起走进课文，了解葡萄沟吧。请同学们翻开语文书，先给这篇课文标出自然段。
1: 十，葡萄沟，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萄沟，那里盛产水果，五月有桑葚，六月有杏子、无花果，到了七月份，人们最喜爱的葡萄成熟了。葡萄种在山坡的梯田上，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葡萄一大串一大串地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收下来的葡萄有的运到城市去，有的运到晾房里制成葡萄干。晾房修在山坡上，四面墙上有许多小孔，里面钉着许多木架子，成串的葡萄挂在架子上，利用流动的热空气让水分蒸发掉，就成了葡萄干。这里生产的葡萄干颜色鲜，味道甜，非常有名。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
0: 同学们，课文我们读完了，自然段你们标对了吗？这篇课文一共有四个自然段，请同学们想一想，每个自然段围绕着葡萄沟都写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课文的第一个自然段向我们介绍了葡萄沟在什么地方，还告诉了我们葡萄沟盛产水果。第二自然段具体介绍了葡萄沟的葡萄怎么样。第三自然段向我们介绍了葡萄干的制作过程。最后，作者赞美了葡萄沟。下面就让我们按照课文的顺序一起精读课文，了解葡萄沟。同学们，刚刚在读课文时，你们找到葡萄沟在什么地方了吗？答案就在课文的第一句话，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萄沟，那里盛产水果。我们一起来看看葡萄沟吧。同学们看，这就是葡萄沟，它位于我国新疆吐鲁番，南北长约8公里，东西宽约2公里，是火焰山下最大的一个沟谷。它就像一条绿色的丝带，飘逸在盆地中央。沟字也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会认字。左边一个三点水，代表和水有关。右边这个字也念沟，所以沟是一个形声字。同学们来看，最早的沟是指田间的水渠纵横交错，两条鱼在水中相遇。现在指人工挖掘或天然形成的水渠

0: 水道，可以组词水沟、河沟、山沟。第一自然段除了向我们介绍了葡萄沟的位置，还告诉了我们葡萄沟盛产水果呢。那到底都有哪些水果？请同学们自己读读第一自然段，找找答案吧。
1: 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萄沟，那里盛产水果，五月有桑葚，六月有杏子、无花果，到了七月份，人们最喜爱的葡萄成熟了。
0: 同学们，读完第一自然段后，你们能试着完成下面的填空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萄沟，那里盛产水果，五月有桑葚，六月有杏子、无花果，到了七月份，人们最喜爱的葡萄成熟了。同学们看，这就是文中提到的水果，多么诱人啊！在这个自然段中还出现了一个词语，叫做盛产。什么叫做盛产呢？同学们可以联系日月潭中树木茂盛的盛字去理解。树木茂盛指的是植被长得又多又茁壮，在这里盛也表示这个意思。盛产就说明葡萄沟这个地方的水果又多，品种也多，而且质量还特别好，可谓是物产丰富呢。同学们，为什么在这么多的水果当中，人们最喜欢葡萄呢？让我们快去读读第二自然段吧。
1: 葡萄种在山坡的梯田上，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葡萄一大串一大串的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
0: 同学们，第二自然段一共有几句话？每一句话分别围绕着葡萄写了什么呢？请同学们一边标句子一边思考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二自然段一共有四句话。第一句话向我们介绍了葡萄的种植地点，第二句话向我们描述了葡萄的枝叶，第三句向我们讲述了葡萄具体生长的情况，最后向我们介绍了维吾尔族老乡十分的热情好客呢。那下面就先让我们一起走进葡萄的种植地点吧。请同学们读读这句话：葡萄种在山坡的梯田上。坡字也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会认字。坡主要指的是地形倾斜的地方，可以组词爬坡、坡度。那什么叫梯田呢？梯田一般出现在山区，主要指的是沿着山坡开辟的一级一级的农田，形状像阶梯，所以叫做梯田。为什么这梯田从远处望去一片碧绿呢？快让我们走进梯田看一看。请同学们 读读这

0: 句话：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同学们，什么叫做茂密的枝叶？请你们结合着书中的插图，或者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去想一想。我们来听听同学们的想法吧。
1: 我看到图中有许多片叶子，我想茂密的意思就是叶子的数量很多。
0: 这位同学说得很正确，茂密的意思就是指有许许多多片绿油油的枝叶，它们一片挨着一片，一片叠着一片，一片挤着一片。这说明呀，葡萄的枝叶生长得特别的茂盛茁壮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着图片再读一读这个短语：茂密的枝叶。枝字也是今天要学习的会认字呢。枝左边一个木字旁，代表着它与植被有关，右边一个枝，代表着它的读音，所以枝也是一个形声字，可以组词树枝、柳枝。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吐鲁番有火州之称，那里的天气非常炎热，最高气温可达到49摄氏度呢。西游记的火焰山就在附近。那请同学们想一想，在这种天气时，如果你能钻进这一个个绿色的凉棚之下，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啊？
2: 我觉得钻进这样的凉棚下，一定会非常凉快，非常舒服。
0: 那同学们，你们能带着这种凉快、舒服的感受，再读一读描写枝叶的句子吗？
3: 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
0: 枝叶长得如此茁壮繁茂，才可以给葡萄输送充足的营养。那么葡萄又生长得怎么样呢？让我们接着往下读。葡萄一大串一大串地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同学们，读完这句话，你们都知道了什么？有的同学抓住了这个词，一大串一大串。葡萄沟的葡萄到底有多大呢？快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同学们看，这些葡萄每一串都是硕果累累呢。请同学们再看着图片读读这个词，一大串一大串。还有的同学发现，这些葡萄的颜色不同，有红的、白的、紫的、淡绿的。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葡萄吧。快看，这些葡萄，红的像玛瑙，白的像水晶，紫的像宝石，绿的像翡翠，多么美丽呀！不同颜色的葡萄说明品种不同。这些葡萄生长得如此美丽，说明它们的品质好呢。老师为同学们带来了葡萄沟比较常见的近20种品种。

0: 同学们看，许多品种我们都没听说过呢。可是实际上，葡萄沟的葡萄有大概500多种啊。那这么多颜色的葡萄，你们想用哪个词来形容呢？有的同学说，可以用5颜6色。还有的同学发现，书中有一个词叫做5光10色。那到底应该用哪个词语更恰当？同学们，快看这张图片。我们知道，葡萄沟这个地方光照特别的充足，阳光照射下，每一个多汁饱满的葡萄就像是晶莹剔透的宝石，充满着光泽感。所以在这里，5光10色这个词更恰当。让我们看着这些美丽的葡萄，再读读这句话吧。
1: 葡萄一大串一大串的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淡绿的，5光10色，美丽极了。
0: 同学们，此时你们最想做什么？是不是马上想尝尝这些葡萄呀？别急，维吾尔族老乡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快来读读这句话。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同学们，这句话当中也有我们要学习的会认字。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字足。足左边是一个方字旁，一般和旗帜有关，右下方念矢，代表着弓箭。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数学王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来上今天的数学课。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人教版三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的内容。本单元属于数与代数领域，这一单元通过直观操作小方块等学具，理解多位数、乘、一位数、口算的算理和算法，感悟计数单位在运算过程中的作用，能够熟练口算整十、整百、整千、乘一位数，培养运算能力和推理意识，知道口算的过程可以用数式表示，能借助口算横式解释乘法数式中每一步计算的含义，并能将两位数乘一位数类推至三位数乘一位数，掌握多位数乘一位数的计算方法及有关零的乘法，能正确列数式计算多位数乘一位数，发展运算能力和推理意识，能根据问题情境和已知数据合理选择估算的策略，能解释估算的思路，积累解决问题的经验，发展数感、运算能力、推理意识和应用意识，体会乘法运算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增强学习数学的兴趣。今天我们一起来探索的是多位数乘一位数笔算乘法第一。通过之前的学习，我们已经掌握了整十数、整百数

0: 乘一位数，以及两位数乘一位数的口算方法。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吧。六十乘三，想口诀：三六十八，鸡的末尾添一个零。六十乘三等于180。二十乘五，想口诀：二五一十，在鸡的末尾添一个零。答案是100。三百乘七，想口诀：三七二十一，在鸡的末尾添两个零。答案是2100。十三乘二，先算三乘二等于六，再算十乘二等于二十，二十加六等于26。六乘十一，先算六乘一等于六，再算六乘十等于60，六十加六等于66。四乘二十一，先算四乘一等于四，再算四乘二十等于80，八十加四等于84。同学们，你们能总结一下口算的方法吗？
1: 口算整十、整百、整千数乘一位数时，可以转化成表内乘法，计算出鸡后，再看乘数末尾有几个零，就在鸡的末尾添上几个零。
2: 口算两位数乘一位数，把两位数分成整十数和一位数，分别乘一位数后再相加。
0: 同学们总结的真棒，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多位数乘一位数。请你先读一读题，通过读题你知道了什么信息？要求什么问题呢？没错，通过读题我们知道了有两盒彩笔，每盒彩笔有24支，求一共有多少支彩笔？你会列式吗？
3: 求两盒彩笔有多少支，就是求两个24是多少，用24乘二。
0: 这个算式你会计算吗？请你自己先算一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想法吧。
1: 我是这样计算的，把24拆成20和4，先算4乘2等于8，再算20乘2等于40，最后把两部分加起来，40加8等于48，所以24乘2等于48。
0: 你说的真清楚，利用了先分再合的口算方法，计算出了24乘2的结果。我们可以用横式来记录口算的过程。其实，在我们的乘法算式中，不仅可以利用横式来记录计算过程，我们还可以通过竖式来记录过程。你知道怎么用竖式来表示24乘2的计算过程吗？请你自己试着写一写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同学们的写法吧。这四位同学用了不同的方式都算出了24乘2的结果。你们能看懂他们的想法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我们先看一看轩轩的竖式。轩轩用24加24这个加法竖式计算出了24乘2的结果，没有问题，因为24乘2就是求两个24的和是多少，所以我们可以利用加法

0: 数式来帮忙计算。
1: 老师，我觉得轩轩的方法没有问题，可以把乘法算式转化成加法来计算。可是当我们的乘数特别大的时候，比如说24×8，我们要再用加法数式来帮忙计算，就太麻烦了。
0: 你说的很有道理。

0: 来帮忙计算就太麻烦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小丽的计算过程吧。你能看懂小丽的计算过程吗？
1: 我看懂小丽的方法了。其实小丽的算式和用横式计算的方法是一样的，都是先把24拆成20和4再计算的，但是这种方法需要写三个数式，不够简洁。我建议可以参照洋洋的计算过程，把这三个数式合并成一个数式，就简洁多了。
0: 是呀，小丽用了三个数式才计算出24乘2的结果，有些麻烦。如果能够合三为一就太好了。洋洋的数式可以表示出小丽的计算过程吗？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洋洋的数式过程吧。
2: 洋洋的数式没问题，也是把24分成20和4来计算。先用2乘个位上的4等于8，接着用2乘20等于40写在第二行，最后把两个结果加起来就是24乘2的结果了。
0: 看来洋洋的数式可以表示出小丽数式的过程，没有问题。
1: 老师，我有个疑问，为什么先算4乘2，先算20乘2行吗？
0: 你提的问题非常好。其实在这个数式里，我们先算20乘2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在平时的数式计算中，比如加法数式、减法数式，我们一般都是从个位开始算起。所以在乘法数式中，我们常常也是从个位开始乘起的。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小东的计算过程吧。你能看懂小东的数式吗？
3: 我明白小东的想法了，他只不过是把洋洋的数式变得更简单，十位上的2乘2等于4个10，直接把4对准十位来写就可以了，这样数式的写法就更简单了。
0: 是呀，小东的数式可真简洁，利用数位就能特别快速地表示出来4个10的意思。现在你看懂小东的数式了吗？回顾一下我们刚刚的笔算过程和口算过程，通过对比你有什么发现吗？
2: 不管用数式还是横式计算，步骤是一样的，都是分别算4个1乘2是8个1，2个10乘2是4个10，再把4个10和8个1组成48。
3: 虽然数式和横式的计算步骤一样，但用数式表示口算过程更简便。
0: 是呀，其实我们的数式过程和口算的过程道理是一样的，只是表示的形式不同。现在请你来算一算这两道题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同学们的想法。
2: 这是我的方法。第一题，34乘2，我先算4乘2等于8，再算30乘2等于60，最后8加60等于68。第二题，12乘4，我先算2乘4等于8，再算10乘4等于40，最后8加40等于48。
0: 这是轩轩的想法。我们再来看一看另一位同学的想法。
1: 我用的是简便数式，第一题先算个位，24得8，个位写8，再算十位，23得6，十位写6，结果就是68。第二题也是同样的方法。

0: 我们对比一下两位同学的方法，你有什么发现吗？没错，第一种方法在计算时写起来有些繁琐，比如算十位上的三乘二十，答案是六十。其实六十的六可以写到十位上，就可以表示六个十的意思了。所以在笔算乘法中，我们常常写成这样最简便的形式，让我们的数式写起来更加简洁。现在你会笔算乘法了吗？如果多加一位，变成了三位数乘一位数，你还会笔算吗？请你自己试着写一写吧。我们一起来看看同学们的写法，看看他写的对吗？
1: 他写的是不对的。213乘2表示两个213，两个213加起来就是400多了，而他的结果是200多，肯定不对。
0: 是呀，213乘2表示的是两个213，也就意味着要有两个3、两个10和两个200。所以计算时，我们先用个位的3乘2等于6，个位写6，接着还要用10位上的1乘2等于20，10位写2，最后还要用百位上的2乘2等于4，百位还要写4呢。刚刚的同学在计算中只算了个位和十位，百位漏成了。同学们，请你们想一想，在计算两位数乘一位数、三位数乘一位数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是啊，我们在计算时，相同数位要对齐，从个位乘起，用乘数去乘另一个乘数的每一位，千万别漏乘。与哪一位相乘，积就要对齐哪一位。现在你会笔算了吗？我们再来算一算这两道题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答案吧。
2: 我是这样做的。第一题，312乘3，先用个位的2乘3等于6，个位写6，接着用10位的1乘3等于3，10位写3，最后用百位的3乘3等于9，百位写9，所以312乘3等于936。第二道题也是这样算的，要用211的每一位分别与4相乘。这两道题我想给大家提个醒，一定要每一位都乘到，千万别漏乘。
0: 同学们，你们做对了吗？现在你能用自己的语言总结一下，在乘多位数乘一位数时，我们该如何笔算，顺序是什么呢？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多位数乘一位数，先用个位数乘一位数，再用十位的数乘一位数，最后用百位的数乘一位数，每一位都要乘到，千万别漏乘。
4: 还要注意相乘的时候，与哪一位相乘，积就要对齐哪一位。
0: 同学们总结得真清楚，看来你们已经掌握了多位数乘一位数的笔算。接下来我们做几个小练习吧。请你看这道题，箭头所指的数字表示什么意思呢？你能在左面的图中圈出来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箭头所指的数字4，实际上是十位上的1乘4计算而来的，所以这个

四表示的是四个十。在左图中，我们就要圈出四个十这一部分。同学们，你们圈对了吗？我们再来看一看这道题吧。请你先读一读题，读题时想一想这道题已知什么条件，让我们求什么问题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这道题知道有九个水龙头，一个水龙头一年大约可浪费十一吨水，问九个水龙头一年可浪费多少吨水？这道题实际上就是要解决九个十一是多少，所以列式是十一乘九。这个算式我们可以口算出结果，先用一乘九等于九，再用十乘九等于九十，九十加九等于九十九。或者我们也可以比算，用个位上的一、十位上的一分别与九相乘，千万别漏乘。这道题的答案是十一吨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高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在第七单元的学习中，我们开启了去读儿歌，发现身边小奇妙的探索之旅。这趟旅程围绕三篇超有趣的儿歌展开。第一站，探秘小小的船。想象自己坐在月亮船上飘呀飘，感受了夜空的神奇美妙。第二站，我们走进了影子游乐园，玩转影子，发现了影子形影不离的小秘密。第三站，我们要读懂两件宝，感悟手脑并用的大道理。探险路上，咱们还会随着儿歌去认识新的生字朋友，提升自己的朗读能力。不仅学知识，还会在生活中寻找乐趣。现在就请大家和老师继续出发吧。老师为大家带来了两个好朋友，要想和他们见面，我们得先猜猜他们是谁，猜对了他们才肯出场呢。十个小伙伴分成两个班，大家齐努力，共同把事干。人类有个宝，用它来思考，我们看不见，智慧在里面。
1: 十个小伙伴分成两个班，我猜他是手，
2: 我们看不见，智慧在里面。这一定说的是脑吧？
0: 是呀，手和脑就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中都要用到它们。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课文《两件宝》，注意读好剑的三拼音节，鸡按剑。和老师一起来读读课题，两件宝。

0: 请同学们翻开书第88页，自己试着读读课文。遇到不认识的字，可以借助拼音来帮忙。不熟练的地方就多读两遍。读书时，左手扶书，右手指字。下面听老师读课文，小眼睛认真看着字，小耳朵用心听，注意坐姿，头正，身直，脚放平。第7课，两件宝。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双手会做工，大脑会思考。用手不用脑，事情做不好。用脑不用手，啥也办不到。用手又用脑，才能有创造。同学们听得很认真，注意看这两个字，你们发现了什么？
1: 有和又的读音差不多，有读三声，又读四声。
0: 是的，我们一定要注意读准声调。再来读一读，人有两件宝，用手又用脑。细心的你们发现这个字读音的秘密了吗？
1: 我发现这个字有时读四声，不，有时读二声，不。
0: 我们在读的时候一定要读准字音。再来读读这两句，用手不用脑，事情做不好。用脑不用手，啥也办不到。在朗读的时候，我们不仅要读准字音，还要读准停顿。仔细看，这首儿歌排列得很整齐，每一行都是5个字。在读的时候，我们在中间停一停。自己试着读读课文，争取做到读准停顿，读通句子。在这首儿歌中还藏着一个秘密呢，快看看这些字的读音，你们发现了吗？
1: 我发现宝、脑、考、好、到、造这些字的读音中都有韵母凹。
0: 太棒了，你发现了儿歌中隐藏的秘密。这些在句子末尾的字叫做韵脚，正是因为这些字的韵母相同，所以整首儿歌读起来朗朗上口，很有节奏感。让我们一边拍着小手，一边来读读，感受这欢快的节奏吧。
2: 七，两件宝，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双手会做工，大脑会思考，用手不用脑，事情做不好，用脑不用手，啥也办不到，用手又用脑，才能有创造。
0: 课文我们已经读了这么多遍了，谁能来说一说，你都记住了哪几句话？
3: 我记住了双手会做工，大脑会思考。
4: 我还记住了用手又用脑，才能有创造。
0: 老师也想问问大家，课文中的两件宝指的是什么？
2: 双手和大脑。
0: 双手和大脑这两件宝能做什么呢？
2: 双手会做工，大脑会

0: 考。
1: 两件宝作用不同，双手会做工，大脑会思考。再来读读这个词，做工，认做字，左边是单人旁，说明与人有关。看看课文插图，小朋友们在教室里做什么呢？
0: 小朋友们在教室里做手工呢。
1: 同学们，你们喜欢做手工吗？都做过什么呢？
2: 我会折纸飞机，飞得可高了。
3: 我用积木搭小汽车、小亭子。
4: 这是我用彩泥捏的一只可爱的小兔子。
1: 除了做手工，你们的小手还能做哪些事呢？
5: 我的小手可以帮大人做家务，我能把自己的小书架收拾干净。
6: 我在班里帮老师收过作业，老师还表扬我了呢。
1: 你们的小手可真灵巧。快来看，工人用双手在装卸轮胎，这是做工。农民用双手在割稻子，这是做工。渔民用双手在捕鱼，这也是做工。原来做工就是干活、劳动的意思。联系生活实际说一说，你还知道哪些职业？他们是怎么用双手来做工的？
0: 厨师用双手能做出美味的饭菜。
6: 医生可以用双手帮病人治病。
5: 理发师可以用双手咔嚓咔嚓剪头发。
1: 看来双手能帮助人们做这么多的事情，作用可真大。再来读读课文，找一找我们的大脑又能做什么呢？
0: 大脑会思考。
1: 读读这个词，思考。看插图，仔细观察。谁能猜一猜这几位同学在思考什么呢？
3: 小女孩在思考怎么做一个漂亮的笔筒。我看她手里拿着洗发液的瓶子，我猜她在思考怎么用这个瓶子做手工。
4: 我猜她正在想用这个纸杯能不能做个小兔子。
1: 同学们认真思考，猜想的都很有道理。在日常生活中，你们还会在什么时候用大脑思考呢？
6: 我在做题的时候会思考答案。
5: 我在浇花时会思考给小苗浇多少水才合适。
1: 看来我们的大脑能帮助人们思考怎么把事情做得更好，作用真大。同学们，学到这里，我们知道了这两件宝是什么？
5: 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
1: 两件宝能做什么？
6: 双手会做工，大脑会思考。
1: 两件宝的作用真大，双手会做工，大脑会思考。那同学们，我们来想一想，双手和大脑谁更厉害呢？快读读课文，找找答案吧。
5: 我找到的句子是：用手不用脑，事情做不好，双手会做工，作用的确很大。但是如果只用手不用脑，事情就做不好。
1: 你能联系生活实际来说一说，为什么用手不用脑，事情做不好吗？
3: 我用纸杯做小兔子，刚开始没动脑，没有想好就开始剪，剪坏了好几个纸杯呢。你看，用手不用脑，事情做不好。
1: 听了你的分享，还真是。

0: 是让我们感受到用手不用脑，事情做不好。谁还找到其他句子了？
1: 我找到的句子是：用脑不用手，啥也办不到。大脑会思考，它的作用的确也很大，但是如果只用脑不用手，啥也办不到。
0: 你说的对。谁来联系生活，再说一说你有没有过用脑不用手啥也办不到的经历？
2: 我特别喜欢搭积木，大脑里想出了积木搭好的样子，可是我只是空想，不用双手做出来，想得再好也没用。
0: 是呀，用脑不用手啥也办不到，用手又用脑，才能有创造。快来看，这些手工作品都是同学们用手又用脑发明制造出来的新东西，这就是创造。再读读这个词，创造。同学们，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要用手又用脑了吗？我们一起来朗读回答吧。用手不用脑，事情做不好。用脑不用手，啥也办不到。用手又用脑，才能有创造。随着朗读，这首儿歌也记到了我们的心里，我们来试着背一背吧。能做什么？
3: 双手会做工，大脑会思考。
0: 为什么要用手又用脑呢？
3: 用手不用脑，事情做不好。用脑不用手，啥也办不到。用手又用脑，才能有创造。
0: 同学们，在生活中，你还会在什么时候用手又用脑呢？和小伙伴们来交流分享吧。
4: 我会一边挥动球拍，一边思考怎么能打得更好。
5: 我在画画的时候，脑中思考如何构图，手里就画出自己脑中想到的画面。
6: 我会用好手和脑，把字写得端正整洁。
0: 同学们，希望大家在生活中都能用好这两件宝，勤动脑思考，多动手实践，一定会有更多的创造。让我们用上自己的两件宝，运用三看法来学写今天的生字吧。一看结构抓特点，也、又、才这三个字都是独体字，书写的时候我们要把它放在田字格的居中位置。二看笔画找位置，仔细观察，谁来说一说这三个字的哪些笔画很关键？
7: 也字横折钩，从左下格起笔，向右上方斜伸到右上格。
0: 老师还要做补充，也字的竖弯钩要写得舒展些才好看。
8: 右字上窄下宽，笔画要舒展，撇尖和捺角齐平。
6: 才字三个笔画都比较舒展，横在横中线上方，竖钩要写得直一些，撇写舒展，撇尖略高于钩。
0: 三位同学仔细观察，发现了汉字的关键笔画位置。三看笔顺既准确，伸出小手，我们一起来梳空。
3: 也一笔横折钩。

0: 六，一笔横撇，二笔捺，共两笔。裁，一笔横，二笔竖钩，三笔撇，共三笔。
1: 请同学们拿起铅笔，检查握笔姿势，端正书写姿势，一拳一尺一寸，在书上认真地描一个写一个吧。写完之后，我们可以对照范字来做检查，争取把每个字都做到正确、整洁、规范。我们来给这位同学的字做点评。这位同学的三个字都做到了正确、整洁、规范，我们要向他学习。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学习了课文，感悟了手脑并用才能有创造，还把课文都背了下来。在下周的学习中，我们将开启语文园地七的学习，请同学们做好准备。同学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在生活中既会动脑思考，又会动手实践的好孩子。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毕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乘法口诀单元。在本单元的学习中，我们可以借助点子图，利用加法和乘法的意义，编制25的乘法口诀，同时在观察和比较中，能够有理有据地推理出乘法口诀的结果，同时理解他人推理方法。相信最终同学们都能够利用25的乘法口诀进行口算和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进行第二课时做家务，同学们会在做家务的具体情境中经历编制二的乘法口诀的过程，体会编制二的乘法口诀的方法，发现口诀之间的联系，最终能够利用二的乘法口诀进行口算和解决实际问题。相信同学们一定能够达成今天的学习目标。在上课之前，请同学们准备好书本、铅笔、橡皮，还有20根小棒。同学们快去准备吧。大家都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之旅吧。同学们，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节课所学的内容。上节课我们在文物中发现了5的乘法口诀，通过实物图、点子图、加法算式，编制出了5的乘法口诀，并且利用这些乘法口诀准确地计算出了这些乘法算式的结果。相信大家都掌握了5的乘法口诀。那同学们，你们喜欢做家务吗？我们来看看小亮同学正在认真地摆筷子呢。小敏同学提出了一个问题，一双筷子有几根呢？我们来听一听小亮同学是怎么回答的吧。
1: 一双筷子有两根，一双两根，两双四根，三双六根，四双五双，我一共摆了9双筷子，有多少根呢？
0: 是啊，9双筷子有几根呢？同学们快拿出小棒来摆一摆吧，请你们一边摆一边把过程记录在表格中。你们摆好了吗？是怎么

0: 钱的呢？
1: 我是这样写的，每多一双筷子就多两根，一双筷子有两根，两双筷子二加二等于四，所以两双筷子有四根，再加二，三双筷子有六根，再加二，四双筷子有八根，按这样算下去，五双筷子有十根，六双筷子有十二根，七双筷子有十四根，八双筷子有十六根，九双筷子有十八根。
0: 同学们同意笑笑的想法吗？仔细回忆刚刚摆筷子的过程，想一想，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2: 我发现有多少双筷子就是有多少个二相加，比如两双筷子就是有两个二相加，五双筷子就是五个二相加，八双筷子就是八个二相加。
0: 你补充的真不错，同学们可以把他的想法进一步补充完整吗？
3: 三双筷子就是三个二相加，就是二加二加二等于六。四双筷子就是四个二相加，二加二加二加二等于八。五双筷子就是五个二相加，二加二加二加二加二等于十。六双筷子就是六个二相加，二加二加二一直加到六个二等于十二。七双筷子就是七个二相加，二加二加二一直加到七个二等于十四。八双筷子就是八个二相加，二加二加二一直加到八个二等于十六。九双筷子就是九个二相加，二加二加二一直加到九个二就等于十八。
0: 你说的非常完整呢，那同学们你还有不同的想法吗？
4: 我有补充，一双筷子就是有一个二，所以是一乘二等于二。两双筷子就是有两个二相加，因此可以写成二乘二等于四。三个二相加就是三乘二等于六。四个二相加就是四乘二等于八。五个二相加就是五乘二等于十。六个二相加就是六乘二等于十二。七个二相加就是七乘二等于十四，八个二相加就是八乘二等于十六，九个二相加就是九乘二等于十八。
0: 同学们，你们太了不起了，不仅用多种方法解决了问题，而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能够利用加法和乘法的意义，想到了用二的乘法解决问题。那同学们，你们能编制出二的乘法口诀吗？在编制之前，我们来回忆一下，在学习五的乘法口诀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5: 编制口诀时，就是把乘法算式用汉字表达出来，例如一乘五等于五，就可以编制成一五得五。在编写的时候要注意，当得数不够十的时候，我们要加上一个得字，读起来就会更朗朗上口。
6: 在编口诀时，小的乘数要放在前面，比如说六乘五等于三十，我们就编成五六三十。
7: 当得数超过十时，我们可以直接说出得数，例如二五一十，三五十五，这就更简洁明了了。
0: 同学们记得真清楚，相信屏幕前的大家也都能够熟练地来解决五的乘法口诀了。那么你们能编制出二的乘法口诀吗？同学们试一试吧。大家编制出了这么多的乘法口诀，你们可以来排排序吗？
8: 二三得六可以表示三个二是六，二六一十二可以表示

0: 表示六个二是十二，二九十八可以表示九个二是十八，二五一十可以表示五个二是十，二四得八可以表示四个二是八，一二得二可以表示一个二是二，二七十四可以表示七个二是十四，二二得四可以表示二个二是四，二八十六可以表示八个二是十六。
1: 同学们编得真好呀，那请同学们读一读这些口诀，你还有什么建议吗？
2: 我觉得二六一十二读起来不是很上口，可以直接编成二六十二。
1: 现在这些口诀简洁明了，读起来朗朗上口，大家读一读，想一想，你都记住这些口诀了吗？
3: 哎呀，我有一些总是忘记，怎么才能记得住呢？
1: 是啊，这些口诀怎么才能记得住呢？你有好办法吗？
4: 我发现这些口诀里都有二，它们都是二的乘法口诀。我还发现口诀的得数都是双数，然后我继续观察这些算式，我发现乘数都有二，另一个乘数从一开始，一个比一个多一，乘积一个比一个多二。
1: 同学们在观察口诀和算式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二的乘法口诀的规律呢，真了不起。那你们能够利用这些规律熟练地记住二的乘法口诀了吗？仔细观察这些口诀和算式，你还有什么发现？
5: 我发现后一句的口诀中的结果比前一句的多二，比如二三得六，二四得八，八比六多二。
6: 哎，我知道了，前一句的口诀中的结果也总比后一句的少二，比如二三得六，二四得八，六比八少二。那假如知道二五一十，再加一个二，就知道二六十二，减掉一个二，就知道二四得八。
0: 我觉得二五一十最好记，因为上节课我们也学过了这句口诀。二七比二五多了两个二，所以在二五的基础上再加四，也就能知道二七十四了。
1: 同学们有这么多的好方法，大家现在都记住这些口诀了吗？那让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游戏吧，手指与口诀对对碰的游戏。游戏规则是，当伸出的手指表示的数是几时，请你立刻说出相应的二的乘法口诀。大家听懂游戏规则了吗？那让我们来看一看，举个例子，假如老师举出三，请你立刻说出二三得六。现在大家明白了吗？让我们来看一看谁能说得又快又对吧。大家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吧。
3: 二四得八，二六十二，
7: 二九十八。
1: 我这里还有一句口诀，几几得六呢？你会伸出几根手指呢？
3: 我伸出三根手指，因为二三得六，这句口诀可以计算二乘三等于六，也能计算三乘二等于六。
1: 几几一十呢？
8: 我伸出五根手指，因为二五一十，这句口诀可以计算二乘五等于十，也能计算五乘二等于十。
1: 那几几得四呢？
7: 我伸出两根手指，因为二二得四，这句口诀可以计算二乘二等于四。
1: 同学们，这个游戏好玩吗？下课后，你们可以和身边的同学、朋友或者家人一起玩一玩。在玩好了游戏后，同学们可以做一些家务。 我们看，小金同学买来了一盒鸡蛋。

0: 这盒鸡蛋总共有多少个呢？
1: 我可以横着看，每行有六个，有这样的两行就是两个六。也可以竖着看，每列有两个，有这样的六列。我列的算式是六乘二等于十二个，二乘六等于十二个，二六十二。二六十二既可以解决两个六的结果，也可以解决六个二的结果。
0: 你表达的真清楚。那接下来让我们画一画吧。小袋鼠和小兔子正在蹦蹦跳呢。小袋鼠的弹跳能力特别强，它每次能够跳五格，第二次和第三次、第四次分别跳到了哪里呢？你能画一画吗？小兔子也在蹦蹦跳，它每次能够跳两格，它总共跳了几次呢？每次又分别跳到了哪里呢？请你画一画吧。
2: 我来画第一个，小袋鼠一下能跳五格，就是一个五，那跳两次就是两个五，二五一十，跳三次就是三个五，三五十五，跳四次就是四个五，四五二十。小袋鼠一共跳了四次，每次跳五格，一共跳了二十格。
3: 我来看看小兔子是怎么跳的。小兔子一次只能跳两格，就是一个二，跳两次是两个二，二二得四，跳三次是三个二，二三得六，跳四次就是四个二，二四得八，跳五次五个二，跳六次六个二，跳七次七个二，跳八次八个二，跳九次九个二，二九十八，再跳一次就是十个二。十个二是多少呢？也就是再加二，是二十格。小兔子跳了十次才跳完全程。
0: 同学们仔细观察这两幅图，你有什么发现吗？
4: 我发现两个五是十格，五个二也是十格，两个五与五个二相等，都能用二五一十这句口诀来得出结果。我还发现小袋鼠跳了四次，一次跳五格就是四个五，小兔子跳了十次，每次跳两格就是十个二，长度是一样的，四个五与十个二相等。
0: 同学们表达的真清楚啊。那画完了小兔子和小袋鼠的蹦蹦跳，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勤劳的小丽在和妈妈一起洗袜子呢。你能从这幅图中提出什么数学问题，并能解决这类数学问题吗？
5: 我来试试。我们来看黄色的袜子有几只呢？这里有两只，那里也有两只。两个二列的乘法算式就是二乘二等于四。
6: 我也来试试。黄色袜子和蓝色袜子一共有多少只呢？这里有五只，这里也有五只，一共两个五。列的算式就是二乘五等于十，或者五乘二等于十。
0: 同学们太了不起了，不仅能从这里提出数学问题，还能用乘法口诀来解决问题，为你们点赞。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迎接三星挑战题吧。二一班全体师生计划租车前往劳动公园野餐，有三名教师和三十五名学生一同前往，他们准备租如下图所示的大巴车。你认为这辆车坐得下所有的教师和学生吗？请你利用乘法口诀解决问题。
7: 我是这样想的，先把座位分组，这是第一组，这是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一直到这里是第八组，这两个放在一起是第九组，这里是第十组，一直到这里是第十七组，每组两

0: 个座位，共17组，因此用17乘2就能算出乘客座位数了。可是17乘2等于多少呢？该怎么算呢？
1: 是啊，17乘2等于多少呢？我们这节课没有学习这样的乘法口诀呀，该怎么办呢？
2: 我有办法，我们可以先算9个2，算式是9乘2等于18，2×9=18，再算8个2，8×2等于16，2×8=16，然后把两部分合起来，18+16=34，所以17×2=34，而师生总人数是3+35=38人，34小于38。答：这辆车坐不下所有的教师和学生。
1: 你们太厉害了！虽然我们没有学过17×2怎么算，但是同学们能够利用今天所学的知识，解决这个新的问题，你们真是学以致用的小榜样，太了不起了！那我们回顾今天所学的内容，看一看，给自己做个评价吧。你是否理解并掌握了2的乘法口诀呢？你能否发现口诀之间的联系？是否能够有理有据地推理出2的乘法口诀？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杨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共同走进三年级上册第五单元，本单元是习作单元，以留心观察为主题，学习作者观察周围事物的方法，培养学生细致观察的习惯，体会作者是如何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围绕这一主题，我们要在学习课文的过程中了解作者的观察方法，体会细致观察的好处，留心观察生活中的事物，积累习作素材，运用学过的观察方法对事物进行连续观察。观察时可以调动多种感官，也可以观察事物的不同方面，借助图表等方式记录观察所得。最后，我们要在班级中召开我们眼中的缤纷世界分享会，与同学们交流自己的观察所得，共同去发现生活中的美。上节课，我们和小作者一起用心地观察了那只搭船的鸟。今天，我们要推开那扇通往草地的窗，去看看另一位小作者在他的世界里又有着怎样的新发现。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第十六课《金色的草地》，去看看在那片草地后又藏着哪些有趣的秘密，等待着我们去观察、去发现。预习过的同学一定都知道，这节课作者留心观察的事物是蒲公英。蒲公英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植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蒲公英，同学们，你们见过蒲公英吗？
1: 二年级的植物妈妈有办法里，蒲公英妈妈准备了降落伞。我在生活中也见过蒲公英，上面长满了白色细小的毛，只要有风轻轻吹过，这些小降落伞就会飘到新的地方安家落户。
0: 很好，你结合学过的课文和生活中的发现介绍了蒲公英，真是个好方法。其实这些小降落伞是蒲公英的种子，上面长满了绒毛。我们一起读绒毛。那你见过蒲公英的花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每年春

0: 今天，碧绿的草丛中就会绽放出一朵又一朵金黄色的小花。快看，这就是蒲公英的花，多漂亮啊！带着对蒲公英的喜爱之情，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遇到不认识或读不准的字，可以先圈画出来，然后借助拼音或工具书来自学读准字音。一边读，一边把自然段标在语文书上。好了，开始吧。同学们，这篇课文一共有四个自然段，你标对了吗？快来订正一下吧。在预习过程中，学习伙伴发现了一些不太好读的句子，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有一次，弟弟跑在我前面，我装着一本正经的样子喊谢廖沙，他回过头来，我就使劲一吹，把蒲公英的绒毛吹到他的脸上。
1: 我觉得谢廖沙这个名字不好读，请同学们跟我一起读谢廖沙。我还想提醒大家，一本正经的经要读一声，一本正经。
0: 读得真准，那你知道一本正经的意思吗？
1: 我觉得一本正经在这里是说，我和弟弟在玩耍的时候，我假装一副很郑重其事的样子，把蒲公英的绒毛吹到他的脸上。
0: 很好，运用了联系上下文的方式来理解词语，真是个好方法。一本正经在这里就是形容很规矩、很庄重的样子。我们一起来读一本正经。谁能用一本正经来说一句话呢？
2: 我一听到妈妈的脚步声，就赶紧拿起书，一本正经地读了起来。
1: 三岁的弟弟说话总是一本正经，就像是个大人一样。
3: 他明明在讲笑话，却始终板着脸，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逗得大家更想笑了。
0: 很好，我们把学过的词语活学活用，就能把意思理解得更加清楚了。学习了词语，我们再来读一读这段话吧。
1: 有一次，弟弟跑在我前面，我装着一本正经的样子喊谢廖沙，他回过头来，我就使劲一吹，把蒲公英的绒毛吹到他的脸上。
0: 那此时弟弟的反应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弟弟也假装打哈欠，把蒲公英的绒毛朝我脸上吹。我相信留心观察的同学们一定都发现了，欠字的拼音是棕色的，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个字本来应该读四声欠，可是在哈欠这个词语里要读轻声，所以把拼音标成棕色。跟老师一起读哈欠。看来这些并不引人注目的蒲公英给兄弟俩带来了不少的快乐呢。这里还有一个长句子，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花朵张开时，花瓣是金色的，草地也是金色的。花朵合拢时，金色的花瓣被包住了，草地就变成绿色的了。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合拢这个词。晚上，蒲公英的花朵合拢了，露出绿色的包片。白天，蒲公英的花朵张开了，露出金黄色的花瓣。聪明的你，能不能用自己的小手来学一学蒲公英花朵的变化呢？晚上，蒲公英的花朵合拢了，我们就合拢双手。白天，蒲公英的花朵张开了，我们就张开双手。请同学们一边做动作，一边再来读一读这两个词吧。合拢，张开。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合拢和张开还是一

0: 足反义词呢？相信现在你一定能理解合拢的意思了。谁能用合拢来说一句话呢？
1: 小鸟飞累了，坐在树枝上，合拢翅膀，开始休息。
2: 雨停了，我合拢雨伞，收了起来。
3: 终于把古诗背好了，我合拢书本。

0: 现了合拢可以用在生活中许多事物之中，这就叫学以致用。同学们学习了本课的生字词语，现在再来读课文，相信你一定能读得更好了。这回请同学们带着问题朗读课文，边读边思考，这片草地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开始吧。同学们，你们读完了吗？这片草地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让我们来听一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1: 金色的草地美丽极了，我觉得草地十分可爱，我也想去草地上玩一玩。这片草地太神奇了，蒲公英就像个魔术师，真有趣。
0: 是啊，多么可爱，多么有趣的草地啊。课文中描写的哪些情景让你觉得有趣或可爱呢？请同学们带着问题再次朗读课文，开始吧。同学们，你读完了吗？课文中描写的哪些情景让你觉得有趣或可爱？让我们来听一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2: 我觉得课文第一自然段写蒲公英盛开的情景特别有趣，我仿佛看到了作者窗前那一片美丽的草地。中午，草地还会变成金色，就像铺满了阳光一样，太美了，真是可爱极了。
0: 你和小作者一样善于观察发现。同学们，请和老师一起看，在窗前这个每天都经过、看似十分平凡的地点，只要留心观察，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呢。能把你发现的美读出来吗？
1: 我们住在乡下，窗前是一大片草地，草地上长满了蒲公英。当蒲公英盛开的时候，这片草地就变成金色的了。
0: 听了你的朗读，我也好想去这片金色的草地上看一看、玩一玩。还有谁来分享？
3: 我觉得课文第二自然段是写兄弟俩玩耍的情景，我仿佛看到兄弟俩常常在草地上自由地玩耍，蒲公英带给了他们许多快乐，可爱极了。
0: 是啊，兄弟俩总是在草地上愉快地玩耍，多么可爱呀。能把这份快乐读出来吗？
4: 有一次，弟弟跑在我前面，我装着一本正经的样子喊谢廖沙，他回过头来，我就使劲一吹，把蒲公英的绒毛吹到他的脸上，弟弟也假装打哈欠，把蒲公英的绒毛朝我脸上吹。
0: 读得真好，一本正经，使劲一吹，这几个词的语气特别到位，我的眼前仿佛真的看到了这对调皮又可爱的兄弟俩在草地上尽情地玩耍。课文中还有哪些地方让你觉得有趣或可爱呢？
5: 读完课文第三自然段，我知道了草地的颜色居然会变化，一会儿是金色的，一会儿是绿色的，真是太神奇了。
0: 是啊，会变色的草地，在草地上愉快玩耍的兄弟俩，在作者的笔下是那样的生动、有趣、可爱。同学们，请你带着对蒲公英与金色草地的喜爱之情，再来读一读第四自然段吧。
1: 多么可爱的草地，多么有趣的蒲公英。从那时起，蒲公英成了我们最喜爱的一种花。
0: 同学们，留心观察生活，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生活中处处都是趣味，正如法国艺术家罗丹所言，生活中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作者把他的观察所得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正归功于他细心细致。

0: 的观察。同学们，在生活中你们还观察了哪些有趣的事物呢？快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吧。我们来看这位同学的观察记录单。小兔子浑身长着雪白的毛，摸起来特别柔软，像一团棉花糖。它的眼睛不像我们的是黑色的，而是像红宝石一样亮晶晶的。一双长耳朵总是竖得直直的，一会儿转向左边，一会儿转向右边，好像在听周围的动静。它吃东西的时候，三瓣嘴动得飞快，胡子也跟着一翘一翘的，前爪抱着菜叶，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我靠近笼子时，能闻到一股甘草和青菜的清新味道。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位同学的观察怎么样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学习伙伴的评价。
1: 这位同学把小兔子的样子介绍得十分清楚。他在观察时，不仅用眼睛仔细看，还用手摸，用耳朵听，用鼻子闻，运用了多种感官，把小兔子写活了。我想这位同学一定特别喜欢这只小兔子，才对它做了这么细致的观察。
0: 很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同学的观察所得。这个苹果披着红色的外衣，圆鼓鼓的身子像个小灯笼似的。我用手摸了摸，果皮凉丝丝的，非常光滑。把它凑近鼻子，能闻到一股清新的果香。用刀切开，露出淡黄色的果肉，我忍不住咬了一大口，发出咔嚓一声脆响，甜津津的汁水立刻在嘴里弥漫开来。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位同学的观察怎么样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学习伙伴的评价。
2: 他的观察很细致，不仅用了多种感官，还做到了多角度观察，先从整体看颜色、形状，再凑近闻香气，然后写到切开后内部的样貌，最后尝到口感，由外到内写得很有层次。
0: 同学们，你们看，这两位同学观察的都是生活中十分常见的事物，正是因为他们的留心观察，才让我们对这些事物有了新的认识。学习了以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些生字朋友。请同学们对这些生字进行认真的观察分类，开始吧。
3: 我是按照上下结构、左右结构和独体字来分类的，其中蒲、英、盛、耍、茶、喜是上下结构，使、进、脸、朝、调、拢是左右结构，欠是独体字。
4: 在它的基础上，我给左右结构的字又分了类，使、脸、调、拢是左窄右宽的字，进、朝是左右等宽的字，写的时候要注意间架结构。
3: 我还想提醒大家，蒲、英这两个字需要注意，它们都是上下结构，上面的草字头要写得宽一点，必须盖住底下的部分。
0: 很好，你们都是观察小能手，发现了藏在生字中的秘密，并进行了分类，更好地掌握了生字，了解了字形。现在请同学们跟老师一起看一看容易出错的笔画吧。耍字和药长得很像，耍字上面是儿，不要和药搞混了。下面的茶字需要注意，它是上下结构，上面的宝盖头要写得扁扁的，下面的横撇和捺要写得舒展一些，写的时候还要注意下半部分，第一笔是撇，第二笔是横撇，第三笔是点，第四笔还是点。最右边的喜字横很多，需要注意多横等句，写得紧凑一些。好了，同学们，现在就请大家拿出生字本，对照田字格中的范字，一边观察

一边认真书写。书写的时候要注意坐姿，头正，肩平，足安，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开始吧。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共同走进了一片金色的草地，朗读了课文，实记了生字词，和兄弟俩共同感受了在草地上玩耍的快乐。课后，请同学们继续思考，这片神奇的草地是怎样变化的呢？生活中，请同学们继续做一位留心观察生活的好孩子，细致观察那些有趣的事物，把你眼中的缤纷世界记录下来。好了，这节课就暂时告一段落，同学们，我们下节课再见。

0: 有人说过，每个大脑里都有完整的宇宙，你相信吗？有人说过，我们的每个动作都是从大脑发出的指令，是真的吗？今天，几位少年带着他们的疑问，开启了一场关于大脑的探秘之旅。
1: 我想知道情绪是怎么来的，能被控制吗？
2: 我想知道为什么我总把钥匙忘在家里。
3: 我想知道智力是怎么来的，我能变得更聪明吗？

0: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宝藏科学课，我是今天的科学领队张琪老师，欢迎你们。
1: 老师好，
0: 欢迎大家。在每一期的节目中啊，我们都会带大家探访一个国际前沿的大型实验室，认识一位尖端领域的卓越科学家，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探索科学奥秘，启迪未来梦想。
1: 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0: 老师想问一个问题，请问如果我们想形容一个人头脑有智慧，我们会用什么样的词语啊？
2: 才华横溢，才高八斗，
3: 神机妙算，
4: 冰雪聪明。
0: 哦，大家说的都非常好，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些词都和我们身体的一个部位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哪里？
1: 大脑。
0: 说的真好。那今天我们来到的就是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今天我们的宝藏科学家啊，他是一位发展心理学家，他研究的领域是不同阶段发展心理学以及我们大脑的规律。那今天呢，我们就希望呢跟着老师共同的来学习一下怎么样和我们的大脑友好的相处，让我们更加聪明。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宝藏科学家苏彦杰教授。
5: 苏彦杰，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为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心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心理能力的演化和发展，对脑科学与个人成长的关系有多年研究。
0: 有请。
6: 同学们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来探索大脑。你们心目中的大脑是什么样子呢？
2: 我觉得大脑是一个神秘的世界，因为我们猜不透它的结构。
7: 我认为大脑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它就像一个工厂一样，有各个部门，它们各司其职，井然有序。
3: 我觉得大脑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独立。

0: 独立思想。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苏老师一起去探访一下大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2: 好的，欢迎来，
1: 走吧。
2: 同学们好，在我们的这个颅骨里头啊，有这么一个大概3斤重的大脑。这个大脑呢，是由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构成的。大家知道神经元有多少吗？
3: 几千万个。
2: 哦，
3: 这算外汇几亿。
2: 你看你们都没概念哈。你们知道银河系的星星有多少个吗？
4: 不知道。
2: 大概是860亿个左右。我们的神经元也就是860亿个左右。那么其实里头还有神经胶质细胞，就是它帮助它支撑啊，提供营养啊，带走废物啊，它比那个神经元还多，恨不得要多10倍。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脑里头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大家现在看呢，基本上你就能看到一个大致的轮廓，不是说像核桃吗？对吧？它是一个像那样的东西。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看这个脑，大家可以看，其实这个脑的这样的一个方位跟我的这个脑的这个方位是非常像的。这边是前，这边是后，这边是左，这边是右啊。然后这边是这个小脑的地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前边呢，我们叫额叶，然后后边叫枕叶，这边叫颞叶，耳朵这边叫颞叶，上头是叫顶叶啊。那么额叶呢，其实是我们的认知，高级的认知功能，也有运动的一些功能。到顶叶呢，是有一些感觉的功能。枕叶主要管视觉的，颞叶呢主要是管听觉的。它的深层有管记忆的海马，还有跟情绪有关系的杏仁核啊。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小脑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先把它拿下来哈，然后把它看。这个小脑是管我们的平衡啊，管我们的程序记忆呀、它也有一些高级的认知功能。你比如说我们切除脑的一些部分，可能也会引起我们脑的那些这种功能的变化。我刚才说的记忆，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我们叫做受试者啊，就是叫 HM 啊，他呢是切了内侧颞叶的一个部分，然后切了之后这个病人哈、出现了一系列记忆的问题。那这个记忆的问题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现在跟你说的事儿，你听完了，哎，你转头就忘了。比如说一个我们的研究者今天跟他来做研究，他就跟人家介绍说，你好，我是谁谁谁哈。第二天人家来了，如果你们都记住昨天这个人了，你还用说你好我是谁谁谁吗？就不用了，大家都认得，对吧？但是他就不记得他见过这个人，所以他就会再次介绍，你好我是谁谁谁。所以他就很多短时的记忆不能转化成长时记忆，所以他看一个笑话啊，他老觉得是好笑的，因为他都记不住原来的那个情节了。
5: 大脑里的五兄弟各自都有不同的特点。额叶是人脑新皮质里占地面积最大的区域，被称为大脑的指挥官，它负责执行功能，包括集中注意、逻辑分析、进行社交等等。顶叶是我们的指南针，你能感受到物体的触感，或准确理解空间位置，和顶叶密不可分。枕叶是我们的镜头，主要负责视觉感知和阅读。颞叶则需要让我们能够记住过去的事情，理解他人的言语，所以它也是洞察力的主要来源。而小脑则最为活泼，主要负责平衡、协调和自主运动。它让你能站稳脚步并保持协调，无论是跳舞还是开汽车，都少不了它的帮助。
2: 我们这个脑呢，大致呢会分成2个半球。其实这个小脑这个地方呢，这个2个半球我们把它先拿下来哈，然后就怎么可以这么打开，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叫做正中矢状切面，你能看到里头的一些结构啊。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哎，大脑2个半球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功能或者是分工？脑呢控制我们的身体的时候，它通常是对侧支配的，就是哎，我们的右半球去控制左边的躯体，左半球呢去控制右边的躯体哈。那么这些就是我们能够知道中间是有一个像电话线一样的把两个大脑半球连接起来的，那个叫片质体。那这个片质体呢，其实就可以把左边的信息

0: 啊和右边的信息就可以连通起来，平时我们没有问题的这些就可以协同的工作。但是其实如果你把它切断，你就能够看到左脑可能会擅长一些东西，右脑可能会擅长一些东西。那么其实在整个研究的历史上，有很多无名英雄给我们提供了这些信息。比如说有一个他是有严重的癫痫的这样的一个病人，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片植体，他就把两边的信息会串起来，这边信息给这边，这边信息给这边，这样我们的两个半球才能够协同的工作。那么这个人因为他那个癫痫发作特别的频繁，那就希望能够减少他这个发作，我们就把这个电线就把它切断，那就是这个信息不要来回串，那癫痫的发作就可以减缓。但是发现呢，如果做了这样的一些问题之后呢，就这个我们说两个大脑半球它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反应了，因为你这边干的事儿这边不知道，这边干的事儿这边也不知道，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像裂脑，对吧？就是分裂的这个脑，然后看真的让我们能看清左边脑子主要做一些什么事儿，右边脑子主要做一些什么事儿，这叫偏侧化。那么因为这样的研究，就有一个研究者做这个裂脑人的实验，就得了诺贝尔奖。
1: 那老师有没有一个什么方法能够让我们很直观地看到我，比如说我这边的大脑嘛，管哪边的事情呢？
0: 我们因为有这样的实验哈，其实现在叫神经调控，那我们就可以特别简单的来看一看，我们给他一个电刺激，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一些行为反应？这就叫经颅磁刺激。现在我们就来上仪器。哇！我们是不是可以看一下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呢？那我们就请一个大姐姐来帮咱们看一下。
2: 我们大脑控制我们的身体是对侧控制，也就是我们的右半球会控制我们的左手跟左半边身体的运动，对吧？那我们现在就刺激一下这位大姐姐的右半边的这个大脑，看一下她的左手会不会有一个运动。然后我们看刺激一下，你可以看到他的手确实产生了一个微小的动作，对吧？微小的运动，这就是我们通过刺激我们的大脑的控制我们身体运动的区域，然后导致他的手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运动。
3: 裂脑人即因治疗癫痫等疾病而切除了胼胝体的患者，其大脑两半球被分割开来，左右脑就像是被切开的苹果，无法直接交流。裂脑人的故事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好奇心，科学家做了一系列实验来观察裂脑人的大脑是怎么工作的，比如向他们的左脑输入举手或屈膝的命令，结果病人的右侧身体服从了命令，而左侧身体却不听指挥，从而证明左脑支配右边身体，右脑支配左边。科学家通过更多实验更是发现了左右脑协同的很多运行机理，为脑科学研究带来了重大突破。了解了大脑的功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大脑的成长。我们的大脑是具有可塑性的，我们来举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一位孕妇在胎儿20周左右进行检查时，医生发现胎儿出现了一种叫做神经管异常的问题，为在妈妈肚子里的胎儿做了手术，因此孩子错过了许多脑部发育时间，他出生时的脑量不到成人脑量的2%。可是这个孩子接受了大量的物理和心理治疗后，在孩子5岁时，他的表现和同龄孩子已没有很大的差别了。大脑的成长如此奇妙，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大脑的发育和健康，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接下来我们准备了一个互动游戏，让我们看看如何才能长脑子吧。
1: 好，走啦，同学们，请坐。同学们，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你们非常期待的抽盲盒的环节了，期待吗？
4: 期待。
1: 那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这个盲盒箱里面呢放了有几样物品，一会儿呢我们依次上来抽，那抽完一个

0: 呢，同学们站到我这儿跟大家说，哎，我觉得我这个物品代表是什么。谁先来？来，你先来。啊，好，先拿出来啊，跟大家来展示一下。你这是什么呀？
1: 枕头，我觉得它代表着睡眠。我拿到的是情绪卡片。
2: 那它对大脑应该特别有用。
0: 这是什么？这好像也是枕头。
3: 我认为耳机代表了我们的听觉。
4: 我认为它就是代表我们平时要锻炼身体。
0: 接下来老师要跟你们说今天本环节的规则了，一会儿你们会要到我们的另外一个房间，各位同学进行商量。如果你觉得你手上拿的物品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你或者是说服大家跟你站成一组，或者就是你放弃你的，跟你认为更重要的同学站到一组。好的，来起立，接下来去进行你们的准备吧。
5: 大概分一下。
6: 对，大概
7: 我本来就是睡眠。
8: 这都是枕头的。
5: 对，
8: 只要这是运动的。
9: 如果我们大脑中没有情绪的话，我们就无法表达出来自己的态度或者自己的一些。
10: 如果没有情绪的话，我们就像一个机器人。
11: 如果说你要不用运动强健的体魄，如果天天躺在床上，可能会让你的大脑毫无用武之地。
12: 好的休息才能够让大脑不再疲劳，帮助我们更好的发行指令。

0: 我觉得我还是站运动吧。
1: 刚才我听到了啊，大家在那边讨论的是热火朝天，跟我说一下你们的分组情况吧。谁来？陈正峰，你来。
2: 目前呢是分为了三队，一个是由小马同学领队的，是由选择了枕头代表睡眠，其次就是小鞠同学，他们选择的是情绪卡片，还有就是小徐他们组选择的是跳绳，代表了运动。
1: 哦，好，请坐啊。你们为什么进行最后这样的一个分组？说一下你们的观点。首先有请我们的睡眠组。
3: 我们组选的是睡眠，睡眠对人的每天都很重要，如果没有好的作息，人就会很疲惫，还会压力大。
4: 对，我觉得睡眠非常非常重要。我其实就给大家三个理由哈。第一个就是记忆，我们就学习记忆，你要记东西其实是需要睡眠的，它才能把这个信息巩固下来，那这是我们说的学习记忆。第二个就是情绪，如果你的情绪不好的话，睡一觉可能就好了，其实它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可以帮助我们去调整情绪。第三条是一个常识的一个效应，前面两个呢可能更是即时你都能看到，对吧？第三条就是如果你好好睡觉的话，其实在我们睡眠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脑脊液会帮助我们冲刷一些我们在脑各种各样活动的时候的代谢废物，这样的话我们将来废物少了，垃圾少了，就能够保证我们脑的健康，就不容易得老年痴呆。
5: 脑脊液是包围着脑和脊髓的无色透明液体，在睡眠过程中，血液会大规模周期性的流出大脑，此时脑脊液就会趁机冲洗和清除代谢废物，这很像夜里人们都睡着了，清洁工人就可以更好的清扫街道了。如果人长时间无法保障充足的睡眠时间，那么很多代谢废物就会积累，影响人的健康。
1: 我们的睡眠很重要，所以在你们的这个年龄，我们应该保证多少个小时的睡眠呢？
6: 8到10个小时。
1: 听一下第二组同学你们的观点。
7: 如果大脑中没有情绪的话，我们也无法表达出来自己的态度，别人也无法根据我们态度来调整自己。
8: 如果我们的大脑没有情绪的话，我们就无法表达，无法发泄自己，比如是生气，是开心。
4: 大家情绪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0: 我们基本的一个运转的基础。那你们刚才说到了，你要发泄，你要把你的情绪表达出来，那其实就让我们整个的这种其实是一个身心适应的状态。那是脑的这种活动也是依赖于我们的身心的一个适应的状态。其实你整体的状态不好，或者是你情绪，其实刚才提到了压力的问题，对吧？如果压力大了，我们的有炎性反应了，那其实脑的这个功能也会受到影响。的确是哈，情绪可能会保障我们顺利地表达我们脑的功能。
1: 想问一下最后的一组同学，来开始你们的陈述。
2: 我们组代表的是运动，然后为什么我们认为运动是很重要的呢？它呢是可以缓解脑部的疲劳，因为在你运动的时候，如果是你特别喜欢那种运动，你就会感觉比较享受，然后你的大脑呢也会比较放松。
0: 他们说到运动哈，我觉得的确是运动会使得，其实你们刚才说情绪，它也跟情绪的调节有关系。它运动的时候会让我们，特别是我们说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叫中等程度的有氧运动，会让我们分泌让我们快乐的化学物质，这个其实
2: 多巴胺，
0: 对，你看他们都知道哈。还有一个就刚才说到了保证我们的这个脑的生长，因为它可以分泌脑炎性的营养因子，所以的确是运动也是保障我们大脑健康特别重要的因素。所以你们今天选的都特别关键，希望你们记住哦，在生活当中多运动，好好睡眠，调整情绪，让我们大脑能够充分地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刚才苏老师跟我们说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有很多对大脑发育非常重要的因素，那还有哪些其实在我们生活中需要注意的呢？
0: 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讲一点很有趣哈，你们知道2024年就牛津词典有一个关键词，有没有人知道？叫脑腐 brain rot。这个它是为什么说叫脑腐哈？就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用的那种社交媒体比较多，对吧？你们就刷手机呀，就看电脑啊，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的信息多的话，会影响到我们脑的一些功能的这种发挥和发展，它会变成就我们可能不太像原来你特别丰富的刺激，你如果只有单元的这种单一的这种来源的话，有可能就会影响到脑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大家要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下一定要特别小心，一定要让自己的刺激多样化，而不是只是在那儿刷手机啊，玩电脑啊。
1: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去探访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还是请司教授带我们去看一看。
0: 好。
3: 大脑如此的神奇，科学家们一直尝试用各种方式记录大脑的活动。研究过程中，科学家发现了大脑是带电的，大脑里传递信息的神经元就像一个个小电池，喜欢手拉手传递信息。这个帽子上面贴着记录电极的小圆片，戴上它，它就会偷听大脑里的电信号，了解大脑当下的情况。比如你的记忆力是不是集中？
4: 可以哈，那我们就准备开始这个游戏。现在请你把两只手的食指放在 F 和 G 两个键上，然后现在呢，请你注意看屏幕，准备开始。那在这个游戏里呢，我们是要去探测他的注意力，他怎么去分配自己的注意。那他呢需要去判断最中间的这条小鱼的朝向，那有的时候呢会在这个十字的上边或者下边出现一个提示，非很快的一个提示，一个小信号，这就告诉我们在有提示的这种条件下，我们的注意力的分配会更好。
3: 近些年借助新方式、新技术，新的发现不断出现，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如同给大脑装上透视眼，科学家首次能实时观测到记忆形成的海马体闪光，而神经可塑性的发现彻底颠覆了成年大脑不可改变的教条。通过训练，患者能重建受损的运动神经网络。不过也有人说，大脑的研究既是解码生命奥秘的秘药，也是人类科学尚未征服的最后边疆。在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治疗、儿童大脑成长等战场。

0: 我们依然缺乏足够知识和信息。北京大学等院校参与的科技创新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正在对许多儿童脑智发育状况持续追踪。
1: 搭在这儿，对，好的，上去，对，上去拿开，然后你躺在那个地方。我们现在做小朋友呢，是在完成国家的一个脑计划的项目，这个叫脑智发育，就是我们就看小朋友从小到大，你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每一年脑子是怎么发展。
0: 借助长期实验数据，科学家将可以分析遗传、环境或营养对大脑发育的影响，绘制脑发育图谱，阐释脑智发育机制，建立脑智发育综合测评系统与标准，为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提供支撑。我国的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我国将脑科学列为国家重点前沿科技项目。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检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是其中重要内容，整合了多学科和方向。我国脑科学的研究首先是要理解大脑，理解脑认知功能的神经基础，建构完整的大脑结构图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与重大认知功能障碍相关的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这也标志着科学家们已开启了脑科学研究的新征程。
2: 老师，其实我们今天的同学们呢，也是跟您去学习了很多大脑相关的一个知识。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问题想向您请教的。您看啊，您是83年就到了北大，其实当时呢，83年心理学应该是一个比较新兴的学科，为什么当时选择这样的一个学科呢？
1: 我是北京八中的学生，然后呢，我的学长，然后就跟我们说有这么一个学科。当时我就觉得，哎呦，太好玩了，去看看都搞什么呀，这心理学。心理学其实主要是对我们人心理和行为规律的这样的一个探索。的确当时其实很多老师都告诉我们说，心理学像高级营养品，就是你那个还没吃饱饭，那个还没穿暖衣的时候，哪想得起来它呀，对吧？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发展经济，大家先生活好了，还想不到精神的那样的一个世界。但是我是对人特别感兴趣，就是想，哎呀，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就报了这个专业，第一志愿报的北大心理系。因为你不是凭空说我就有什么想法，我胳膊怎么为什么这么动啊，对吧？然后为什么别人说话你能够听得见啊？这个是科学的一个特别本质的，就好奇，你们好奇的很多东西，它为什么是这样啊？它就要回答为什么我们人就这样，你一点点长大了你就不一样了，那它那个脑它怎么支撑我们呀，对吧？它就帮着我们去回答这些问题。
2: 这也是我们节目的主题，要探索科学奥秘，我们去打开那个科学那扇门，看看它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
1: 对，
2: 有没有哪些取得的成绩或者让我们喜悦的事情呢？
1: 你们猜是什么？
2: 是什么？
3: 可能是你以前，发生突破以后的成就感。
1: 对，成就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2: 成就感还有呢？
4: 对知识科学的研究的渴望。
1: 对，渴望。
2: 渴望。
5: 对知识的热爱。
1: 对了，我觉得热爱可能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特别感兴趣这些东西，然后你就特别想知道，然后你又知道了一些，你就那个感觉就特别好。他们就老经常会说哈，说你看老师辛苦不辛苦啊？你们要整天在实验室里头，又要去读书，又要去教课，又要去指导学生，其实蛮辛苦的哈。但是呢，如果你喜欢，你就不觉得那么辛苦，你还会是我们叫 enjoy， 我们很享受这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力量，能驱使你一直坚持下去。
2: 所以说科学是没有尽头的探索，在今天的整个节目中呢，我们跟着老师共同探索了脑部科学。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想请您呀，对我们热爱科学并且呢今后想投身我们的脑部研究以及心理学的同学们说一些寄语。
1: 今天特别开心跟大家一起探索了一下我们这个大脑到底是什么样子，它有什么样的功能，也特别希望你们将来都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行列当中。因为大脑的这种探索其实到现在来说可能我们刚刚开始，我们大概知道了它有多少神经元，有多少神经胶质细胞，大概的样子。

是什么样的，但是它怎么连接的，为什么它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它那个这么重这样的一个连接，它就能出来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这样一个现象对应起来，这些都没有答案，所以很多未知都需要我们去一起去探索，欢迎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来。

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来。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同学们来到我们的宝藏科学课——脑科学与个体成长。让我们再次掌声感谢一下孙岸杰教授。好的，我们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同学们再见。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

0: 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点燃航空梦想，培养科学精神。大家好，我是张琪，欢迎来到一起坐飞机航空科学公开课。今天呢，我们要跟随同学们一起啊，走进我们的客舱模拟舱。今天我们的科学老师呢，是有30多年飞行经验的资深机长沈飞，我们将会跟随他一起呢，来学习客舱呼叫系统背后的工程与科学原理。在我们学习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觉得客舱呼叫系统应该具备哪些原理呢？
1: 我觉得应该和电路系统组成有关。
0: 电路系统组成，哎，还有哪些东西呢？
2: 我觉得客舱和驾驶舱应该可以进行无线互联。
0: 无线互联究竟是不是呢？下面我们就共同走进我们的客舱模拟舱去一探究竟。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今天的科学老师沈飞。欢迎沈机长。
3: 同学们好，我是本次科普航班的机长沈飞。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些飞机的故事。今天的主题是客舱呼叫系统。我是一名老飞行员了，已经飞了将近40年，执行了无数的航班，安全飞行2万多小时。我既是一个安全的守护者，也是我们整个中国民航发展的经历者。我们从最初的活塞式的小飞机，一直到现在喷气式的大飞机，从依赖进口到现在我们能够自主研发我们的 C909、919，实行自主化的规模化的生产，这背后都是我们工程技术人员多少年来的呕心沥血啊，才研发出我们自主能够生产的 C919。 我想大家对我们国产的 C919 应该在新闻上都已经看到了，现在都可以飞行5000多公里的飞机，能装载100多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飞跃。这位同学，
4: 沈机长，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在一名飞行员眼中，一架好的飞机是什么样子的呢？
3: 这个问题很好。我们首先判断一个飞机好以后，一个是安全性，还有一个可靠性，还有它的用途不同。我们商用飞机一定是要以安全、可靠，然后快速，能够把旅客送到目的地作为优选，这是衡量一架商用飞机。那如果我们是一架战斗机，那可能要以它的操纵性、机动性啊、作战能力来衡量，所以不能简单的用好跟坏来区分。今天要跟同学们分享的飞机呼叫系统，大家可能觉得很不起眼，而且似乎跟你相关的只有在你头顶上方的一个呼唤铃，但实际上这也连接着飞机的安全飞行，特别是旅客的安全。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我飞行生涯中的故事。飞机的呼叫系统在我们的飞行手册当中，在起飞前都要做很仔细的检查，如果某些呼唤铃故障，某些内化的通讯系统故障，这个飞机是不适航的。为什么会不适航？

0: 这就是跟安全有关。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一个内部的通话系统或者旅客的呼叫系统，这对整个飞行过程的安全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在地面会仔细的去检查，如果不合格，它有故障就不能飞行，也就是这个道理，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1: 万米高空，每一趟航班的平安起落都藏着一条隐形的通讯生命线——飞机呼叫系统。它串联驾驶舱、客舱与地面指挥，是险情突发时托举生命的核心屏障。2018年，川航3U8633航班万米高空风挡爆裂，施压、低温与气象几乎撕碎所有沟通可能。机组凭借空地呼叫链路发出预警信号，同步通过机内呼叫向乘务组下达应急指令。乘务员借助客舱广播安抚乘客，指导防护动作。从空中到地面，从机组到客舱，全链路呼叫精准传递，最终航班成功备降，守护全员生命。日常飞行中，它同样是生命接力的枢纽。飞机呼叫系统以全域联通的能力，稳稳守住每一趟航班的平安归途。
2: 呼叫系统是试航安全的关键环节。呼叫系统并非仅服务乘客的便利设施，而是飞行安全的重要组成。起飞前必须逐项检查呼唤铃与内部通讯链路，一旦出现故障，飞机即判定为不适航，禁止起飞。这体现了航空工程零容错的安全底线思维。
3: 在刚才一开场的时候呢，同学们做了很多的猜想，他们都觉得比如说这样的呼叫系统呢，可能和我们的电力啊还有物理学有很大的关系，真的是这样的吗？
0: 是的，这个整个呼叫系统的原理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我们下面来做个小游戏。
3: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
2: 客舱呼叫体验游戏规则：角色分配，四位同学扮演乘客，一位同学扮演乘务员。第一轮人生挑战，开启机舱模拟噪音，乘客通过呼喊、手势传递身体不适、座椅故障、物资取用三类需求，乘务员背对客舱接收信号。第二轮系统验证，乘客按下座位呼叫按钮，观察提示音与指示灯的响应效果。体验目标，直观对比两种求助方式的识别效率与定位精准度。
4: 我身体不舒服，有人能帮帮我吗？
5: 乘务员，给我杯水。
6: 哎，我这座椅怎么调不动了？
4: 有人能帮帮我吗？

0: 您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吗？
1: 可以给我一杯水吗？
0: 好的，请您稍等。
2: 体验结束了，我发现其实两种呼叫系统的它的对比非常的明显。我们发现人声呢，确实在高空中呢，有时候会听不到。史机长，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啊，你觉得就是在平时的时候，你看我们的人声很大，大家也听到了比较清楚，但是为什么在高空中人声就无法精准的传达？但是呢，我们的电子呼叫系统就可以非常精准的让大家听到我们的需求呢？
3: 在解答这个问题以前，我想先提问一位学生。看看大家对整个实验以后能不能得到准确的结果。好，这位同学。
4: 首先，飞机舱空间大，声音嘈杂。如果我们自己用自己的声音直接向乘务员呼叫的话，便会与其他的声音混合在一起，乘务员就没有办法直接知道我们的需求。但如果我们使用呼叫系统的话，只有单一的声源，乘务员就可以很快的知道我们的需求了。
2: 这是我们的课代表，
3: 好，
2: 学习特别好。
3: 好
2: 他说的对吗？
3: 回答基本准确。因为我们飞机的噪音这个频谱特别宽，从低音到高音涵盖了整个音频，所以人的声音基本都会容易被掩盖。用了呼叫系统以后，呼叫系统叮咚这个声音的频率它是比较特别的一个频率，容易被人识别到，所以乘务员马上就能反应到有旅客在叫我。
2: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您看在飞机上的时候，其实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这个视野了。那乘务员在我们在点这一下的时候，他在后面有没有像我们所认为的这样的一个灯的闪烁呢？
3: 这个就是整个呼叫系统的一个设备本身设计的原理。在你头顶的上方，这个叫旅客服务组件，因为你是旅客，在你头顶上。在我们的乘务员面板上有一个叫 CIDS，这是一个乘务员显示面板系统，这两个是相连的，它通过

0: 大家实际上呢，通过电信号，通过一些编码，然后传输到乘务员的 CIDS 的面板上，就会显示你的座位号。这个座位号是在飞机生产的时候，它已经把地址都编进去了。你只要按了这个，它就会通过这些信息的传递，直接在这个显示屏上显示出你的座位号，啊，就像你们家的门牌号一样，直接就会显示在上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系统的现在先进的系统的一个编码的原理。
1: 客舱呼叫系统的科学密码。客舱呼叫系统是民航兼具服务与安全属性的核心通讯装置，高空宽频噪声会完全掩蔽人声，口头呼喊无法有效传递需求。它是乘客与机组的可靠沟通链路，也是起飞前必须核验的试航安全项。其原理融合了多类基础科学知识，声学上利用特定中高频提示音突破噪声掩蔽，电学上通过开关控制电路通段传输信号，信息层面以唯一地址编码实现座位精准定位。
2: 接下来呢，我们就到第二现场对呼叫系统进行一个拆解。
0: 好，同学们，刚刚我们经过在模拟舱的实践跟讲解，现在有哪个同学能回答我一下这个呼唤铃的工作原理和主要部件吗？
3: 应该是电路的开关。
0: 这个回答基本准确，就是一个电路的开关，它用的是直流低压电，来通过它的接通跟断开来控制这个灯光，控制声音，控制乘务员面板的显示。后面我们用一个小片让大家再加深一下印象它的工作原理，好吗？
4: 整套系统以直流电源供电，分为三大模块：乘客侧呼叫按钮、呼叫系统控制器以及乘务员侧提示单元。客舱里每个座位的呼叫按钮都采用并联连接，互不影响，按下任意一个按钮，对应之路就会连通。电信号经过呼叫系统控制器传输，既能稳定传递信号，又能隔绝电磁干扰，保障电路安全。信号经过控制器放大后，会同时接通乘务员端的两条直路，绿色呼叫指示灯点亮，呼叫蜂鸣器同步响起，乘务员就能第一时间接收到乘客的呼叫。从最初的独立简单线路，每个座位单独拉线连接乘务员面板，结构最直观，但导线数量多，重量大，维护和扩展都很困难。通过中期并联线路加分区设计，大幅减少了导线数量，减轻了线缆重量。进入到编码线路时代，每个呼叫按钮配有专属地址编码器，信号通过统一数据总线传输，乘务员面板能直接显示具体座位号。发展到今天的第四代，已是数字化网络系统，基于客舱局域网与客舱管理维护系统深度集成，除基础呼叫外，还支持故障记录、远程诊断等功能，集成度与扩展性大幅提升。
0: 好，同学们，刚才我们看了小片以后，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5: 机长您好，我看咱们早期飞机的呼叫系统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信号乱，而且响应有延迟，这是为什么呢？
0: 问题特别好啊，在原来相对老式的飞机上，首先是线路的布局，它是比较落后的，就不像现在考虑了很多干扰因素，它可能一根线上连了好多的呼唤铃。如果你在很短的时间里同时按亮的话，它可能就会产生信号的混乱。还有就是飞机外界发动机在转，其实也有电磁干扰，然后我们在高空天空的电磁干扰都会对这些呼叫系统造成影响，所以信号可能很混乱。而且那个时候的集成编码的我觉得还不够发达，就是说你在某个点位上按亮以后，它不能快速的去发现是在哪个点位上。现代化的飞机就不一样了。
6: 沈机长，那现在的呼叫系统对比之前的有什么优化吗？
0: 现在优化了太多太多了。现在首先在线路的布局上，因为所有的呼唤铃其实都跟一个直流线连在一起的，它现在在布线的时候，它专门有布线的槽，所谓的布线槽就是要把每根线尽量减少它并行长度，经常让电线通过布线槽来转弯，或者把两根线分开，这样减少两根线之间的干扰。第二个，现在的呼唤铃它会分区域，好比第一排到第三排，第三排到第五排，它把这些全部分成区域以后，它的编码，它的乘务员的显示面板上的处理就

不会更快，它因为一辆就知道在这区域里，这个区域里可能只有20个座位，原来如果100个座位一起，那它识别的就特别慢，而且不准确。经过这些改变，包括现在生产材料线染的质量，线染的用的制材，包括现在都用铜线，然后都用屏蔽的铝箔来包裹，使互相的干扰越来越少，这样就比原来的

0: 它首先是分区域，一驾驶舱打出来的呼叫那一定是有情况，所以肯定它第一优先。第二大家想想还有什么地方，卫生间，如果在卫生间里他按了呼唤铃，那一定他有不舒服了或者发生什么问题了，他一定也会优先。这些优先怎么解决，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划区域，他可能把卫生间、盥洗室跟驾驶舱专门独立出来一个区域，然后这个区域在他的模块里就是优先的，只要他有电流过来，他一定就切断其他人的电流。我说的能明白了吗？
1: 我明白了，谢谢机长。
2: 飞机呼叫系统中的物理原理。一，呼叫铃本质是直流低压开关电路，按下按钮即电路闭合，低压直流电接通后，同步触发指示灯、蜂鸣器与乘务员面板显示。二，电磁干扰，早期呼叫铃多个共用一条主线，同时按压时信号互相串扰，发动机工作产生的电磁干扰会影响电信号传输。
3: 刚才我们听沈机长的说了，有很多我们客舱呼叫系统它的一些原理。那接下来呢，我想考考大家，我们共同来做一个小游戏，好不好？好，请听题。三排 B 座的乘客按下了呼叫按钮，但是乘务员面板上指示灯不亮，也没有提示音。我给大家三个选项，你们来选 A。电流太大，烧坏了。B. 电路某处断开了，开路。C. 电磁干扰。我们会有一个或多个选项。好了，各位同学们，在我们的手中呢有 A、B、C 三个选项，来，请举牌。哦，都是 B。
0: 首先肯定是断路了，它断开了。至于这个线路断开在哪里，我们需要工程师去排查。但是我觉得 A 也是有可能，电流太大，它把线路板烧坏了，它也形成了断路，也是有可能的。只有 C 这个似乎不太可能，干扰，干扰我们前面讲过，可能是闪亮，对不对？会闪，很好。
3: 所以这是一个多选题。
0: 多选，我觉得 A 跟 B 都可以作为准确的答案。
3: 请听第二题。四排 C 座明明没有按按钮，但是指示灯却自己亮了起来，而且一直不灭。请听选项 ：A. 开关粘住了 ；B. 电路中有多余的电流串过来了 ；C. 电压太小。我们会有一个或多个选项。三、二、一，请举牌。我们看到了。大部分都是 B 选项，然后只有一个同学选的是 A。
0: 我觉得标准答案应该是 B。我们刚刚在模拟舱也看到，漏电或者旁边导线一直通着电流，就会产生电磁的干扰，也会使旁边一根导线带有一些电流，这个就是电磁干扰的一种，所以也会点亮你的呼唤铃。当然在现代化的飞机里，可能这种现象越来越少了。
3: 看来同学们掌握的不错啊，各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
4: 沈机长，今天咱们讲了这么多，那我想请问，乘务员的呼叫系统和驾驶舱里的飞行员的呼叫系统有什么区别吗？
0: 这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实际就是驾驶舱跟乘务员怎么联系，旅客是通过呼唤铃，驾驶舱要找乘务员是通过电话，很简单，我们叫内话系统，也是有一个像铃声一样的东西，我一按，乘务员位置上的电话铃就会响，然后大家就可以打电话，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在紧急情况下，我来不及打电话，我只能通过广播的形式，就拿起一个类似于电话的话筒，你只要按下了广播，它就对整个客舱进行广播，旅客也听到，乘务员也听到，所以实际上跟旅客的呼叫系统稍有区别。
2: 驾驶舱呼叫系统采用独立低压直流专用电路，与旅客呼叫系统物理隔离，兼具站位呼叫与全域广播功能，各通讯站位预置唯一地址编码，驾驶舱呼叫享有最高优先级，可抢占通道触发强声光提示，也可通过系统向客舱发起广播通知，全程搭配屏蔽线缆走线，抵御发动机电磁干扰，保障机组指令与紧急信息稳定传递。
3: 那刚才呢，我们进行的是理论知识的学习，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是我们的实验环节。

0: 检，让我们到我们的实验区去亲手制作我们的呼叫系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科普实验室，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跟随我们的第二课堂的张老师一起模拟制作一个呼叫系统，来
1: 闭合这个开关，看看它发生了什么呢？是拿出来这个红色的，好，我们叫做波马开关。好，同学们，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一个能够显示数字的电路了，
0: 我们是 C919。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

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育集团的徐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生活中，处处留心皆学问。今天我们要开启第三单元的学习，我们将一同经历，了解单元教材内容，明确本单元的学习任务，开展跟着高手学观察，我是观察小达人活动，习得观察方法，跟随诗人、作家、科学家，学习连续细致的观察和准确生动的表达，开展实践活动，迁移阅读中学到的观察方法，开展生活观察实践，记录事物变化，运用准确生动的表达，完成观察日记。本单元的三篇课文，作家们各有观察妙招。古诗三首中，《暮江吟》按时间顺序观察景物变化，题《西林壁》从不同的方位观察景物，雪梅抓住事物的突出特点展开观察，爬山虎的脚，蟋蟀的住宅，了解叶圣陶和法布尔对动植物的观察方法。观察小达人们，让我们一起学习观察方法，记录观察所得，开启观察发现之旅吧。我们先一起走进本单元的第一课，古诗三首。古代诗人面对大江大河时，常常思绪万千，留下了许多千古名句。而诗人白居易就对江景情有独钟。一起来读诗题《暮江吟》。暮是本课的会认字，我们一起来看暮字的演变。暮是指太阳落进草丛里，表示傍晚。诗题中的吟是古代诗歌的一种体裁。这首诗的作者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有诗魔和诗王之称。白居易的诗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有很多代表诗作。那么诗人在傍晚的江边看到了怎样的美景呢？请同学们读一读这首古诗，力争读准字音，读出节奏，停顿时努力做到声断气连。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暮江吟》，唐·白居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古诗我们读熟了，那么诗人在江边观察到了哪些景物呢？请同学们默读古诗，圈出诗中描写的景物，开始吧。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学圈出的景物，他圈出了残阳、江水、露珠和月亮，你都圈对了吗？不难发现，

0: 诗人在这首诗中为我们描绘了两幅截然不同的画面。前两行诗勾勒出了一幅唯美的残阳映江图，后两行诗则铺展出一幅静谧的深秋月夜图，时间也从傍晚自然而然过渡到了入夜。那么诗人笔下描写的这些景物各自有着怎样的特点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两幅画面细细品赏，请同学们自由朗读古诗，结合诗中的关键词句展开想象，选择自己喜爱的画面多读几遍。哪位同学愿意来跟我们交流你看到的画面？
1: 我在读到一道残阳铺水中时，脑海中浮现出傍晚太阳快要落山时的景象。在生活中我见过这样的画面，日落之时有一种残尽之美，同时铺字让我感受到余晖从远到近像地毯一样缓缓地铺在江面上。
2: 老师，在读到半江瑟瑟半江红时，我借助注释理解到瑟瑟形容未受到夕阳照射的江水所呈现的碧绿色，我仿佛看到残阳下江面上闪动着斑斓的光影，江水一半是青绿色，一半是红色的。
0: 这两位同学特别会思考，他们联系生活实际，借助书上的注释展开想象，用这样的方法来理解诗句。让我们再来读读前两行诗，感受傍晚余晖斜照江面的壮美景象吧。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在第二幅深秋月夜图中，你又看到了怎样的画面呢？诗句中的可怜是可爱的意思，在这里诗人认为这农历九月初三的夜晚是美好的可爱的，相信同学们的脑海中浮现出月光下江边晶莹的露水如同珍珠一样圆润而又有光泽，弯弯的月儿像弓箭一样挂在天边，这样的画面真是太美了。同学们请看，这是弯弯的月儿，这是弓箭，你感受到诗人此处比喻的精妙了吗？带着你的感受，我们再来读读这两行诗。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同学们，你从白居易的身上学到了哪些观察的方法呢？
3: 我知道了诗人在秋天的江边进行了短时间内的持续观察，他从傍晚伫立到深夜，另外他还进行了细致的观察，才把夕阳西沉弯月初升的美景展现在我们面前。
0: 这位同学特别会学习，他学到了白居易观察的精髓。诗人经过了从傍晚到夜晚两个时间段的连续观察，不仅观察细致，词语表达还很准确呢。请同学们想象诗中描绘的画面，再来读一读这首古诗，试着读出诗人对江景由衷的喜爱与赞美之情吧。《暮江吟》唐·白居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我们继续来学习。《题西林壁》这首诗是北宋大文豪苏轼在游历庐山之后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跟老师读好诗题的停顿。《题西林壁》结合注释，从题目中我们了解到这是一首

0: 题壁诗，是诗人题写在西林寺墙壁的作品。题壁诗在唐宋时期很常见，我们可以在寺庙楼台的墙壁和名山大川的石壁上看到文人的作品。请同学们读一读这首古诗，读准字音，读好停顿，跟老师来读一读，注意读出诗的节奏。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同学们，前两行诗写了诗人的游山所见，随着观察点的变化，庐山有哪些特征？
1: 诗句中横看成岭，也就是从正面看，山与山相连是连绵起伏的样子，换着角度从侧面再看，就不是连着的了，而是巍峨耸立的山峰。
0: 是啊，诗人在初入庐山时就被眼前这壮美的景象吸引了，他横看庐山发现连绵起伏，侧看庐山发现巍峨高耸，不禁吟诵道：横看成岭侧成峰。岭和峰则具体描绘出了山的形态。
2: 我来补充，诗人远望庐山发现若隐若现，近观庐山感受到它犹如巨人，俯视庐山宛如仙境，仰望庐山看到它直插云霄。
0: 这位同学能结合诗句展开想象，真了不起。诗人的观察角度不一，庐山所呈现出来的景象也各不相同，不禁感叹道：远近高低各不同。同学们，诗人在前两行诗中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开阔的画面，那么我们在读山岭的时候，可以把声音延长一些，读出连绵起伏的感觉；读高耸入云的山峰时，把语调上扬，读出山峰之高。此时请你放眼望庐山，想象眼前的画面，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两行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诗人在经过不同角度的观察后，想表达游山所感，却发现自己不识庐山的真面目了。在这里，真面目指的是庐山的全貌。正如同学们所想到的，诗人之所以认不清庐山真正的面貌，是因为他正身处于庐山之中，看到的是山的一部分而非整体。苏轼作为一位观察的智者，在这首诗中为我们点明了深刻的道理。这首诗的后两句就恰恰启示我们，要想全面地看待问题，认清事物的真相与全貌，就要跳出局部的局限，从整体的维度展开观察。你想去欣赏庐山的美景吗？请你带着向往之情，再来读读《题西林壁》这首诗吧。《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接下来请同学们想象诗中描绘的景象，体会诗人的感悟，自己试着背一背这首诗，让我们借助屏幕中的提示都来背背吧。
3: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欣赏了江景，游览了庐山，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宋代的观察高手。 在南宋诗人

0: 卢越的笔下，作为报春使者的雪和梅却争执起来了。让我们一起走进《雪梅》这首诗，去探个究竟吧。第一行诗中标红的这个字是一个多音字，在诗中读祥，表示服输的意思。对，它还有另外一个读音念降，我们可以组词下降、降落。第二行诗中革同歌，在这里读一声歌，是放下的意思。现在请同学们借助拼音自己读一读这首诗，力争把字音读准确，诗句读通顺。我们一起来读一读。雪梅，宋·卢越。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歌笔费平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我们来看看枝头的梅与雪融为一体的景象，再来读读梅雪争春未肯降这句诗，你想到了怎样的画面呢？
1: 看了图片，我想到诗句中争春这个词，那枝梅花好像自豪地说，我不畏严寒，芬芳迷人，雪中有了我们，就透露出春的信息。王安石的诗句，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就是在赞美我呢。
0: 这位同学能够借助图片，抓住诗句中拟人的手法展开想象，让我们理解了争春这个词。既然是争春，雪花在哪里？
2: 我想象到雪花不甘示弱地对梅花说，我是春雪，我的到来唤醒了春天，同时唤醒了你。你还真以为自己是春天的使者？要是没有我，哪来的你呢？歌咏我的名句也很多，未若柳絮因风起，就是在说我像柳絮一样唤醒春天。
0: 同学们，好一个梅雪争春啊，这让诗人搁笔费尽心思去评议，一个费字准确地说明了二者的难分高下。但是如果诗人真放下笔，我们就看不到这首诗了。于是他又写下了后两句，意思也比较好理解，三分白，梅花要稍逊色一些，而一段香，雪花却是完全没有的。卢越真是细致观察的高手，对于他的观察，你有什么发现吗？
3: 我发现诗人初春时观察到梅花的清香和瑞雪的洁白，将它们进行了对比。虽然用逊和疏表面写出了梅和雪各自的不足，实际表现出了对方的长处，雪胜在三分白，梅胜在一段香。
0: 是啊，诗人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在细致观察后，从侧面写出了梅和雪的优点。诗人其意不再评判二者的高下，而是启发我们认识到事物是各有所长的。诗人是既喜爱梅花的清香，又欣赏瑞雪的洁白，正是怀着这样的喜爱之情，他才能够细致地捕捉到景物的特点。请同学们想象诗中描绘的画面，带着自己的感受再来读一读《雪梅》这首诗吧。《雪梅》，宋·卢越。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歌笔费平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本节课还有几个生字需要我们准确书写，我们要关注生字的字形和结构，特别是笔画复杂的字。一起来看原字，右半部分第一笔是撇折，第二笔横撇，第三笔横不宜过长，右下部在书写的时候要略紧凑，书字左右要紧凑，车坐偏旁时笔顺是先竖后提，右半部分的短横不要漏写。同学们，这节课我们通过品读三首古诗，初步感受到诗人在连续细致的观察后是如何把事物写清楚的，真是

0: 是收获颇丰。这是本单元的观察记录单，请同学们在课后选择好观察对象，填写在表格中。请同学们认真做好记录，相信你们都能够成为观察小达人。课后，请同学们继续有感情的朗读并背诵这三首古诗，默写题西林壁。在接下来的学习中，我们将去看看叶圣陶笔下的爬山虎，请同学们做好预学。
1: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明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四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七八，按揉风池穴。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十米跑。
1: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一达到这个跑道的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2: 五十米。
1: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行的是五十米跑，那五十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3: 对，它是体育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1: 好的，范老师，五十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
3: 五十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然后和他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分组练习呢，还是怎么组织？
3: 咱们先进行一下分组练习。
1: 嗯，好的。

0: 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有没有所提升。要求我们听哨声，一组一组出发。好，第一组预备。好，第二组预备。
1: 老师，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2: 嗯，对，因为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1: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2: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1: 好，
2: 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对，不斜肩。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直蹲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50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50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地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50米全程跑。

0: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趣玩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的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3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
1: 想。
0: 好，听口令，预备，一二五四三，预备，五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好，预备。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史家教育集团的数学老师王媛媛，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五年级数学小数除法单元中的内容，这是小数除法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这是本单元的整体学习目标。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课堂，一起来认识循环小数。在本节课中，首先通过自主探究，在除法计算中发现除不尽时，余数和商是不断重复出现的，初步感受循环小数的特点，继而认识循环小数、循环节的概念，掌握循环小数的简便技法，理解什么是有限小数，什么是无限小数，并且会用四舍五入的方法取循环小数的近似数。同学们，你们听说过循环这个词吗？循环是什么意思呢？你能举例说明吗？
1: 例如一年有四个季节，春夏秋冬，然后下一年还是春夏秋冬，这四个季节就是循环的。
2: 还有每周都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一直到星期日，接着下一周又是星期一到星期日，这也是循环的。
3: 我还发现，每天昼夜交替也是循环出现的。
0: 这几位同学举的例子都是生活中的循环现象。仔细观察这些现象，你们认为循环具有什么特点呢？
4: 我发现这些现象都是按照一定的顺序重复出现，而且一直持续不断。
0: 按照一定的顺序可以称之为依次，像这样依次不断重复出现的现象就叫做循环现象。生活中有很多循环现象，那数学中有没有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研究。王鹏在运动会上参加了跑步项目，观察图上你知道了什么，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呢？
1: 从图中我知道了，王鹏跑400米用时75秒，可以求他平均每秒跑多少米。
0: 那怎样列式解决呢？是的，我们根据路程除以时间等于速度，列式400除以75。那计算结果是多少呢？请大家列竖式算一算吧。一起看一看同学们是怎样计算的。
2: 计算400除以75，整数部分商五，5×75等于375，400减375等于25，余数后面添零继续除，在五的后面点上小数点，250除以75，升3，3×75等于225，250减225等于25，后面添零继续除，还是上3，余数还是25，继续添零继续除，照这样算下去，商总是3。

0: 家都是这样计算的吗？在计算的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什么发现呀？
1: 我发现除了整数部分之外，小数部分每次除完后的余数都是25，添上零之后用250除以75，得到的商都是3，这样继续除下去，商就会不断重复3。
0: 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吗？我们发现了商的小数部分不断重复出现3的原因，就是因为余数在不断重复出现25。看来商和余数之间是有着密切联系的。那同学们现在还有什么疑问没有啊？
2: 小数部分的3一直重复出现，有无数个3，那么横式中的得数应该怎样写呢？
0: 我们在写横式得数的时候，可以像这样，把小数部分重复的数字写出2到3遍，后面再写上省略号。省略号在这里就表示后面一直都是3，永远都写不完的意思。像这样的小数就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循环小数。通过计算，我们求出了王鹏的跑步速度，认识了一个循环小数。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循环小数呢？接下来请同学们列竖式计算下面2道题，然后观察它们商的特点，把你们的发现和小伙伴互相交流。一起看一看同学们的发现吧。
3: 我发现28除以18的商和刚才算的400除以75一样，小数部分都有一个重复出现的数字，这里重复出现的数字是5，因为在计算过程中余数不断出现10，添零继续除，得到的商就会不断重复出现5。
0: 这位同学讲解的真清楚。再来看看2道题，大家又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4: 在计算这道题时，我发现当余数是50，添零继续除，商就是4；当余数是60，添零继续除，商就是5。商的小数部分重复出现了4和52个数字。
0: 同学们也有同样的发现吗？你们还有什么想跟大家交流的？
1: 我只计算出来1个4和1个5，就知道了4、5是重复出现的，因为我发现当余数是50，商4；当余数是60，商5。计算完小数部分第3位，余数又是5，正好和前面的余数相同。如果继续除下去，商又会出现4和5，然后余数还是5，这样商就会不断重复出现4和5。
0: 这位同学在计算中发现了余数5和6依次重复出现，于是就判断出来了商的小数部分也会依次重复出现4和5，因此他就没有继续往下列竖式了。大家同意这种想法吗？是的，我们在计算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了余数第二次重复出现了，就可以像这位同学一样，不必继续往下列竖式了。这时我们可以直接确定出商是多少，这样竖式写起来也比较简便。通过前面的计算和同学们的交流，我们发现了有的除法算式中商的小数部分总会重复出现一些数字，而且只要余数重复出现，商就会重复出现。而余数如果是1个或2个数字再依次重复出现，那么商的小数部分也会依次重复出现1个或2个数字。那现在请同学们仔细

0: 观察这三道算式的商，你们有什么发现没有？
1: 我发现它们小数部分的位数都是无限的，根本就除不尽。而且小数部分有的数字是重复的，比如第一题小数部分的三，第二题小数部分的五，都是一个数字在重复出现。第三题小数部分的四和五，是两个数字在依次重复出现。
0: 今后我们还会遇到三个数字、四个数字，甚至更多位的数字重复出现呢。
2: 我还发现这些不断重复出现的数字，前两个都是从十分位开始的，第三个是从百分位开始的，我猜有可能会从千分位、万分位开始。
0: 同学们真是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呀。就像我们算出的这三个商一样，一个数的小数部分从某一位起，一个数字或者几个数字依次不断重复出现，这样的小数就叫做循环小数。一个循环小数的小数部分依次不断重复出现的数字，就是这个循环小数的循环节。例如5.333三循环，循环节是三；7.145四五循环的循环节是四五；6.9258258循环的循环节是二五八。那我们在写一个循环小数的时候，可以像这样把循环节写出两到三遍，后面再写上省略号。但是这样的写法比较麻烦，简便记法是我们可以只写出第一个循环节，并且在这个循环节的第一位数字和第一位数字和最后一位数字上面各记一个原点。例如5.333三循环可以写作5.3三循环，在循环节三的上面记一个原点。6.9258循环可以写作6.9258循环，在循环节258的首位数字二和末位数字八的上面分别记一个小圆点。通过刚刚的学习，大家对循环小数是不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呢？下面请大家用简便形式写出下面的循环小数。
2: 1.555五循环，写作1.5五循环，在数字五的上面记一个小圆点。
3: 1.76循环，写作1.76循环，在循环节76的首位数字七和末位数字六的上面分别记一个小圆点。
1: 0.105353五三循环，写作0.1053五三循环，在数字五和三的上面分别记一个小圆点。
0: 同学们，你们都写对了吗？如果有问题，自己修改一下吧。在这个单元中，我们一直在研究小数除法的知识。那么两个数相除，所得的商如果不是整数，会有哪些情况呢？请大家先想一想，然后计算下面两道题，验证你们的想法。一起看一看同学们的想法吧。
2: 我发现第一道算式的商是0.9375，是一个四位小数。第二道算式除不尽，商是0.2142857，142857循环，是一个循环小数。
4: 根据计算结果，我发现两个数相除，如果不能得到整数商，所得的商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能除尽，

0: 就像第一题的伤一样，一种是不能除尽，就像第二题的伤，是一个循环小数。
1: 就像这几位同学所说的这样，两个数相除，所得的伤有可能是整数，也有可能是小数。当伤是小数的时候，一种情况是能除尽，这时小数的位数是有限的，例如0.9375、0.26等，它们都属于有限小数。还有一种情况是不能除尽，此时小数部分的位数是无限的，它们叫做无限小数。例如前面我们算出来的5.3三循环，7.145四五循环，这样的循环小数就属于无限小数。而无限小数中还有一类是无限不循环小数，我们在今后的数学课堂中会学习到。下面请同学们计算下面几道题，看一看是不是都能除尽。如果除不尽，先用循环小数表示伤，再保留两位小数，写出它的近似数。一起看一看同学们是怎样做的。
2: 第一题能除尽，算出的伤是0.2125，是一个四位小数。
3: 第二题除不尽，伤是1.428571，四二八五七一循环，要保留三位小数，就看小数部分第四位，也就是万分位上的数字是五，根据45入向千分位进一，所以保留三位小数是1.429。
4: 第三题也除不尽，伤是0.254，四循环，要保留三位小数，可以写出第四位再判断舍还是入，第四位也是四，要舍去，所以保留三位小数是0.254。
1: 同学们真是太了不起了，能够应用四舍五入的方法取一个循环小数的近似数呢。通过刚刚的计算，有同学有了新的发现，1.5除以7，伤的小数部分的循环节是142857，而10除以7，伤的循环节是428571。感觉一个数除以七的伤很有意思。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玩一个挑战游戏吧，请同学们仔细观察下面的算式，然后猜一猜后面两道算式的伤是多少。
5: 我发现一个数除以七，伤都是循环小数，而且循环节都是六位，循环的数字也是一样的，都是1、4、2、8、5、7这六个数字。
2: 我还发现循环节的数字排列有规律，如果把六个数字像这样写在一个圆上，会发现它们只是起点不一样，但都是按照顺时针方向排列，转一圈最终又回到这个数字上。
1: 按照你们的发现，能快速说出5除以7、6除以7的伤吗？
3: 要算5除以7，天零，50除以7伤七，在这个圆上从七开始，顺时针旋转，就是0.714285，714285循环。
4: 要算6除以7，天零，60除以7伤八，在这个圆上从八开始，顺时针旋转，就是0.857142，857142循环。
1: 同学们真是太了不起了，不但找到了规律，还能应用规律呢。大家知道吗？像这样的数在数学上称为走马灯数。就好像走马灯上循环转动的图像一样，是不是特别有意思？数学真是太美妙了。

0: 今天我们学习了循环小数，大家有哪些收获呢？
1: 我们认识了循环小数、循环节、汇足、写循环

小后蹲。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好一，一好立定。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佩东，内。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袖，预备，坐。双脚前后游球，停，开始，内，开始，动起来。膝外展，好，步脚尖，好，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踢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踢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别松，你赶紧松了，直了，要平，开始，对，上步，好，每人十次，然后我们交换，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我对面的队友要接球接得舒服。好，喂。

30秒，准备开始。自己数一下，我们成功多少次？哎，特别准，真棒！

好，停。哎，背的特别准啊，特别好，真棒。

0: 没过去啊，不算，那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
1: 立定跳远。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哪个项目啊？
2: 立定跳远。
3: 立定跳远在体育教学中呢，它是由摆臂、起跳、腾空、落地四个部分组成。
1: 那它为什么要纳入到我们的体测当中来呢？
3: 立定跳远呢，可以锻炼我们的这种协调性，
1: 协调
3: 上下肢的协调性，可以锻炼我们的下肢力量，下肢爆发力。
1: 那我考考同学们啊，请问一下，你们学的立定跳远的规范动作是什么呢？谁知道？
4: 我觉得应该双手用力摆臂，使用惯性使劲往前跳。
1: 使用惯性，哎，老师这样，您先别公布答案，咱们先给大家来测试一下，好不好？看看大家跳的怎么样。

学们，那么我就请彩怡同学试一试。哎，摆臂、蹬地、腾空、落地。你看，那这次的问题是什么？他脚跟落地之后，重心没有向前移，对不对？那我们这次每人试一试。那么我们先开始测试。

同学们，通过我们第一次的测试，老师发现了几个问题。第一，有同学摆臂不充分。第二，我们在起跳的时候，力量由下向上传导的时候中断了，下肢力量的跳跃不够。第三，有同学落地的时候重心往后坐了，哎，导致他的手撑地或者是往后退了，影响了成绩。那么为此我们进行一个跳跃的小游戏。

0: 为了能够让同学们进一步的感受跳跃的时候下肢这个发力，那么老师在相隔的距离啊，同学们站在前面进行连续的跳跃，注意摆臂，来开始。好，双脚落地，双脚起跳，看明白了吗？好，开始，双脚同时起跳，同时落地，注意摆臂，没有摆臂，双手要摆臂。好，停，刚刚有同学在跳的时候就不快了。我们比的是快吗？
1: Oh no.
0: 我们比的是谁能够把这个动作的质量做好做到位。第一是摆臂，第二体会前脚掌发力下肢的我们的连续跳跃的这种爆发力，第三双脚同时落地同时起跳，要看准，好吧，我们慢一点下来，每人再做一次，我们体会动作。特别棒，目前没有一个同学碰到小栏架。好，都做完了吗？来，再拍拍腿，稍微放松一下。那么你们刚才在练习当中体会到你的前脚掌蹬地发力下肢那种传递的感吗？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测一次立定跳远，我们看看成绩有没有进步。那我们这次每人试一试。好，准备开始，快速摆臂，蹬地有力，特别棒。好，哇塞，彩音，我相信你这次能做更好。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狄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将继续走进部编版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二单元，这个单元以革命岁月为主题，我们将一起走进课文，重温革命岁月，把历史的声音留在心里。在前面几节课的学习中，我们读诗歌，悟长征精神，品人物，诵英雄赞歌，观典礼，感家国荣光。这节课我们将忆战友，传钢铁忠魂，走进第四篇课文，我的战友邱少云。在这节课上，我们将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梳理课文的主要内容，能结合课文内容体会邱少云这位伟大战士的光辉形象，领悟环境描写与邱少云英勇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请同学们打开语文书，翻到24至26页，让我们先来默读课文，注意把字音读准确。如果遇到难理解的地方，我们可以圈画下来，一会儿我们一起来交流。同学们，在这篇课文中有一些生词的读音需要我们关注，我们请一位同学把这些生词进行泛读。
1: 山坳、干涸、全腿、伪装、心如刀绞，
0: 真棒呀！我们把字音都读准确了。我们把生词送回到句子中，让我们再来读一读。
2: 天亮以前，我们在391高地的山坳里找了一条比较隐蔽的山沟潜伏起来。我发现这条干涸的小山沟并不十分隐蔽，我心里像刀绞一般，眼泪模糊了我的眼睛。
0: 感谢这位同学的分享。还有一些生字在书写时需要我们注意呢，我们请同学们互相提示。
3: 我想提醒 B 这个字，它是上下结构的，左下方先写上面的点撇，然后写竖横折钩，再写中间的竖，最后别忘了竖的两侧还有一撇和一点。
4: 搜这个字，我想提醒右上角的部分，笔顺要注意，先写左边，再写右边，接着一横写在下面，最后一竖，上下都要穿出头。
0: 感谢两位同学的分享，我们不光读准了字音，还学会了生字呢。那其他同学在自学课文时还遇到了哪些问题呢？谁来说一说？
1: 老师，我想知道邱少云本来有生的机会，为什么选择在烈火中一动不动呢？
2: 老师，我想知道课文重点是描写作者目睹邱少云被烈火烧身纹丝不动的过程，为什么第一部分用大量笔墨描写潜伏环境呢？
0: 两位同学真会思考，能够围绕课文的主要内容和写作方法进行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可真棒呀！让我们带着同学们的好问题一起走进课文，看一看这篇课文主要讲了哪些内容。同学们，按照事情的发展顺序，这篇课文主要写了什么呢？我们来听听这位学习伙伴的分享。
3: 这篇课文一共有16个自然段，可以分为4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邱少云和战友们潜伏的环境和基本情况。第二部分写我目睹邱少云被烈火团团包围，他纹丝不动，最终壮烈牺牲的过程。第三部分写黄昏时我们发起冲锋，为邱少云同志报仇。最后写到我永远也忘不了邱少云牺牲的那一天。
0: 这位同学说的完整准确。课文中的我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李元兴，他是邱少云生前所在班的副班长，是邱少云的亲密战友，他们曾一起参加391高地的战斗，他就亲眼目睹了

0: 邱少云在烈火中壮烈牺牲的全过程。课文就是作者对当时情景的回忆，让我们跟随着作者的文字一起回到那令人难忘的战斗中去吧。请同学们默读课文第7至13自然段，说一说从课文中哪些内容让你体会到邱少云是一位伟大的战士。请同学们结合自学批注，我们来交流一下。
1: 老师，我从第13自然段感受到的，我知道烈火烧在身上的疼痛是常人难以忍受的。半个多钟头的时间，对邱少云是多么漫长的煎熬。他像千斤巨石，伏在那儿纹丝不动，没有发出一声呻吟。通过半个多钟头，纹丝不动，没发出哪怕是极轻微的一声呻吟。和把邱少云比作千斤巨石等细节描写，我觉得他有着惊人的毅力和坚定的意志，他是个伟大的战士。
0: 这位同学说得真好，我们抓住邱少云动作、神态等细节描写，把他忍着剧痛、纹丝不动的场景寥寥几笔就勾勒了出来，一个有着坚定信念、坚毅品格的伟大战士形象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体会到邱少云钢铁般的意志。还有同学想要补充呢？
2: 老师，我从课文第11自然段感受到邱少云的伟大，他身上的火本是可以扑灭的，握在他附近的任何一个人也能救出自己的战友，但是这样一来会被山头上的敌人发觉，不仅一个班要牺牲在这里，身后的整个潜伏部队要受到重大损失，准备了好久的作战计划要完全落空。我知道邱少云在烈火包围时考虑到自己的战友和部队的作战计划，选择了纹丝不动，这份集体纪律、重于生命的精神，让我觉得他是一个伟大的战士。
0: 这位同学说得真好，这也刚好回答了第一位同学的问题。邱少云本可以有活下来的机会，但他正是想到自己的战友、整支潜伏部队以及准备了很久的作战计划，所以他在烈火中坚持纹丝不动，坚定地守护着战友和整个部队的安全。这让我们看到邱少云是一位伟大的战士。那邱少云为什么就地打几个滚儿，或者战友跳出来去救他，会影响到整个作战计划呢？请同学们回忆前文，想一想在课文的哪些地方交代整支潜伏部队当时的处境。
3: 课文前面写潜伏阵地离敌人很近，山沟并不隐蔽，整个部队都面临暴露的危险。
0: 是啊，正像这位同学所说，这是课文的第1至3自然段，在这段山沟环境的描写中，为邱少云在烈火中的抉择埋下了伏笔。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这段文字，说一说通过这段山沟潜伏环境的描写，让你感受到了什么。我们来听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4: 这部分关于战士们潜伏环境的描写，让我感到战士们就潜伏在敌人鼻子底下。这条干涸的小山沟并不隐蔽，必须一动不动，一声不出。
0: 是啊，正像这位同学所说，在第3自然段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战士们潜伏的环境并不隐蔽，危机四伏，非常容易被敌人发现。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这段文字，说一说你从哪里体会到战士们潜伏的环境万分危急的。我们听一听几位学习伙伴的分享。

0: 我读到第二句话，前面几十米就是敌人的前沿阵地，这说明战士们离敌人太近了。
1: 我读到了这句话，我们不但可以看见敌人设置的铁丝网和胸墙，而且可以看见敌人主阵地上的地堡和火力点，甚至连敌人的谈话声都听得见。从这一连串的关键词语中，我感受到战士们潜伏的地点离敌人太近了，极容易被敌人发觉。
2: 老师，我还有补充。我发现战士们潜伏的地点地势较低，敌人居高临下，更容易发现我们。
3: 是啊，同学们的发现很关键。我们在这段山沟环境的描写中，抓住了关键词句，体会到战士们潜伏的环境并不隐蔽，离敌人太近了，非常容易被敌人发现。这样的潜伏环境，每个战士心里都很清楚。让我们来齐读最后一句话：我们必须僵卧着，一动不动。一声低低的咳嗽，或者轻轻的蜷一下腿，都可能被敌人发觉。这样的潜伏情况，我和邱少云当然也很清楚。所以，当作者亲眼目睹自己的战友邱少云被烈火团团包围之时，作者的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心理变化。让我们一起走进第十二自然段，一起来读一读。我的心紧缩着，我担心这个年轻的战士会实在忍耐不住，突然跳起来，或者突然叫出声来。我几次回过头来，不敢朝他那儿看，不忍看着我的战友被活活烧死，但是我又忍不住不看。我心里像刀绞一般，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同学们，这一段是作者心理活动的描写。同学们，你们能够想象，当作者亲眼目睹着自己的亲密战友邱少云被烈火烧身之时，作者此时该是怎样的心情呢？我们听听几位学习伙伴的分享。
4: 我感觉作者的内心是倍感矛盾与煎熬的，一方面担心战友会忍不住暴露目标，另一方面不忍心看着自己的战友被活活烧死，不敢想象此时邱少云正忍受着怎样的痛苦。
0: 老师，我还有补充。从我心里像刀绞一般，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我感受到作者当时极度悲痛的心情，因为作者亲眼看到了这个年轻的战士为了战斗的胜利放弃了生的可能，英勇献身。
3: 正像几位同学所说，这是一种既担心又痛心，不忍眼睁睁看着悲剧发生，却又不能出手相助的复杂的痛苦的心理。作者目睹着亲密战友邱少云烈火烧身时，这种巨大心理变化的描写，也恰恰从侧面衬托出邱少云钢铁般的意志。让我们结合着这段心理描写，与邱少云在烈火中纹丝不动的场景，想象着画面，再来读一读。我的心紧缩着，我担心这个年轻的战士会实在忍耐不住，突然跳起来，或者突然叫出声来。这个伟大的战士像千斤巨石，伏在那儿纹丝不动，直到牺牲前的最后一息，都没发出哪怕是极轻微的一声呻吟。我几次回过头来，不敢朝他那儿看，不忍看着我的战友被活活烧死， 但是我又

0: 不忍不住不看。这个伟大的战士像千斤巨石伏在那儿纹丝不动，直到牺牲前的最后一息都没发出哪怕是极轻微的一声呻吟。我心里像刀绞一般，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这个伟大的战士像千斤巨石伏在那儿纹丝不动，直到牺牲前的最后一息都没发出哪怕是极轻微的一声呻吟。同学们，此时此刻，你知道作者为什么用大量的笔墨描写山沟潜伏的环境，而以寥寥数笔刻画邱少云在烈火中纹丝不动的伟大时刻吗？两者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我们听听这位同学的分享。
1: 老师，我觉得前面危险的潜伏环境的描写为后面邱少云在烈火中壮烈牺牲提供了背景与铺垫，加上第十二自然段的心理描写，两者从侧面共同衬托出邱少云非凡的意志品质和牺牲时的壮烈与伟大。
0: 这位同学说得真好，这也刚好回答了第二位同学的问题。作者运用大量的笔墨描写潜伏环境的凶险，而以简洁的笔触刻画邱少云像千斤巨石一般在烈火中伟大牺牲的光荣时刻。环境描写与心理描写的层层铺展，为邱少云在烈火中纹丝不动的抉择提供了背景与铺垫。作者正是通过这样的侧面描写，衬托出邱少云在那样危机四伏的潜伏环境下所展现出的对战斗必胜的决心，对战友与集体的坚决守护，以及惊人的钢铁意志。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学习，让我们看到在那样危机四伏并不隐蔽的潜伏环境下，邱少云用坚如磐石的信念对抗着烈焰，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战胜了剧痛，用生命中他最后沉默的守护，守护着战友和整支潜伏部队的安全。他用年轻的血肉之躯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最伟大的战士。同学们，这是我们的战斗英雄邱少云，他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杰出代表，是抗美援朝战场上涌现出的一级英雄。他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我们诠释了中国军人的钢铁意志以及对革命的忠诚。除了邱少云，还有黄继光、杨根思等无数英雄都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保家卫国的热血儿郎，他们都用舍生忘死的抉择托举着胜利，都用年轻的生命铸就着最可爱的人的伟大丰碑。希望同学们能够运用课文中学到的学习方法，多多阅读革命先辈的动人故事，让我们在阅读中重温革命的岁月，把历史的声音留在心里，也让我们在阅读中能够汲取精神的力量，传承红色经典，传承红色基因。同学们，在今后的习作中，我们还可以尝试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的方法，记录下生活中、校园中的多彩活动。下节课我们将一起走进本单元的习作多彩的活动，请你想一想，你参加过哪些多彩的校内和校外的活动，活动中又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部分，能不能尝试运用我们今天学过的方法把它记录下来。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同学们再见。
2: 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的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

剧那个时候，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换，收，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急，对，听我的声音，有事吗？没有，好，再换一个，过，收，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预备，起，一、二、五、六、七、八，一、二、五、

0: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的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拌饼、烙饼、油条、馅儿饼，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一组试试，预备。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 两个人同时转，来，先还行，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
1: 开始，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
0: 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 又有一对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有。

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筒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没绕，对，绕完了跑。

对，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

同学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我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杜老师。从上节课开始，我们就进入了第二单元的学习。今天，我们将学习第二单元的第二课时，相交与垂直。通过今天这节课的学习，希望大家能够掌握以下四个知识点：一、经历分类的过程，认识平面上两条直线相交的位置关系；二、认识垂线，知道两条直线互相垂直是相交的特例；三、经历画垂线的探索过程，能借助三角板画已知直线的垂线；四、通过画垂线，感受解决问题的策略多样化，积累操作经验，感受图形与生活的紧密联系。在上课之前，请大家先准备好一副三角板。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吧。在上节课，我们认识了线段、射线、直线，知道了它们各自的特点，还在生活中找到了它们。那今天，请你任意画两条直线，这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会有哪些情况呢？你可以闭上眼睛想一想，然后把你想到的情况在纸上画一画，开始吧。同学们，你们画完了吗？那我们一起来交流交流。看，大家画出了这么多种不同的情况。为了交流和讨论的方便，我们把每一幅图都先标上序号。请你仔细观察这些图，你能按照一定的标准给它们分分类吗？可以怎样分类呢？和你身边的人说一说吧。同学们，你们是按照什么标准分类的呢？分类的结果如何？咱们一起来看看。淘气按照是否交叉，把这些图分成了交叉的一类和不交叉的一类。笑笑把这些图分成了相交的一类、不相交的一类、相交成直角的一类。请你比较一下这两种不同的分类方法，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有同学说呀，他们最开始都是按照是否相交分类的，而且不相交的一类分类的结果是一样的。那他们不同在哪儿了呢？没错，他们的主要分歧出现在了一号图和三号图上。淘气认为，一号图和三号图中的两条直线与七号图、九号图、四号图中的直线是一样，都是相交的，所以应该分成一类。而笑笑觉得，一号图和三号图中的两条直线相交成了直角，非常特殊，所以应该单分出一类。同学们，你们是怎么想的呢？有同学想啊，一号图和三号图中的两条直线相交成直角，那不也是相交吗？所以应该和七号图、九号图、四号图是一样的，都是相交的位置关系。没错，

大家请看，这些图中的两条直线都是相交的，而一号图和三号图中的两条直线也是相交的，所以我们说这里每组中的两条直线都是相交的位置关系。而大家关注到的一号图和三号图中的两条直线相交成了直角，那我们说这样的两条直线叫互相垂直。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如果两条直线互相垂直，我们就要给它标上这样的直角符号，这样别人看到了这个符号，就知道这两条直线是互相垂直的了。哎，还有同学呀，是这样画的。大家看，这两条直线是相交的关系吗？有同学说呀，因为是两条直线，所以可以向两端无限延长，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延长看一看，如果在延长的部分相交了，那它们也应该是相交的。那我们就把这两条直线延长看看吧，它们果然相交了，所以这两条直线也是相交的位置关系。有时候啊，我们看到的只是图形的一部分，还不能做出判断，需要我们画一画，补充出我们需要的部分，再进行判断。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把所有的图再重新整理一下，可以看到在同一平面内，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可以根据是否相交分成相交的一类和不相交的一类。接下来请你仔细观察相交的这一类直线，你有什么发现吗？笑笑发现，两条相交的直线有一个交点，而且把两条相交的直线延长会形成四个角。奇思发现，相交的两条直线所形成的四个角有的时候大一些，有的时候小一些，有的时候相交成的是两个钝角和两个锐角，有的时候就像一号图和三号图中那样相交成四个直角。哎，同学们，两条直线如果互相垂直，相交所成的四个角都是直角吗？我们有什么办法验证一下呢？有同学拿出了三角板，没错，我们可以借助三角板上的直角帮我们测量一下。好，同学们，接下来就请你用手中的三角板去测量一下吧。大家看，你们是这样测量的吗？通过测量，我们知道了互相垂直的两条直线所形成的四个角都是直角。哎，还有同学发现，垂直就是一种相交，就像正方形是特殊的长方形一样，垂直也是一种特殊的相交。你们能用旧知识帮助我们理解新的知识，真棒。那请你在点子图上画出两条互相垂直的直线，要怎么画呢？请你想一想，然后动笔在纸上尝试着画一画吧。开始。同学们，你们画完了吗？咱们一起看一看，你们是这样画的吗？淘气呀，先在点子图上画了一条水平的直线，

0: 然后借助点子图竖直地画了一条与它垂直的直线，并标上直角符号。笑笑呢，利用点子图画了一组斜着的互相垂直的直线也可以。同学们，你们是怎么画的呢？那没有了点子图，请你在白纸上也画一组互相垂直的直线，又应该怎样画呢？请你开动脑筋想一想，然后再尝试着自己画一画吧。同学们，你们画完了吗？那咱们就一起来说一说。有同学说呀，这还不简单，我先画一条水平的直线，然后把尺子一转，再竖着画一条直线，这两条直线就互相垂直了。同学们，你们同意他的画法吗？这么画可不行，数学里我们要画一组标准的互相垂直的直线，就要用到三角板。我们看，笑笑是这样画的，它分别用两个三角板的一条边拼成了一个直角，然后沿着直角的两条边画出两条直线，这样这两条直线就互相垂直了。受到他的启发，奇思也用三角板画出了一组互相垂直的直线，但他只用了一个三角板。他把三角板平放在纸面上，然后沿着三角板的两条直角边画出了两条直线，这样这两条直线就互相垂直了。同学们，你们是怎么画的呢？这个方法你们学会了吗？那请你比较一下这两种方法，它们有什么相同之处吗？没错，它们呀都是借助直角找到的互相垂直的两条直线。所以不管用什么方法，用什么工具，只要想办法让两条直线相交成直角，就能够找到两条互相垂直的直线了。哦，接下来请你过直线上的 O 点做这条直线的垂线，这要怎么画呢？请你开动脑筋想一想，然后自己试着在纸上画一画吧。同学们，你们画完了吗？那咱们一起看一看。这里有三位同学的画法，请你观察一下，给他们评一评。有同学说，笑笑画的有问题，他画的这条直线虽然经过了 O 点，但显然他和已知直线不垂直啊，所以笑笑画错了。哎，还有同学发现淘气画的也有问题，他画的这条直线虽然与已知直线垂直，但是他没有过 O 点，所以淘气画的也不对。看来只有奇思画对了，那他是怎样画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学习一下他的方法。
1: 我先让三角尺的一条直角边与这条直线重合，然后沿着直线挪动三角尺，直到直角的顶点和 O 点重合，这时沿着另一条直角边画出一条直线，最后标上直角符号，目的是告诉大家这两条直线的关系是

0: 互相垂直。
1: 同学们，他的方法你学会了吗？那就自己动手也试一试吧。哎，要是把这条直线的方向调整一下，现在还是过 O 点，画这条直线的垂线，你还会画吗？想一想，试一试。有同学呀，在尝试的过程当中发现，方法其实和之前一样，也是用三角板的一条直角边贴紧直线，让三角板的直角顶点与 O 点重合，然后沿着三角板的另一条直角边画出这条直线就可以了。同学们，你们也试一试吧。如果 O 点在直线外了，现在还是经过直线外的 O 点画这条直线的垂线，这要怎么画呀？快，请大家开动脑筋想一想，然后自己也动笔试着画一画吧。同学们，你们画成功了吗？那咱们交流一下。有的同学在画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其实画的方法和刚才差不多，也是把三角板的一条直角边贴紧已知直线，然后平移三角板，让三角板的另一条直角边穿过 O 点，再画出这条直线就可以了。同学们，你们画成功了吗？有什么小窍门？其实啊，不管是过直线上的 O 点还是直线外的 O 点，我们都可以像这样用三角板贴紧它的一条边，再用平移三角板让它的另一条直角边穿过 O 点，画出这条直线就可以了。同学们，刚才呀，我们研究了过直线外一点到已知直线怎样画它的垂线，那研究了这个方法有什么用呢？瞧，它可以帮我们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机灵狗想去河边打水，那它想知道怎么走最近。聪明的你是不是一下就看出来了？我们可以把河边看成一条直线，机灵狗所在的位置就是直线外的点，那从直线到这个点可以画很多线段，那哪条线段最短呢？请大家快帮机灵狗想一想吧。淘气是这样想的，他从机灵狗所在的点向直线画了很多线段，然后测量这些线段，发现垂直的线段是最短的。那有没有可能所有的线段当中是垂直的线段最短呢？于是他又进行了验证，他另外画了一条直线，直线外任意找了一点，又画了一些线段。经过测量，他发现真的是垂直的线段最短。妙想啊，也同意他的想法，而且他也进行了验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妙想是怎样验证的。
2: 我同意奇思的观点，大家看，我借助圆规做了一个小实验。我先画出一条直线，在线外找到一点，并画出过这点到直线的垂线段，然后用圆规两角打开的距离代替这条垂线段，将圆规尖尖的一头固定在这个点上，旋转圆规，我发现只有你是遥遥的路。

0: 动项目，50米乘8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50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0: 对对对，好，嗯、
1: 好，
0: 来来，婷婷，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有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一、二、三，对。
1: 是这样吗？他只一下就学会了吗？
0: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1: 哦，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来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0: 来，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哦。那么，在50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一米。哦。那跑八个，这个50米，每次都多一米，那么间接就可能8米。哦，
1: 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
0: 哦，
1: 行，好，你先回位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它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嗯，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嗯，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嗯，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1: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嗯，
0: 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嗯、啊，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哎，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2次到3次，然后最后是4次折返，那么变成50米乘8，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哎，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1: 嗯，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吗？
0: 好，没问题。嗯，

0: 我们的趣玩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把桶扶起来，犯规了，桶扶起来。先跑跑跑跑！一，加油！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 ，Ready Go！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贴筒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刺！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龚老师，很开心在这里与同学们一起同上一堂课。在上课之前，老师想与同学们聊一聊我们生活的这座具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北京。在上

0: 上节课我们学习的北京的世界遗产中，同学们，你们认识了哪些北京的世界遗产呢？
1: 老师，我记得有长城，它像一条巨龙一样盘旋在群山之间，特别壮观。我暑假还跟爸爸妈妈去爬了八达岭长城呢。站在城墙上往下看，感觉自己特别渺小。还有故宫，那是明清两代的皇宫，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宫殿，红墙黄瓦，特别气派。
0: 还有吗？
2: 老师，我还知道天坛，那是古代皇帝祭天的地方。祈年殿是圆形的，特别漂亮，它的屋顶是蓝色的，象征着天空。还有颐和园，听说那里有长廊和美丽的昆明湖。
0: 它们不仅是北京的世界遗产，还是北京的古建筑。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习人美版教材五年级上册第二单元北京的古建筑一课。作为六朝古都，北京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浓郁而深厚的文化。走在北京的街头，随处可见古代的建筑。让我们一起通过视频来探索北京古建筑之美吧。

0: 这么多北京的古建筑啊，同学们，你发现它都美在哪里呢？
1: 古建筑的屋顶特别美，像大鸟的翅膀一样翘起来，风一吹好像要飞起来似的。颜色很美，红色的柱子，黄色的瓦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特别耀眼。雕刻也很精美，门窗上刻着各种花纹，每一扇都不一样。
0: 今天呀，我们用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版画来表现古建筑。那什么是版画呢？版画是印出来的艺术，创作者以刀为笔，以板为纸，在不同材质板上精心雕刻，再通过油墨将图案转印到纸上，形成一幅幅独特的版画作品。其中像胶板、木板、纸板和石膏板种类出来，各种种类出来的效果也都不相同。版画的历史可以追寻到唐朝呢。同学们，版画与我们之前所画的铅笔画、水彩笔画的儿童画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2: 老师，版画是印出来的，所以会印出好多一模一样的作品。
0: 这也是版画最明显的特点之一。那今天我们将要学习如何运用版画的形式来表现北京的古建之美。首先，老师为同学们找到了几幅北京古建筑的图片。那如何简洁地概括古建筑的外形呢？
2: 老师可以把不重要的东西去掉，只画最重要的形状。
0: 用简化的方式，我们可以用基本形状将多层的飞檐、层叠的斗拱以及弧形的船身

0: 并且通过线描的方式将它们勾勒出来。
1: 我明白了，抓住它的主要特征就行了，不需要把每一片瓦都画出来。
0: 那这种方法叫做减法概括，需要我们去掉细碎的花纹，用几何图形简化建筑的轮廓。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认识一下我们即将要进行刻板的刀具了。我们先来看第一幅，它的名字叫做角刀，头是尖尖的形状，用于线的刻画。第二幅作品，第二幅叫做圆刀，刀头是圆形的，进行面的刻画。角刀刻出来的线是直的，圆刀呢略微弯曲。以下是它们的效果图。在认识了刀具之后，我们将学习如何握刀，并且老师也将执刀的小口诀一会儿传授给同学们，请大家注意观看老师的视频。
2: 这个就是我们版画里常用到的刻刀了，这是圆刀，它是用来刻画大面的，这是三角刀，它是用来刻画细线的。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采用这种握笔的方式去握木刻刀。当然了，你也可以用这种拇指法来握持，左手放在握刀手的旁边。当你开始雕刻时，你的手指一定要稳住，因为一旦移动就会造成画面的失真，所以我们在雕刻时一定要稳住手部的位置。当你刻完后，把你的刀尖放在垫布上，轻轻地按压一下，这样子就能消除刀尖上的毛刺了。当我们的刀磨好了以后，就可以进行雕刻了。注意啊，从左往右雕刻，右手拿刀，左手压指。刻的时候一定要用力均匀，切记不要忽轻忽重。如果雕刻时出现卡顿的情况，那你就要调整下用力的方向了。那今天关于版画刻刀的认识就到这里结束了。
0: 那老师现在将执刀小口诀传授给大家，刀把平搭虎口上，另手按板在后方，刻刻停停莫着急，刀尖不对人方向。那怎样运用不同的刀法刻出点线面等绘画语言呢？我们可以用一圆刀刻点，三角刀刻线，同时也可以通过平行排布的线条实现线距成面的效果。均匀的线严谨规整，变化的线条灵动透气，而曲折的曲线柔和动感。除此之外，黑白的对比也能展现版画之美。那我们怎样利用黑白对比的方式表现版画之美呢？有两种方法，其一是阳刻，二是阴刻。哪位同学可以说一说你对阳刻和阴刻的理解呢？
1: 阳刻就是保留线条，把线条以外的背景空白挖空，这种方法适合表现亭子的框架、石舫上的镂空花纹，印出来的线条是黑色的，背景是白色的。那阴刻是不是正好相反？就是把线条刻掉，保留底色块面。
0: 你说的特别对，阳刻则是保留线条，挖空背景空白；阴刻则是刻掉线条，保留底色的块面。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黑白对比来表现？

0: 版画之美的方法吗？
1: 老师，刻的多的地方印出来就是黑，刻的少的地方印出来就是白。
2: 我们在刻制的时候要有意识地留出一片空白区域，让画面能够呼吸。
0: 我们可以把控线条疏密的节奏，制造不同的质感。当线条大量重复密集排布之后，整体就形成了肌理变，从而形成黑白的对比。那接下来老师将逐一分析胶版版画的制作步骤。首先，第一步则是画稿，需要你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用铅笔起草稿。在画稿时，注意构图和构成画面线条的疏密关系。温馨提示：印刷后的画面和版面方向是相反的，因而要考虑版向的问题，要注意文字和方向性物像的造型。二，则是线稿，我们要把它通过复写纸转印到胶板上。请你用透明胶带粘好四边，使三者固定牢，不能移动，用圆珠笔把所有的线条转印到胶板上。温馨提示：为了能够看清楚拷贝过的地方，最好采用有颜色的笔来描线，这样就不容易遗漏细节了。三是刻制的过程。我们用角刀刻线的时候，左手平稳按住胶板，将板材紧贴桌面固定，防止刻制过程中板子的滑动。右手持刀柄，使刀刃与板面呈30-40度的倾斜夹角，刀尖垂直贴合于板面。请注意，刀尖始终朝向身体外侧，注意行刀的安全。如果你用的是圆刀，那则是用刀铲出大面积的背景。刻的时候要注意力度，不要用力过猛伤到手。在刻完一个整个区域后，记得用刷子清理碎屑，这样能更清晰地看到刻印的效果。下一步则是上墨了，将版画油墨挤在透明的调墨板上，手持橡胶滚筒在调墨板上来回滚捻，让滚筒表面均匀地附上一层薄油膜，油墨切忌堆积结块。温馨提示：桌面提前铺垫好废纸，防止油墨污染桌面。在操作的过程中，不要把油墨蹭到衣服上。下边是墨板的效果，在上完油墨之后，要仔细地检查板面。如果凹槽里不小心沾入油墨，我们可以用纸巾轻轻地擦掉。如果凸起的部分油墨不足，也可以用少量的墨进行再次翻滚。温馨提示：在上完墨之后，禁止用手触碰板面凸起的区域，避免蹭掉油墨，留下指纹破坏画面。最关键的一步则是抹印了，我们要把控抹印的力度，力度过轻，油墨则无法充分转印，画面颜色浅淡，用力过大容易将胶板凸起的部分弄坏。温馨提示：纸张全程不能位移，一旦画纸发生了滑动，画面就会出现重影，作品则作废。下面则是签名，我们要在合适的地方签上自己的姓名，从而得到最终的效果。我们要运用整规整的排线和 和不规则的线条去

塑造画面，用角刀刻画建筑，圆刀刻画水波纹，通过线条疏密形成深浅对比，再经过画稿、刻制、上墨、磨印，最终完成作品。接下来，请同学们看演示示范。

0: 同学们在画面当中还可以加些什么呢？
1: 老师，我觉得如果能在天空部分加一些云朵的肌理会更好看。
0: 你说的可真棒，老师接受你这个想法，相信同学们已经迫不及待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创作一幅展现北京古建之美的胶板版画作品吧。要求第一，构图要饱满，古建筑可以占据画面的主要位置。第二，注意运用阳刻和阴刻相结合的手法。第三，线条要有疏密的变化，体现黑白的对比。第四，时刻注意安全，规范使用刻刀。现在就请同学们大胆地开始创作吧。相信同学们的作品已经创作完成了，就请同学们将作品贴到黑板的展示区域。谁愿意来分享一下自己的作品呢？
2: 老师，我刻的是天坛祈年殿，我用了阳刻来表现殿宇的柱子和屋檐，用阴刻来表现屋顶的瓦片。我觉得祈年殿的圆形屋顶特别美，所以我用了很多弧线来表现它的层次感。
0: 还有吗？
3: 老师，我刻的是颐和园的石舫，我觉得石舫在水面上的感觉特别宁静，所以我用了很多平行的横线来表现水面，用曲线来表现船身的弧度。
0: 你们说的都非常好，那接下来我们从这三个方面为自己评一评。一，我知道了北京古建筑的特点。二，我知道胶板版画的手法丰富。三，我能感受到古建筑的美，并能用版画形式将它呈现出来。
2: 我知道了北京古建筑的特点，比如飞檐、斗拱、红墙、黄瓦，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造型和美感。我能够感受到古建筑的美，以前走在街上只是觉得好看，现在我能看出它们美在哪里，还能用版画把它表现出来。我知道胶板版画的手法很丰富，有阳刻、阴刻，还有各种各样的刀法和线条，能表现出不同的质感，以后我想试试。
4: 肺活量和游泳，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

0: 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终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老师向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滑收伸蹬飘。我们滑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滑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滑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 做快速蹬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滑、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玩小练习。

一朵的麦。单臂滑手，好，来，预备，收完腿，两只腿夹紧，飘一会儿。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位就问

0: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好，把气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来，下一名同学。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严静老师。今天将由我和大家同上一堂课。在今天的学习中，我们将一起走进北师大版教材6年级上册第2单元《圆周率的历史和圆的面积》。

0: 计一。这是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本课知识点一，了解圆的面积的含义，经历圆面积计算公式的推导过程，掌握圆面积计算公式。知识点二，能正确运用圆的面积公式计算圆的面积，能运用圆面积知识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知识点三，在估一估和探究圆面积公式的活动中，体会化曲为直的思想，初步感受极限思想。知识点四，结合圆周率的发展历史，体会人类对数学知识的不断探索过程，感受数学文化的魅力，了解中国古代数学家刘辉、祖冲之关于圆周率的杰出贡献，感受数学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激发研究数学的兴趣。在今天的学习中，我们将用到这些学习用具。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学习之旅吧。那么，关于圆面积，你有什么想研究的问题吗？有的同学问，圆的面积怎么求？圆和之前学过的平面图形有什么关系吗？还有同学想知道，和圆面积有关的知识在生活中有什么用处吗？同学们提出了这么多有价值的数学问题，那么就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开始对圆面积的研究吧。那么如何才能得到这个圆的面积呢？谁愿意来说一说？
1: 大家看，我是这样想的，求圆的面积就是看这个圆里包含多少个面积单位。之前学过用面积单位测量图形的面积，我就用面积单位是一平方厘米的方格纸放在这张圆形纸片上，数数用多少个小正方形能把圆铺满就行了。不过中间是完整的小正方形，能够数出个数，靠近圆周的这几个就不好数了。
0: 嗯，说得真清楚，不仅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而且还指出了这种方法当中所存在的问题。那么对于这种方法，其他同学还有什么补充吗？
2: 你的想法启发了我，如果把方格纸的面积单位变得再小点呢？但是以前学的图形边都是直的，圆的边是弯的，该怎么办？
0: 嗯，刚才这两位同学都是回到面积的本质来思考问题。那这个圆的面积实际上就是它所含的面积单位的数量，所以我们可以借助方格纸，通过数面积单位的方法来研究圆的面积。不过同学们也提到了，因为圆的边是弯曲的，总有一些不满格的地方，无法准确数出这个圆的面积。于是同学们想到可以选择更小的面积单位，这样数起来虽然麻烦，但是我们得到的方格数会更接近圆面积。但是就像之前同学们提到的一样，因为圆的边是弯曲的，无论我们选择多小的面积单位，总有这样不满格的地方。看来借助方格纸数面积单位的方法不仅麻烦，而且不能准确地得到圆的面积。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呢？
1: 我在圆里画了一个最大的正方形，圆的面积我不会求，但可以求正方形的面积啊。可是我又发现剩余部分的面积也很大，这样求出的正方形面积和圆面积的误差就比较大了，该怎么办呢？
0: 非常厉害，将之前我们学习不规则图形面积时的方法运用到了圆面积的学习当中，在圆里面画了一个最大的正方形，想用这个正方形的面积来近似的代替圆的面积。不过同学们也提到了，这个圆的面积和这个正方形的面积差距有点大，该怎么办呢？静静的想一想，你是不是已经想到了比这个正方形更接近圆面积的图形呢？

0: 的同学说，可以把正方形的边数增多，变成正五边形、正六边形、正八边形，它们的面积会和圆更接近。是不是这样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在圆里画了一个最大的正六边形，和刚才相比，剩余部分的面积变小了，和圆的面积更接近了。我们继续在圆里画一个正八边形，剩余部分的面积变得又小了，和圆的面积又接近了一些。现在咱们在圆里画一个正十二边形。有的同学说，它的面积已经和圆非常接近了。那如果我们让正多边形的边数继续增多，会怎样？正多边形的面积会越来越接近于圆，因为正多边形是直边图形，它的面积我们能够想办法得到。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样求出的圆的面积不是很准确，依然很麻烦。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我们还真有同学提到，之前我们在学习多边形面积时，曾经把多边形转化为我们学过的图形来求面积。比如这个平行四边形，我们就通过简拼把它转化成了和它面积相等的长方形，从而得到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公式等于底乘高。三角形我们则是通过背拼的方法将它转化成了和它等底等高的平行四边形，得到了平行四边形的面积，也就能够推导出与三角形的面积等于底乘高除以二。同样的，梯形的面积也可以通过背拼的方法来得到，上底加下底的和乘高除以二。那么圆能不能也转化成我们之前学过的图形，从而推导出它的面积公式呢？别着急，后面就让我们顺着这种思路来研究一下，看看圆能不能转化成我们学过的图形。剪开后，用这些近似于等腰三角形的小纸片拼一拼。二，想一想你有什么发现。怎么样，同学们，都做完了吗？你有什么发现呢？谁愿意来说一说？
1: 我将这个圆形纸片对折三次，相当于把这个圆平均分成了八份，用剪下来的图形拼成了一个近似的平行四边形，求出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就能求出圆的面积了。
0: 他的方法你听懂了吗？
2: 他用的就是五年级推导多边形面积公式时用到的等积变形的方法，把圆转化成了近似的平行四边形，虽然形状变了，但面积没变，就可以借助近似的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来研究圆的面积了。
0: 但是也有同学提到，这种简拼之后得到的图形和平行四边形的差距有点大，你看它底下那条边都是弯的。于是我们有同学将这个圆平均分成了16份，将剪下来的这些小扇形拼在一起，得到了一个近似的平行四边形。还有些同学甚至将这个圆平均分成了32份，将上面的这16个小扇形和下面的这16个小扇形拼在一起，拼成的图形就更像是一个平行四边形了。还有同学说，现在拼得这个图形其实已经有点像长方形了。那么看看刚才我们剪拼的过程，再看看我们拼得的图形，你有什么想说的？
1: 我和月月分别把圆平均分成8份和16份，拼成的都是近似的平行四边形。但是文文把圆平均分成32份，拼成的图形更接近长方形了，因为这个近似的长方形的长比我拼的平行四边形的底更接近直边，所以我猜想是不是把圆平均分的份数越多，拼成

0: 子的长方形的面积就是圆的面积。
1: 那是不是把圆平均分成的份数越多，拼成的图形就会越来越接近长方形呢？我们刚才是把圆平均分成了八份、十六份、三十二份。想象一下，如果把圆平均分成六十四份、一百二十八份，那我们拼得的图形又会是什么样呢？一起来看看。平均分成的份数越来越多，拼成的图形怎么样？看清楚了吗？让我们一起再看一遍，跟你想象的一样吗？把圆平均分成的份数越来越多，拼成的图形就越来越接近长方形了。那么刚才我们同学通过简拼将圆这个曲边图形转化成了我们曾经学过的直边图形、平行四边形或者是长方形，那么我们拼得的这个图形和圆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能从中推导出圆的面积公式吗？
0: 我把圆等分成十六份后拼成了近似的平行四边形，这个平行四边形的底近似于圆周长的一半，也就是派 r， 它的高近似于圆的半径。平行四边形面积等于底乘高，可以推导出圆的面积是派 r 乘 r 等于派 r 的平方。
1: 嗯，我们通过简拼把圆转化成了和它面积相等的平行四边形，得到了平行四边形的面积，也就得到了圆的面积。而平行四边形的面积等于底乘高，它的底近似的就是圆周长的一半，是派 r， 它的高近似的就是圆的半径，是 r。 那平行四边形的面积等于底乘高，圆的面积就应该等于派 r 乘 r， 所以等于派 r 方。其他同学谁还想再说说？
2: 我把这个圆形平均分成三十二份，解开后用这样近似的小三角形拼成了这个近似的长方形。大家看，这个长方形的长近似于圆周长的一半，宽近似于圆周的半径，因为长方形的面积等于长乘宽，所以我得到圆的面积等于派 r 方。
1: 嗯，我们同学都是通过简拼把圆这个曲边图形转化为曾经学过的直边图形，从而推导出圆的面积公式的。而且我们同学发现，把圆平均分成的份数越多，拼成的图形就会越来越接近长方形。那么将圆无限细分的这种思想方法在数学当中非常非常的重要。牛顿就曾经说过，圆的研究并没有特别大的难度，所有的平滑曲线只要我们无限接近的观察都跟直线非常相似。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圆，当我们靠近观察，再靠近观察，我们越靠近观察，这条曲线就会越来越接近直线。所以当我们把视野缩小到无限小，小到无法计量的程度，本来接近于直线的轨迹就直接变成直线了。所以我们说圆其实就是一个有着无限多条边，而且边长极短的多边形。好了，孩子们，通过之前我们对圆周长以及本节课对圆面积的研究，相信你已经发现了圆周率的重要性。那圆周率是如何被发现并计算出来的呢？让我们一起来走进圆周率的历史。轮子是古代的重要发明，由于轮子的普遍应用，人们很容易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轮子向前滚一圈，它能滚多远？显然轮子越大，向前滚的距离就会越长。那这个轮子的周长和它的直径到底有什么

0: 什么关系呢？人们最先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测量。许多人经过多次测量之后发现，这个圆的周长啊，总是它直径的3倍多。怎么样？跟我们课上经历的过程是不是一样的呢？但是人们也发现，用测量的方法计算圆周率，圆周率的精确程度取决于测量的精确程度，而许多实际困难都限制了我们测量的精度。在我国，现存有关圆周率的最早记载是2000多年前的《周髀算经》。公元前30世纪，古希腊的学者阿基米德发现，正多边形的边数增加时，它的形状就会越来越接近圆。于是，他就用圆内接正多边形和外切正多边形，从两个方向来逼近圆。你看，圆内接正四边形，外切正四边形，内接正六边形，外切正六边形，内接正12边形，外切正12边形。阿基米德就是这样一直计算，最终算得圆周率应该在71/223和7/22之间。那么在我国，魏晋时期的数学家刘辉创造了用割圆术求圆周率的方法。那什么是割圆术呢？其实它就是用圆内接正多边形逐步逼近圆。圆内接正6边形，正12边形，刘辉一直算到了圆内接192边形，最终确定圆周率大约应该在3.14左右。相信同学们更加熟悉的应该是祖冲之了。祖冲之对刘辉的方法和结果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最终算出圆周率应该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这一领先记录保持约1000年。而用正多边形逼近圆计算圆周率这种方法计算量很大，随着数学的不断发展，求圆周率的方法也日新月异。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在课下搜集一下资料，看看现在求圆周率的方法都有哪些。而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出现，我们带来了计算方面的革命。到2024年，圆周率已经可以计算到小数点后约105万亿位了。好了，孩子们，通过本节课对圆面积以及圆周率的学习，能说说你有什么收获吗？
1: 我知道了，当把圆等分的份儿越多，每一份儿就越小，拼成的图形就越接近长方形。我的收获是，虽然圆是曲线图形，我们可以把它转化为近似的直线图形来研究它的面积。在研究的过程中，我知道了，虽然用的圆大小不一样，用它拼成的图形也不同，但是面积都和原来分割前的圆面积相等，这就是等积变形。
0: 除此之外，还有些同学知道了刘辉是用割圆术得到了派的近似值。有些同学通过搜集资料知道了有人把圆周率的数字对应到和声小调音阶，写成了乐谱并弹奏了出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怎么样？好听吗？你从中听到了数学之美吗？好了，还有人知道了3月14日因
2: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

毫米，均衡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排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篇铜牌是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室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室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室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室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室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三四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

0: 海八方，
1: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2: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3: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4: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5: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6: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7: 永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深冬有白狐岭，白狐者最终凶神也，被插三刀以射白狐，故名白镖。正月时期，民行于街，着盛装，舞刀枪，有灵共聚，村舍安泰，是为社火。

0: 穿过横剑川，越过云凤山，白标村这个以红脸社火闻名的村落呈现出一片祥和之气。
1: 白标村西边有个古墓，那是唐代的，根据这个唐代这儿算，这有咱们这村已经是1000多年。
0: 在数百年的历史中，流传下来一种庆祝春节的庆典活动，包括舞龙、舞狮、扭秧歌等，这种活动便是社火。在这个古老村落里就传承着一种技艺，那就是作为白标村标志的红脸社火。重大节日一定要玩社火庆祝，这已经成了白标村约定俗成的一种习俗。为什么叫红脸社火？乡亲们自己也没有统一的答案。有人说是因为演出时脸上画的红红的油彩，也有人说是希望生活红红火火。不管答案是什么，大家都知道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
1: 宋代时候，咱们南门村一个姓宋的一种宋婆，他给把这个社火在山东山西一块给把这个借鉴过来的。
0: 李连贵是白标村社火表演团的团长，也是红脸社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 我吧是13岁正式开始跟了师傅学，14岁正式出台表演，耍了也20多年。你说的是三转吏部，你是吏部，哎，你转的吏部啊，哎，你是转的账牌，听白啊，哎，那是账牌，那某账牌啊，你是刘白，听到没有？哎，你是关公啊，关公的大刀啊，送你被屋来啊，哎，今天下午你们好好练，要看昨天咱们要练，前天。哎，是那烟疙溜的套，因为它是抽人，烟光了烟疙溜的套。
0: 春节过后，这里将要迎来村里一年中最盛大的活动——联庄会。在一年一度的联庄会上，白标村所在的景星矿区会组织所有村里的表演团队一起到白标村来表演。社火表演是白标村的拿手好戏，对于即将到来的村落之间的大比拼，李连贵显得格外有信心。
2: 我们白标吧，这是几百年以前的是白标的点儿。那这个点儿，什么叫点儿啊？就是我们手一动，腿一动，每一个动作必须腿手动脚。哎，例如说打一个架梁，腿也得动，这是看了这个东西和别处的不一样。
0: 虽说是耍了一辈子的社火，李连贵还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招呼大家彩排。由于白天大家要为生计奔波，排练的时间只能定在晚上，距离约定的排练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李连贵已经往排练场赶去。

0: 仙道的徒弟们已经开始练习，看到他们缺乏默契的配合，又想到不久后的联庄会，李连贵心里非常焦急。两位徒弟不到位的对练，更使他悬着的心揪了起来。晚上8点，所有人都已经到齐，大家按照正式演出的形式排练整套动作。
1: 咱们要先吹背个这个点儿，手眼手发步点儿，听见没有？先吹这个东西，这当中不要掉三拉四，听见没有？

0: 你要求我们好了呀平常你出去换来双小子小腿圈的光南一整整的双双的几十年闹不成了穿响了今天孔区将有一场盛大联欢会
1: 白彪村社火表演团受邀压轴出场早上8点团员们早早地来到了村委会开始化妆打扮鲜亮的油彩在脸上铺开勾勒出神韵非凡的人物造型

0: 在表演队伍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稚气的脸庞，他叫何剑锋，今年才刚满11岁，是表演队里年龄最小的队员。矿区表演是何剑锋学习社火后第一次公开演出，也是他期待已久的一次亮相。
1: 我以前看社火的时候，我非常喜欢他们穿的衣服，觉得很帅，我也想戴紫荆冠，我也想穿上漂亮的衣服。
0: 在上午的联欢会上，李连贵觉得徒弟们并没有把社火的气势耍出来。临近傍晚，他把何剑锋和师兄们组织起来再次练习。
2: 你不能跳起来打，你过来还是不过不能，这不能打是吧？反正人也得表的，这过来也，你念念了，各动他动他的爪子。
0: 距离联装会还有5天时间，李连贵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看到徒弟们不成熟的表演动作，他忍住怒火进行纠正示范。
2: 好，别动，就抢你，就不能穿，不能自己去穿，自己穿啊！哎呀，不行，不行，你那，你。这个台不能动哦，那是个死人哦。
3: 从哪
2: 儿
3: 是人？是人家，是人
1: 家。没有那两腿站吧？
2: 他不是捅的那两穴啊？啊！
3: 事情过来吧。到这儿。
0: 如果说李连贵是村里的老社火，那么刚学习半年社火表演的何剑锋就是不折不扣的小社火。对于这群少年来说，这样的表演训练关系到他们是否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社火表演队员，而对于李连贵来说，这关系到红脸社火这门手艺的传承。
2: 就在这儿打，再去闹不好了，我再往这中饭里打。
0: 生存和发展是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面临的现实问题。为了这门技艺的传承，白标村的社火队员们一直都在坚持着。李俊生是李连贵的爱徒，他正式的工作是矿区洗煤厂的搬运工。繁杂的工作之余，李俊生每天坚持练习拳脚，村里关于社火的事物能赶上的一次也不落下。
4: 我从48跟着孟兴文师傅和李连贵师傅他们一直耍的将近20年吧。这个是有时间村里弄社火，有空都去参加。
0: 今天是采接和拜关公的大日子，工作一上午的李俊生

0: 仍回到家中，妻子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顿美味的饺子做午餐。吃过饭后，李俊生和其他演出团员会按照表演的线路围绕村庄走上一圈，最后到庙前祭拜关老爷，为即将到来的正式表演宣传造势。
1: 家里边一听起那个鼓点也响，你倒想自己耍啊。我是从15万开始练的，练基本功吧。倒是从这个房子一开始盖，我到这点开始练。
0: 盛大的节日终于来了，白标村文化活动中心的广场上早已人山人海，附近各个乡镇赶过来的表演团队正在这里集合，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街表演即将拉开帷幕。所有表演的队伍都要围绕整个村落游行表演，舞双龙、斗双狮、扇子舞、军乐队，各村表演团队卖力地展示着自己擅长的技艺，全村的男女老少纷纷出门观望，翘首以盼。像往年一样，白标村的红脸社火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李连贵的脸上终于展开了舒心的笑容。围观的村民逐渐增多，气势磅礴的鼓点，身手矫健的表演，加上村民响亮的叫喊声，联欢会的气氛被推向高潮。
2: 这是一种精神文化，消除矛盾。这个社会的人在这个大鼓一响，什么矛盾、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0: 演出结束，一场祭天仪式就要开始。这种祭天仪式是世世代代的社火人祈求来年人畜兴旺、风调雨顺的方式，融入到了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心中。祭祀仪式结束后，今年的联庄会也走向了尾声。一辈人的社火，一辈人的坚守传承，是白标村人不变的信念。
1: 这东西吧，必须保留下来。那祖祖辈辈都是这儿传下来的。那东南边这边这个要失传了，还对不起村里的父老乡亲。
3: 所以说，我一说这个，相当感动。一说这个社火，这感动的我这双眼的要泪，不用那什么叫自动这个泪都出来了。因为啥？我内耗这个东西，一说这个东西啊，我只怕说学不好嘞，只怕教不好孩儿们嘞，只怕老百姓给了其他的不好的评价也好吧。反正从我这个思想吧，反正把白标的社火必须得发扬光大，哎，越来越完美，越来越好吧。
0: 红脸社火是白标村人的骄傲，它的存在也对白标村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数百年时代变换，社火和村落成了白标村人不变的寄托。当人们停下匆忙的脚步追根溯源时，他们总能欣喜地发现，在这里村落依旧社火长存。这种来自田间地头的朴素艺术，在孕育它的土地上，带给了人们无尽的欢乐。

遇到的本地人佛山人，所以差点佛圈是从1967年8月学的，现在是那个差点佛圈省级非遗的传承人，佛山弘盛馆的馆长啊。我是17岁的时候学的嘛，今年67了。我们这个地方啊，是有一个这样的氛围啊，都是那么10来岁的男孩子，90%以上都学武术的。学拳的时候都知道，说差点佛拳很厉害。

佛山弘盛差里佛学院最鼎盛的时候啊，是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初。当时啊，在弘盛馆的分馆呢，有20多间，会员超过10000人。但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武馆就是弘盛馆啊，主要它就是草根性，当官的人不叫，是有钱人、土豪、大天哦，啊，这个也不叫，流氓地痞也不叫，都是来自社会的底层，那些啊手工业者、农民啊、小商贩呐、码头工人呐、都是这些人。所以我们的前辈啊，都参加那个太平天国的农民运动，在各个历史时期，他们都能投身当时的反帝反封建的热潮里面去。就是说我们的前辈都是他有一种不屈不挠追求真理、做人为乐、扛扶正义这样一种思想在里面。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就是我的外公啊，对和那些弘盛馆的教头啊都很熟悉，大家都是很要好的朋友啊。那个弘盛馆的第二代的传人黄氏，和我外公是忙连交。我外公是做那些河虾那个东西的嘛，他经常来我们外公的铺那里吧。有一天，我的老妈那时是不就是都4、5岁，就在那个铺里面玩吧。你知道那个搞水产的那地都很湿滑的啊，那时候湿滑了不知道怎么滑倒，两个手撑在地上，两个手骨都断了，断了都是那时候黄氏来帮他治好的。那还是有点神奇而已，就是说他几十年没有说过他的手有问题，他是用那个传统的跌打补的，就是用夹板夹的嘛，在敷药的嘛。其中的武馆嘛，起码有3样东西嘛，一个是那个武术，一个是行尸，一个是那个跌打医术。这个药方啊、秘方啊，大部分都是在那些民间的武馆当中。

0: 唔係，加上我哋主要就係一個人才個複製，包括去學習、練習、實習。
1: 關鍵人才，所以話人才嗰度咧，真係你一個瓶頸嚟，係點樣解決好嘅咧？咁你而家仲有冇喺佛大嗰度招留生？
0: 冇啊，佛大啲好啦，我哋就實習。我哋喺即係全民健身中心嗰度租落嚟，等個大學生喺度搞個創新創業咁樣個功夫收納點，咁就咁樣。諗住喺10月底要開啦，
1: 都好嘅，慢慢睇。

就外国的关系找了那个第一个师傅是霍康，第二个师傅是何毅。开步，初来学的时候没有这个意思，也没有想到啊，学了以后有什么改变，没有的。啊，但是学了以后就觉得，第一个身体方面都应该是比较好了，生病的小了，还有对问题看问题呢，对人的那个比较豁达一点，大度一点，与人为善。小时候读小学经常和人打架了。学了以后，师傅说了以后，我几十年没打过架，也没和人家空过脸。退休的时候，比那个还在岗的时候还要忙。比如说啊，我们红色主管要搞那个庆典，到了那里就是搞那个组织工作，搞那个准备通知那些啊国内外的同胞，都是做这些东西咯。我们每年一趟的都搞那个差点佛圈的比赛，你就也要搞我那个组织工作啊。我是这个主管的做事的人啊，都是干事做事。

我们学忏悔佛前的时候，也要记得我们的五德是什么。我们就是想通过你们的学习，不断的深造，把这个优秀的民族的文化传承下来，更能让那个外国人能接受的，还是我们的中国功夫。中国功夫它的内涵很深很广，不是一般的我们打几下拿一个输拿一个赢就算了，不是这样。我们敬礼的时候要这样啊，这个手眼向前，这个大拇指压着你这个啊里面的拳眼，四个手指并拢，这样给个礼，敬礼。好的东西，好的文化传承下来，做这个事真的也不容易。

0: 要把它的火车传承下去，就是要从那些娃娃来扎起来。所以我们很早的时候，就1999年就开始了金孝园，一直都没有断过。一定要有基础，因为我们那个特点呢，就是它的步伐要灵，走动变快，一定要快，练到差不多了，你才能动手，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吧，可以说啊。
1: 一、二，
0: 佛山恒盛菜里佛圈是一个土生土长在民间的一个比较优秀的民族的文化来的，把那些前辈总结的经验来继承下来，发展下去，造福人群，我觉得这个是莫大的善事。

0: 就像我家里我妈就一直在问我一个问题啊，说为什么闪米特可以一直这样，就是说在外面去飘，而没想过安定下来呢？他想不明为什么，他经常问我这个问题，但是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很好的解释给他听，因为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很难理解。
1: 有时候探险的时间太长，他就会辞职。

0: 去做，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闪米特。
1: 我感觉在口上
2: 扣得上。
3: 闪米特是一个6000多年前起源于西亚的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就我起这个名字其实就希望自己跟古老的闪族人一样，能够非常善于攀山涉水，去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
0: 黄河最近手漂的时候就说死了那么多人，所以我觉得也许我去才是个更好的选择，因为如果他想到就是我每天要在岸上等他，我觉得他下水之前会比较慎重。
3: 你说他不危险是不可能的。

0: 用太阳照过掩护峡线翻艇了，但是后面就会进水段，能够借助这个溪走得比较快。
1: 就是他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汇合点，你就会很担心呢，你就会很胡思乱想啊，想的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故啦，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啊，那个时候你就巴不得哪怕快一秒都希望能快点见到他。以前我就想为什么他跟别人不一样呢，我想不明白，而且你又会想，那如果我真的放弃他，我是不是能够过上我想要的生活，是不是也能跟那些同事和朋友一样买更大的房子，买更好的车子。我想试着去了解他的世界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这么执着于探险。
2: 天气很恶劣，下着很大的雪，有点后悔没有穿那个连体的安适防水服。
1: 就是跟他在一起的这些过程中，让我觉得时间对我来讲变得更慢了。黄河这一年我觉得比我过往十年经历的还多。
3: 我想说他是我生命最重要的人，跟探险对比起来，他的价值远远比探险的价值要大。如果他真的是不希望我去进行探险的话，可能我就会放弃探险，停下来。
1: 他现在的探险已经超越了一种个人的兴趣爱好，他的行为也带来了很多改变。我心里认为他做的事情很伟大，我内心很崇拜他。他要继续梦想，我会支持他。

0: 嘛，我讲球赛的时候那么多人喜欢，我自己觉得除了天津话本身呢幽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我讲实话。
1: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告诉我如何坚持，没有捷径，不努力肯定没回报，努力之后的回报也未必是你想要的那100%。
2: 我头戴尖鹰帽，擦烂裤子倍儿飞，都能也猜到那脚铲条用的
0: 老人们呢问我，为嘛我

我讲球赛的时候那么多人喜欢，我自己觉得除了天津话本身的幽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我讲实话。我名字叫沈福如，人们呢送我一个京门外号叫段子王，我自己也感觉了，我怎么说的成个段子呢？嗨，大伙喜欢就行了。记得我小时候，天津有个棉纺市场，那时候国家队也经常在那里踢球，我们一帮小孩儿就在那看球，看着看着兴趣就来了，从那儿就上瘾了。而且他们那些技术动作呢，回来我们就学，对这足球啊都特别喜好。那阵儿没有嘛别的玩儿的。国家刚解放，场地条件呢有限，地面不平，再加上皮球啊，他那皮子弹性大，结果踢这种球呢，大伙儿你踢脚水或者我带球，他蹦的蹦，哎，把灵敏性啊，把这个灵活性啊，速度啊，这都练出来了。那阵很重视足球的，南斯拉夫都到中国来过，打咱中国打太多了，13-0。当时毛主席就说：“你现在打我们13-0，13年以后我们就得要赢你。”1958年呢，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少年联赛，那阵的北京队啊，就是国家队，就是国家红队。我们呢能在那儿看他们表演。王璐那阵啊，咱是一脚并乾坤，我为李子健呢，结果到我坐在那个球门柱子旁边，他这一脚打死了，他那劲儿多大，我是不点小孩坐了，一下打我脸上来个跟头，仰不脚。哎，但是呢，能学到东西。1965年呢，我被国家挖掘成国家队，和现在的内马尔、克罗泽一样，但是咱跟人家比不了啊。他们都配着11号，我那阵儿就是11号，我配了一辈子11号。你像我们跟智利比赛，周总理接见，哪个上场的这个都握手，晚上呢就给一个请柬去人民大会堂。周总理的国宴有菜单，那都印着国徽，印着国徽，人家就说这个我钱拿着了。好，那现在一想，那可大方了，那都是国宝啊。咱不懂，庄则栋他老去，他说咱也不喝酒，你最后他都是一道菜是冰激凌，你倒点茅台，你尝尝最好。呀嚯，这搁茅台那味儿不一样了。那阵儿九大就是全世界都关注啊，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九大代表呢要看体育，足篮排乒乓，各个项目里头挑一个。我们这几个呢就参加，现在给九大代表呢钢琴伴奏红灯记。穷人的孩子早。

记得那一年呢，去葡萄牙考察，在那里斯本这个希兰登大酒店，一到晚上啊，10点多钟，来了好多人，都是足球经纪人。电视台呢播放这以后呢，就成网红了。我是沈福如，大家好，球迷朋友们好，到处的就有人呢，坐我去解说球赛下。再加上呢，我习惯用天津话，亲近自然接地气，所以观众们也都给我捧场。现在我在闽侯路小学教孩子们踢球，这些孩子们呢都很聪明，学校家长啊又都很支持。我觉得教孩子们呢踢球最主要的多鼓励他，给他们树立信心，找他们有用，关键还要教他们怎么做人，要有集体意识，尤其是爱国思想。我们小时候踢球，你看都是对抗出来，关键呢是教练他的练的方法不一样，都是外国教练，外国教练他不了解呀中国人的这个身体结构，人家那欧洲也好嘛，人家都是狩猎出身。

0: 它韧带厚啊，所以它踢脚弓啊、射门儿都行。咱们为嘛那么做不行呢？实际咱行，咱没走对路，你得对抗中才能成长。你看，就这上场阵容里头啊，那么些个人呢，现在没了几个了都。王厚军队长没有了，中锋王继连没有了，守门员张业福没有了，他当时是队里最大的。右后卫向恒庆也都比我们小，11个人里头都没了4个了，啊，现在后边呢还有几个人，所以我们现在活得很幸福哈。我的外孙子之前一直踢足球，但后来又因伤告别了职业球员，我让他改做裁判。虽然他没能继承我的路，但我不遗憾，因为足球是一门要有天赋的艺术。
1: 有特点，这双眼睛，凤眼，
2: 凤眼，单凤眼，
3: 门凤眼，
2: 门凤眼，
3: 这眼好。
0: 现在我已经年纪古稀了。这辈子很平淡，没嘛大风大浪，也更没嘛传奇的经历，但我觉着自己呀，很幸运，也很知足。

0: 怀疑密室就像一场功夫，母亲的执迷云从与不欣然的门面，在那家清早袅袅的炊烟里，在那家人生沸腾的排档中，梅祖在先秦时期梅祖数百日之地，在客家菜之上，客家菜的特色偏皮咸素，代表作用盖过肉人，客家酿豆腐梅菜扣肉等等等。艾是前店长，是一名厨师，也是一间火锅店的老板，有两只猫儿，但又不知这些。我曾经做过熟很多工作，23岁左右就到广州一场时间，曾经做过服务员，摆过地摊，开过出租车，总之做过熟很多工作，但是都一年做过一摊生意过。一个人生就像一排磁带，那么过去的就在那个 A 面， B 面也许给就一种种子，一堆东西都用来消失后的时候讲述，消失后的十分爱踢足球，足球是那个最爱，每当放学阑珊上去，都会拿点足球在球场上通通快快地踢出去。那时的时光是最快乐的。那时的经常白梦，梦见到自己在真正的球场上，身为一名真正的职业球员，正站在录音场上，听到球门的球迷的欢呼的笑声，也是在做的梦吧。父母不允许我再踢球，既不相信我香港成为人一名职业球员，我想这个也是做的梦吧。
1: 看看沿着右边的推进，萨拉赫这次逼近禁区里面，找到了德米诺，突然一次急停，但射门没有危险，这次球进了，神宗萨拉赫1-0领先。开赛不到12分钟，
0: 做饭店以后生发越来越稳定，
1: 出现了漏洞，
0: 其实心里面对足球的热情丝毫没有改变，总是觉得心里会不一样。
1: 这就是安菲尔德，
0: 一场球分为上半场、下半场。上半场那个梦来实现，可能很好。中场休息的时候，还会召回来自己的梦。下半场用梦的陪伴，一夜就会恢复。曾经我也希望阿妈也去踢足球。可惜他对足球无兴趣，我想伊个就会训练吧。不过伊十分钟一跳舞，不管弄个，只爱黑个梦想，我每年都会去支持他。足球对我来讲，还是很简单，就是一种释放。虽然有时候会笑，人生如果还能倒转了，但可能会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奔跑在六人场上，实现的时候的梦想。但反过来讲，我见十分钟，我见他生活，我爱我见的家，爱人生。

我记得小时候去看我父亲的比赛，他每把对手摔倒的时候，不像有些人先是欢呼雀跃，我父亲呢总是先把对手扶起来，然后和对手握手。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他跟我说了四个特点很特别的，尊重对手，完了和你在庆祝胜利。在我的这个人生当中，上了一趟非常这个宝贵的一堂课。我叫南丁保利格，是呼和浩特民族学院足球队的主教练。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啊，我父亲问我，你以后希望踢足球还是跟爸爸一样练这个摔跤啊？很明显我父亲是想子承父业，但是我果断地选择了足球。我以为父亲要反对我这个选择，没想到父亲很支持，毕竟还是选择了体育。那个时候孩子们的娱乐方式少，足球带给我太多的快乐，甚至是邻里之间孩子们的友谊都是从足球开始的。那个时候学校的这个足球氛围特别浓，只要有点空余的地方都有踢球的。要是没有场地怎么办呢？只要一下课我们就到处抢场地，没少因为踢球争地。

0: 了训练以外，我平常反复看一些经典的比赛，研究他们的技术和战术。比如说周峰出野的英格兰，个人技术优越的巴西，还有强调团队配合的西班牙等等。不过要说心目当中的灵魂球员，我觉得还是克洛泽，因为他为了对手的立场出发，主动丢掉比分，最后说到底还是六个字，尊重你的对手。
1: 我只要给你这个方向上传球，我给你力量大，你完全可以挺好。小一、二、三、四、五。
0: 1999年，我来到蒙文张科学校执教。刚开始呢，全校只有400多名学生，男生100多名。你想挑一名好的学生苗子，特别困难，所以说压力大，有一种孤独感。

0: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球员都很努力，很执着。他们来自牧区的孩子，先天条件非常好，但是因为条件有限，受训不足，导致基本功不扎实，对足球的认识比较浅，这也是作为教练的我首先要克服的困难。意大利名将卡西奥尼曾经说过，足球队就像一部机器，每个部件运转起来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1: 到时候找到的，
2: 我们每年都选拔新队员，首先要看人品的好坏，所以说我们这里边需要队员做的事情是要尊重裁判，尊重教练，尊重对手，团结的合作的一个精神。如果这一点做得不好，踢得再好我们都不会要的。
0: 2010年是我人生当中最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父亲得了癌症，我白天上课，晚上陪床，整天状态心不在焉，看着昏迷的父亲身上插着6根管子，很难受。父亲手术后第4年离开了我们，对我的打击很大。
3: 在很多本部里是多少的这个是本部那个是关于本部阿什纳斯的这个歌曲的那个来讲
4: 我们台湾农队的
3: 台湾农队和他是的
4: 台湾农队和他是的台湾农队和他是的台湾
3: 农队和他是
4: 的台湾农队和他是的台湾农队和他是的台湾农队和他是的台湾
3: 农队和他是的
4: 台湾农队和他是的台湾农队和他是的台湾农队和他是的台湾农队和他是的台湾农队和他是的台湾农队和我拉这个人就我拉三个人好
3: 像有点不不为什么
4: 有点不你
3: 那个歌切的他一哈姆斯这些
4: 对
3: 很动的很动的哈姆拉的人
4: 还有还有那个什么的那个那个那个那个我们他那么大就是那有个我很怕过那个样就是嘛天天跟着
3: 把手给我留
4: 哥哥哥胡椒拿了个球不多奶妈的胡椒拿了个球
0: 都说传承就是儿子的记忆，这些也是从我父亲身上学到的。他们老一辈人做事的那种专注，那种对事业的崇敬感，是生长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没法比的。我儿子今年刚6岁，他也喜欢足球。也许是足球对他现在来说仅仅是个游戏，但我觉得已经足够了，他快乐就好，我不会去用我自己的方式去灌输他，就像我父亲教我的那样，学会尊重，尊重你的家人，尊重你的朋友，尊重你热爱的一切。

0: 这是一些欢快的场景，这是一些热爱生命的人，这是一种倍儿爽的生活，肆无忌惮的追逐打闹，嘻嘻哈哈，自由自在，小伙伴们都在和这个城市愉快地相处，哪怕有那么一刻不需要再忍着绷着，这样的人生就值得去追求。
1: 我叫康敏，8年前吧来到青岛，也不瞒你们说，也是为了之前的男朋友各方面原因吧，然后就觉得放弃北京生活，来到青岛吧。
0: 虽然最近流行姐弟恋，康敏甚至为了他搬来了这个城市，但种种性格的不合还是让两个人分了手。康敏从原先就职

0: 虽然我这个人很喜欢这些很心跳的运动，很喜欢极限运动，但是我知道我肺不好，我想我说算了算了，他就非要拉我下，我觉得包不下他面子了，我说好吧。
1: 康敏没想到，这次驳不下的面子，就完全的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海底下是这样的，感觉你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你当你感受的那种失重，感受的那种你只是在水下听到气泡的声音，看到眼前面看到在陆地上没有的东西的时候，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那种静静的感觉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真的很幸福，像鱼一样很自由。

0: 潜水员最最初级的 open water 的证书，也就是开放式水域潜水员的证书。别人吧都挂高级的，我挂最低级的，是因为当时刚刚开始学潜水的时候特别新奇，拿到证书特别开心，所以我把这张证书给挂起来了。
1: 从那以后，康敏一发不可收，他从潜水爱好者成为了一名潜水教练。
2: 好，第一次下水肯定有些紧张，你们不用紧张，需要做的只是把手势跟教练表达清楚就 OK 了。还记得手势怎么做吗？上升下潜，如果不舒服的话。
1: 今天的康敏与从前在银行上班追着爱情而来又被爱情打败的康敏完全不同，他一边上课一边自学英语，他把自己的房子布置得仍然温馨，还养了一只叫孙悟空的猫。他今天可以笑着谈论之前的分手，他在天气好的时候仍然喜欢去情人坝走走，却已经是全然不同的心境。
0: 你走到马路上，你看别的女孩都白白的穿上，我也喜欢长裙呀，我也喜欢那种特别飘逸的那种感觉呀。不行，你想我这样，我要穿上一大白裙子，然后打扮那样走在路上，你想会什么样子呀？太对不起，太对不起青岛了。
1: 这不是一个小清新变成女汉子的故事，这是一个女孩找到自我的故事，是心灵的故事，是一个城市热爱生命的人们的故事。在这里，有人为了爱人甘心奔波，有人为了未来努力生活，有人为了世间大道走上了寂寞如梭的路。生命就是为了追逐，为了庆祝，为了去爱。

0: 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夏世荣，我毕业于魅族大学热，我是一名体校二班视觉舞者。我听不到世界的声音，但可以感受到音乐的舞动，能够醒悟，这是上天对我的恩赐。我始终相信，大家的不可能，不是我的不可能。我当时好生病，导致说这种多暗龙。软120mm，软120mm，软没有体力。当时我还小，就觉得我不知道我跟小朋友有什么区别。

0: 为了社会的考量，那边的交流。妈妈觉得我学口语，刚开始有点困难，因为两个对吧？
1: 圆不是圆，是圆。
0: 我妈妈把手把我的喉咙上，就用喉咙的震动，那气流发出来，然后导致我把我妈妈的发音。妈妈接触以后就习惯了她的口齿，所以就没问题了。七岁的时候，就我妈妈看我协调和爸爸的都特别强，就把我说放了，我爸去学吧。对我们来说，听不到音乐是最大的困难。学习舞蹈的时候，会根据老师变化的拍子去感知音乐的节奏。看老师做示范的时候，我会特别用心的去观察。要想着舞蹈动作和音乐的节拍完全合上，唯一的办法就是反复的练习，最终把音乐的节奏融到我的血液里。

我跳了十六年了，每天晚上没停的练，这是多好的姿势，我的这就办了第一个我。不管怎么样，把我当成产品了，我觉得不坦白一样的。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艺术老师，能办一场虚拟的乱开晚会。我想把我的好的作品带给大家们看，也包括把我的快乐分享给他们。

陌生的人围着这个人和他还是呀，他躺着会被拉着我的眼泪，这里和他还是这种感遇，他怎么可能去支持自己的梦想？越是吃越去看，我是贾一龙，我是九零后。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0: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一语见天地，
2: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3: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一语通文明，
4: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5: 有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来，欢迎老朋友于老师。
1: Hello， 大家好。
0: 来，一起欢迎新朋友。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中餐烹饪的面点老师，我的名字叫做彭兴全。
0: 老师，这样一会儿咱做什么？咱们稍等会儿，咱们先来猜一猜今天的冠军嘉宾是谁。
2: 好，好，
0: 好，来，小明，
3: 给你们一首诗，你们来猜一猜：白羽纷飞轻舞空，木柄为绊脚借风。隔网相对争高下，胜负皆在掌心中。
2: 中间肯定要有
1: 网，
0: 有网，
2: 有
0: 网，
2: 是吧？
0: 乒乓球
1: 啊，羽毛球、
0: 台球，
1: 网球，
0: 对，
2: 网很多这球类啊。
0: 对对对，行，那第一句来再重复一下。
3: 白羽纷飞轻舞空，
2: 白羽，白羽嘛，羽毛嘛，对，
1: 对，
0: 这个题有点明面了，
1: 那
0: 就是
1: 羽毛球，
0: 羽毛球的啊。那个小明来说一下，是羽毛球方面的嘉宾吗？
3: 是的，而且他来过我们节目。
0: 对，其实我觉得小明应该再做一首诗。在一个下雪的天，然后有一朵莲花慢慢的盛开，对不对？然后每次我们讲到它的时候都要竖起大拇指。
3: 让我们来看 VCR，

0: 踢一下人家打桌子，打倒桌子。哇！哇！
1: 好棒！大家好，我是羽毛球的女子双打世界冠军蒋雪莲，很高兴再一次来到冠军食堂。
2: 蒋老师的在上一季的冠军食堂呢，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好的，小明跟我们说一下你今天设置的游戏环节。
3: 游戏规则是通过黑白配2分组进行双人羽毛球对战，两组石头剪刀布选择花样球拍，率先赢得3分的队伍获胜，输掉的队伍将接受惩罚。
2: 彭老师，您在羽毛球方面有没有什么造诣呢？
4: 造诣没有，跟冠军在面前不要谈造诣。
5: 彭老师一直在钻研面点。
2: 那其实一样啊，都是白的吗？对不对？所以他说不定就一通百通了呢。
1: 说不定就是高手，
2: 说不定呢他就是王炸。嗯，
5: 所以你一会儿跟彭老师一组，跟彭老师一组。啊，那不行。
2: 来吧来吧，黑白配吧，好不好？嗯，好，来来来，一块啊，黑白配。
6: 王炸！
2: 你不觉得我手比较白吗？你不觉得我手比较白，就跟你一样的吗？
5: 所以要配个说黑的给蒋老师配，你太白了，
4: 直接就可以先退赛了。
5: 我气势上不能输。
2: 行，那这样，您跟那个蒋老师石头剪刀布，然后咱先挑，好不好？
1: 好，来，
2: 加油，彭老师。
1: 石头剪刀，
5: 加油！
6: 王炸。
4: 我这方面还可以，
2: 这方面还可以是吧？就是凡是用手了，您都可以是吧？把这个先拿走，把这个先拿走。
4: 这比较大。
2: 来，咱俩。

0: 石头剪刀布。
1: 啥？
2: 这个好用吗？这个是不是没这个好用啊？
1: 我怕把锅甩出去烧人一会儿，这个起码能锯能。
2: 你这个不好用，肯定是这个好用。
1: 是啊，那你这个您的，这个您的。
0: 局长局长，来我帮您拿着，来。
1: 加油！啊，
0: 二加油！剪刀石头布，
3: 王炸！
4: 我是不是特别厉害？
0: 特别厉害，特别厉害！
1: 咱就是拿手一样。
2: 我选这个，
0: 没问题，来吧。
2: 咱俩加油啊！我告诉你，你这个是硬的，他给你软的。
1: 没问题，放心。实在不行我就抡出去。
2: 你还左撇子呀？
1: 啊，我左撇子。
2: 这是他反开的。
0: 好的，先隆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队叫膨胀队。膨胀队，闭上。
4: 闭上。
0: 你们来。
2: 对，我们专打膨胀队，所以必胜队。
0: 真 low 啊！来吧，
4: 来吧。
0: 哇！他又给我截住了！耶！
2: 一比零，
0: 一比零，
1: 必胜，必胜！
0: 我赢了，我赢了！我跟你说，
4: 看我们多厉害！哇！
2: 不要激动。
0: 你让老师罚，让贾老师罚，我都不信我接不着世界冠军的球。
1: 你先接我一个，接到我了，你才有这个资格接贾老师。
0: 可以啊，
1: 我以为你夺冠了呢。
0: 呀呀呀呀！对不起，对不起，
4: 失误。
2: 还有最后一个球啊，
0: 最后球。
1: 放心。
2: 你看我的步伐都用出来了，我跟你说，跨步，
0: 跨步是吧？哈！
5: 恭喜必胜队赢得比赛，
2: 必胜队，
1: 必胜，必胜！
0: 冠军的点评一下，
2: 首先黄老师的手感极好，我觉得这跟做馒头有关系，
1: 力道很足，
2: 力道很足。张琪老师吧，这个张琪老师动作非常优美，
0: 对，
2: 球没打几个，
1: 这叫先牙后裔。
2: 我的搭档那就不说了，简直拿着铁锅，这个球风硬了，
1: 硬了吧？
2: 怎么赢的？
0: 怎么赢的？
2: 全靠我搭档，
0: 就是这么厉害。来来，站着，我都不配站在这里，你知道吗？
2: 绝对有混双的感觉，我很有安全感。
0: 哇！哎，这句话一定要给他重复放三遍，你知道吗？
2: 我很有安全感。
0: 好了，咱们也运动这么多了。贾老师，今天咱们不吃火锅了，今天吃什么呀？
5: 惩罚还没做呢。
1: 故意跳的。
0: 我们还有惩罚的事儿是吗？小明，我们的到最后一个罚的，它的一个规则是什么呢？
5: 输的队伍喝掉后面的两杯果汁。
0: 来看一下啊，就是两杯啊，两杯等于是我们选一杯。
1: 哎，没有选。
0: 不是，
1: 你跟彭老师你俩选。
0: 不是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输了，然后由你们给我们指定一杯，对吧？然后那个另外一杯是你们的。
2: 啊，是这样的吗，小明老师？
5: 系统临时升级中，请稍后。
2: 你不用玩绿色的，绝对是很生猛的。
1: 这就你们的吧，我们就跳完了。
0: 确定吗？
2: 对，
0: 确定啊。嗯，来，老师您拿一个杯子，我拿一个杯子。来，绿老师您自己看着办啊。
4: 都喝了吗？
0: 对吧？是咱们的专家老师，所以呢，您看一个，哇，
2: 你看，
0: 这么举起，来来你也举起。
2: 咱的搭档是不是有安全感？
0: 是有安全感。来吧来吧，来了来，祝贺冠云堂收视长虹，来干。呀，味道应该还不错哈。笑一个。
1: 打好样了，你们看着办吧。
0: 打好样了，怎么样这个味道？
4: 还可以吧。
0: 这还可以是吧？
2: 够味儿，
0: 这个好难。
2: 注意控制表情，情绪价值很重要。
0: 这个真好喝，我跟你说。来，这个完了之后呢，我觉得适当的得吃点东西来塞塞缝儿。我们今天吃什么？
4: 馒头。类似于馒头宴似的。
2: 姑娘都怕胖，都怕吃碳水。

0: 因为我们的馒头虽说是碳水，但是如果你要加入各种的这个营养成分的东西，它不一定能够成为很多的碳水。对，而且它还有比较有营养，比如说我们可以加入各种各样的菜汁儿或者菜粉。
1: 您说实话，刚才我们是不是把那个菜汁儿给喝了？
2: 也会有那种馒头？
0: 有绿色，但是我们不一定是这种绿色。
1: 哦，这个绿色就是专门给咱调配的。
3: 你今天喝完这半杯，绝对可以吃俩馒头不胖。
1: 行行行，你们的鬼话我都信了。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好的，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锅碗瓢盆已经都准备好了，而且还发现了有了一个
0: 课程。首先第一点呢，我们做这个红糖馒头。那我们比如说这个500克的面粉，那你就加入250克的水，比如说2:1，那你加进去以后你就不用再试了，这个面呢就是软硬程度就是适中，
1: 明白，
0: 就没有问题了。就是因为红糖啊比较硬，拿热水先给它先这样先化开。如果你把红糖直接倒到面里以后，它形成颗粒，你在蒸的时候它可能星星点点的，它不均匀。就是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把这个泡打粉呢要把它放在面里头。
2: 我家就没放这玩意儿。
0: 它是辅助酵母发酵的。我们放入这泡打粉以后，首先第一点要把泡打粉要给它搅匀，要因为泡打粉不能直接溶于水，经过这个化学反应以后，然后它形成大量的氧气泡沫，它就挥发了。所以说我们一般就是先把它搅匀，然后有些人呢也是把这个可以把这酵母啊，
2: 拿水是吧，
0: 溶于水。
3: 对，
0: 溶于水的好处就是它使酵母可以均匀的化开，但是如果你要是倒到这个水里呢，就是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水的温度啊，不能超过35度以上，或者我们说叫做不能超过40度。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夏天的话呀，也可以直接倒到这个面粉里边。然后我们和面的时候开始那个先少来，这就用到中餐的就少许。就少加，先把这面先给它和成碎，就是叫面碎，或者我们管它叫雪花状也可以。对，这个然后我们给它充分的给它揉制均匀就可以了。就有很多我们家庭的揉法基本都是这样揉。
1: 对对对，
0: 对吧？
3: 对，
0: 就是这样揉，
3: 往一团揉。
0: 对，但是如果要作为一个专业的面点师来说呢，这个面要往长揉啊。你看揉完以后然后翻过来
2: 往长揉是吧，
0: 这样对着揉啊。面啊是有，它叫面筋，然后它就是能舒展什么，舒展面的一个筋力。给它稍微的放在边上醒个10分钟就可以了。
2: 10分钟就行了吗？
0: 对，因为你是温水。我们在醒的时候一般有40度就可以了。40度。冬天的话呀可以温度呢稍微的高一点点。因为夏天本身天气它就热了。下一个谁来啊？
3: 蒋老师。
0: 这就是凉水就可以了。
2: 这个是凉水。
0: 这个花卷的话呀，
2: 250克
0: 就可以搁到260克左右啊，因为花卷比较软，因为它要塑形嘛。所以说就稍稍的要软一点点，非常标准。
3: 好。
2: 把这个先
3: 化了。先把这是不是把这个先？
2: 不，先放这里面。这个先拿下去。
3: 对，来，完了拿的。
2: 这个程序不要乱，
3: 对，
2: 对吧？
3: 不着急，
1: 就是虽然我们刚才那局呢是稍微的逊色了那么一点点，
2: 那不是一般的。你看我这照葫芦画瓢是对的。
3: 哎，我们是不是加点白糖？一会儿在水里先给它化了。
2: 不是
3: 啊，直接放
2: 里。那个这个
3: 是让水
2: 大厨先放哪？
3: 要不那水给它化化，
0: 拿这个酵母
2: 直接倒，
0: 直接倒也可以。
2: 对呀，我换一种方式嘛，对不对？
1: 就是手忙脚乱二人组。
0: 这名字好，
1: 我们是闲云鹤步遛弯组，
3: 给你们来一点不一样的。
2: 那必须的，
3: 学着
2: 这样青出于蓝胜于蓝，对吧？
0: 我们又学到一种方法，
1: 让大厨都惊呆了一种方法是吧。在课堂上如果见到了二位这样的话，您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教学态度呢？
0: 学生嘛就要认真的去对待，就是一直让他学会为止。就是
1: 对对，特别好。
3: 一定要鼓励，
1: 鼓励式教育，对吧？咱别老是天天批评孩子。孩子现在多大了？
2: 9岁。
1: 那就是每天这个早上一刷你朋友圈，妈妈做的爱心早餐，是这样的吗？
2: 不，这个大厨都没修，我哪敢修啊？
1: 一般早上做什么呀？
2: 我妈做。冠军哪能随便出手呢？
1: 我特别喜欢跟贾老师录节目，你知道吗？就这个

0: 综艺感瞬间就出来了。
1: 来来来，
2: 我来我来我来。
1: 你累了，我接着来啊。
2: 没事，
1: 咱俩配合，
2: 一定给他补就好了。
3: 面呢和好以后啊，一定要放在这儿要醒。
0: 嗯。
3: 然后你再揉呢，它就又软一次，然后又光一次。
0: 那越放不会越硬吗？
3: 不会。
2: 酵母发酵过程中，它有气体产生。
0: 哦。
2: 潘老师怎么样？
3: 哎呀，非常棒，太专业了。
0: 没想到他又上来再揉两下。太好了，太好了，咔咔咔。
1: 哎，您看三两下这面就光了，你说我们整的五分钟，
2: 专业就是专业，
0: 术有专攻嘛，对不对？
3: 嗯，给它盖上那种湿布啊，我们给它醒一醒，红色的这个馒头呢，第一步就醒差不多了。你看这烧不烧的，你看、
0: 啊、
3: 它就对醒一下会儿，它就稍微软一软。哎，对。
1: 啊，现在就好揉了。
0: 哦，对，现在就好揉了。
3: 我们一般在做的东西的时候，基本就让它大小差不多。如果你小跟大它不一样的话，因为它成熟的时间它是不一样的。
2: 对，
3: 所以说就尽可能的让它大小一样。比如说我们要做这么大呢，你就全做这么大、
0: 哦、
3: 就可以了。就揉馒头啊，首先第一我们要用手掌这个位置去揉，啊，就这样。还一个，你看，推出去啊，用手掌的这个位置收回来，
2: 收回来啊。
3: 然后呢，再推出去。再收回来，然后就是老是去重复这个动作，但是揉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成一个30度角啊，然后旋转，就这样。
0: 嗯，
3: 就是老成这一个30度角要去旋转这个馒头。做好的馒头啊，然后搁到咱们这个蒸锅上给它醒上。35度到40度的水吧，
0: 哦，
3: 我们给它醒个15分钟到20分钟、嗯、那么这个时候呢基本就可以蒸了就可以。
0: 好，明白了。馒头宴顺利出锅了。我们少了一位是吧？彭老师
2: 上菜去了。
0: 来来来，膨胀队的那位去哪儿了？
3: 来了啊。
2: 这硬菜放这儿，
0: 这个放这儿
3: 啊。肉龙，
0: 肉龙是吧？
3: 对。
0: 我算是看出来了啊，今天这桌叫馒头宴。
3: 对，馒头宴。
0: 然后这个都是主食。我们是要用馒头来配菜吃。
3: 对，
0: 行，好，让我们来欢迎蒋雪莲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来，我们先吃两口吧。
3: 您可以尝一尝，因为它很有咬劲的。
0: 哦，嚼劲特别好。
3: 对，嚼劲特别好。
0: 嗯，其实我倒是觉得光是馒头，
2: 不用韭菜，
0: 不用韭菜了，就是您这儿有袋子吗？
2: 打包啊。
0: 对，
3: 可以有
0: 是吧？
3: 啊，对，可以有。
2: 我觉得这主意好，张老师想的周全。
0: 咱得让那个客人来了之后连吃带拿。
3: 对，连吃带拿。嗯，
2: 吃点。
0: 这是生菜，然后配上
3: 杏鲍菇。
4: 杏鲍菇，
3: 对。
0: 哦，这个不错。
3: 尝一尝这个，234。
1: 还有红烧肉。
0: 那、这红烧肉好吃，肥而不腻。
3: 加馒头非常好。
0: 哦，您还直接加进去。
2: 加进来之后，碳水化合物有了。
0: 嗯。
2: 蛋白质有了。
0: 哦。
2: 脂质有了。
0: 嗯。
2: 加上些南瓜什么的。
3: 蔬菜。
2: 哎，它有多一些膳食纤维啊，一些等等这些东西。
0: 好，我们请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我们每道菜的热量。
5: 整桌菜的脂肪为65克左右，蛋白质30克左右，热量为1250千卡，也就是慢跑100分钟左右消耗的热量。
2: 吃点配菜。
0: 然后那个蒋老师呢，就是您之前跟我们说过您是两个宝宝。
2: 对。
0: 啊，现在比如说像人生规划呀，有没有对他们进行一些设定啊？
1: 我们只是就是给他规划了，然后孩子遵从他的选择。
0: 嗯，
1: 最近我的女儿现在是在国外，然后呢她也是准备备考高考，然后我呢其实从本意来说我是希望她回来，但是她就会跟我说妈妈，她说你得让我思考一下哪边更适合我。
2: 对，
1: 然后她会跟我说出这种话来，然后我有时候会觉得哎呀，这个孩子真的长大了，她说你不用担心我，她说你有你要做的事儿，我有我要完成的任务。
2: 对，
1: 其实我觉得当父母就是一个重新在思考人生的一个方式。养女儿的时候吧，她是一个很内向的，我要去猜，我就要不停的猜，因为我是。

0: 一个急性子，受不了啊！我就觉得这有事儿说事儿，你为什么就不说呢？然后呢，因为我也教他打羽毛球嘛，啊，那急的，然后我就会上去踹。
1: 哎呦，
0: 因为那个时候教练也是对我那么样对我们，那个时候的老师也是，你必须听我的。
2: 我记得家长如果见到老师，一句话是：哎，孩子听话吗？不听话，该打打，该骂骂。
0: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其实家长对老师是一个很崇拜、很敬畏的那种心。所以我对我的女儿，我就想着她怎么就不能听我的话呢？她为什么这样呢？所以我就一定把她弄服，我要让她听我的。
1: 哦。
0: 然后最后，所以就两个小时就会变成半个小时。你不管用什么方法，我就看着你，我也不动。
3: 哎，就是你到底你有什么事儿说事儿，你别这样看着我，我哪对不起你了？怎么回事？反正家长那个内心就逐渐开始崩溃的一个过程，
0: 对对，所以就着急。但是最后我也没把他弄服，然后一直到他出国以后，然后我就他其实自己慢慢他也爱上这个运动，他就会说：哎呀，妈妈，我小的时候没有好好跟你。然后我也在反思，我说：哎呀，当时妈妈的方法太粗暴了，太单一了。然后我的儿子会小一些，等我养了我儿子以后，就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就方法就会多元了。这个小孩呢，他是天分各方面会比姐姐要高一些，然后呢，而我呢，我觉得我的方法也比对姐姐的时候要多一些，我可以用哄骗然后夸认怂，就我就不会跟他硬着来了。无外乎最后的方法不就是让他把这个事儿给干好嘛，对不对？包括学习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是真的是一个重新成长的一个过程。
3: 刚才那个其实贾老师很谦虚啊，他只是说有点天分啊，但是实际上儿子羽毛球在海淀区 U9 的比赛中也是拿了冠军啊。
0: 因为我们呢也不会说走专业，就是一周练两次，但是他对抗的基本都是一周练七次的，就是半脱产的。因为他跟我说：妈妈，我希望文武双全，所以我说那你就把时间要分配好。现在的孩子跟我们当年不一样，我们当年可能就是我们搞运动的人可能更像武器一样的，就国家的武器。现在的他们的生活不像咱们那个时候单一，他现在需要复合性人才。
1: 对，
0: 所以我也不希望我的孩子他只会
2: 专一了，
0: 对，
4: 只会武，
0: 对，他只会武。
3: 那我其实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认为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呢是比较好的？从您练两个号的这个经验上来出发。
0: 我们需要获得孩子的尊重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得尊重他。然后我因为我现在自己在做培训，然后好多家长就过来跟我讲：哎呀，说蒋指导说那个这孩子也不听也不干嘛哈，然后青春期，我就直接会跟这个家长说，我小的时候也不听父母的。其实人生就是一个过程，他从一个刚出生的，他完全都不会说话，然后他的所有的行为举止都是由你要给他吃饭，你要给他各种的，他都需要你。随着他慢慢开始牙牙学语，然后到他有一个自己的行为那个意识形态的时候，他不可能都认为你的东西是对的呀。
1: 对对对，
0: 我现在对这两个孩子，你看我一个在国外，老大几乎是天天给我打电话。
4: 哦，那非常好啊。
0: 其实主要得源于是我这几年从他出去，他十五岁出去，我就开始给他意见，我就开始给他分析。我儿子也是这样，他打北京市冠军赛，因为他进前八就没进四强，他脾气很大，比姐姐是属于内敛型，弟弟是属于
4: 爆发型
0: 的啊、哦，然后直接就把我手一甩就冲出去了啊，自己在那里哭，我说啊那个怎么怎么地哈、啊，我见到很多孩子输了，就昨天哭的跑出来的很多，这个在学习里面是绝对没有的，所以有时候我也在反思哈、啊，我就说那个体育是一个激情澎湃的一个性质。
3: 您好，您之前是世界冠军，然后练的是羽毛球，现在您的儿子呢应该是一种继承吧。
0: 对 对。
3: 那您认为两代人他们的体育精神是否一致？
0: 当然了，我认为体育它的这种传承是健康的皮肤，
2: 对
0: 对吧？然后他对未来的生活他有那种抗压能力啊，
2: 这很重要。
0: 对，非常重要。
2: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打一场球21分，其实就应该分成几节来说，我们说有开始有经过有结尾，就我们羽毛球有句话叫球不落地永不放弃，就是最后他拼的就是那种体力意志头脑全部都得，然后最后你才会获得这个冠军。其实现在国家是非常重视体育，他认为是身心的健康，你的心灵才能得到快乐。
1: 对，
0: 因为你身体都不好，你像你这病殃殃的，你怎么让他你再好的东西给他？ 他都不会觉得快乐。
3: 对，所以呢。

0: 一块是强健体魄，锤炼意志。好，那就让体育精神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啊！再次感谢贾老师来到冠军食堂，谢谢，
1: 谢谢。今天的这顿饭，朴素、营养又搭配的赞。哎呀，
0: 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我希望孩子们能把体育精神融入到生活里，并不是一定要成为第一，而是希望最后运动成为他们人生的一部分。因为身体好了，心情就好，心情好了，做其他的事情自然也更加有动力。
0: 它只要是个圆的，是不是味道就可以？还是您需要再帮我再
3: 加工加工？
4: 对啊，你那个塌下来了。
3: 因为这个馒头它属于软嘛，因为它有水分，它醒发以后，它可能成它的一倍以上的大小。哦。然后在蒸的过程当中，本身它就扁，最后成为一个什么呢？成为饼了。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古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蓝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五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

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好，大家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欢迎我们的营养专家于永辉老师，欢迎。
1: 大家好。
0: 欢迎徐老师。
2: 大家好。
0: 那今天一开始呢，我们就直奔主题吧。我们就请小明帮我们说一下今天冠军嘉宾的相关线索。小明，
3: 请看看你后面的东西。
0: 后面的，看到了。
2: 然后，迷迭香。
0: 迷迭香是吗？小明，给盘菜是什么意思？
3: 请继续看看你后面的东西。
0: 哦，行了。原谅我，原谅我，我终于看到跟运动有关的了。这是公园经常大爷舞的龙啊，所以今天的嘉宾小明是个大爷吗？
3: 不是的，
2: 我觉得这是年轻人的东西，年轻人的运动。
0: 年轻人的运动啊？
2: 老大爷一般都是玩鞭子。
0: 那既然说到年轻人啊，那我们这边最年轻的于老师来，于老师来试一下。
1: 从哪儿看到我年轻？
0: 可以试一下啊。
1: 在玩画了。
0: 哇哇，你绕起来了，胳膊肘伸直了，大范围大范围这样绕一绕。哇，您看在我的指导下您都会玩花了。哇、
1: 可以哈。所以薛老师说的是对的，年轻人的运动可以。
0: 可以是吗？我觉得就特别像那个那天那个薛老师在那儿弄那个炒蛋头戴那个
1: 头戴，
0: 对吧？我觉得学完之后其实还是挺好的。小明啊，除了这条龙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线索吗？
3: 你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彩带。
1: 彩带，
0: 我想起来了、
2: 可能跟运动体操有关系。
0: 对、就是那个自信的在厨房有一席之地的厨房霸姐。然后朱丹老师是吧？来，小明直接放 VCR 吧，让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朱丹老师。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了。
1: 一开始还真没猜到您来，我猜到是一个大爷，或者是一个阿姨来。
0: 确实这个公园练的大爷大妈多一点。
1: 那这个跟咱们绸带其实关系也没有那么大吧？
0: 有，因为我是这个咱们中国鞭头龙委员会的这个会长，现在
2: 硬来了大咖级的。
3: 7月18日，一场别开生面的交流活动在北京市中轴线鼓楼广场展开，来自中国内地和澳门的中学生科技代表团在此邂逅了中国体育鞭头龙产业委员会的教练老师们，并共同领略了中华传统体育鞭头龙健身项目的独特魅力。
0: 握着这个鞭的位置，然后把这个龙舞起来，
1: 这个叫鞭陀龙。
0: 对，鞭陀龙是三个项目。就是甩鞭子，大家知道，就是过去皇帝上朝要甩三鞭那个啊。然后呢，陀螺大家小时候可能都玩过，对对。还有个就是我们的舞龙，这个舞龙呢是可以展示我们动作比较优美啊，比较有韵律感啊，一个代表性的器械吧。然后在我们的亚冬会今年也是用的我们。

0: 这个作为开幕式的演出节目。
1: 那您给我们来指导指导，
0: 稍微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在它也是有三个部分，这个是绳子，然后龙头和这个带的部分，其实舞起来像有点像艺术体操的彩带，它的寓意也是吉祥如意、顺风顺水、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对，它的寓意非常好。
1: 小明，来帮我们放一段音乐。
0: 我开始了。
1: 哦，你看老师弄得很高，哇哇，
0: 哎呦，下场了，
1: 他跳出去了，他又跳回来了，
2: 不对，
1: 他在转圈圈。
0: 好，哦，你们来试一下，对，
1: 好，来来，让我展示一下，
0: 来，
1: 我展示一下啊，
0: 专业的来了，
1: 就是咱一定得有上场，你看，上来。亮相，
0: 对，
1: 肉直，
0: 特别棒，
1: 这样子是吧？然后还要，
0: 哇，前后八字，对，前后，对，
1: 对，这样，
0: 好，跳，走，
1: 无所谓是吧？无所谓，
2: 我跳起来了，
1: 对，我还会收，
0: 对，
1: 怎么样？最后这个造型还可以吧？
0: 很漂亮，很漂亮，很酷哈！哇，
3: 刚才是怎么跳的？
0: 过带。
1: 你看他还想蹦。好，这个我们都展示了，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我们观众能直接展示的？
0: 练一个波浪动作吧，身体波浪动作也是可以锻炼到全身的协调性，而且呢很优美。如果我们坐办公室久了，身上感觉腰酸背痛，你又觉得普通的练习动作不够美，你可以今天学学这个动作。啊，对对对，先把手展开，展开之后，好，胸部向前展开，充分的把肩向后展开，然后含胸低头，将手收回来，对，环住自己，再展开，对，含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很好。
1: 徐老师，您搓澡呢？
0: 六，
3: 我觉得不太对。
1: 就人家他是这样子过来的，然后徐老师一定是在这搓澡。不是我只有一种感觉，啊，全是水。直接配上这句，我觉得特别好。
0: 对，尤其那个全身的动作运动，其实是很练习我们的这个协调性的啊。
1: 以后录节目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在吵的时候，突然间发现我现在这样的话，就是我在给导演示意，也该停了，我累了。
0: 对，很美，这也是一种美的享受哈。
4: 所以我们需要长期的锻炼，
1: 长期的锻炼。哦，也就是说，我们喜欢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经常要做到长情。好像今天你又要做什么玉米之类的菜？
0: 我是很想把玉米带来，但今天我带来的是另一种食物，因为我来自大连，所以今天带来的是大虾，
1: 玉米大虾是吗？
0: 你很懂创意，创意菜。
1: 那今天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大虾了？白灼。
0: 做什么大虾？
3: 咱们用咸鸭蛋作为大虾，哇，咱们炒一个，
0: 听着就很好吃，
4: 也是一个创意搭配，是不是？
1: 听着我觉得有可能会翻车。
4: 你不要那么没有自信。
1: 不是咸蛋黄，你跟大虾放一块儿，我觉得怎么都连不到一块儿吧。
0: 咸蛋黄跟玉米也好吃。
3: 对，咱们用里面的鸭蛋里面的蛋黄，然后呢做一个大虾，同时呢配玉米非常好吃。
1: 好，那就是说您现在一下就凑了两道菜，咸蛋黄大虾，咸蛋黄玉米，是吧？
3: 对。
1: 那咱们就继续咱们的创意路线。
3: 好，
1: 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好，我们看到食材已经都准备好了啊。首先就是今天的主要食材虾，这个虾我也不知道它是海虾还是河虾，虽然我也认不出来，
0: 闻着像海的海虾，
3: 是海虾，
0: 是海虾。哎，又说对了啊！
1: 没事，您是厨房霸主，
0: 这人设立住了，
1: 对，人设立住了，一看就看出来了。但是这个处理虾线您怎么样？
0: 也会，但是我今天想学点更专业的，
1: 不就是把头这样一掰？
3: 不，其实虾头啊，里面还有很高的营养素，虾头呢把它留下，然后呢把虾腔取掉，把虾线取掉。

0: 出来，然后焙开，焙开之后呢，通过旺火爆炒，让它散开，这样会更好看。
1: 这个虾头是那个叫虾青素还是？
0: 对，虾青素，它里面的营养会高一些。
2: 行，那这样您做个一虾两吃，然后那个虾头就给您留着，
1: 我可以吃后面的
3: 泡个汤。
1: 对对对，
3: 您教我们怎么开虾背？
0: 那咱们就开始。
2: 嗯，
0: 好嘞。一般虾呀，你看下面都有这个虾枪，
2: 嗯，
0: 所以呢，我们一般第一步把虾枪拽掉，不要。
2: 等会儿是虾枪在哪？
0: 就是
3: 这个最尖的、容易扎到的地方，这个。
0: 然后把前面的多余的位置再切掉。我们现在开始背开，
3: 嗯，
0: 把它撅过来之后呢，用刀尖往里顶，顶完之后呢，顺着刀背把它打开。打开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虾线了，把虾线拽出来就可以了。因为虾线它就是虾的内脏嘛，吃起来会很腥，会影响口感。
3: 就是难点就是在刚才这下刀这，
0: 对，
3: 是吧？我试一下啊，
2: 我觉得朱丹老师
3: 创可贴有吗？给我准备一下。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嗯，您没问题的，因为您看就是那个彩头就在您手中，这样一划，
4: 准备好，
3: 嗯，是吧？手的控制还可以。
0: 对。
3: 对，哇塞，应该是成功了。
0: 对。
2: 哦，
3: 有了有了。
1: 跟开宝箱一样，
0: 然后把虾线拽出来，
2: 彩绸一拽，
3: 对，一带，那像拽彩带一样，是吧？
2: 嗯，
3: 好，
2: 虾其实我们就经常会选用啊。这个虾它，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的？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会吃的比较多一点。
5: 对，那我们刚才提到虾青素
2: 啊，
5: 正常情况下，虾青素它跟它体内的蛋白质啊是结合在一起的，它的颜色显不出来，是青色的。当我们一加热啊，无论是你是这个油炸呀，还是爆炒啊，还是上锅蒸啊等等这些，它的蛋白质受热之后会变性，它跟虾青素就解离开了，虾青素的颜色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看这个制作熟了之后，整个的这个颜色会变得非常鲜亮，这里边是虾青素在这边起作用，同时它里边钙质含量也比较高，
2: 对对，补钙，
5: 脂肪含量相对比较低一些，这个高蛋白还是老少皆宜的这样一个食材。
0: 然后呢，我们现在把打开，就用里面的咸蛋黄，
2: 来，你来帮他，
1: 哇，
3: 又流出来了，啊，只要蛋黄，
0: 对，只要蛋黄，
3: 哦，有一点蛋清可以吗？
0: 可以，有一点点，
3: 一点点可以是吧？嗯，
2: 你给我尝点，
3: 来，给你尝尝，
2: 我尝尝。
3: 这个配粥肯定特香，是吧？
0: 对。
2: 嗯，挺好吃的。
3: 这要给它捣碎吗？
0: 对，我们把它捣碎，来增加这虾的风味特点。炒虾呢，一般我们就讲究旺火爆炒，所以呢，我们第一步要把锅烧热，然后加入油，把油烧到七成热，然后再炒制大虾。这样的话，虾呢它是脆的。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倒油。
3: 我们是不是得往后点？
2: 对，
3: 这一下就爆开了。
0: 第一次加油呢，我们先加这个，先加一半的。
2: 我刚才看朱丹老师就往后走了一步，
3: 崩过，爆炒的时候崩过。
0: 那开始了哈，好。哇！
3: 红红火火。
0: 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把刚才加工好的这个咸蛋黄放进去，盐呢可以多放一些，加一些糖，再放一些油。
3: 真的不用放玉米吗？
2: 对，我这个玉米都拿来了，要不我给你放两粒。
0: 也可以这样摆盘的话好看吗？
3: 给自己加活呢，
2: 还记得吗？
3: 当然记得。
2: 又重温这个徐老师小课堂。
5: 嗯。
3: 哎呀，你看我的。这玉米是上期的吗？
2: 那个，我们是一个节俭的节目组。来，直接掰。
5: 我把剪刀都
2: 哇，你上期都没有把它拔。
5: 哎，这回家练了没白练？
2: 对，回家练了，
3: 可以可以，有劲儿了。
2: 对对，嗯。你是在等着我们是吗？
0: 对，然后可以放进来了，
3: 这就够了吧？
0: 对，
3: 这些就够了。
5: 这就艺高人胆大，你们随便加什么配菜都行。
2: 你说了"艺高人胆大"这个词之后呢，我对这个菜更没有信心了。
0: 但是也很有创意的嘛，这里面加了玉米豆，也会增加虾的口感，包括咸蛋黄的味道。
3: 对。
1: 哎，这个虾已经出花了。
2: 他们在说一些专业术语。嗯。什么叫出花？你懂吗？
5: 我只知道出锅。
3: 你看，你没认真听。刚才

0: 薛老师说开背完了它会爆出花，
1: 也就是说如果从那个听课的这个座次表来说，这就是第一排的班长，对吧？然后我就是在那个窗户边坐的那一排同学。
2: 我是在最后一排。
1: 对，咱俩就是一直在这儿讨论这个菜怎么样。
0: 你看这个好好看。
3: 对，小脚汁儿。
4: 好吧，
1: 这个菜叫什么？
3: 这菜叫油焖大虾蛋黄焗玉米。
1: 油焖大虾蛋黄焗玉米出锅了。来，欢迎朱丹老师再次来到国金食堂。你看这一桌菜感觉有点不对。为什么它都是玉米做的？
3: 玉米叶。咱们这个主要一个特色呢，就是蛋黄玉米焗大虾。因为朱丹老师本来就是大连人，本身就爱吃海鲜，所以呢今天特意做了一个海鲜的菜。同时呢，朱丹老师在上一期节目也说了特别喜欢吃玉米，所以今天这三个菜里面这作为配菜，这作为主料，玉米豆也是配菜，里面也会有一些少量的玉米在里面来体现这特色。
1: 那个来先尝一下
2: 创新菜。
1: 创意菜你先吃。你先尝。
3: 我也不敢吃。
1: 不能这么说。你先尝。特别自豪的先吃。
2: 来吧，都是好材料。
0: 对，都是自己剥的。
1: 还可以啊。
3: 还行啊。
0: 太好吃了。我觉得还真的挺好吃的。
2: 现在味道很好，尤其是比我们期待值好像更高。
0: 对，鲜咸。
1: 再来一个吧。
2: 我就说你要期待嘛。
1: 你刚才真不是这么说的。
2: 倒回去。倒回去，我绝对是这么说的。我说你要对我们的创新有信心。
1: 就稍微有点那种咸香的感觉。
0: 我是吃四个了，而且这个虾很嫩，我觉得是您的火候掌握的好。
3: 本身可能海虾，它的肉质也会很嫩。
5: 您多说一会儿，我们马上就快吃完了，
2: 清盘了。
0: 太受欢迎，
1: 那个尝尝其他的菜吧。好吧，这道菜你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呢？
3: 因为呢，我们光做了虾了，配了这个咸蛋黄，它蛋黄中的胆固醇含量会比较高，所以呢，我们配一些低脂低能量的一个菜品做综合一下。
1: 您刚才说就是还准备了一个五色菜，是这个吧？
3: 对，这个呢主要是配合这个虾，因为这个咸蛋黄的热量、胆固醇含量比较高嘛。配上一个五色的一个凉菜，来进行爽口嘛。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色菜呢，它其实和体操感觉有点像吧。
3: 五环嘛，是吧？
0: 奥运精神都出来了哈，这个。
5: 对。
0: 而且艺术体操的彩带也是各种各样颜色。
1: 哦，您这么一说的话，我顿时就觉得这盘菜它升华了，
0: 升华了哈。
1: 您平时在做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这个营养思路呢？就给我们分享一下。
3: 碳水化合物是要有的啊，鱼的蛋白质，虾的，包括一些牛羊肉的，然后配上一些青菜，我觉得每种摄入量不要太多，还是要控制一下。
0: 您说的这个是不是112？搭配的。
3: 对，这就是112搭配的食材方法。
0: 对，
5: 别
0: 112，
1: 你都点头了。也就是说112搭配法。整个一桌就我不知道是吗？
0: 我跟你说啊，
1: 你跟我说，
0: 一拳的肉，
1: 啊，一拳的肉，
0: 一掌的主食，
1: 一掌的主食，
0: 还有两倍的蔬菜，这就是112搭配法。
1: 哦，也就是说，我刚吃了这么多虾，然后呢，再吃点这个
2: 五色菜，
1: 五色菜是吧？
0: 对，主食
2: 112，我们说只是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推荐，当然跟我们每个人个体情况啊、饮食的这种偏爱啊等等的。都有关系，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说碳水的搭配啊，蛋白质的搭配啊，包括果蔬里边的这些膳食纤维啊等等这些摄入啊，还是推荐每餐都能够有这种均衡的这种搭配啊。
1: 那行，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今天的这桌餐的它的营养成分。
6: 蛋白质含量106克，碳水化合物含量91克，脂肪含量29克，总热量1037大卡。整桌菜也就是舞动30分钟边陀龙消耗的热量。
1: 哎，刚才我听到小明又提到这个边陀龙了，就是怎么都

绕不回来，而且小明这真的太智能了，来哪个嘉宾他说哎你适合这个运动。那您怎么会想到从事这样的一个推广运动呢？

0: 有组织的去推广下去，让大家科学的锻炼身体。我们要制定标准化，据去年的统计吧，2024年我们有2000多万人参与。
1: 2000多万人参与，
0: 对，参与在这个运动当中，就是自发性的特别多，对，然后社区的团队的组织也特别多，对，然后我们还有全国性的比赛，还有国际赛事，这个
1: 就是鞭陀龙已经开始有国际赛事了。
0: 对对，我们下一步就希望把我们的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体育文化能够推向国际，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参与，喜欢，
1: 认识了解，
0: 认识了解啊，最重要的是受益。我们现在为什么玩的人多呢？是因为很多老年人口口相传，发现练完之后对身体的健康非常有益。因为老年人呢，我们都知道，人老先老腿，刚才你们舞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整体都在运动，但是我们主要的这种发力点都在上肢，所以它相对比较安全一点，对，安全性高一些。
1: 对，老年人锻炼就最主要是安全。
0: 对，
1: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谨防一些运动损伤。
0: 对
1: 啊，等到过上几十年之后呢，这个我们也去你那儿报报名。虽然这项运动呢更适合我的那个阿姨叔叔们啊，但是我觉得其实不难啊。像我们这种青年是不是也能参加这种比赛？
0: 当然可以，我们现在还有中小学生也在练。中小学生的锻炼呢，一方面我们是从文化传播，让小学生们有文化自信，知道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运动它的寓意何在，还有一个身体锻炼，对，锻炼好我们的体格，对吧，强壮一些，然后再有呢就是一种美的表达，提升这个自信心啊。对，
1: 我发现朱老师好像他的覆盖面特别广，你看上次来的时候呢他是运动员， 对吧，然后他在无意的时候跟我们说了一下他出了书，
2: 对，
1: 然后又无意的告诉我们说他是老师，然后又无意的跟我们说他现在正在进行推广这项运动的会长，是吧，
0: 对对，
1: 然后又是裁判，
2: 对
0: 对，
1: 这个就是那个我们传说的斜杠青年。就是您在做的时候呢是什么让您一直就坚持下来呢？
0: 我觉得围绕着离不开的就是喜欢和热爱啊，我经常也是觉得如果你喜欢一件事，你能够坚持下去，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热爱的事，然后再把热爱的事情变成自己擅长的事儿啊，这个就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种感受吧。
1: 对，因为有句话叫做热爱可抵岁月长，孔子不就说嘛，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就是热爱其实很多时候呢都是我们坚持下来的一个勇气。
0: 对，这些热爱其实都离不开就是体育，就是从小从5岁开始跟体育结缘，到现在就30多年，也暴露了年龄。
1: 没事，我们都是青年，我们都爱参加这个青年组的这个比赛。
0: 青年了。
1: 如果从大的块来说呢，您从运动员现在等于是转行到了教师。
0: 对。
1: 那转行到教师呢，也是因为热爱吗？
0: 其实教师也是在我有运动员的这个基础上，用我的这个专业知识的这种一种传播吧，就是寓教于乐吧，就是把我所学到的或我的经历讲给他们，然后让他们有启发，启发性的学习。
1: 那您课上的这些孩子们，他们怕你吗？
0: 多数的会有一些孩子，专项的学生，他们毕业之后跟我说，他说那个当时您给我们训练的时候，其实练完回去宿舍腿都抖，就是很累，然后呢但是他很有收获，等他拿了成绩之后他就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他这种付出的过程当中其实也锻炼了他的意志品质，这种意志品质其实不只仅仅是影响他在上学期间，他的整个人生都是有影响的。就我很多学生等毕业工作以后再回来跟我聊天，他们就想起来当年的这种虽然有吃苦的这个过程啊，但是这些过程都是宝贵的财富啊，对他们现在的工作是非常加分的。热爱是起点，长情是答案，赛场有终点，热爱无极限。
1: 虽然我们都知道不是说所有的热爱都能够开花结果，但是如果没有热爱注定难行。好，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心之所向，行地能至，来为了热爱来干杯。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爱是起点，长情是答案，赛场有终点，热爱无极限。
1: 那个玉米好像没熟，我觉得又弄出来了，一会儿别吃啊。
2: 因为再煮的话，虾就老了。
1: 老师，您来一句，你说我专门把这个玉米再给你们再弄一下。
2: 正有此意，因为要用这个汁儿再浓缩一下，这个时候玉米也熟了，
1: 而且还进味儿了。
2: 对，然后呢，把这个放在里面点缀一下。
3: 孩子内向胆小，遇事怯懦，怎么办？不敢与人交流，家长该如何引导？要知道，社交能力是孩子未来立足社会的必备技能。拥有良好的社交能力，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让你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成功。如何帮助青少年提升社交能力呢？体育在情商方面能起到哪些作用呢？本期我们邀请到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副教授、北京大学体育健康中心副主任张亚谦老师。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3000米接力冠军，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护旗手张慧老师，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如何用体育提高社交能力。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那随着社会的发展，合作呢作为一个崭新的课题已经摆在了世人，尤其是青少年面前。但是现在呢有一个特点，孩子们啊由于接触电子产品太多，有的时候呢他可能跟自己的电脑手机是最好的朋友，甚至不愿意跟自己同龄的小伙伴玩了。那这个问题的出现呢也让我们的家长特别的头疼。那今天呢针对这样一个合作的话题，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老师，让他们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是
3: 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党办主任，北京大学体育健康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教职工健身健美协会会长张亚谦。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3000米接力冠军，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护旗手张慧。
4: 欢迎两位。其实呢今天呢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除了是嘉宾以外啊，其实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啊，也包括我们都是妈妈，而且我们三个人恰巧啊都是每家有两个孩子，所以我觉得今天三个妈妈真的是一台戏啊。这聊起孩子来，刚才节目还没开始我们都已经聊得热火朝天的了。那我们希望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跟线上云端100位家长团的朋友们，咱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通过这种聊天的方式能够给您有所启发。其实呢我觉得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需要很多的陪伴者，比如说爸爸妈妈呀，看护他的人啊，同学呀，老师啊，也包括陌生人。所以呢我们今天先看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孩子在与别人沟通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

0: 我经常训练这个。我训练的是跑步。
1: 哎，等等，
0: 大家不要怪我，我又要跑。
2: 我们那个晚上跑步没问题。哎，
3: 今天小孩
4: 老乡啊，乡啊，我只是老乡，我天天都没有一次出
5: 来。为什
4: 么？老乡，哎呦，我还学着海南的玉鼠老老师。
6: 这个视频我觉得有的孩子好像有点社恐，有的好像还有点社牛，有的是那种胆小，有的是就是很大方。那我们今天不妨先做一个小小的调查，现在我们有百位家长团正在云端跟我们一起来收看节目，咱们先来做一个调查，看看您家的孩子在与别人沟通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
7: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擅长与人沟通吗？ A 不太擅长，面对陌生人会比较胆怯。 B 比较擅长。

0: 长，跟谁都能聊几句。 C 不擅长，很少主动和别人交流。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41%的家长选择 A， 不太擅长，面对陌生人会比较胆怯。31%的家长选择 B， 比较擅长，跟谁都能聊几句。28%的家长选择 C， 不擅长，很少主动和别人交流。
1: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投票结果啊，目前选择 A 的家长比较多，有41%呢，就是面对陌生人的时候，孩子还是会比较胆怯啊。28%的家长选择 C， 就是很少主动与别人交流。其实通过这个调查，我们发现啊，可能孩子在与人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家庭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的。那张老师有没有这个在生活当中遇到过这样的小朋友？
2: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小朋友遇到陌生人，他的沟通能力相对比差一点的话，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因为不管是孩子，包括我们大人也是一样的，你遇到陌生人，肯定他首先是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意识和感觉，对，他并不是在其他方面都会有一些语言障碍或者是一些沟通障碍的。每个家长要看自己的家庭的孩子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是社恐还是社牛，对吧？
1: 哎，我觉得张慧老师提的这点特别好，就是有的孩子他可能是有的时候困难，
2: 对，
1: 特别特别的陌生的环境或者特别极端的环境，但并不代表他就有这种沟通的问题。
2: 遇到陌生人主动上去搭讪的孩子，不能证明他就是一个社牛的一个孩子，对吧？但是遇到一个陌生人，有一些孩子呢不会主动去搭讪，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表现。
1: 对对对，因为包括我们成人也
2: 对，他是一个自我安全的保护意识，并不是他是社恐。
1: 对，所以我觉得您提醒的很对，就是说要根据这个环境去判断自己的孩子的。
2: 只要他在学校里面跟同学沟通没有障碍，对于其他的小朋友不社恐不社牛，我觉得这是一种平衡的这种表现。
1: 哎呀，天老师觉得呢？会不会就是天生的呢？
3: 我们小时候生活的这个环境哈，刚才还在聊到，就是说我们是那种胡同文化啊，那么到这种当时的时候，我觉得是下了学以后回家把书包一放，出去就是跟小朋友一起玩。但是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它就改变了，
1: 对，
3: 每个人他都在一个单元里面，他独立的生活，特别是这个独生子女啊，包括有了二胎以后，他可能就交流的这个主要环境都是跟自己的父母啊、长辈啊，然后和两个孩子之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接触这种大的群体，特别是幼儿时期，可能相对就较少，或者呢是跟家长特别有关系。比如说家长喜欢交流，那他可以把孩子带到一个非常开放式的环境，一群孩子在一块儿经常玩，他就有这种交流的机会，也可以培养他的沟通。
1: 那是不是您虽然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啊，就自己养育两个孩子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困惑？我听说您宝宝在2岁的时候，您也有过一些小小的疑问。
3: 我有两个小朋友，老大的这个语言沟通能力特别好，从小就特别凸显哈，他沟通很好。老二呢，在2-3岁的时候，我发现我经常跟他说话，他就没有反应。然后我在想他干嘛，他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我反复说2-3遍。哎，后来我发现他是什么样的孩子，他是那种很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很长时间的孩子。然后我记得在4岁的时候，一个上这个乐高课的，他上乐高课的那个老师跟我说，他说你们家的小孩是典型的用眼睛捕捉信息的孩子。也就是说他眼睛看到的东西啊，他能够集中很长注意力去观察，那么他耳朵声音对他的这个刺激他远低于眼睛捕捉这个信息的能力，所以他就会过滤掉你的声音。他其实在沉浸他自己的世界，所以这时候家长要选择理解。或者那么直到现在，我还每次到这个在幼儿园，我会提前跟老师说，我说我小孩会有这个特点。到小学我也会提前跟老师做一点点铺垫。那么但是呢，当然还是要他逐渐的适应这个社会了，肯定是要适应大家。
1: 那其实我们今天说到交流沟通这种能力的提升，那要不要家长我们特意的去培养他呢？
3: 其实我觉得家长很关键，但是不一定是在培养方面，而是在共情方面。就孩子在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他遇到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理解，我个人觉得跟孩子沟通，家长呢其实是起到了这个及时的作用，不一定呢是你帮他去解决问题，那么共情我才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蹲下来和孩子一样的高度在看这个困难，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能够更好的理解他，那么跟他的共情。

0: 理解他的难处，我觉得这才是沟通和交流的第一步。
1: 但其实就是每个孩子，我觉得他可能在成长生活的过程当中也会变化哈。像我们家老大，他小的时候就不是特别愿意与别人说话，然后呢，就是老师说可能在幼儿园一天也都没讲一两句话，或者只跟一个小朋友讲话。哎，那我就想，哎呀，这个是不是会有问题？也会可能就刚才就选 A 了啊，就也会比较担心。那随着他年龄大，上学呀，现在他是六年级，他就完全变成一个社牛了。就他慢慢他自己可能就是随着他成长，他就也会有一些变化，所以我觉得选 A 和选 C 的家长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可能孩子因为年龄小，他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而且刚才我们的选择其实是一个聊天的开始，并不一定说选哪个选项就是好啊是坏。其实培养这种良好的沟通能力的前提，我觉得可能跟家长的性格也有关系。就其实家长要有一些机会带孩子出去参与一些类似于这种社交的活动、玩的活动，那孩子就有这样的机会锻炼。那可能如果你的家长本身的性格比较宅哈，可能孩子就没有那么多的机会，然后出去看一看，可能孩子的空间也就不会广阔啊。所以刚才我们选 A 和选 C 的家长，咱们应该也自己感觉一下啊，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多走出去看一看。有句俗话说得好，独木难成林，的确是在生活当中呢，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都必须要学会与别人沟通，需要融入这个社会，有跟这个社会其他人交往的这种能力。那比如说我们的两位老师刚才都说了，应该让孩子们多多的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比如说可以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打打球啊，骑骑车呀，参加一些这种团体的活动，可能都会提高孩子这种社交和与人交往的这种能力。那对于这个观点呢，我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家长，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2: 我这个也非常鼓励他，因为他现在也经常会参加篮球比赛。那每次参加比赛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他作为队长，然后也很有这种组织能力，也是对他很好的锻炼，非常鼓励。
3: 可以提高孩子一个沟通能力，慢慢的话，他慢慢的这方面可以扩展孩子的一个视野。同时也有利于孩子的一个身心的一个健康，还有就是沟通能力的一个提升。
4: 特别鼓励，我觉得他能够很好的找到自己的位置，特别是参加足球的这种暑期的集中训练，他从一开始怀疑自己然后慢慢的进入团队，然后特别酣畅淋漓的出来了。他虽然不是前锋，也没有很多的射门，但是在做后卫给他们提供支持，他也觉得很满意的一件事情。
5: 我会鼓励体育类的团体项目里面涉及到一些这个团队的一些协作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他后期在成长过程中，或者说在后期的这个参与社会分工当中，都避免不了协作。
0: 运动改造大脑，知识对大脑的刺激并不是直接的，因为它需要分析的过程，但是运动是直接的。
6: 我永远都是对我们家孩子说，就是你学一项运动技能，你就会多一群朋友。
0: 只有在体育的这个 game 当中，你反复的演练，他失败多少次都可以，
6: 在这个有效时间内做一些对孩子有效的运动技能的这个铺垫。
1: 哎，这个我觉得撞上了两位老师的强项啊！两位老师一定都是说这个体育对于与人交流是起到特别重要的一个作用啊。看样子我们的家长其实也都能意识到，现在也都特别的鼓励孩子们去参加这些体育活动。那今天此刻呢，在线上还有百位家长团的朋友，我们也来看看他们的选择。您家的孩子喜欢参加团体的体育项目吗？请选择。
7: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很喜欢参与团体的体育项目吗？ A 非常愿意参加， B 能不参与尽量不参与， C 孩子比较内向，不太愿意团体活动， D 更倾向于参加自己擅长或感兴趣的项目， E 要是有自己熟悉的小伙伴可以参与。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0%的家长选择 A， 15%的家长选择 B， 13%的家长选择 C， 27%的家长选择 D， 25%的家长选择 E。
1: 选 E 的最多，就是如果有熟悉的小伙伴，孩子才会愿意参加。看到现在还是孩子们比较有主见，更多的可能还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不过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好像老师都会说，希望你们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小学生。那在这个五育当中，体对于情商有哪些突出的贡献呢？
0: 那么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本书《运动改造大脑》，书的作者呢，他是一位神

0: 经医学的专家，那么他在研究大脑的这个神经过程当中，他发现运动对大脑的改造呢是非常有益处的。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啊，比如说内啡肽啊、多巴胺呀、啊，这些都是通过运动能够刺激它这个分泌的。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在交流过程当中呢是能够影响到的。那么我们的大脑呢，就像我们的肌肉一样，它是用进废退的。那么运动呢是可以刺激我们的这个大脑的神经元呢，它的多侧的这个分支能够增加的，所以可以见得就是说我们身体的运动啊，那么对大脑的发育其实是直接刺激的。就像我们小时候没有语言能力的时候啊，那么检测它发育的情况，我们大都是用运动，比如说它是不是可以回头，可以坐，可以翻滚啊，可以坐起来，可以走。那么这些的都是在检测他大脑发育的情况，所以呢，我倒希望就作为一个体育人来说，我希望我们在小学阶段啊，他身体发育的重要阶段，应该去卷体育。那么知识对大脑的刺激并不是直接的，因为它需要分析的过程，但是运动是直接的，它可以直接刺激我们的大脑。我知道的就是在他这个书里面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芝加哥的一所州立的高中。那么有这样一种课程，它叫培养训练领导力的一个课程。这个课程特别有意思啊，它就是在一个7米高，然后3米宽的这样的一个攀岩墙上，给学生呢把眼睛蒙上，然后呢让其他的队友来指挥他找每一个这个攀岩点。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2分组进行了训练，在这个过程当中建立他的克服困难、团队协作，包括一些很多的这个能力都可以得到训练。它是一整个学期的课程。那么这个课程训练下来，这个同伴之间建立的那种信任啊，我觉得是知识学习是无法替代的。
1: 对，所以可能有的家长呢，一听说推荐书呢，可能有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像一个稻草一样，好，书里怎么写，那我就照着怎么写，就希望能够对孩子做出一些改变。有的家长其实也是特别有学习能力的，但我觉得今天其实两位提到的更多其实是一种体育、一种运动的精神。我想这可能跟张慧老师本人您从小自己的这个经历也有关系，对不对？因为其实您的项目应该它也是一个团队合作精神的这样一种体现。
2: 对，短道速滑这个项目呢，其实它是一个个人又半集体的项目。那我获得奥运冠军成绩的这个项目呢，就是集体项目。其实我们更多的能在里面感受到我们人与人的沟通和交流和信任，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因为可能我们觉得我们在青少年的阶段，我们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和朋友，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集体项目就发生了很多的这个作用。我们在一起训练生活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有更多的这个话题，可能在沟通的过程中就会把我们自己就内向的也好啊，或者是外向的也好，就融入到这个集体上。那融入的过程中，可能我们到另外的任何的一种环境下，我们都会游刃有余。现在回忆起来，我就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四个人的关系，即使是上了战场的队友，而且呢同时又是私底下的这个好朋友，或者是包括现在我们更像亲人这样一起沟通和交流。我永远都是对我们家孩子说，就是你学一项运动技能，你就会多一群朋友，这是一方面的。而且在交流和沟通的过程中，在体育圈里面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因为体育和体育都是个互通的。我们都知道啊，练体育它只有走到专业化，它才是练一种体育项目，它每一天都在练习。那我们在平时训练体育项目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是一起集体项目，更多的是在玩的过程中去发展体育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孩子的领导力，包括这个主动的学习的能力，包括自己提高自己的自信，在你回家的时候呢，他就会把训练过程中的这个感悟能带到家里面来，你就会发现他更尊重人了，或者说他对自己的时间观念会更明显一点。而且呢，在遇到学习上的困难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方式和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我都觉得他是在体育运动当中来的。对，
1: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去上的这个体育课，他并不一定教的是您说的这些，但是他潜移默化的让孩子
2: 能改变，
1: 对，就有了这个能力的一个提高。今天我们的主题说提高孩子的交流能力就像打篮球那么简单。跟雅倩老师曾经也是一名篮球运动员，在您打篮球的时候，您是打什么位置？在这个团队当中，
0: 我是打核心后卫的，因为我这个身高决定我只能打组织后卫。
1: 其实您是不是也可以结合个人成长的这个经历讲一讲？
0: 我觉得在打篮球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跟队友的交流是无时无刻。

0: 是无时无刻的，所以我其实是我的女儿就受我的影响。当时我让她在选项目的时候，我跟张璐老师一样，对自己的孩子都是有一些要求的。选项目的时候，我说你想选单项还是想选集体项目？她这个毫不犹豫的选择了集体项目，选择了篮球。那么在篮球的这个项目当中，它分三类，一类呢是技能。就他要学习你的篮球技术，第二类呢，他是运动表现，也就是说，的基本的一些素质能力。那么第三类呢，是也是他最核心的，就是他的战术，所有的战术都需要五个人配合，至少是2点以上或者3点以上的配合。那么在这个配合当中，你要了解你需要下一步进行什么样的任务，就是你们都需要3个人或者5个人一起完成一个任务。在这个完成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建立很好的沟通。你才能够甚至不需要语言就可以完成这项任务，所以他需要多么默契的这种沟通的这种的能力，才能够达到他需要反复训练你的沟通能力啊，才能够完成一个战术，完成一个教练的任务。我们要打那个点啊，然后你谁传给谁，怎么样配合我，怎么样配合他，能够展现另外一个队员，最后还能够完成任务得分。所以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特别有利于我觉得提高人的这个沟通能力。有一件事儿我印象非常深，就是我刚上大一的时候，你知道组织后卫啊，他要是指挥场上所有队员的但是因为我大一的时候，我是小队员呀，等于是我是师妹指挥师姐，所以我其实非常有心理落差，我害怕的。上场以后，你一个球传不到位，可能有的这个师姐就会说你你这个球怎么搞的？就我就会非常的害怕。那么这个在这个时候啊，我的比我大2个年级的一位师姐她特别有耐心我在2次的大赛过程当中那么她都没有对我进行说呀，或者是埋怨啊这种情况我曾经问过她，我说张璐师姐，你为什么，我觉得你从来没有说过我，因为她是我们队的这个进攻的核心，她进攻能力非常强，那么我就是给她送这个
1: 球的，
0: 对对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说我能理解你埋怨不能解决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沟通和配合，我光说你们有什么用啊，你不是自己想要失误的所以只有这样，通过这样的反复的这种交流，包括他在这个事情上他对我的鼓励，我觉得对我后面的这个组织能力的提升，对这个项目的自信，我觉得确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对，其实我觉得刚才师姐跟您说那几句话，我觉得可能也对您的这个语言交往或者是跟同伴之间的交流沟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能您在以后面对你的师妹的时候，你也会这样耐心的把这种好的传承下去。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这种篮球项目的它的相互影响这种团队项目的相互影响，这样的一个氛围，我是觉得特别推荐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2: 所以其实我们孩子们得到的不仅仅是体育的过程当中这种身体素质的提升获得的这种快乐，同时团队意识时间意识、与人交往的能力，其实综合的素质都得到了一个提升。
0: 学知识也好，掌握技能也好那么只有在体育的这个 game 当中那么能够反复的，你可以反复的演练，不用怕失败，他失败多少次都可以反复的去演练你的这个沟通能力你失败了以后，你再重新进行沟通。就比如说我们在篮球比赛中，我传失误了那么我下次再来，再重新的演练，在这个反复的演练过程当中就锻炼了他的沟通能力、克服困难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都可以解决。所以我觉得在比赛当中，在这个体育锻炼当中去解决这些事情，其实更轻松。
3: 我在给孩子培养兴趣爱好体育方面的过程中，我也掺杂了很多集体类的项目包括街舞街舞是一个团体项目，因为他们要一起编舞嘛，是一方面。还有一些我们的体智能，我们也是在集体配合的过程当中，
2: 小朋友一起练，
3: 对，还有篮球所以呢我看到我们家的老大已经现在是2年级的上学期，他在上1年级的时候呢，他就是体育委员他会有很多的这个组织能力，因为他在上学之前呢参加过很多的这个集体项目，你像街舞，在街舞的时候过程中手脚表情各种动作他要统一，所以呢他理解集体项目的这种互相帮助的这个过程。那在打篮球的时候，就像刚才张教授这样说的，就是有很多配合扔球，不能说你想打就是拍几下就能投篮就能得分的，他需要一个沟通的过程。

0: 还有就是其实它包括它现在练的项目叫短道速滑，还有个轮滑，都是有半集体的项目。它不仅有个人的项目，还有是集体的项目。在这个暑假训练过程中呢，爸爸孩子的爸爸给我反馈到，就是我们自己家的孩子在这个场上的这个组织能力和沟通能力就特别的强。因为在滑接力的时候是要你上跑道和你跟滑过程中再去交接的过程中，他还把自己的这个小团队组织到一起在冰场上沟通啊，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他应该怎么怎么样。其实我就觉得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他通过体育锻炼的时候呢，他就慢慢的把自己融入到这个集体里了。其实就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他有不同的这个
1: 对对对，还有那个个人领导力的一种体现。
0: 就是你在领导的过程中你可能是领导者，但你在倾诉的过程中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当你从这个训练的集体里变到生活这个学校的集体里的时候，其实没有人领导他的时候，他慢慢也会自己领导别人。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转变的过程。
2: 其实刚才我们都提到了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家长应该适度的放手，就是你总是在他旁边啊替他交流，他可能是会有这个问题。
3: 我们有一次是组织几个孩子夜爬这个西山，晚上那个在擦灰的时候，大概在6:30-7:00左右，然后孩子们都想当领队，就是我当时是这个大领队，我说哎，我说我们排好一队，因为怕大家这个互相挤，我说咱们那个往上爬，爬到这个中间一段，后面的路比较好走了，完把手电也打开了，我说这样吧，我说你们找一个领队。一开始大家都想往前抢，我想当，我想在这前面，大家还非常发生一点小矛盾哈，哎。然后呢，等到这个天，又后来他们走了大概也就5分钟，就发现天真的全都黑下来了，他们根本看不清路，要拿手电照着才能看得清路的时候，没有人踊跃的要挡第一个了。然后我说那你们怎么办，后来他们自己想了办法，特别的这个合理，就是两个男孩子在最前面，两个女孩子在中间，剩下的两个男孩子在最后面。然后后面的人给前面的人照路，然后呢确定好了，而且他们有一定的间距在走，这个完全孩子们自己制定出来的，我们家长就在最后面，我们就看着他们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路很平坦，我是知道的，没有风险，但是由于黑暗啊，由于漆黑给他们带来的这种风险的意识，他们就想办法我怎么解决。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不停的交流，他们不停地交流，我们怎么办啊，谁在前面挺非常有意思。
2: 所以要给孩子创造这种让他与同龄人交流，创造这种机会，不要这个一手包办啊。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可以每一位爸爸妈妈咱们都共勉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仨刚才要是不聊这个体育方面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有的爸爸妈妈不会往这儿想啊，想的是用一些什么其他的方法呀，或者是看看什么书啊，听听专家讲一讲啊，我怎么提升孩子的交流能力。但其实现在想起来也并不是很难啊，帮他选一个他比较喜欢的体育项目，多鼓励孩子出去走一走玩一玩，可能就会对孩子的性格起到一个特别积极和正向的影响。
3: 随着获得感，他与同伴之间的这种比较，那么慢慢他就对这个项目非常喜欢。
0: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迈出门槛的那一步是最难的，
2: 遇到了一些社交挫折，有的时候家长会比较焦虑。
3: 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特别有利于我觉得提高人的这个沟通能力。
0: 他刚开始初练的时候都是个人项目，都是自己去训练，你练着练着他慢慢就接触这个环境，他就变成了半集体项目或者是纯集体项目了。

了视频以后，真的是像我们刚才两位嘉宾老师所说的，你看孩子们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互帮互助、团结向上，这种积极的样子是家长们都特别看了欣慰的，也特别的替他们开心。那今天呢，我们线上有百位家长团的朋友，接下来我们也继续做一个调查，就是您家的

0: 孩子在参与了这样的团体体育活动以后都有哪些变化呢？请做选择。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在参与集体项目后都有哪些改变？ A 更自信， B 有时间观念， C 学会谦让， D 更有条理， E 集体荣誉感增强， F 懂得规则意识。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6%的家长选择 A， 12%的家长选择 B， 25%的家长选择 C， 9%的家长选择 D， 24%的家长选择 E， 4%的家长选择 F。
0: 好，我们看到了现在选 A、C、E 的家长比较多啊，就是自信了，学会谦让了，还有就是集体荣誉感加强了。那恰恰这三个选项也是体育项目能够带给孩子们的啊。这个其实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两位嘉宾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指导呢？比如鼓励他们去参加哪些团体的项目比较合适？
2: 我们都知道上学呢是一个人一张桌，或者是两个人一张桌。我觉得首先这个独立的学习能力的这个环境就促使了孩子和别人沟通的这种氛围是一方面。那我们知道反过来看体育，每一次学校组织体育运动会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孩子都踊跃的参加，这是一个孩子的天性。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在学龄前就给孩子铺垫好这种技能呢？这是一方面。所以在每个年龄段可以适当的给孩子选择一些运动技能啊。那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还是我像我刚才说的，4岁之前呢，我们可以陪伴是最主要的，在这个有效时间内做一些对孩子有效的这个运动技能的这个铺垫。那我们出去玩，不是推个儿童车、婴儿车到公园里走走看看玩玩就可以了。我在陪孩子玩的过程中，除了跳绳我们家全部都是运动的道具，篮球，我们就拍球就好了，拍球也是练习他的灵敏反应，
0: 对，
2: 就是这种技巧。那我们足球也是一个，羽毛球，我们家孩子现在给我对打，现在更好了一点，在4-5岁的时候，其实我们俩就可以对打。为什么可以对打？就是因为他的感统能力，包括之前对他的一些技能的铺垫，还有一些我们现在都知道现在流行冰雪项目冰球，但是在陆地项目上呢，也可以买一些那个陆地的杆子打一些冰球，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项目。所以不要把很多的时间都浪费在我已经陪了，但是孩子为什么还会是这样？
0: 有效的陪伴
2: 就跟我们做专业体育是一样的，作为一个教练教到很多不同样的孩子，那在教的过程中我们的训练计划是一样的。张老师也知道为什么有的人练得好，有的人练得不好，有的人有成绩，有的人没有成绩，那更多的就是这个孩子在这个项目上的他的理解能力和他的认真态度和自己的专注力是有很大原因在的。所以我们在陪伴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择有效的陪伴。
0: 对，所以就是在学龄前其实养成他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其实对方方面面都有着积极正向的促进。刚才其实您偏重的是我们学龄前的孩子，家长其实要帮更多，因为他年龄小嘛。
2: 对，
0: 接下来要聊到上学以后，他时间少，他还要写作业啊，他还要上课。在这个时候如果选择团体项目的话，张老师你会有一些什么建议？
3: 那么我们把这个小学阶段啊，我们分为两个段，在1到3年级的时候呢，他们的适合粗大动作的锻炼，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让他进行一些团队的这个技术性的训练那么比如说拍拍球啊，投投篮呀那么同伴之间他们还会有一点点小的这种竞争啊或者比赛啊特别容易融入，因为他小学阶段嘛已经在一起了那么在学校的体育课程当中，他也会有一些这样的课程的设置那么我们的家长呢在家里面呢就可以带着小朋友去拍拍球啊，或者踢一会儿球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需要对他进行评价只需要陪着他一起刚才常老师说的特别好，就是陪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技能的提高，他就会有一种很强的获得感随着获得感，他与同伴之间的这种比较，那么慢慢的他就对这个项目非常喜欢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到了4到6年级这个阶段的时候，他的精细动作的能力就一下提升上来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可以进行一些战术上的配合，这个就更有利于他建立这个良好的沟通培养他的这个克服困难团队意识更有利于他在
0: 这个时候这种团队项目。

0: 你像有什么？
1: 比如说同场对抗的足球呀，还有篮球呀，
0: 这比较常见，
1: 这种比较常见的，也比较容易上手的，就是孩子们一接触它，因为它游戏性特别强，所以很容易上手。还有一些呢，其实隔网对抗的啊，那么也根据孩子他的性格，有的孩子他不喜欢同场的这种身体接触。啊，也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些。其实我们所说的这种团队项目啊，比如说球类项目，它都会有一个团队在里面。比如说羽毛球啊，可以双打，啊，还有网球啊，还有排球，排球是隔网对抗的这种大球的项目，它都可以进行。
0: 包括我看我孩子的学校还有一些这个团体跳操，排舞。啊，这个好像小女孩在一起，学这个也特别好。刚才我们聊的其实是根据年龄的划分啊，其实我们给了家长们一些建议啊。但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种划分，就是根据孩子的性格啊，有的孩子他可能这个性格就是不太愿意说去跟着团队一块练，我觉得那也没关系，选择一些个人的项目，可能也是对他的性格或者对他这种与人交往能力也是有提高的，对不对？
1: 不同的性格呢，我觉得要看这个孩子他的这个性格特点了。那不同的性格可以选择不同的项目。有的小朋友他比较不能够主动的跟别人去沟通，那么你可以让他就选择，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最常见的这个篮球或者足球项目，因为在这个团体当中，他刚开始的时候，别的队友会主动跟他沟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慢慢建立了自己的这种沟通的体系，沟通的自信。尽管他刚开始是被动的，但是后来发现他在这个反复的磨练过程当中，他的这种沟通能力肯定是会提高的。就像我们在篮球队里面，我有的这个队友也会比较内向，但是真的到了比赛过程当中，他有时候他的坚毅反而会比那些特别外向的这个队员表现得更好。有时候是这样的。
2: 说到这一点，我觉得我非常的赞同。一方面就是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家长，在你了解孩子的过程中，你一定要知道要把孩子往哪方面去引导。如果你家孩子是内向，那么我们知道内向，你想让他更多元化一点，那我就觉得他可以先去打篮球，或者是可以先去练习游泳、乒乓球、羽毛球都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他刚开始初练的时候都是个人项，都是自己去训练，你练着练着他慢慢就接触这个环境，他就变成了半集体项目或者是纯集体项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路，所以孩子家长不要把孩子就过早的断性，就是觉得啊孩子就是
1: 内向
2: 他就是或者就是外向的。内向他可以变成外向，那外向在你专注一项事情，一个体育项目或者喜欢体育项运动的时候，其实他慢慢的就会专注进去，专注的过程中他就变成内向外向结合了。所以他慢慢通过你的引导和帮助的过程中，他自己会慢慢就会去发展。他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家长认知的一个过程。
0: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体育的项目啊，但不管选择什么项目，我觉得可能也需要家长去陪伴孩子，支持孩子一路坚持下来，因为他可能都会有一个刚开始很有兴趣，
2: 对，
0: 然后慢慢就会觉得很枯燥，又不能半途而废，是不是也很重要？这也是我们要培养他的一种意志品质。
1: 是这样的，那么在项目选择的时候呢，孩子会有这样那样的需求。那我们作为体育人来说，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体育项目你在刚接触的时候，刚开始兴趣的时候，都很容易。可能我喜欢打篮球，我拍两个球也觉得很好。那么在让你提升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要掌握这项技能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肌肉记忆的。肌肉记忆需要练习的次数大概在1000次甚至成千上万次，你才能够达到肌肉记忆。那么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过程，当然会有它枯燥的一面，会有你需要克服困难的一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家长你要掌握好这样的尺度。那么你喜欢这样的项目，一旦选择了，你就要坚持下去。我的女儿在这个学习项目，其实她也学了好多的项目，她最后选择了篮球项目以后，我就跟她说，我说篮球这个项目其实是很复杂的，它需要你技能，它还需要你的运动表现，它还需要你的团队配合。我女儿跟我性格完全相反，她是一个特别温的特别闷的一种性格，我是打篮球这个特别开朗的，她是特别闷，但是她在队里边是队长而且呢，就是很多事情他安排得井井有条，就把队里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在这个篮球的训练过程当中，他非常受益，就是说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他能够把自己的事情 和跟队友之间的事情和跟教练之间的事情，他能够很有逻辑的把它摆好啊，这都是在反复的训练当中完成的啊，完成这样的锻炼的。
0: 其实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如何提升。

0: 孩子这种与人交往的能力嘛。我们刚才说了很多，让他去锻炼，让他去参与体育项目，可能会得到特别好的一个提升。那么还没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能够给孩子创造这种与同伴交流的机会和环境呢？
1: 各种各样的这种形式，只要能让孩子到户外去参与，就能让更多的孩子去感受大自然。所以我就觉得你要把孩子引到外面去，不要就滞留在家里，宅在家里，就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想我们的电子产品。包括我们现在的孩子，我们家的老大，他没有时间看电子产品，不是因为我们管理的严，是因为他的时间和安排都是很满，而且在这个满的过程中，他没有更多的杂念去想更多的他不应该去做的事情。其实更多的家长考虑的问题，包括他们，哎，我们家孩子经常看，怎么说也不听，那我们反过来是不是要考虑和想一想，是不是自己没有把孩子引出去。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迈出门槛的那一步是最难的，包括我现在也好，一直都坚持训练，我也知道太阳特别晒或天气特别冷的时候，我也就是人都有懒惰的那一面，但是你要告诉自己，你只要迈出去，其实外面的环境会促使你去改变你自己。所以这个过程中是需要家长推孩子一下的。
0: 我听说雅谦老师好像是不是跟您的孩子他们幼儿园那几个家庭是一个小团队，经常会约着一起玩
2: 啊？是这样，我是觉得就是户外的活动，就给孩子们除了选一些体育项目之外，那么户外的活动，我想呢，就是说一个是要可以定期的组织一些，那么孩子也需要晒晒太阳啊，这些对他们的健康也有帮助。第二个呢，就是选择相对比较同年龄的这样的孩子一起把他们凑在一起，比如说同班的同学，几个家长的孩子呀，这个或者同年龄段的，或者同性别的啊，比如说都是几个男孩子，或者都是几个女孩子一起组织出去呢，然后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那么我们这几个叫小亲友团哈，我们在一起五年了。我们觉得孩子们在一起相处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么现在的小孩呢，就是说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他只知道我需要什么但是我们要告诉他，你得知道对方他想要什么。当他们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那你得知道他想要什么，然后你们才解决问题。这就是一个沟通活动的一个沟通的一个训练。我突然想到，我有这样一个经历，我带我的儿子去崇礼，我本来是去度假的，但因为我特别喜欢徒步，所以我喜欢带儿子就是沿着山木沿着雪道爬上去。然后我遇到了一个路人，他呢带着两个儿子，他说他就是为了不让他们看手机，所以把他们硬带出来的。他说那个他见到我，他很高兴，他说您是老师，太好了，您对路线熟悉不熟悉？我说我还可以，我说但是这个坡我没有走过，我们可以徒步试一下。我说好的，他说我跟着您，然后他的全家跟着我一起。他当时看到了山顶有一个那个红旗，其实我当时也不太确定我们是不是能够够到那个红旗，然后我们就沿着那个路走。在走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我们心里一种心理历程的过程，特别有意思。刚开始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一直抱怨说，妈妈咱们回去吧，这路太难走了太无聊了那就是漫山遍野的绿，其他的没有，确实是。然后他们就一直一路走走到中间的时候我们就要决定我们是继续走还是回去那景色就非常宜人了。后来连他的大儿子喜欢摄影，他大儿子就说，妈妈要不咱们再坚持走走吧
0: 对就真的是在环境中他才会有改变，
2: 他会转变那么到后面的转变是更让我惊讶的，就是我们有一段非常难走的路那么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全家人都非常担心他妈妈你要知道，上山之前所有人都反对他妈妈带他们三个人上山徒步就这个转换是非常大的。然后当我们走过了这段艰难的路，我们够到了那个红旗的时候，他们全家人抱在一起非常开心的这个交流，然后两个儿子都跟他妈妈说，妈妈我非常爱你我们觉得这样的这个出游我们可不可以再组织一次所以这是一个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震撼的一个过程我带着我儿子走了这样一个带他们走了这样一次徒步的活动所以这就是在路程过程当中对他的他们的这个情感的交流情感的互动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0: 其实就像今天我们节目的名字我们叫家长朋友圈，其实孩子们也有自己的一个朋友圈，孩子们有自己的这样一个社交的环境。作为家长，我们也不用过度的去操心去担心去过度的干预，有的时候可能也是适得其反了。同时我们也希望今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看完我们

0: 这期节目也能够带孩子们多走出去，多多的参与各种各样的体育项目、团体运动，能够让孩子们开阔自己的视野，锻炼自己的体魄，从而呢更加的提升自己的一个社交能力。那非常的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也特别的要感谢两位嘉宾老师，同时也是妈妈，跟我们在这儿聊了这么多，非常的开心。那希望大家在下期的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再见。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1: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康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大鼓配拳击，古琴配围棋，中国民族乐器与亚运会项目的完美结合，打破了传统音乐和体育项目之间的界限。大鼓的激昂，拳击的刚猛，古琴的优雅，围棋的深沉，让两者在碰撞中产生了新的火花。这种跨界融合不仅让人眼前一亮，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音乐的无限可能。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深爱着民族音乐的演奏家，由他来讲述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融合之美。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思政课辅导员，来自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的校长纳姆拉校长，欢迎纳校长。
1: 张老师好，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辅导员纳姆拉。大家一听我的名字呀，就知道我不是汉族，一定是一位少数民族的老师。大家知道我是什么民族吗？其实我是一位鄂温克族的老师，而且呢，我的家乡呢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有很多的少数民族，他们有自己很多的音乐作品，能歌善舞，而且呢还有很多的他们各自民族特色的乐器。那么现在呢，我就想问问同学们，大家知不知道有哪一些民族的乐器是你们能够说出来的？这位同学，
2: 二胡、金胡、板胡，还有琵琶、古筝和古琴。
1: 好的，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这位同学，
3: 还有箫、和声、大鼓，然后我觉得木鱼应该也算吧。
1: 嗯，好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那么每一个民族呢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音乐的风格啊，和他们自己的代表乐器。那么比如说呢，新疆的维吾尔族，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乐器叫什么热瓦普啊，还有呢，就是像刚才这位同学说的二胡、琵琶、古筝，他们呢都是常见的民族的这些乐器。新疆维吾尔族的热瓦普和纳格纳鼓，他们这样的乐器呢都是可以在他们表现歌舞的时候呢营造出一个非常欢快的这样的一个气氛。那么像蒙古族的马头琴啊，马头琴呢可以演奏出草原的这个壮丽和奔放，还有像哈萨克族的冬布拉等等这样的乐器。那么这些像珍珠般的这个珍贵的这些各民族的民族乐器，它们串联起来多彩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世界，在我们历史的长河当中发展当中，都是由于这些各民族不同的音乐的乐器，他们的音乐互相的借鉴、学习、改良、融合，使我们的中华民族的音乐呢更加的丰富多彩。那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多彩的美丽的祖国，能够欣赏到这么多种类的音乐，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幸福呀？是吧？是。那么我从小的时候呢也是听着音乐长大的，因为我的家乡在内蒙古，所以呢我会经常听到马头琴。那么大家呢也都看到了，我自己呢就是一名大提琴的专业教师。其实无论是哪一种乐器，它都是一种音乐的语言。那么大提琴呢，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也是非常优秀的一种音乐的语言。因为大提琴呢，它是发源于欧洲，它不仅是在西方的交响乐当中还是在中国的民乐器乐的乐坛当中，大提琴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在西方的交响乐当中大提琴呢通常呢是被作为中低音的乐器的部分，在交响乐团当中呢体现。同时呢，大提琴也是世界三大独奏乐器之一。那么在中国的民族器乐的乐团当中呢，大提琴还同样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中低音的声部在乐团当中使用。那么大提琴呢也是唯一的一

一件西洋乐器必须在我们中国民族交响乐团当中使用的啊，因为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民族器乐当中呢，没有这个低音和中音的这样的一个乐器，那么大提琴的音质和音色呢，正好呢就在乐团当中呢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平衡的作用。当我们用大提琴来演奏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

0: 那么在这几年当中呢，我们在欧洲呢出版了一首民族音乐作品《努给日乐》。那么这个名字呢，也是一个鄂温克族的名字，在欧洲呢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好评。那么这首作品呢，它是通过大提琴的演奏，将鄂温克族的民族音乐特点和西方的音乐语言相结合，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独特的这个魅力。那么这首作品的作曲呢，它是我们中国当代著名的作曲家方东青先生创作的。那么他的创作灵感呢，就是来自于鄂温克族的民歌和舞蹈，并且呢结合了鄂温克族的这个舞蹈当中的一种非常有特色的一种这个踏歌啊踱步这样的特点呢，用丰富的旋律和节奏，使作品呢更加生动有力地描绘了鄂温克族勤劳的人民他们的劳动和生活的场景，展现了多彩的民族文化。那么作为大提琴的演奏者呢，我也非常的荣幸能够参与这个作品的创作当中，将这部作品呢呈现给大家。
1: 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进汉歌，这其中都展现了各民族文化在交融中的和合之美。那么与此同时，一位位音乐家们也通过他们的才华和热爱，创作出了一首首优美动人的音乐作品，并通过各民族的乐器来展现出来。这些音乐作品就好像我们浩瀚星空当中的点点繁星一样，不仅点亮了我们的生活，也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更让我们感受到了音乐的无穷魅力和力量。下面啊，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努给日乐》这首作品吧。

0: 相信同学们呀，一定被大提琴的魅力所深深的吸引了。那么在这一首《努给日乐》当中，你们听出哪些旋律呢？
1: 从这首歌曲里，我听到了独特的异域风情，还有大提琴那浑厚的音色，使我充满了激情。
2: 从这首歌曲里，我还听到了跺脚的声音，让我的身体好像要不由自主地跟着动了起来。
3: 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些旋律呢，它表现的是鄂温克民族的舞蹈当中强烈的一个踱步和一个踏歌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尤其是大家听到那个非常激烈的，就像同学们说听到了以后就想动起来，那么这个旋律它表现的其实就是一种丰收后的一种喜悦的舞蹈。那么大提琴呢，就是这样一件非常神奇的乐器，无论是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人们都可以通过大提琴来感受中华民族音乐的魅力，来了解我们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了解我们生活在中华民族的东北部地区的这片辽阔的草原和生活在草原上的这些不同民族的人们。其实呢，大提琴还可以演奏出很多我们熟悉的民族音乐，还有一些经典的音乐，甚至是我们平时可以听到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都可以改编成大提琴。

琴来演奏。那么今天呢，我就用大提琴啊，随意的为大家拉几个旋律，那么让同学们呢来猜猜看，这些作品是哪个民族的哪些歌曲。

0: 谁知道这个是什么歌曲，什么作品？
1: 刚才那首曲子应该是敖包相会。
0: 回答得非常正确。我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即兴演奏一段旋律。

0: 哪位同学知道这是哪一首歌曲？
1: 我认为这首曲子应该是56个民族56枝花。
0: 是的，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
2: 那像您真是太了不起了，您啊只用了一把大提琴，而且仅仅演奏了不同曲目的一小段旋律，就让我们领略到了各民族的音乐的不同风格和风情。尤其是听您演奏到敖包相会的时候啊，就仿佛我们置身到了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一样。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这一首歌曲的曲作者是您的叔父通甫老师。
0: 是的。
2: 那么想问一下，您如此的热爱我们的民族音乐，是受到了父辈的一些影响吗？
0: 是的，我呢非常的幸运，从小呢就在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家庭当中成长起来。那么我的父亲呢，也是一位大提琴演奏家，同时他也是一位马头琴的演奏家。他曾经为《草原英雄小姐妹》这个电影当中呢，录制过这个主题曲。那么那段的马头琴呢，就是他演奏的。他们不仅仅是优秀的音乐家，他们更是对音乐充满了热爱和执着的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音乐的家庭氛围当中长大，我呢能够经常的看到叔父和父亲以及我的母亲为了传承和发扬民族的音乐而付出的辛苦和努力。那么我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呢，也是深深地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所以我也希望能够长大了以后像他们一样，用自己的音乐的才华来传承和发扬民族音乐，用大提琴将不同民族的音乐介绍给更多的青少年，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也是我的一个使命。同学们，你们生活在中国的内地，随时可以从电影、音乐会，包括旅游等各种的途径去感受到不同民族音乐的魅力。比如说大家去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的时候，可以去参加一些民间的活动，像那达慕大会、篝火晚会、当地的庆典活动等等，亲身去体验不同的民族传统音乐和舞蹈以及他们的文化。这不仅能够增加对民族文化的了解，还能够感受到浓厚的人文氛围和热情好客的民族风情。那么我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同样也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希望远在香港和澳门地区的这些青少年们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我们中华民族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并且能够通过了解这些作品爱上中华民族，爱上我们的民族音乐那么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呢，我提出了通过音乐文化交流活动来加强北京、香港、澳门三地青少年之间。

0: 间的沟通。那么这个提案的名字是用音乐架起沟通港澳青少年的桥梁。啊，有幸的是在北京市相关单位的支持下，提案顺利落地，于是就有了今天的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这个活动。
1: 2023年5月1日，京港澳青少年交响乐团和合唱团在澳门观光塔剧院与艺术家们携手呈现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音乐会，纵享了生机盎然的青春之音。通过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汇聚京港澳三地热爱音乐的青少年，秉承高品质的艺术原则，搭建交流平台，实现互相学习、合作交流、共同进步的目的。七月的大草原，天空辽阔，绿意盎然，在这美丽的季节里，内蒙古呼伦贝尔迎来了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之内蒙古行活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纳木拉作为艺术总监，带领京港澳三地热爱音乐的青少年齐聚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进行了为期6天的学习、体验和交流。

0: 课堂之外，团员们还参加巴彦撮岗苏木2023牧民那达慕盛会和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之内蒙古行暨巴彦撮岗苏木第五届原创音乐会，体验当地民俗文化，感受祖国大好河山。通过互相学习、交往、交流、交融，为这场嘉年华音乐会增添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华丽一笔。
1: 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知道，这次的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吸引了三地很多青少年的积极参与。他们不仅在课堂里学习音乐知识，还亲身走进了原生态的内蒙古大草原，了解当地的风土民俗，同时也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纳校特别想请教您一下，在这次的行程当中，有哪些有趣的好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吗？
2: 好的，那么在这个活动上呢，我还遇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学生，他就来问我，他说：“那老师，你的名字听起来很特别，请问您是哪个民族的？”完了我就笑着跟他说，我说我是鄂温克族的。所以呢，从这个小朋友当时这个迷茫的眼神里呢，我可以看出来，他们可能对鄂温克族其实并不是很了解。于是呢，我就找了一张中国地图，我就指着内蒙古的那个位置告诉他，我说鄂温克族其实就生活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那么在美丽的这个大草原上呢，不光生活着有蒙古族、有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布利亚特族、达贵尔族，他们保留着独特的传统习俗、语言和艺术的形式。所以他听了之后呢，露出了非常惊讶的表情，他说：“哎呀，我从来没有去过内蒙的大草原，但是呢，他非常喜欢马头琴，他听过马头琴的演奏，他一直对内蒙古的大草原充满了向往。那么这一次呢，他能够亲自去那里感受一下那里的生活呢，他是非常的激动。那么我也感到非常的欣慰。我觉得那一次的交流其实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窗，通过这次的活动呢，让他们不仅了解了鄂温克族的生活和文化，还让他们对其他的民族的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呢，通过音乐这样的一种交流的方式，同学们之间呢互相结交了深厚的友谊。那么就像我说的，用音乐架起了沟通青少年的心灵的桥梁。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融合了56

个民族的大家庭，其中蕴藏着丰富多彩的音乐宝库。在这个伟大的音乐宝库当中寻找最闪亮的灵感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的使命。我们不仅要传播优秀的音乐作品，还要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那么融合之光呢，正是这样的一个作品，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作品呢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大型原创交响组曲。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然后还要坚持言为中用，让古为今用。尤其是我们以交响乐的这种形式融合了我们本民族的这样的器乐相融合，然后深入浅出创作出来这样一部大型的作品。我觉得对于整个我们人民的这种对于高雅艺术的这种接受度我觉得都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在这里面我融合了我们带有草原风格的这马头琴，然后还有图瓦三弦，以及在第五乐章我特地设计的一个乐章的大提琴协奏曲。其实大提琴是我们知道是西方的弦乐器，但是我在大提琴的乐器使用技巧上又向草原的马头琴的这个技巧去靠，然后它也会有一些马头琴的这种演奏法融合在大提琴里。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个也充分体现了我们草原文化还有我们中华民族这种文化自信以及它多元化以及走向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在最后一个乐章，大家将看到56个民族的孩子们穿着我们民族的服装，然后站在台上用天籁般的童声，然后和交响乐队融为一体。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能感觉到我们56个民族深度像石榴子一样抱在一起，就是非常非常的团结。而且在我们的交响乐的这个映衬下，我们是用西方交响乐的表现形式，但是我们的内核、我们的精神内核和我们的音乐语言，却是我们正宗的这种中华民族的这种语言风格。

0: 这种音乐创新的方式啊，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各民族的团结与和谐，也展示了各民族不同的音乐家们用他们独特的乐器和技巧共同完成演奏的一首音乐作品。那么下面呢，我要考考咱们现场同学们了，在这部作品当中，你们都感受到和发现了哪些乐器呢？听了这首交响乐以后啊，你们有哪些感受呢？
1: 在刚刚的视频中，我看到了我们的民族乐器马头琴、三弦，我也看到了西方的乐器，就比如说大提琴还有单簧管。在这样中西结合的方式下，我能感受到这个乐章是十分的恢宏。
2: 在刚才的短片中呢，我发现了一些西洋乐队的传统编制中的一些比较常见的乐器，比如说管乐中的单簧管、双簧管、长笛之类的。这首曲子采用了很多不同的演绎方法，让我体会到了这种中西结合的这种音乐的魅力。
3: 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这部作品呢，是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和主线创作的一部大型的原创系列交响乐组曲。那么在交响乐融合之光中呢，我们可以听到马头琴、图瓦三弦、大提琴和钢琴等不同乐器的美妙的旋律。那么这部大型交响乐系列组曲呢，它以56个民族的音乐为主题，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在开篇之作《草原篇》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欣赏到马头琴和图瓦三弦合作的精彩表演。我们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呢，主创团队里也邀请了著名的马头琴演奏大师齐宝力高老师。那马头琴这种极具特色的蒙古族乐器，它的悠扬的音色呢，往往能够将人们带入辽阔的草原之中。图瓦三弦呢，则是哈萨克族的传统乐器，那么它的独特

0: 的震动和回响的这种特性呢，为这部交响乐在第二乐章当中呢增添了不少的神秘色彩。那么大提琴和钢琴作为西洋乐器的代表，也在这部作品当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深沉而富有感情的音色与马头琴和图瓦三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呢，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也展示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融合之美。《草原篇》这部音乐作品是我们对不同地区音乐文化的探索和表达。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希望能够展现出内蒙古草原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民族特色，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这些地区的音乐文化。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继续扩大我们的创作范围，可能呢会涉及到大海篇或者沙漠篇、冰雪篇等内容作为主题的音乐创作。同学们，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话。他说，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各民族就像是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还有4句非常经典的名言，不知道同学们是不是记得。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非常好，
1: 谢谢，谢谢纳校，
0: 谢谢张老师。
1: 感谢纳校通过他独特的方式，让我们通过音乐更加热爱和珍惜我们的祖国。我相信无论你是专业的音乐家还是音乐爱好者，都可以在此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和色彩。
2: 柔道是交手缠斗的来流去送，是一本制胜的果决从容。柔道是借力打力的以巧破众，是日复一日的磨砺重重。柔道精神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3: 尊重对手，
4: 坚持不懈，
5: 以柔克刚。
2: 你知道一位女子柔道选手在参加奥运会前有多少位陪练吗？
6: 5位、10位、
5: 15个陪练。
2: 你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获得女子柔道负78公斤级冠军的运动员是谁吗？
5: 不知道。
6: 杨秀丽。
5: 杨秀丽。
2: 杨秀丽，中国女子柔道世界冠军、奥运冠军，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子柔道负78公斤级金牌得主，
7: 5年内拿全国比赛的冠军，10年内呢拿世界冠军，近4年的时间内，303场的比赛，没有失过一分。当五星红旗升起，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
2: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女子柔道负78公斤级世界冠军、奥运冠军、首都体育学院教授杨秀丽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3季，为您讲述坚定信念、永不言弃的冠军故事。
8: 聚体育力量，助青春韶华。欢迎各位来到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3季。我是课代表郝福林。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中国柔道界的传奇名将杨秀丽老师作为主讲人来到我们的课堂。那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杨老师精彩开课。
7: 同学们， 大家好，欢迎来到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我叫杨秀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坚定信念，永不言弃，做自己的冠军。我的家乡呢是在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一个小山村。从小呢，我跟其他小伙伴们一样，从田间地头玩耍，在追逐打闹当中成长。在村里边有很多呢小女孩也比较弱小，我也敢于担当去保护她们。在当时我们农村这个小山村呢，他们也都管我叫小英雄。我的体育呢当时是非常好的，就在初一的时候，我去参加我们整个县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运动会，它叫巴特尔运动会。我在这次的运动会当中呢，跳高、跳远、铁饼，我都是属于都获得前三名。在铅球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获得了第一名。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教练员，他是柔道教练员，下来就跟我说，跟我去练柔道吧。97年啊，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柔道运动，我说什么是柔道运动啊？当时教练就跟我说，柔道啊，首先可以防身，如果你要是练得再好呢，那在全国比赛当中，如果要是能拿得名次，就可以进国家队，进入国家队就可以代表中国去参赛，就可以升国旗、奏国歌，能为国争光。我当时就被教练员的话呢深深吸引，我也不知道我适不适合练习柔道。我说那怎么练习呢？当时教练就跟我说，柔道啊类似于摔跤。我一想，我这从小都敢跟男孩子较量，都可以进行摔跤，那我可以去试一试。
2: 杨秀丽不顾老师和家人的反对，毅然放弃保送重点高中的机会，选择走上了体校之路。在市体校，杨秀丽很快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天赋与毅力。面对一分钟被摔十多次的严苛训练，她既不服输也不叫苦，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入选了辽宁省体校。
7: 我到了省队之后呢，跟老运动员呢第一次交手的时候，飞的可能有二层楼这么高，因为呢老运动员的技术水平太高了，太好了，他们至少也是一个全国冠军。在省队的训练当中呢，首先是非常的艰苦，我们每天要穿着厚厚的柔道服，这柔道服呢正常是4公斤重，就是这一套柔道服，那在下课的时候呢差不多将近6公斤重，就是所有的都是汗水。我们那个时期比赛当天要称体重，就是如果多1两都会取消比赛资格，但是下课了之后上秤一称还多3公斤，怎么办？马上快比赛了。上田径场我记得最多的一次是跑了25圈，25圈之后下来上秤一称呢还多1公斤，怎么办？开始蒸桑拿。我们那个蒸桑拿不像现在是吧，蒸个20分钟，我们2个小时为基础，出来之后再去称体重。那我们有的运动员呢甚至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把头发都剃光了。我记得我的这个运动员生涯当中打63公斤级的时候，最长一段时间差不多有半年没有吃过一口碳水，就为了参赛。我觉得到了省队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有了自己的梦想，我能够摸到冠军。辽宁的柔道省队呢培养过很多世界冠军、奥运冠军，我能够跟冠军交手，所以呢我就给自己制定了目标，2年内拿省比赛的冠军，5年内拿全国比赛的冠军，10年内呢拿世界冠军。

0: 在辽宁省队杨秀丽瞄准目标，稳扎稳打，逐渐进入了自己的运动巅峰。然而多年高负荷训练导致的伤病也随之而来，因为严重腰伤，他的整条腿一度失去知觉，但面对医生和教练的劝退建议，他并未就此放弃，反而选择在伤愈后以陪练员的身份进入了国家队。
1: 2004年，我呢是第一次进入国家队，我是以陪练员进入的国家队，我是陪备战2004年参加雅典奥运会的主力选手们，就为了能够成长和提高，每天呢要被老运动员，就是主力选手，至少得摔上1000次，摔完左边再摔右边，就是整个这一侧面右面全都摔红了，摔青了，再换成左面再摔，就是不断的喂动作，让老运动员呢形成这种的肌肉的记忆，到那个时期动作就能发出来，就能够摔人。我们还要模仿不同国家的对手，所以呢我每天一会儿要模仿法国的，一会儿要模仿意大利的，一会儿要模仿日本的，恰恰这段的经历对我未来技术的成长和突破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个时候我觉得虽然只是一名陪练，但是呢我内心无比的骄傲和自豪，这段经历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成长。
0: 陪练的经历让杨秀丽的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升。2005年回归省队的杨秀丽很快获得全国冠军。2006年，杨秀丽以全国前3的成绩顺利入选国家队，全力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但连升2个级别的增重过程，却成了她要面临的巨大挑战。
1: 我只有一个目标，要参加2008年奥运会。当然那段时间呢，压力也非常之大。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从2005年开始就开始打了负78公斤级，连涨2个级别，就是从63公斤级中间还有一个70公斤，再到负78公斤级。所以在2008年这个备战当中呢，只要是训练的时候，身边就放一个大大的垃圾桶。那个时候要长15公斤的体重就是30斤，普通运动员要吃3顿饭，我要吃5顿饭，每天呢吃，放这个大桶啊就开始吐，吐了之后呢再继续练，练完下课呢回去再继续吃，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可能大家在如今的这个年代都觉得这个减体重很难，其实在我的经历过来呢，长体重要比减体重还要难。为什么难？降体重的时候人有欲望，就是那个时候呢，在比赛之前呢，我能拉一个单子，哎，我想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大条，但是我一到长体重的时候看啥都够，最后呢看啥都想吐，就人就没有欲望了，我觉得吃都到已经到脖子这个位置了。所以在整个备战的过程当中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我记得当时训练呢，我是整个团队训练最刻苦的，几乎没有之一。我们每天上午训练下午训练都是高强度的实战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每天早上还要出早操，就是6点到7点，所以呢我几乎比每个主力选手练的时间都要长。想参加2008年奥运会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要排名，排名就意味着什么呢？你至少是世界排名前16才会有资格参加奥运会，才会给你这样的一个重任，你的肩上才能去承担祖国给的任务。从2005年到2008年，近4年的时间内，303场的比赛，没有失过一分，也是创造了一个记录和奇迹。

0: 2007年12月，第一次走上国际赛场的杨秀丽，在多哈亚运会上收获了一枚铜牌。紧接着，她又加入了北京奥运会入场券的激烈角逐，在接踵而至的比赛中脱颖而出，顺利获得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1: 我记得当时我比赛的日期是8月14号，这个日子呢，可能是我一生的记忆。柔道的它的残酷性在于什么呀？就是你每一场比赛都不能输，你才会有资格能够进行冠亚军决赛。可能进入了前8才会有复活，最好的成绩就是第3名。最后呢，我的对手呢是古巴选手，他的名字呢叫卡斯蒂略，他也是一场都不能输。决赛一开始，正赛呢是5分钟，我们俩在5分钟当中呢都没有分出胜负，就进行了金分加时赛。金分加时赛就意味着你在这任何的时间内赢分，比赛就会结束。我们在这个加时赛一开始的时候，当时呢我就被对手撞伤，眼睛下面呢就破了一个口子。当时呢裁判就过来跟我说要不要休息，找医生进行包扎。我就告诉裁判员继续打，继续比赛。又打了这个金分加时赛的5分钟，当时呢我都感觉到对方真的是没有力气了，他是每次呢都是以无效进攻趴在地上。我当时想，我训练的时候我有15个陪练，因为在我在备战过程当中呢，15个陪练就是什么呀，车轮战。我呢只有一直在训练场上2个半小时，因为我的训练给了我底气，我的团队给了我底气，我的教练给了我底气。最后呢裁判呢判我获胜。
2: That's not the game. Now here are the flags. It went China's way 8 years ago in Sydney. If it goes white, oh, it's gone to China again.
1: 在那一刻呢，真的非常的有幸呢，当五星红旗升起，国歌奏响，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仿佛就在昨天，整个亿万同胞同唱国歌。所以那一刻所有的付出，所有的经历都化作了幸福的泪水。谢谢。整个比赛的视频我差不多得有1年多，甚至1年半，我才敢回看，不敢看。一看到08年的比赛的时候，我就一下回想我是怎么备战的，我是怎么训练的。所以可能那段的日子过得特别苦。后来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我每次看08年，我还是非常非常有感触，真的仿佛就在昨天，就在眼前，虽然是已经过去了10几年。所以呢我也非常的幸运，在08年奥运会能够为国争光，站到了体育的最高的领奖台上。其实人生能有几回搏，在我们最好的年纪，最好的时代，能够感到、遇到、能够亲身经历，我觉得这个搏是值得的。我从09年开始一直是世界排名第一，到了20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也可以不谦虚的是最强的，而且呢经验是最丰富的。我特别特别的想我能够再备战一届奥运会，能够再次为国争光。但是呢在11年的一次德国比赛当中呢，我肩受伤，当时呢伤得还挺严重的，当时是我的这个右肩，就是没有能力抬起来了，就抬不起来了，只能是左右的功能了。之后呢在北医三院

0: 做了手术，做了这个韧带修复术、肩袖缝合术，就是要骨头钻眼儿，把这个韧带呢穿过去穿钉。所以当时恢复非常的难。我在备战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我假想过我很能有很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或者是没有拿冠军，或者是受伤，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我能受了一个那么大的伤。我记得当时医生说，你这个9个月才能进行专项的训练。你想想，2011年的3月份手术，在9个月之后，就2012年就是伦敦奥运会了，时间太紧了。所以术后的3天，我开始康复训练。我们都知道伤筋断骨100天呢，我3天开始康复训练，6个月的时候站到了国际的赛场上，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拿冠军，因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要抓对手，我觉得我摸着他了，但是我抓不过来，我没有力气。9个月的时候，我在国际的赛场上争冠军，医生都说是个奇迹。
1: 本该在9个月后才能开始康复训练的杨秀丽，却在9个月后拿下了世界柔道大赛的亚军，并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入场券。遗憾的是，这次的他没能再次让国旗升起，但对杨秀丽来说，能重新站回奥运赛场就已是奇迹。2013年9月3日，杨秀丽迎来了她的第4次全运会。在女子负78公斤级的赛场上，杨秀丽在加时赛阶段一击战胜对手，终于收获了一枚盼望已久的全运会金牌，为自己的运动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 竞技体育就是这样，有苦有甜，这也是我也感觉这是对生活的一种坚持。它不光是说的柔道这个项目，我觉得让我懂得了更多的人生。
0: 这就是人生，人生有很多不定因素，柔道教会我，你不断的可以摔倒爬起，但是最重要的是在摔倒后能不能够坚强的无畏的再一次站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人生就是让我们不断的去突破自己，去挑战自己，这个呢就是我的运动员生涯。退役之后呢，我就开始在国家队做教练，我也是从一个小小的助理教练开始做起。其实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不断的心理心态的去平衡，当我是一个主力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为你服务，当你做一个教练员，一个小小的助理教练员，你要服务整个团队。那段时间呢，其实我内心还是非常起伏的，但是呢我也迅速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因为我们在不同的职场，不同的工作岗位，我们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成长，也是要学会终身学习。不但要跟老师学，其实有的时候是跟身边的同学学，所以呢也让我不断的内心能够丰富，知识呢储备量呢不断的增厚，对我未来的工作呢起到了一些非常关键的作用。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人生才会在一步一步的能够成长和提高。
1: 2021年，杨秀丽走进高校，正式成为了一名教师。从奥运冠军到教练，从留学生到教师，杨秀丽不断转换身份，却始终没有忘记推广她热爱的柔道项目，把柔道精神传递给更多赛场以外的年轻人。
0: 可能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在国家队之后呢到了高校。其实在我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也认识到竞技体育只是体育的冰山一角，在国家队呢我们是培养高精尖的体育的人才，能够继续为国争光。那到了高校呢，我是想把体育呢能够传播更多的

0: 人，更多的大学生能够把这项体育运动呢能够更好的去传承，让他们在未来的工作和学习当中呢，不是成为体育的那个冠军，而是面对生活，面对学习，面对挫折，不断地去战胜困难的那个冠军。坚定信念，永不言弃，做自己的冠军。
1: 好，谢谢，谢谢杨老师。
0: 柔道呢，就是首先是你能够保护好自己，第二呢，就是你能够防身啊，保护好自己，就是说你在不小心摔倒的时候，你要知道倒地的姿势。我们倒地的时候，是不是球形的时候，它容易滚动，容易泄力啊。所以像一个球形滚动的时候，就能化解很多的这个冲击力。其实往后倒最怕的磕的就是这个后脑，所以呢，就是柔道最开始基础呢，就是要瘦身，头收好，手呢拍垫子分散，这样的话呢，能够分散我们身体下去的这个重量。我是铁鹰突击队的主教练，是2007年的时候，之后呢，我也是浙江警官学院的客座教授。同时呢，也是今年整个公安系统的这个综合格斗的培训呢，我也是讲师。我相信同学们肯定想看到哈，柔道在过程当中，尤其一个弱小的，能够怎么样保护好自己哈。那我们这样，你现在就是扮演一个这个坏人啊，你就扮演一个非常美貌的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啊，来比划一下啊，啊，坏人来了，来，美丽的姑娘啊，下拉，撤腿，撤腿后撤，蹲下，蹲蹲蹲下，蹲下，蹲，蹲下。哎，是不是有人有的这个时候对方就是没有力气了？啊，不知道怎么去，有什么样的办法，是不是？告诉你啊，第一招啊，这个时候啊，迅速往下下拉，踹，他正好这个腿向后，是吧？迈步的时候蹲，滚。柔道有很多的技术和技巧，包括呢，我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同学就是分不清柔道、跆拳道、桑博、柔术、克柔术、中国式摔跤，对不对？好，穿这种柔道服的就是比较厚实啊，裤子也都是厚的，这个肯定是柔道的啊。柔道一定是左压右啊，如果他要是弄反了的话，上场比赛裁判直接判输了啊，这也是咱们那个汉服。所以柔道的根是从中国传出去的，所以柔道的礼仪和柔道的着装都是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这是柔道，上身穿了类似于柔道服的，下面穿的是短裤，这个是桑博。还有一个是什么呀？穿的就是一套，但是它薄一些啊，它那个带子是比较长一点啊，所以它那个是有的时候是黑边的，对不对啊？那个是跆拳道。柔术呢，就是非常的紧，还有一个什么克柔术，克柔术呢，它就是只摔没有地面，半袖的啊。这个中国式摔跤，中国式摔跤和这个博克有什么区别？博克这个胶服有那种的铁钉，但是它是那个圆的啊，不是扎的，就是有这个几项运动，你们就有这个概念。摔跤呢，那就是穿鞋的啊，就不是穿这种的服装了。空手道呢，它是看上去那个柔道服吧，其实它也是很薄的，它不是这种抓是厚的，因为它是表演嘛，它那个是宽腿的，但是呢它稍微薄一些。所以你看有很多的体育运动呢，可能直观上去有的时候分不清，它有的是着装不同，有的是呢它这个就是摔和表演的不同。我们在座同学，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这个想了解的技术？
2: 背负头。
0: 背负头，背负头呢，这是我其中的得意技之一。所以刚刚讲的是我打过63公斤级的，又打过负78公斤级的，所以呢也是历练我这个技术比较全面。我63的时候我也是这个个儿，但是我63公斤又很瘦，我都是大动作拿着摔的。但是我长到78的时候，我又变得个儿很矮，我的对手有的国外的都得1米9，所以呢我就练习了一些小的动作，所以呢相对来讲我的技术动作就非常的实用。好，我给你做一个背负头啊。

0: 背不头还是一本背不头？好，我这样吧，我做一个我在奥运会上使用的一个得意技吧，啊，这个背不头的动作，近身。好，下去的时候就是要提一下，保护一下，好吧？好，我们也谢谢我们四位勇敢的同学。
1: 在职场中难免遭遇失意跌倒，这种主动接纳失衡、安全落地的思维和硬扛然后硬撑的相比，它这个核心的智慧在哪里呢？
0: 其实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磕磕绊绊，不是你能够预判得到的事情。柔道教会我们什么呀？摔倒之后你能够再次站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2: 听说您最喜欢吃东北炖菜，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饮食习惯呢？
0: 我是东北人，所以呢，我特别喜欢吃家乡的菜。我们出国比赛都会带东北的大酱、大葱。
3: 出门在外，只想一口家的味道，是吧？嗯，好，谢谢。
4: 我想问一下，大学生活最应该培养的能力是什么呢？
0: 就是在你们大学的这个时间吧，我觉得应该是人生当中是最好的一个阶段。我就一点建议，就是一定是劳逸结合。你可以通过体育运动，哎，你就会释放你的这个压力啊，缓解疲劳，能够释放多巴胺，身体呢也会越来越好，心情也会越来越好。
4: 我觉得老师您就是我们的榜样，然后也是谢谢您为国家做出了这么多，然后谢谢您，
0: 谢谢你们才是未来的新星。谢谢。
5: 弘扬体育精神，感悟奋斗青春。柔道的精神不仅是竞技，更是尊重、坚持和超越自我。无论面对何种挑战，都能够坚定目标，脚踏实地，永不言弃。我们下期再见。
6: 听完杨秀丽老师整场的讲座，让我最有感触的就是她坚持不懈的精神。
7: 她追逐冠军的运动员生涯与经历，深深的触动了我。
8: 觉得杨老师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榜样。
9: 我要学习老师这种艰苦的精神与韧劲儿，然后把它带到我以后的训练之中。

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罗是罗贝类，甸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罗甸，内曲八足小宝相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议四组较大的宝相花图案。罗甸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罗甸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罗甸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

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历取经商就是经商言商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历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嗯，绿柳脉，
3: 这个质量很不错，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了，
3: 对，
2: 这个香型也可以了，
3: 对。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啊，嗯。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割出来噻，
1: 我没人看。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

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

0: 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窖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窖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窖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境，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1: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腾坑村的老香皇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香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香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

0: 漂洋过海到海那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丸。
1: 古法制作老香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九制九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九制技法做出的老香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黄，甚至有百年老香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0: 地不用抛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在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光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啊，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专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梅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醋。

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4: 活化石，
5: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6: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这，干了60-70年。咱们彭耀村，

0: 就是这个你的祖盆是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祖祖老祖祖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1: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彭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山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彭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1: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彭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这个村庄了。
1: 在清朝时，彭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彭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彭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彭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0: 我用八个县用这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罐罐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1: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彭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1: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彭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 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3: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排是第一。他这个两个手，他你放的方式不一样，他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1: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裴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1: 彭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户，可以说150、160户，甚至还过，窑户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也全塌。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武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嘛，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煤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彭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完全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彭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彭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0: 大概是说陪我陪你这在竹棚不行了，我就去开车吧，和开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

0: 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
1: 文姐，
2: 文姐，
1: 文姐，
0: 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3: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4: 你的烧成不要懒这个本事啊，咱也得要慢了，管上气，这才是本事。
3: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4: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3: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0: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10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5: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6: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0: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6: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是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7: 几百户窑洞，100多、1、200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还不敢进，跟我外边打枪，叫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12天小火暖炉，为期2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3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

0: 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1: 所以到90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的。所以它有的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习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2: 有住着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吧，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1: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呢，哎，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他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也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了。
0: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实习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盆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盆窑村。
4: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皮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100多年前，盆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4: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4: 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这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0: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

0: 陈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1: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说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0: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1: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就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感觉这个彭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0: 回到彭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1: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累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0: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1: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0: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是否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是超过我了，你诞生于一代，
2: 我希望。

0: 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2: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3: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0: 苛刻步运村的水库经常会在破晓时分迎来一位访客，他倾听并收录水面上所有的天籁之音。
1: 对我们音乐人来说，大自然的声音像一个交响曲。
0: 在这场大自然的音乐盛宴中，创作的灵感会汩汩而出。赛麦提，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受过系统专业的声乐教育。驻村生活让他的音乐创作领受了一份自然的馈赠。

里拉里的一天是从晨练开始的。63岁的他是一位民间艺人，手上这把坦布尔是南疆最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邻居家的小姐妹是比拉里的粉丝，但小妹妹并不满足于只做听众。

今天排练的是一首新曲《豫剧·穆桂英挂帅》，艺人们需要相互切磋，让不同乐器配合默契，步入同轨。在沙雅县活跃着很多这样的乡村音乐家，他们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不同文化的

0: 我也是一个这个农村干部，从事这个文化工作。
1: 我们襄阳县也是有这个豫剧唱的特别好的老师啊，我们这个经常把他们也请过来，厂里面的有一部分爱好者，有什么爱学的什么这个热情。
2: 你看兰花针，这是在连边，好，这个。
3: 塔里木乡的戏曲大舞台上，
2: 对，
3: 村民们正跟着豫剧老师魏祖慧学习花木兰。
2: 哎，对。哎，是挨是不挨？哎，对，这个时候是这样，来，我也翻。哎，对了，你看，哎，嘿嘿，真好。啊，
4: 到边关，
5: 边
4: 关就是远方的意思。
5: 远方
4: 的意思。舞台上只能是一个标识，你不能跑到边关去，哪有是吧？只是一个标识。哎，
3: 阿里木是活动的组织者，自己也学得乐在其中。
2: 哎，对，要对。
5: 男子大将。到边关，可以吧？
2: 谁说女子不要沉得太狠？哎，不要沉得太狠。谁说女子像浪清闲？
6: 说女子，
2: 你这种前嗓嘛不好听，这个都是咱上课子设计的盯着上课。咦。气有多长你就喊多长。男子打仗
5: 到边关，女子纺织
2: 在
5: 家园，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纺棉。
1: 我也在跟你学，我也这个学当中啊，我也喜欢了，我也产生了这个学这个豫剧的这么热情，学了这个豫剧的也是这部，一个是花木兰。二一个呢，这个党干部能吃亏。说实话，接受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基层干部这个心里话。

0: 十分酒，笑十分，肯吃亏十分酒，有权威。
1: 县城的老茶馆总是人气满满，不同民族的老人们喜欢聚在这里享受悠闲时光。吸引他们的是一种氛围，任何一个客人都可以在现场乐队的演奏下来一段即兴舞蹈，

0: 是爱情的河，古里亚巴朗扎，泰克拉玛嘎，是那日穷的沙漠。
1: 通过一段这个男女恋人的这个什么爱情的这个故事来，这个反映我们家乡的，也是对我们家乡的这么一个情感。哒哒
2: 哒哒，对。哒哒哒哒，一二三四，金色的月亮打雷，来自胡杨的海洋，美丽的姑娘。
3: 这首歌已经打磨了半年，即将进行正式录制。
2: 优雅的姑娘，沙哑的琴，我的爱意慢慢，蓝色的梦。
4: 不能泡，
1: 那不能泡。
3: 这次创作，塞麦提让曲风有了更丰富的拓展。作为作曲和总指挥，他需要倾听每个艺人的表演，把不同风格的表达进行搭配与融合。

同的乐器传递的情感不一样。日瓦普经常我们来欢快的音乐来用日瓦普的声音，弹拨中速的速度不叫快的，还有竖琴的就是弹拨，还有我们的萨塔，萨塔的很优雅的，它的我一听就是像很宽的地方，二胡的声音就是特别软，直接走进人的心里。各种各样的乐器的目的就是把音乐的情感表达的情感丰富一点，对。

0: 100年前，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巴黎，曾升起过一颗耀眼的东方之星。当他的作品在大师如林的法国画坛不断斩获法国国家沙龙展的金奖时，艺术评论家们纷纷预言，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必将用他的画笔征服世界，他的未来无可限量。可谁曾料想，这位名震法兰西、才华横溢的画家，本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油画大师，而他却在人生和艺术即将迎来辉煌的高光时刻毅然转身，在风沙弥漫的大漠深处与孤寂为伴，守望着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呕心沥血，万世沧桑，用生命之笔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底蕴深厚的名片。馆中幽静曲折的长廊尽头，连接着一座造型儒雅的建筑，这里就是常书鸿美术馆。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常书鸿这个名字总会使人联想到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油画艺术。这里常年展陈的是常书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作为中国20世纪现代美术的先驱，常书鸿的油画作品题材丰富，既有肖像，又有静物、风景。这些作品体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1: 常书鸿先生最早在法国留学，把油画带到中国，他的油画造型很整体，颜色单纯优雅，而常书鸿先生的人体他很浑厚厚重，
2: 他绝对是一个油画大师。他的油画作品从静物到人物魄力很大，他的写实油画的这样一种功底在他们那一代留洋的人中间也是翘楚，但是他为了保护敦煌而牺牲掉了自己的一个油画家的这样一个生命，
3: 很可惜。因为常书鸿有这么好的造型能力，他本应该回到国内从事油画创作，也许从油画艺术的成就来说，他会比今天更高。
0: 或许学者们的惋惜不无道理。纵观常书鸿的一生，油画艺术是他毕生的追求。事实上，从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执念，他从小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画家。水光潋滟的杭州自古就被称作人间天堂，这里是常书鸿人生和艺术的起点。清光绪30年农历2月21日，也就是1904年4月6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这一天，在杭州西湖边的一户老宅子里，常书鸿出生了。晚年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这一年是龙年，我这条50雷雨交加中出生的龙，是个很好的兆头。”母亲之所以将常书鸿出生时的天象视为吉兆，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切都预示着常家的未来风调雨顺。常家祖上是清朝满族镶黄旗的伊尔根觉罗氏，在杭州世袭为官，俸禄优厚。然而常书鸿7岁那年，常家衣食无忧的生活 被一场革命彻底终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随着满清政府覆灭，常常赖以为生的官饷被取消，一个20多人的大家庭被迫走上了自谋生计的艰难道路。
4: 我父亲70岁那年是辛亥革命，一下子家道败落，从一个满清的这个拿这个年饷的这个，变成一个平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生活非常糟糕。
0: 此时，为了维持生计，全家老小在常书鸿母亲的带领下，开始做些零活补贴家用。而常书鸿所做的活计，就是拿起画笔，帮着身患残疾、以画谋生的三叔摹写画稿、填颜色。
4: 因为他三叔画的是西洋画、水彩画，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三叔画那个明信片、画圣诞卡，那会有点收入。就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有一种美术的这种萌芽。
2: 他从小他跟着他三叔学画，就特别用心。那么他三叔是一个画油画的，家里面有这个西方的油画，他特别喜欢啊。这样呢，他就彻底的就迷恋上了绘画。
0: 尽管拿起画笔是生活所迫，但就是在这种艰难谋生的岁月中，常书鸿却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当一个画家。时间来到了1918年，此时年满15岁、高小毕业的常书鸿即将面临升学择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准备投考上海美专，然而他的梦想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
2: 他父亲呢，希望他能学个什么工业类的啊，将来呢从事实业救国呀。虽然他很无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听从了他父亲。

0: 以愿望考取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电科，他上的是机电。
1: 或许是天生与理工学科无缘，机电科的学习仅仅上了一个学期，常书鸿就因为数学成绩不及格无法继续学业。而此时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正是这糟糕的数学成绩给他带来了一个重拾画笔的转机。第二学期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转入染织科学习图案设计。用常书鸿自己的话来说，虽然这只是工艺美术，但是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这张照片是晚年的常书鸿回到西湖写生时拍摄的。照片中他笔下所描绘的正是他当年最熟悉的场景。那时的他一边学习图案设计，一边参加了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经常与画友一起写生作画，提高技艺。五年后的1923年，19岁的常书鸿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年轻的美术教员。从儿时拿起画笔到成为青年艺术才俊，这条路常书鸿走了12年。如今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他倾斜了。也就是在这时，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她叫陈之秀，出生于杭州的一户书香人家，喜爱绘画和雕塑。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术教员，一个是温婉动人的大家闺秀，两人初次谋面就一见钟情，志趣相投。1925年，这对郎才女貌的恋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对于从小就立志成为画家的常书鸿来说，他心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求，那就是去法国深造，学习真正的油画艺术。
2: 常先生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之后，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求知，开阔眼界，进而呢为民报国这样的一种志愿和抱负。那么作为一个想学油画学绘画的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他最向往的毫无疑问就是巴黎。
1: 1927年春天，踌躇满志的常书鸿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法生选拔考试。可是录取日期过了很久，却迟迟不见发榜，而传来的消息竟然是官员舞弊，名额早已被私分。眼看公费留学无望，一心想去法国的常书鸿决定破釜沉舟，筹措盘缠，自费留学。1927年6月16日，告别了家人，只身来到上海的常书鸿，拿着朋友资助的一张底舱船票，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达达尼亚号游轮，开启了他的法兰西留学之旅。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首都巴黎，充满着迷人的浪漫气息。1927年8月，经过2个多月的颠簸转辗，常书鸿终于来到了这个令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圣地。初到巴黎的常书鸿，沉浸在西洋艺术的海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囊中羞涩的他，一边在餐馆打工挣钱，一边找机会学习艺术。但是常书鸿没有想到，勤工俭学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了1个多月，从国内传来的一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他的留学名额被恢复， 正式成为了一名

0: 享受公费待遇的留学生。
1: 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餐馆里打工，突然接到政府说你的公费留学是批了，因为当时行贿，就是有作弊，被查办了，所以我父亲又回不工，这样的这个费用就来了。
0: 法国的第三大城市里昂是法国乃至欧洲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1927年10月，接到录取通知的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进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开始全盘接受正规的西方美术教育。天赋异禀的常书鸿很快就脱颖而出，跳级升入油画班。在极为严苛的古典主义油画体系的训练中，打下了坚实的写实基本功。虽然学习很紧张，但常书鸿的留学生活并不孤单。就在他进入里昂美专的一年后，妻子陈之秀也通过了公费留学考试，来到他的身边。夫妻俩在艺术之路上比翼齐飞，相得益彰。1931年3月，他们的女儿常莎娜出生了。
2: 我出生在法国里昂嘛，我的名字就是从那儿出来。法国里昂有两条河，阴性阳性，是女孩就是 Son， 后来翻成中文叫莎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莎娜。那时候我还不会说中文，我唱歌啊说话全是法语的。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on y danse,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tout en rond.
0: 1932年是常书鸿留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夏天，他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美专毕业。作品《G 夫人》斩获全校毕业生作品一等奖，随后被选拔推荐赴巴黎美院深造。
3: 那么常书鸿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优异的，从他在里昂美术学校不断的获奖，而且获得一等奖，从他画的这个 G 夫人的形象来看，他对古典主义的理解是深刻的。整个的造型特别的简约，尤其是神态的处理，有一种特别的高贵感。也就是这幅画面不仅是一张肖像，实际上是通过肖像来塑造了古典主义的一种高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常书鸿学到的是，那个时候法国学院艺术的精华。
0: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从建校以来，一直引领着西方世纪的艺术风潮。1932年，当常书鸿进入这所名校学习时，这里是当时法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在这里，他有幸遇到了久负盛名的新古典主义大师，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保罗·阿尔波特·劳朗斯，进入他的画室学习。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他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和油画，表示以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从1933年至1935年，常书鸿在劳朗斯的指导下开始了更为系统的油画训练，而他的才华和努力也深得老师的钟爱。他回忆说，老师从来不把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却对我例外，而且还教导我如何布局，如何配色。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常书鸿来到法兰西算起，长达8年的西方古典油画训练终于使他厚积薄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辉煌。1935年，他为妻子绘制的肖像《第一夫人》获得巴黎春季沙龙银奖，为女儿绘制的

0: 沙那像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935年，常书鸿加入法国美术家协会，巴黎肖像画协会，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法国美协中国籍会员。尤其是1936年，他的油画作品《客厅警卫》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金奖，并被推选参加国际绘画展之后，他的名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评论界惊呼，一个东方艺术之星诞生了。
1: 他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一系列的油画都在当时的法国春季沙龙获奖，而且获奖的次数还特别的多。据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在法国留学的艺术家中获奖记录最多的画家之一。那就说明了一个东方人在法国学习受到了法国学院艺术充分的肯定，
2: 所以他的那一个实际上他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大油画家能够在西方艺术之都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从艺术创作上，他享有的声誉上，还有他当时所得到的那份回报之后给他所提供的一种优越的生活来看，那他都应该说是一个前途极其光明的，未来会在欧洲会大放异彩的一个来自东方的油画家。
0: 这张获得1934年巴黎春季艺术沙龙银奖的作品，不仅是常书鸿一家幸福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从儿时拿起画笔算起，一路走来几经曲折，如今他的画家梦终于在世界艺术之都梦想成真了。当时常书鸿一家的生活条件在留法的中国艺术家中无人可比，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代大家的吴作人、吕思柏、王林仪、刘开渠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甚至徐悲鸿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也专程前来造访。此时的常书鸿不但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美术协会，他的家也成为了协会成员聚会的沙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常书鸿的艺术和人生或许就会沿着这条成功之路一直走下去。但是一本画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就是历时百年的旧书摊。1935年深秋的一天，路过这里的常书鸿偶然看到一本画册，画册的内容使他大吃一惊，他也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地名——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常书鸿当年看到的画册，名叫《敦煌石窟图录》。它是由法国著名探险家伯希和于1907年在中国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拍摄的。尽管这些百年之前的黑白照片斑驳陆离、模糊不清，但是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却为身在巴黎的常书鸿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
3: 常书鸿在出去留学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几乎不懂中国，对西方的东西如数家珍，对中国自己完全不了解。所以常书鸿在那儿看了，怎么是我们中国的，是公元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作品，这都是原作呀，而且数量之大，大得超出任何想象。他彻底被震撼了，他想买那套书，他身上又没带那么多钱，犹豫来犹豫去，翻过来翻过去。

0: 那个老师就给他说，那算了，你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就算了，你到那个集美博物馆去看。他说那个里边啊，那个敦煌的一些东西就在里边。
1: 坐落在巴黎十六期耶纳广场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他丰富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著称于世。当年就是在这里，常书鸿看到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画卷。
2: 集美美术馆是彩色的这种绢画，那跟图录上的黑白是不一样的，他就非常震撼，就那一下他就觉得我数典忘祖。他说我在西方美术界这么多流派这么多我都看过以后，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作品和技法已经超过现在所谓野兽派印象派，他你像这些线条这些笔触，这都是已经超过什么马蒂斯这些东西了，这个就是灵魂上的一种勾引。这是我父亲在法国，他在走到艺术高位的时候脑洞大开嘛，就在那一瞬间他才明白，这对他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这种冲击呢，他会用一生的努力去追。
1: 令人疑惑的是，沉浸在西方油画世界的常书鸿，为什么第一次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画卷就激动不已，以至于要迫不及待地去追寻呢？
3: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常书鸿先生的最准确的当时那一刹那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可以推测，我觉得至少他有一点，第一，他认为敦煌艺术按他自己的话也不逊色于我正在法国所膜拜和我遵从或者我正在学习的这套艺术，我们祖国也有这么好的，早在比法国古典主义还要早的那个时代，我们就有了这么如此辉煌灿烂的。那么从艺术的梦想来讲，等于是打开了另外一份天空。
0: 看到那个中国敦煌的那么精美的艺术，它以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怎么我们一千多年前的艺术就这么好？四世纪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古罗马那之后不远的一个时段，还要隔一千年才是文艺复兴，过几百年才是他去留学的这个时段的艺术。哎呦，这个常书鸿彻底被震撼了，他的那种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油然而生。这就是常书鸿当时在塞纳伙伴活，他参观集美博物馆的时候那种想法，他很急切地想马上回国。
4: 对于敦煌的所有的瑰宝，他会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它，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立场。因为他留法有这样的视野，因为他留法也更加理解敦煌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对于世界文明交流的意义。
1: 从此身在艺术之都的常书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敦煌。
2: 这个时候呢，刚好呢收到教育部电报，教育部聘请他当北京国立艺专的教授，教育部长给他发聘请书嘛，他这是最好的机会。当时那个我姐姐的母亲不同意嘛，他说你们在这留着，我先去。
1: 1936年9月，告别了妻女的常书鸿，乘坐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他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永别了世界艺术之都。
5: 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记录中。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晨曦微露，国国君主踏着御阶徐行，胸前的七皇连珠组玉佩轻颤，称从之声如泉流漱玉。2800年时光流转，这组玉佩静默于国国故地三门峡的黄土之下，直到1991年国国墓地的发掘，它才携着西周的风雅重现人间。那温润的玉质，精巧的组合，为我们奏响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华美乐章。七皇连珠组玉佩，结构精妙，繁而不乱，彰显着匠心独运的秩序之美。它通常约126厘米，其上部一件人龙合纹玉佩居于尊位，18件玉管串联其间，103颗红玛瑙珠如星辰般点缀。其下部7件玉璜自上而下尺寸依次递增，左右对称装饰有20件玛瑙管、117颗玛瑙珠及108颗浅蓝色菱形釉砂珠。组玉佩中的玉璜雕刻精细，阴刻双钩起扬与斜刀工艺相结合雕出的龙纹，龙身蜿蜒如云卷，尽显神兽威严。从雕刻技法和装饰纹样看，当时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切、搓、琢、磨等技术，器物表面纹理精细，抛光圆润。玉自古就被赋予深厚的道德内涵，《礼记·玉藻》记载，天子配白玉，公侯配山玄玉，大夫配水苍玉，并强调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古人以玉之坚润玉德，将高尚品格的追求寄托于美玉之中。玉璜是古代常见的玉器类型，呈弧形或半圆形，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通常用于装饰或礼器，商周时期成为组玉佩核心部件。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玉璜与璧、琮、龟、章、虎被称为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在先秦时代，组玉佩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寄托着对君子德行的期许。以玉璜、玉佩、玉珠连缀而成的组玉佩，悄然规范着佩戴者的仪态。若行走匆促，组玉佩的组件便相互缠绕，声响凌乱，唯有步履从容，组玉佩方能轻盈摆动，发出清悦和谐之音。据考证，这组七皇连珠组玉佩的主人为西周晚期国国国君国际。作为周宣王时期的宗室重臣，国际曾见宣王不及千亩，重视农业生产。可以想象，当年国际佩戴着组玉佩款款而行时，环佩清明，玉身丁礼，这不仅是威仪的体现，更是礼乐文明对君子行为规范与道德修养的优雅诠释。3000年前，玉璜轻响，礼乐未央；3000年后，时光不语，文玉永恒。今日驻足展柜前，灯光洒落，玉璜泛出淡青光泽，玛瑙珠如血滴凝露，玉的刚正如同礼的秩序，珠的灵动即为乐的和谐，珠璜相衔，刚柔并济，正是先秦时期礼乐相合生动具象的写照，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骨凝聚成永恒的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百年大街的新生，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对于长春人来说，新民大街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只有1445米，却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这里曾经是伪满洲国的顺天大街，沿街静静伫立的历史建筑，诉说着长春的抗争史、建设史和发展史。长春对于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和提升，我与有荣焉啊，很荣幸成为了您长春历史故事的讲述者。

0: 街，在2012年的时候被评为了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是我们吉林省的首条，也是现在的唯一一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一座博物馆就是一个大课堂，通过我们内部对它的这种改造，既保留了建筑物的肌理在，同时我们也通过科技赋能、文化赋能，让它焕发了新的生机。这个就是我们去做博物馆的一个意义，就是提醒我们要以史为鉴，宣扬历史，要致敬过去。
1: 临满的国务院的旧址大楼上面的这个塔楼，现在已经是咱们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的一个主楼了，这代表着我们可以正式直面那段历史了，也是代表民族自信起来了。我们所说改造一条街，自信一座城。
0: 曾经这一条百年历史大街，大家呢对于这段历史呢都是会一直不谈，都感觉呢它代表着是我们中华民族苦难的创伤史。但是我们想，历史建筑是无罪的。金陵大街的改造工程历时5个月，最大的突破就是拆除了3724米的院落围墙。透过拆墙透绿，让我们可以更近距离地去接触到这些历史建筑，就让大家去唤醒了民族最内心深处的这种自信。大家走到这条大街上，看到我们中华人民取得了14年艰苦卓绝的这样民族的一个胜利，然后同时这条大街上除了30年代的北满时期的建筑之外，也有我们自己在50年代建设的民族形式建筑，包括近年的建筑，大家可以通过一条街来品读，来了解一座城。首先向上指展板，好，眼神看向指尖。

0: 从2016年年末，我成为了威马皇宫博物院的一名实习讲解员，到现在可以说是走过了整整9个年头了。在这份岗位上呢，我觉得讲解词一定是要越背越厚的，因为你的观众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在和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问出不同的问题，所以说每一次每一场讲解，我都会把它当作我人生的第一场讲解来讲。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有一批很厉害的人，他们来到东北建设长春了，就为了纪念这些很厉害的科学家呀和文化名人，我们就叫向北号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身为一名讲解员，不再是我们所说的只是一个服务行业的从业者，我们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的传播者。
1: 那你们呢，是第一次参观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是吗？
2: 我来过。
1: 好，小妹妹跟我们分享一下感觉西宁大街有哪些变化。
2: 我觉得这个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
1: 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啊。好，
3: 那个砖
1: 变了，非常棒啊。刚才这位小朋友要跟我们分享什么？
4: 他的围墙就是没了。
1: 是的，非常棒啊，让我们可以和这些历史建筑物呢更加近距离的去接触了，对吧？
0: 讲好家乡的故事，让孩子们从小就建立起来这种东北孩子爱家乡、东北孩子爱东北这样的情怀，从小就植根于他们的心中。
1: 变装成功。嗨，我是长春文旅推荐官小曼，今天带大家沉浸式感受位于西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上的建东方即时响宴。可以看到我已经变身成我们满族的传统服饰，换装成功，按照我们的号码牌来寻找我们的座位吧。
0: 我很荣幸也成为了一名我们长春文旅的推荐官，面对着观众讲解，可能这一次最多也就能讲10到20个人，但是我通过这个网络平台进行讲的话呢，就会有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声音。
1: 就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之间，通过参秀的形式，把长春的历史文化和我们的集菜融合在了一起，相得益彰。粉丝先吃，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清凉，冬有雪。若有一座城能把四季比作诗，长春必在其中。正是通过对这条大街的改变，也让我们这座城市变得更加自信起来了。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春姑娘，30年来，无论是求学，包括到现在工作，都没有离开我的家乡，传播着家乡，讲述家乡的历史。所以我觉得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我也要把我这份幸福，通过我的一线的讲解工作，传递给更多的人。我是长春姑娘王曼，我把家乡讲给你听。

0: 谢谢谢守护之君，守护之君，
1: 红颜知己，
2: 点点关注，哈哈
1: 哈哈，金红大饼，
3: 海洋水瓶，
1: 谈谈谈谈你们，老铁们老铁们，音乐响师，一会儿过来一会儿过来一会儿过来吃啊，
4: 顶速顶速
1: 做的非常快，
2: 凌波微步，
1: 好几分钟，
5: 好嘞。
6: 名字我叫宫宝清，宝盖宫。好多顾客啊都叫我饼叔，年龄就得50岁了吧。干那个灌饼，风风雨雨干了就16年了。
1: 这是标准的4点，
0: 来个烂。
6: 4:45，我的闹铃就响，5点就开始和面。和面我的面都是用烫面，这样和的面比较软和。快6:30的时候装车，6:40到了那个出摊的地方。
0: 出摊。

0: 擀面的时候里面要抹上点油酥，再把面包起来以后擀上一个饼的形状，放到锅上以后受热以后，这个饼就能起泡泡，起泡了以后才能把鸡蛋灌进去。烫饼的时候也是要火大火快火急啊，尽量是很快的速度做出个饼来，顾客来了都很着急啊，来了就哪个饼是我的啊，快不快，只有是这话，你就是尽快的速度把这个东西给人拿到手给人吃上。
1: 经常过来将近20年，
2: 他这个饼实惠啊，而且比较实在，
3: 主要就是每次他老是少要，老是占你便宜是吧？
0: 没有。我们厂原来是兵工厂，其实效益一直也不行，打个月半年不发工资，后来我们没办法呀，小孩们要上学呀，总得有点这个经济收入，刚开始做灌饼其实做的不如人家，刚开始酱啥的还有辣椒酱什么的都是自己根据那个我们东北传统的做法自己研制的，口感更好一些，慢慢的就生意就越来越好了。直播这个吧，应该还是感谢一个小快递哥，快递哥他吃我饼，老吃我饼，后来有一天他就说了，你这个灌饼应该搞直播，搞直播有意思还能宣传。我说行，你这个说法有道理，
4: 他的本性就是性格非常好，非常乐。我跟他搞对象，这个人就是不管说话不说话，他老是笑呵呵，老是乐呵呵的。
5: 外国的，哪个国家的？本溪的，老乡嘛，本溪的。咱们这来不了呢，住远，坐火车就20多个小时吧。
0: 直播平台里面好多都是唱歌呀，什么逗笑话啊。我上去就是在那烙饼，他们觉得感兴趣这个烙饼。
6: 本省的尽量明天上午就到啊，一定要叮嘱一下。
0: 就是我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就是活着就是生意，挣钱只是游戏，啊，健康才是目的，快乐才是真谛。我就这句话，现在我就老说这句话，保持心情快乐，身体健康，这是我重要的目的。我一个是勉励我自己，一个以大家共勉。

初春的大漠一片荒凉。1943年3月24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常书鸿一行六人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敦煌莫高窟。充满兴奋的常书鸿顾不上旅途劳顿，放下行囊，便急不可待地带领大家走进了洞窟。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众人，借助微弱的光亮，千年前的壁画若隐若现，精美动人，震撼了所有人。然而兴奋之余的常书鸿却失望地发现，这座历经千年风沙侵蚀和战乱摧残的石窟早已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而此时已经在莫高窟临摹壁画近3年的张大千正准备离开。临别之际，他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望着张大千一行人远去的背影，常书鸿陷入了一片茫然。当时的他哪里知道，张大千所说的无期徒刑竟然会耗尽自己的余生。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全面打响。而就在抗战爆发的前不久，刚刚回到祖国担任北

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和油画教授的常书鸿，正憧憬着一边在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传授油画技艺，一边去敦煌考察的艺术理

0: 他遭受的是颠沛流离，辗转动荡。
1: 1937年抗战爆发，国力一转啊，整个内迁啊，迁到湖南，又在贵州被日本飞机给炸了，一炸他的东西也炸没了。
2: 那时候我跟我妈妈都回国了，一回来就被炸了。那时候我还小呢，但是我有印象，那个房子也塌下来了，我妈妈保护我。那完了以后就到了昆明、重庆，跑来跑去的，也很苦。
0: 地处嘉陵江畔的重庆，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也是常书鸿人生中的一处重要场景。1942年，离开国立艺专，成为国民政府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常书鸿来到了这里。他们一家人住进了凤凰山上的一处农舍。这座山城留给他们最深的记忆，就是炸弹的轰鸣。

0: 常书鸿用画笔再现了他们一家人在轰炸中仓皇逃生的惨状。画中的常书鸿无助地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妻子因家园被毁而遮面痛哭，女儿莎娜则拿着家中仅余的一点财产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值此大半国土相继沦陷、民族存亡之际，如何进行文化自救，保护仅存的民族文化遗产，成为了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早在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就曾亲自前往敦煌考察，与正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共同参观了莫高窟。此行让于右任深感保护敦煌文化的重要性。回到重庆之后，于右任向教育部提出报告，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并招募大学艺术生，就地研习，开展文物研究互工作。
1: 但最终呢，形成的决议是在敦煌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呢？也就是说路途的遥远，当时从兰州到敦煌呢，基本上需要有几十天的行程。我们可以设想，招收了学生在那就学，这时候放假了，放假了，这个学生还没有回到家就开学了。
0: 1942年8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一心要去敦煌研究艺术的常书鸿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7年的期盼终于等来了这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典当家具，变卖画作，自筹经费，下定决心去敦煌。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带领招募的工作人员一行六人从兰州出发，乘坐破旧的敞篷卡车，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
2: 1943年2月20日从兰州出发，然后坐着这个车就一路向西走了整整一个月。因为当时那个车呢都叫羊毛车，那实际上是用羊毛从苏联换来的。那个车很破，就走一走就坏了，走一走就坏了。
1: 车到了安溪就走了差不多一个月，好，然后剩下来的就只有骑骆驼。当年常书鸿往敦煌走，他跟我们今天到敦煌去完全不一样。他去敦煌的过程，那个苦苦到什么程度，你无论如何去描述你都很难想象。
0: 历经千年的敦煌莫高窟以他雄奇博大的气象伫立在沙海之上。

0: 如今的莫高窟早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在这座璀璨的艺术宝库中流连忘返。然而面对今天的景色，人们无法想象，80多年前当常书鸿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败的景象。在自述中，常书鸿为我们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的莫高窟。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杀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壁残垣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要想研究和学习古代艺术，首先必须保护这座艺术宝库。然而对于这位温文尔雅西装革履的留洋画家来说，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而沉重的任务。
1: 其实常书鸿到了莫高窟之后呢，他最迫切的最焦虑的就是保护。为什么把他叫保护神？就是他首先干的就是一个工程师的事儿，先修围墙，再修栈道，然后再去加固的崖面，他做的都是土木建筑工程。
2: 对于张仲来说，他当时最讨厌的就是流沙，所以一刮风就从他手上那沙就能往下流，所以在他的脑子头第一点的工作就是解决流沙问题，解决了各种办法来解决沙的问题。从农村雇佣了农民搭牛车，搭过了车子，用人力就装到车上，拉到河，倒到河坝头去，两年几千方沙子就除掉了。
0: 今天的敦煌研究院院士陈列馆就是当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旧址，当时它只是一座名叫黄庆寺的庙宇。后院里这排低矮的土坯房就是常书鸿故居，室内的陈设一如当年。自从1943年来到敦煌莫高窟，他在这里度过了40个春夏秋冬。破旧的家具，简陋的火炕，仿佛都在诉说着屋主人当年生活的艰辛。这里生存条件的艰苦程度完全超出了常书鸿的预料。
3: 他们到敦煌以后呢，非常艰苦。他们到敦煌的第一顿饭就一碗那个面条，然后呢撒点盐。
4: 开始吃没有菜，一碗醋，一碗盐。
3: 在那个莫高窟是没有淡水的，它都是咸水。我父亲喜欢喝咖啡，喝咖啡都是咸的。
0: 当时，刚刚成立的研究所条件捉襟见肘，由于国民政府的经费迟迟没有到位，无奈之下的常书鸿只能四处举债，勉强维持日常开销。正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常书鸿开始了举步维艰的莫高窟保护工作。80多年过去了，常书鸿当年所开创的文物保护事业如今已经硕果累累。当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敦煌研究院，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国家古代壁画与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古代壁画保护重点科研基地。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全面实现了科学化、系统化。

0: 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壁画临摹是研究学习敦煌艺术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历史传统。美术工作者通过临摹壁画保存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这项事业的开创者就是常书鸿。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之初，常书鸿就招募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工作者，组建了美术组。他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艰苦的壁画临摹工作。
1: 临摹的时候，但是工作条件也相当差，那个洞子里边的光线首先没办法解决。当时呢，用了一种大气的那个煤油灯，上洞子工作的画画的人呢，就把那个灯提到洞子里面，就用那个光源。还有就是用反光镜，
2: 就是在洞窟外面是一个夹子，然后立一面镜子，通过这个洞窟外面这个镜子，然后把这阳光照射后反光反射到这个洞窟里面。
3: 那个时候是好多高的洞窟是木头蜈蚣梯，所以不敢喝太多的水，上一下下一下要上厕所就会耽误时间，所以带着些干粮，中午不下来，在那种条件下在洞窟里临摹。
2: 你那个洞窟它整个墙面都有壁画，甚至于那个窟顶也有很多壁画，有藻井，那个上面也很精彩，你也要临摹呀。那怎么办？那就打更高的架子，然后你到架子上面躺着来勾线描，那是很辛苦的。
4: 常书鸿呢，对壁画临摹方法他是做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制定了临摹规则，这些画家呢都要遵守。比如说不能够画成圆大，为什么不能画成圆大？就防止用宣纸去拓印，这样子呢就不会对壁画呢造成损失。
3: 常书鸿先生作为一个油画家，他的色彩表现上的功力相当的深厚，所以他在临摹的时候啊，他的色彩表达薄中见厚，简洁而不简单，凸显了他作为一个油画家的这种深厚的这种艺术修养和造诣。
0: 这里是常书鸿的办公室旧址，他对敦煌学的研究由此起步。正是在这张办公桌上，他先后撰写了《谈敦煌图案》《敦煌莫高窟艺术》《漫谈古代壁画技术》《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4: 实际上当年常书鸿来到敦煌啊，早期呢就开始做理论研究，当时是在敦煌莫高窟只有常书鸿一个人在孤独地做理论研究。他的研究呢不仅仅是美术的角度，他是第一个把敦煌艺术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去进行研究的学者。
5: 而且他呢自身也实现了从一个艺术家向敦煌学研究者的转变，他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乃至世界现当代以来敦煌研究的学术的奠基人之一。
0: 1945年是常书鸿人生中充满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一年。就在莫高窟的保护和临摹工作刚有起色时，他的家庭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年前，妻子陈之秀携子女来到莫高窟，一家人得以团聚。然而，整日忙于工作、无暇顾家的常书鸿没有料到，他与陈之秀的夫妻之路却即将走到尽头。
6: 其实陈之秀到了敦煌以后呢，他也有出自艺术家这种兴奋，但这种兴奋呢并不能代表他每天就面对这种基本上谈不上一个有质量的生活。就因为生活条件不好，我父亲跟陈之秀开始发生矛盾了，他们吵起架来很厉害。
5: 因为陈之秀也是一个有留洋经历的女雕塑家，到了敦煌之后客观讲就是一个问题，生活的困苦问题。 那么当时来的那一份热情过去之后，残酷的现实在某种角度讲击碎了他的艺术之梦。
6: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陈之秀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前途，无路可走，他就产生要离开敦煌的念头。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同乡赵忠清，是我父亲总务处长，对陈之秀很关心，老乡嘛，他诉说苦啊，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这种暧昧的感情，而且还说呢我们一起逃吧。但从他的信件当中看出来呢，赵忠清不想跑，陈之秀胁迫这个赵忠清逃，他这回他说如果你不跟我走，我变成鬼我也不放过你。
0: 1945年4月，陈之秀以去兰州就医为由出走未归。直至看见陈之秀写给赵忠清的信件，常书鸿才如梦初醒。
6: 当时有一个人形容说，当我父亲看到这个信以后，两个眼睛像黑洞，就是很愤怒，然后提着枪就追。他说我要追上他们呢，我把他们两个打死我自杀。我父亲追到玉门镇的时候掉地上，掉下去以后呢就昏倒了。
3: 后来呢就一个地质学家勘探玉门油田找石油的带着勘探队发现，哎呦，这路边上怎么一个人晕死在这个路上，然后就把他救下。
0: 我们无法想象回到家中的常书鸿，在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失去母亲的孩子、报纸上的离婚启事的那一刻，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我又想到第254窟中著名的北魏壁画萨朵那太子舍身四虎图，他那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冲击着我。我想萨朵那太子可以舍身四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5: 客观讲，陈之秀的出走对常先生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情感的打击。那么在某种角度讲呢，我也觉得也是一种成全。没有这一次情感裂变，可能促成不了他人生境界的一次升华。所以从那一刻起，常先生放下了所有尘世的困扰，将自己的命运永远的与敦煌紧紧的扭结在了一起。
0: 谁曾料想，家庭的创伤还未愈合，倾注心血的事业又遭重创。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成立不到两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一时间经费停发，人员相继离开。这接踵而来的打击是常书鸿像狂风恶浪中的一叶孤舟，刚刚振作起来的热忱又一次被无情地吞没了。常书鸿写道，走了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同志、至交、工作中的好帮手，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敦煌的夜是如此万籁无声，我向北端的石窟群望去，层楼洞天，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艺术。当我一来到这个千佛洞，我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他们融化在一起了，我离不开他们。
7: 说实话啊，这个时候呢，常书鸿就像一个殉道者，他已经把敦煌艺术的研究当成自己的信仰，为此愿意付出自己一生的代价。 这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传奇，一个殉道者的一个传奇。
0: 就在研究所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常书鸿决定赴重庆呼吁申诉，为保住研究所做最后的努力。
8: 呼吁了以后，受到许悲鸿先生的支持，梁思成先生支持，还有大家的支持。后来国民政府傅斯年说教育部不要了，那么你就归我们中央研究院坚持下去。所以我爸爸达到了目的，又是抗日战争以后，又提供了这个十轮大卡车，把我们又送回敦煌了。
0: 为了重整研究所，常书鸿开始购置设备，招募英才。不久后，一大批立志圆梦敦煌的青年艺术工作者追随他来到了莫高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承先。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的李承先，虽然是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员，但他对敦煌艺术一直心生向往。当他得知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在招募工作人员的消息时，便自告奋勇登门应聘。
9: 我那天去的时候呢，我带了我的画，我就直接就靠着常书鸿的门，我说我要到敦煌。他说的敦煌这么苦的地方，他说你不怕吗？后来我说是我怕什么呀，我还是一个闯劲儿，还要去，管他这苦的去。
0: 李承先不畏艰辛甘愿吃苦的态度，给常书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位比自己小20岁的美丽女子心生爱慕。就在李承先奔赴敦煌到达兰州时，常书鸿专程赶来迎接，一见面便敞开心扉，倾诉衷肠。
9: 当时常书鸿到兰州来接我，他闯到房间里来了，跟我求婚了。这个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他的痛苦，他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他妻子走了以后呢，他说我的痛苦呢是敦煌壁画给他解脱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常书鸿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觉得他很可怜，是一个的确受了精神上的那种感情上的摧残，非常好的一个人，那也就答应求婚了。
0: 1947年9月，常书鸿和李承先在兰州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不久，两人便共同返回敦煌。从此，这对敦煌痴人在大漠深处相濡以沫，相伴相守了半个多世纪。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元旦，是常书鸿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全体员工的合影。就在这一年的9月28日，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莫高窟迎来了解放。经历了兵荒马乱，对新社会满怀期待的常书鸿，兴奋地登上了9层楼顶，敲响了希望的钟声。1950年9月初，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委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文物处处长赵望云和副处长张明坦带领工作组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对原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重新组建。从此，这座璀璨的人类艺术宝库正式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了新中国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此时的常书鸿百感交集，回望十几载春秋，从抗战的烽火岁月到敦煌的艰苦卓绝，一路走来几经磨难，如今他终于带着自己人生的期盼和憧憬，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常书鸿的敦煌岁月里，尽管大部分时间他都忙碌在莫高窟保护和研究的第一线，但是画笔却从未离开过他。 他的画作就像他的生命。

0: 讲述着生活的喜怒哀乐，再现了他所经历的时代变迁。
1: 应该说常寿先生呢，他是咱们西北美术的开拓者，他的画和他的人是一样的，非常朴实沉稳，他表现了咱们西北的这种雄浑啊、博大呀、啊，他有一种非常深沉的这种情感在里面。
2: 我们能看到一种，东方文化所具有的一种含蓄，一种雅致，就像在讲一个故事一样，很悠远的这样一种情趣。他更多的把敦煌艺术的这样一种，风格也好，或者一种器用，或者一种神采也好，它转换为一种自己的语言。
3: 在他的作品中呢，无论是反映这个敦煌周边的这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还是他在莫高窟就是随手的一个场景，都能够感受到敦煌艺术对他很深的影响。那么也是在昌树红先生的感召下，一代一代的这个艺术家们奔赴西北，奔赴敦煌，汲取营养。
0: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4号的这栋居民楼，是昌树红晚年的最后一处居所。自从1982年住进这里以后，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2年。
4: 1981年秋天搬到这来的。其实我父亲呢，他到北京以后呢，即变成国家文物局的顾问，副部级待遇，家呢很舒服，又是部长级的公寓。但我父亲呢就挺郁闷，他不太爱说话。到夏天呢，他从来不关窗户。那是天气很热嘛。后来很奇怪，后来我母亲说，我父亲呢天天想敦煌。那个楼底下有两棵大杨树，现在还在，你看哗啦哗啦响，那个杨树跟敦煌莫高窟刮风的声音是一样的。所以他说敦煌夜夜入梦来，每天晚上他就在做梦，梦在敦煌。这个时候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那种无奈，那种离开敦煌的孤独。直到他病重的时候，我当时是在日本留学，当时呢我给我母亲打电话，我说爸爸怎么，他说的不好，感冒了，被感染很严重，医生决定切开气管。我当时就飞回北京，飞到北京下了飞机，把行李往家里一扔，就冲到那个医院。我父亲的气管那时候已经切开了，不能说话了。第一次见到父亲被切开气管躺在病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用什么安慰他。后来我突然说，我说爸爸驾鸿去敦煌。我说完这个话以后，他面朝着我，一下子眼泪从两边就流下来了，因为他不能说话嘛。
0: 1994年6月23日，历经了一生的风雨，昌树红终于走完了他漫长的生命之路，溘然长逝，享年90岁。按照昌树红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山坡上，从此他永远地守望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
5: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6: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

教育电视台。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0: 教育电视台。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3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这个带领了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都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昂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

0: 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俩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1: 聂耳，田汉被捕了。
2: 什么？
1: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2: 我不怕。这
1: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0: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那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手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玉儿女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了，放了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了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那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流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10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怎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完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完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着电钮，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 很低，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垫脚，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哎，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都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要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跟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

这是令人窒息的时代表，空气都凝固了的时代表，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乐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原版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走。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

0: 消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四年不容易过去了，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的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国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是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

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六十。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低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撇到目前爱你丽丽臭母女说好听吗？一过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点个女们热点个女们热点叫个女们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干你二十八十个嘛，都结实，百度嘛，我们拉个字，愿你，愿是你，皮年是你的爷。就不多么个难，其他，啥，查过查的，明白。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十杂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泥耙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泥耙。泥耙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

0: 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1: 啊，什么年呢？
2: 啊，这一年嘛。
1: 在你哪住的？
2: 住过吗？
1: 嗯，年，啥子出版的么多少年？
2: 啥个是哈辰光你年的你出去多少道
1: 哦你那你该来的蘑菇
2: 莫斯拉萝卜桥带鸡这不请我带鸡收在请我带鸡莫斯你该熬出莫提两个
1: 哦你
0: 他叫余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簪石枣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石是心的意思，而枣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6:30起，七点半吃早点，8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3000米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有喝酒。就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6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簪石枣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是你阿路得我都没见你要煮煮嘎铺辣桃铺炒你铺辣几个桃干
1: 下午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比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偏财
0: 这把马的干马车拉着马的爱的那我要说
1: 接下来是三十大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文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

0: 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五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是我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的，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目睹了很许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他，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的，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舞，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肯定是必须招工嘛，
1: 要去挣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他的招不招人，马萨杰，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然后人有高才行，那我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人们马萨杰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人？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果子果脑那些全部的，哦，就是节个

0: 我那不能一个好那个日子没定出来嘛，就是我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就数字数字茶几那些是就是我龙潭的意思嘛，啊，马里马啥人呢？那些药物人以前医院医生不要，没土办法，没那些我们怀起那些就是哦，人人都是那个啥哈西哈噶。好哈，那些是就是我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是吧？所以第三个就是慢慢的过了以后是秋哈，是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
1: 小家
0: 村委科嘛，应该有念在村委科，我们那也少点嘛，就结束了嘛。
2: 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手中的工作，都回家过什么节？
2: 扎西此人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得道中人的老爸，商量今天马萨节事。
0: 要在这弄一点花纹的住宅，
4: 要啥时间从不说话歌？
0: 我那还想，要在这弄一点花纹的住宅。
4: 我
0: 叫俺们年纪给钱过了嘛？以前是晚上吃的，
1: 我是叫
0: 那个我小的时候都是亲自分散的。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生的，一晚生年是几十年的多，30家45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窝个，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这个会大吃掉了吧，我们你们也在传说是了呢。 6月27那天我们马萨马里马萨节了，买26那天就是村里的土地，就是他是要忙了。
1: 这个有词，这个是。
2: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5: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交给他们，他们懂得交给我们，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2: 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

0: 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1: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能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进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蒋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蒋老师看到在座的同学们都已经穿好了运动服，准备好了要上今天的体育课了。那么要上课，就一定要有老师来教。蒋老师想

0: 想问问大家，你们都希望是什么样的老师来给大家上体育课呢？请你来说。
1: 我希望有一位技术比较高超的老师，因为我喜欢打篮球，我想进校队。
2: 我希望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这样我们可以从那里学到更多的知识。
3: 我希望是一个国家队的老师，比较有名气的老师，因为他这样可以更专业地教我们如何上好的体育课。
0: 同学们的回答都特别有意思，也表达了大家最真实的想法。今天来到现场的就是一位带领过国家队、取得了国际赛事冠军的老师，并且他所在的学校更是培育出了许许多多为国争光、在国际赛场上都大放异彩的优秀学子，甚至好多同学毕业至今仍以身为这所中学的学生而倍感骄傲。大家是不是很好奇，这是哪所中学呢？今天来到现场的老师又是谁呢？我们通过小片来了解一下。
4: 我是重庆南开中学女篮教练石磊，我已经从教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整整29年，马上就跨30年了，都在南开，一心在南开，一直爱着南开。
5: 我跟石教练在学校相处了6年，因为我从初一就进来。
4: 来了我们就是个团队，比如说吴向林也好，张博也好，包括其他所有人，我就把他们像自己女儿看。包括我们现在毕业的很多小孩喊我就喊石老爹，为什么？我是觉得我是作为一个长者来关心他们，有时候骂他们、催着他们，或者有过激的行动，但是完了我会跟他交流。又是老爹着急啊，你球打得漂亮可以啊，但你做人做差了，这你出去是要吃亏的呀。整洁整齐的队伍，这是我们的传统，包括手机更不能耍。如果你们稍微细心看一下南开的学生，在任何时候公共场所他不会拿手机的，这就是一个尊重。社会在慢慢认可南开的女篮，不光是这个运动成绩现在逐渐比较优异，更多的是觉得南开的小孩非常非常的优秀，他不光会打球，他更会有礼貌，更会学习。南开的学生不光是打球，必须有文化要求，每次考试过后会给他们总结，会给他们提要求，也会让他知道南开是不会让学习很差的人去打球的。我们平时的训练时间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下午的训练正常时间就2个小时左右，想方设法就是用较短的时间提高他们效率。说我1个小时让他们就要练别人2个小时、3个小时的东西。每次送这个高三学生呢，我真的就像那个家女儿一样，真的就好像是舍不得，真的是非常沉重，而且非常的空虚，心里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就像人好像没有精神支柱一样了，就要调整好几天。就像回家也好，朋友见到怎么你这些火气这么大呀，反正说不出来，还是最后一句话，舍不得。
0: 同学们看完小片以后，是不是也迫不及待的想跟老师见面了？现在就让我们请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老师，重庆南开中学体卫处副主任、女篮总教练、原中国三人篮球 U18 国家队教练员石磊老师，为大家上一堂别开生面的体育课吧！让我们掌声有请石老师。
6: 你好，
0: 石老师，您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
6: 好，
0: 接下来课堂交给您了。
6: 好，谢谢。同学们好，我就是石磊，来自重庆南开中学，今天是你们的辅导员老师啊。我从教30多年了啊，就像你们刚才在提问一样，我为国家队或者是为清华北大输送了很多的一个优秀学子。我们的体育首先是回到体育课，回到课堂，教育就是在课堂啊。我们的世界冠军，我们的世界冠军的教练啊，都是从体育课开始的。所以说我们会通过体育课让大家啊接受体育理论知识的辅导，比如说我们如何是保护自己啊，如何在运动中不受伤，另外也教会大家如何锻炼啊，只有通过会锻炼过后，你在人生的过程中才会每天坚持锻炼啊，才会锻炼啊，才会你幸福的生活打下最坚实的基础。南开中学的历届校长非常重视体育，所以说你们都走进南开，在无处不见体育的身影啊，到处就是活蹦乱跳的身躯啊，因为南开 有个传承，比如说我们的功能思想、功能教育思想，就是让所有的人既会学习又会锻炼，所以说才有走得出了世界，离不开了南开这种情怀。那个我们的张明先生也说过，就是说没有体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就是说体育在教育中的那个成分有多大啊？生命在于运动，那么怎么运动，我们的生命才有亮点，才有光，诗和远方。所以我们下面我们想请三位同学出来和我一起站在这里来，好，听我口令，向右看齐，来，站好，来，同学们看一下，向前看，立正，抬头，挺胸，大家注意看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每一节课都在做这个练习，这就是我们通过体育课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东西教育我们大家：一要听从指挥；第二，你看他们三个人一排，是不是要相互牵顾到自己？不能以我为主，说我要看左边、右边。你看向右看，切，得看右边的同学的位置，是不是？还有一个，你看我们一直让他站起，就是要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吧？你只有长期坚持，你才会做得很正确，是吧？也就是我们平时教育的过程中，不会到会，是吧？由慢跑得快，是吧？所以说我们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练习，就是这样，啊，放松点，稍息。好，另外我们再设立三个障碍物，比如说我们经常不是跳吗？来，我们第一个李同学半蹲下来，第二个手放到踝关节低一点上去，对，抓到踝关节。第三个低头，同学们这样低头。我们如果像我们平时跳的时候，这是不是三个障碍？那么我们跳这个障碍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很简单？是吧？只要有我身体，我稍稍也跳得过了。那么跳第二个障碍，那我肯定在想了，是吧？这有这么高了，我刚才跳得过，现在能不能跳过？第三里高，那更是一种挑战，是吧？又高，又要我跳过去。当然，我们技术动作今天都不讲了，我一会儿再讲。那么，就对我们心理也是一个权衡，要诠释我们心理的一个挫败，要敢不敢跳，有没有勇敢。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培养我们大家勇敢，敢不敢，是不是？第二，万一跳不过怎么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比赛就有失败。啊，我们今后会讲。那么就说我们怎样面对失败，怎样调整我自己。第三，就是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怎么来解决，是不是？好，大家先起来。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就辅助，比如我们球类练习，啊，是不是？我们三个人配合，差一个、差两个行不行？不行。那么就是要诠释我们集体主义观念，是吧？爱我们的集体，是吧？爱我们那个团队。那就是培养我们一个集体主义观，是吧？团结互助，团结友爱。你差了，我帮你。我一个人好，并不是大家好。因为一个集体项目是靠我们大家，就告诉我们对你练习一样。比如说，我们还没走，来，我们再做一遍。同学们听口令，立正，原地踏步，走，一、二、一。大家看啊，他们怎么整齐？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后转。他们做得非常漂亮，因为我们没有做任何给他们说什么。你看，有男同学、女同学，但是他们为什么做得好？就是平时我们下功了。所以说，我想给大家讲一样，我们一个体育课，它不仅是锻炼我们的身体，就是我刚才讲的，后面讲。第二是磨练我们的意志，就是我们说的体育精神，是吧？要有勇敢，要面对。第三就是我们团队。爱祖国，爱国家，所以说，好，努力。所以说，我们通过一堂体育课，或者通过我们的体育锻炼，会让我们每个人收获的不仅仅是身体强壮，或者是健硕的身体，其实它是有身体、有精神、有思想。所以说，我们就应该上好每节体育课。好，谢谢，谢谢。
0: 谢谢石老师，同学们，就像石老师说的。体育课不仅是学习体育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运动，避免伤害，增强体质，让我们在学习之余可以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同学们，关于体育课，你们还有什么想请教石老师的吗？
7: 老师您好，我们在体育课上通常也会打一些比赛，例如我最喜欢篮球比赛，不过我的队友的实力有时候会参差不齐，有时候会赢，但有时候也会经历失败。我想请教您一下，如何能在配合下赢得这场比赛呢？
6: 好，还有同学吗？你请。
8: 刚刚您说体育课是放松的，但是

0: 中考他也会考体育，一说到考试我们就会身体就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还叫做放松的体育课吗？
1: 请坐。还有吗？好，刚才两个同学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一个体育提的是中考啊，一个是提的我们体育比赛。那我现在我就分两步给大家讲解一下。第一个，我们先说刚才那个同学说的那个中考的事。其实啊，有考试那肯定就有压力。其实我们国家给体育中考这个定论，它跟我们其他考试不一样，你们看见没有，它的50分早早都给你了，是吧？每个项目你住多远，你比如说实心球你走多远是满分，是吧？1000米你跑多快是满分，是吧？球类怎么怎么怎么，这是第一个，早都给你们标准了。第二个是我们的很多项目就是2选1，或者多少选一项，为什么呢？是根据你的兴趣，根据你的爱好，根据你身体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设置这些东西它并不是考大家，而是什么？检验大家这1年2年3年你怎么去锻炼身体的，怎么为今后幸福工作50年打他埋伏。所以说他其实这个考中考啊，我的理解不是考试，它是检验，检验平时你认不认真。因为我从小30多年刚讲了，我们也做过那个测算，你只要认真上个体育课下来稍稍的锻炼一下，这几十分对你们来讲它不是问题。好，我们现在涉及到那个比赛的事儿啊，我们说一下，这很好，是吧？喜欢篮球，喜欢比赛，那就是要比赛呀，是不是？那么为什么比赛有输赢？没有输赢怎么叫比赛？对不对？所以大家理解这个概念。那么为我们怎么去打赢一场球？第一个，我们队伍不整齐，其实我们平时比赛呀，是我们经常分队的时候就可以平均分一下，是吧？输了球你去总结，是我们没有配合，是某个同学技术太差，但是我觉得不是同学技术太差，是你没有带动大家。因为这是个拳头，分开和捏紧，你看加油是这样做的，没有加油是这样做的吧？所以说你要团结，你应该团结周边的一个群体。怎么打赢？要靠平时，就是说我们每节体育课每一次课外锻炼，是吧？你明知他差，你明知道他又弱一点，那你的平时的学习，平时的练习过程中你教过他没有啊？你帮助他没有啊？你肯定没有帮助过他，是不是？第二，你就是要研究对手，哪怕我们就很短暂的时间，是吧？我和对手打球，我怎么去研究？
2: 同学们，运动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南开中学的同学们课余时间的运动风采吧。

0: 这个刚才大家看了，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大课间操。你看第一个那个跳那个交际舞的，那个主席台上的那个老同志，你看不是学生，那就是我们当时的校长裴建平。所以说我刚才讲，南开历来的校长非常非常重视纪律。第二个，这些后面的操就是我们每一个月要变一次操，课间操，就让大家有兴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学生的兴趣非常非常支持。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飞盘。前段时间流行的什么那样那样，我们就会把它引进课堂，让大家也又既要有兴趣，二要有达到锻炼的目的。你没有兴趣就没有目的。我下面给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啊。我们曾经有个同学，因为他的平时习惯也不是说非常好啊，总是迟到，总是早退，总是喊不醒，文化成绩始终保持在400分到500分之间。你说他不努力，在班上也处于中等；你说努力，老师都说他发展的空间很大。所以有一次他的父母找到我啊，就说石老师怎么办。我这样啊，下午课外活动甩到我们那个田径队，跟他们一起练一练啊，磨练一下他的意志，是不是啊，给他规范一些行为习惯，就像我们刚才练的一样，是吧，要从集合整队开始。所以说他就来到我们那个田径队。其实到了田径队过后，这个东西一会儿是改变不了的，那肯定呢，该迟到还是迟到，是吧？啊，当早退不敢呢，因为田径老师比较严厉，像你们说的，都很严厉。但是他迟到是很正常的呀。所以说，在前面几段时间，老师给他的时间，但是慢慢的，周边的同学，包括这边老师的行为示范，就说，比如老师每次训练都比同学早到半个小时，我们每个同学一下课过后，最多在10分钟、15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装备就像你们一样穿戴整齐，而他一次、两次、三次。最后他自己感觉到好像不好意思，这个船队总是他一个身影来得比较迟到，所以他慢慢就适应了那个环境，也适应了这个严格要求的那个纪律。所以说人在变，他自然到早上睡懒觉的时间也少了，班上迟到的时间也少了，觉得这个团队需要他的，他在班上学习的动力也有了，那个文化成绩也突飞猛进，在高考那年考了将近600分。是吧，也进了一个很如意的大学。也就是说他通过体育锻炼改变了他很多生活习惯，也改变了很多生活作风。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体育和人生，为什么说体育教也是人生一样。我刚才讲了体育就是人生，它不光让我们的体格强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锻炼了身体，更是一种体育精神，让我们在体育精神引领下好好的学习，为国争光，为国读书。其实说体育这个诠释，它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坚持。体育它不仅可以这样，也可以改变我们很多习惯。这个同学现在在北师大啊，当时他毕业的时候，北大、清华、北师大都在争取要他啊。这个小孩就是从小他就有一颗为国争光的心啊。我每一次体育课，每一次课外活动，他从来不迟到，绝对是不光是全身心投入，可是百倍的投入。我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总是训练结束后，练完过后，他总要在操场再跑上一圈，总要再投上50个篮。你们喜欢篮球，应该有个人应该听说过，是吧？歪把子机枪张永军是我们国家男篮最有名的一名投手，他就是每一次训练完过后，他会比其他人多投300个篮，是投进300个。300个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的恒心？需要多少的力量来支撑他？其实我们的同学一样，是吧？在初中、高中，我们和其他比赛受到失败的时候，他从没低头，他而是反过来问自己：我为什么表现这样？是我哪里做得不好？他会跟我交流，也会给自己问几个问号。其实我跟他讲，我说不是我们做得不好，是因为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练得不够，每天的训练时间只有2个小时，但我们的对手，他可能是我们的一倍，有可能有的学员是我们的2倍，有的锻炼队。当他听了这个后，他又给自己另外加了一等扣，身体素质的扣。所以说为什么说经常的身影在操场上又有他，就是这种坚韧不拔，这种不服输为国争光的理念支撑着他。他参加过亚洲杯，也获得过冠军。成都大运会里面看见了代表全世界运动员宣誓的唐泽林，就是他最后也为中国夺得了冠军。所以说就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吃苦耐劳的作风和爱国的思想理念，让他们逐渐成长。所以说体育它真是可以改变人生，真是也给大家带来快乐，带来幸福。
1: 同学们，刚才石老师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我们身边最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可能是他们，也有可能是我们。同学们，蒋老师相信大家也都能通过体育运动培养出好的习惯，磨练出优秀的品质。石老师，刚才您也谈到了，体育教育也是一种精神教育，它在锻炼我们身体的同时，也能磨练我们的精神。那您能现场带着我们进行1到2个随时可以开展的体育小游戏吗？
0: 来，我们出来两个同学，就你们两个，来。你再出来一个游戏，比如说游戏戏入人生，其实啊也跟体育一样讲究人生啊。我们第一个游戏就是相互信任，我们把这个高大的身躯交给我们两个女同学，我们做个游戏，大家看一下，来，你站前面来，好，你不管我们后面了，你就背对我来，我们两个同学来，这个手这样哈，手我把你手抓住，你反过来抓我的手，抓住，对，看见没有，那个手一样，行了，两个手，对，好，闭上眼睛，往后倒，双脚，对，好，停，放下。我们现在是第一个小游戏啊，请大家看一下，其实不管你有多么强大，是吧？你看我们两个女同学应该看起来很像脆弱一点，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哈，但是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是吧？我们同样可以保护，是吧？也就是说，自己在做自己情况下，也可以保护自己。是吧？我们原来小的时候，在身体锻炼好的时候，还可以是什么？啊，来斗鸡是不是？来抬起来，我们来，是不是可以啊？啊，对，开始啊，对，看，这些游戏，来，你们两个做一下，女同学，没事，不要怕，对，好，好，请坐。我们通过这两个游戏说一下，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学习的。课余时间很多的时候，在很小的场地我们都可以做，所以这个小游戏的目的啊，它是有很多技巧的，只要你想念，是吧？体育是不受场地、不受时间、也不受天气的影响。

0: 同学们，刚才我们都进行了体育运动，也通过小篇感受到了许多有趣的体育课，相信大家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学习体育的重要性。那同学们，你们平时都喜欢上什么样的体育课？或者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体育课才是一堂好课呢？
1: 李兰，
2: 我认为一节好的体育课不仅要注重安全，更要选择自己在体育中要寻找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
1: 还有吗？
3: 我个人认为体育课的主旨虽然是为了锻炼，但是上了一天课也需要通过体育课来进行一个缓解，去用更好精神状态去面对下面的课程。
1: 两个同学已经领悟到了，通过体育锻炼，通过体育课，还去通过强壮自己身体，是更好的为学习服务。这就是体育和教育最大最融洽的地方。所以说为什么体育是教育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两个同学讲得非常好。第二个同学讲得非常好，我们锻炼体育一定要注意保护身体，这就是我们刚才我强调的，第一要知道怎么预防，要按照老师的那个技术动作你去做，再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好，我下面从我们那个老师来上些什么课，所以你们也可以有时候从你们学生角度啊，看一看老师是不是在按这么做。那么作为体育老师，首先应该什么？首先是爱学生，敬而爱练，就是说那个老师对你既严肃，就刚才我们那个开墙那个同学谈的，希望这个老师很严肃，很认真。对，老师既严肃，但是必须爱，有爱，就像我们经常不讲一样，爱就是扎根，那么我们才会喜欢。啊，同师生之间才有交流啊，那么有交流，我们这课就好上了。第二就是我们时效要和兴趣相结合，就是说把你的兴趣，刚才讲了，你看我们学校安排了什么飞盘，有的跑酷是吧，跳跃障碍，就根据你们学生的兴趣，我们来安排一些教材内容，那么你就会全身心的去投入，是吧？第三，我们可以因材施教，啊，最后是我们说要教会你。要把这个引导你今后的人生，比如说我今天教这个同学你怎么跑步，坚持跑，

要跑到你最后，但我的最后说的好像难听一点，就是说他伴随着你每天，是吧？所以说体育课还有一个最好的目的，我们上好体育课就是要教会大家怎么去锻炼，

0: 石老师，眼下呀，体教融合已是大势所趋，是每个学校甚至我们每个老师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那么您是怎么理解体教融合的呢？您觉得从学校角度又该如何落实体教融合呢？
1: 大家可能现在听得最多的就是体教融合，其实最早啊是叫体教结合。它其实啊，如果我们理解简单一点啊，体教融合落实在学校，就是要全面提高我们学生的基本素质。就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没有体育的教育不完整。其实体育本来就是教育的部分，所以说体教融合最大的受益应该就是我们学生。其实体育教育就是一家。
0: 谢谢石老师的解答，同学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2: 石老师，您刚才说您培育的学生里面有被选入国家队的，那么我想问，是不是体育成绩足够好就可以选入国家队取得好成绩呢？
1: 那个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啊！我们如果足够优秀，我们是可以入选我们国家队，包括国少、国青、国家队啊，这是我们足够优秀的运动员。我们学校不仅培养很多世界冠军，我们通过体育锻炼，我们可以为国行国内都输送很多很多优秀的人才。就是说，我们的冠军不局限是体育冠军，也可以是其他行业的冠军。我们的冠军就是第一名。
0: 石老师，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今天石老师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上了一节意义非凡的体育课，相信大家肯定感触良多。学习体育不仅是要锻炼体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锻炼精神，在千锤百炼中提升自己的人格品质。最后，我们请石老师为大家说一个寄语吧。
1: 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天天锻炼，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0: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一堂好课就到这里要结束了，就让我们在快乐中学习，在运动中成长。同学们，再见。
1: 再见。

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雪原牧歌》。炎夏避暑，跟随国家地理镜头潜入贵州，探险摄影师以脚步丈量秘境，在花江峡谷大桥品云上咖啡，在万峰林骑行穿越喀斯特田园，在梵净山遨游云端，深入双河洞垂降地心，与赵兴洞寨聆听千年大歌。五国团队跋涉3000公里，以40余种语言向世界揭开面纱。极致山水与人文烟火再次碰撞，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视觉探险。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寻找最美目的地。

0: 叫赵国庆，我们马场现在是13匹马，每匹马都有他的名字。多吃点啊，
1: 比如说闷墩儿啊、憨憨呐、小当家呀。我叫张顺尧，主要是负责照顾马匹这方面。
2: 伸到门上了，咋知道
1: 的？最喜欢的马匹吧，还是我们家的三哥，我的起名叫三哥嘛，因为它的颜色吧和身高吧特别好看，然后它也特别的温顺，特别的听话。
2: 你多久了？哎。
0: 二河雪乡的降雪量非常的大，每年大概积雪在1.5米左右。每次下完雪之后，在二河雪乡骑马，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非常的梦幻。
1: 有的时候能跑到60到70迈。这个蹄子一下一下的时候，特别的悦耳，特别解压，感觉就那个风打在脸上，特别的爽。

0: 南方的朋友见血也比较少，所以说看到血就非常的亲切。我们也尽我们所能吧，让他尽情的感受一下就是吉林的雪上的文化。
1: 别往外翻啊，就这么得向下踩。
2: 我感觉南方游客来骑马，他们的体验都是感觉既害怕而又刺激。我特别有耐心的跟他去讲解呀、比如说骑马这些注意事项，或者说讲一下这个雪景的方面。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吧。这24个小时差不多有11到12个小时吧，跟马都在一起。照顾马就得跟照顾女朋友一样。我现在是陪马的时间确实比陪女朋友的时间长，多接触接触啊，给她打打毛啊，给她刷刷身上的灰啊，就跟她建立就是比较信任了。
0: 这有萝卜吗？黄瓜、干豆腐 ，OK， 差不多了。一个菜，两个。
3: 我看看多少钱呢？哎呦我的妈呀！
4: 咋的？
3: 哎呀妈！心都滴血。
4: 咋地的？
3: 我70一斤，我天。

0: 二河雪乡的雪季大概在每年的11月份到第二年的2、3月份左右，雪季以后了就是没有休息日。
1: 菜齐了，开饭。
2: 小年快乐。
3: 我女朋友对我这个工作态度吧，她多还是支持我的呢。就比如说这期间快过年，她放假了，回家之前再来看我几天。我女朋友在长春，我们两个处这么长时间对象了，一直都是她来看我，因为我去看她的，因为我在这边照顾他们也分不开身嘛。

日复一日的重复这几样工作，但是吧，没有说感觉特别枯燥，每天给你的感受它也不是太一样的。我感觉跟我们家这些马匹在一起，建立一个非常深厚的友谊。比较累，但是感觉是乐在其中吧。在未来过程中，跟着更多的人去学习，对马的方式方法，把他们再照顾得更好一点。

0: 突然，河道变窄，我在一连串激流中跌跌撞撞。
1: Next rapid is proper. It is big.
0: 我全力划桨，以避开岩石。稍有不慎，我可能会飞出去。这就像坐过山车，我得努力保持平衡。天哪，刚刚可真悬！我有片刻喘息时间，但肾上腺素还在飙升。突然，前方出现了巨大的落差，这里可没有回头路。

0: 舱门，耳边只有呼啸的风声。
1: I'm not gonna lie, I'm a little nervous right now.First step onto the cable.
0: 这里距离江面超过800米，差不多有200多层楼的高度。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这是一生一次的机会，我的肾上腺素开始飙升。
1: Oh, it's windy up here, and it is exposed.
0: 沿着竹缆下行时，我必须遵守安全指令，交替扣上安全扣，确保自己始终与缆绳相连。这是防止我坠落的唯一保障。
1: Seriously, how crazy is this? This is crazy.
0: 贵州有不少不可思议的大桥。花江峡谷大桥还是因其卓越的工程技术独树一帜。每根竹缆由217股钢索组成，每根钢索又包含91根高强度合金钢丝。钢丝的总长度足以绕地球2圈还多。可以想象得到，建造这座大桥是全球最具挑战性的工程之一。想在这座非凡的桥梁上拍下壮丽的景色，不是件容易的事。我继续向下走，寻找完美的角度，直到
1: ……Oh my God, this is another level. This is wild. I am, oh, feeling all the feelings.Mostly inspired because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this beautiful. These mountains are incredible, unreal. So this is something I will never, ever forget. Wow.
0: 我拍到了心仪的照片，是时候返回桥面了。
1: Oh, I am on flat ground.That ladder was scarier than the bridge.
0: 人们在大桥上不仅可以欣赏壮丽的景色，参加极限运动，还能品尝美味。在我完成此生最难忘的徒步之旅之际，在这座世界最高桥上，来自贵州本地的世界咖啡冲煮大赛冠军，人称“乔治队长”的彭晋阳，已经为我准备好了醇香的咖啡。
1: Wow, look at this setup here.Pleasure to meet you. Yeah. Oh my gosh.
0: 乔治队长将在主塔最顶端，也就是我高空行走的起点，离水面800多米的高空开设一家云端咖啡馆。
1: This is seriously the best coffee I've ever had. It's incredible.
2: Your first drink in this bridge.
1: Perfect. That's awesome. I think to many people, the path to becoming a champion sounds like.So far-fetched. How did you persevere?
2: 其实就跟建这个大桥是一样的，就是，工程师一步一步去把桥墩、桥梁，然后各个部分把它设计出来。然后作为一个咖啡师也是一样，就是它有基础的、有框架的，都是一步一步。
0: 这种精神好像是一种贵州特色，既有从无到有的开拓魄力，也有将蓝图变为现实的工匠精神。
2: 所以我觉得它都是一样的，都是一种去。设计去挑战，去重新去塑造，去挑战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一件事情。
1: It's such a beautiful marriage of ingenuity, creativity, engineering, and also, you know, the ability to experience something so unique. I hope that, you know, people get to come and taste this and see this and kind of.
0: 对像我这样的游客来说，这无疑是独一无二的经历。在世界最高的桥上品尝来自冠军咖啡师的手冲咖啡，俯瞰无与伦比的壮丽景色，体验极限运动。离开宏伟的桥梁，我的下一站在毕节的郊外。贵州吸引着全球各地的探险家，黄一玲便是其中之一。
1: So excited for today.
3: Yeah.
0: 黄一玲是在此训练的世界级滑翔伞运动员，终日追逐着这片奇绝山谷上方的上升气流。她说，这是体验贵州风光的最佳方式，还特意为我准备了一项挑战。
3: I know that you have been on the tandem paragliding before.
1: Quite a bit, yeah.
3: Yeah. So this time

0: 我们清华船桨缓缓驶出洞穴。我很幸运能成为进入超过400公里非凡溶洞与地下暗河的人之一。
1: That was an amazing day. It was incredible.
0: 在双河洞里，我见证了贵州被水流与时光雕刻的历史。但在这些洞穴之上，生命还以别样的形态存在着。明天，我将前往另一处秘境，那里的群山孕育出的不是岩石，而是歌声。每段吟唱都承载着大地的故事。赵兴洞寨静卧在苍翠的山谷中，宛若一幅水墨画卷。吊脚楼、蜿蜒溪流与五座立于屋顶间的巨大鼓楼相映成趣。我是克里斯·伯卡德，我来到了中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之一，这里处处彰显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我即将与我的当地向导芳芳见面。
1: I love your outfit. Incredible.
2: Yeah. How's your journey?
1: It's been amazing, you know, and I'm honestly like, this place feels so peaceful.
0: 在北京工作十余年后，对故乡民族文化的眷恋让芳芳回到了故乡。去年初，她重返贵州，立志要向世界展现这片土地的瑰宝。
1: Textures are so beautiful.
2: Can you see it?
1: Yeah, so this is
2: tie-dye.
1: Real tie-dye.
2: Yeah.
1: Incredible.
2: It's very common in our culture. If you want, I can show you how to do it.
1: Please, that would be amazing. It'd be incredible.
0: 我决定用自己的 T 恤制作一件独一无二的纪念品。步骤其实还挺简单的。
1: Bunch.
2: Yeah.
0: 将布料反复捆扎成紧实的布球。
2: Yeah.
1: Perfect.
2: Yeah.
0: 将布球浸入山野植物制成的靛蓝染料中。
2: OK,
3: 拿出来放在这里。
1: The color's like changing right in front of my eyes. Yeah, that's amazing.
0: 经过漂洗，我的作品即将问世。
1: Here it is.
2: Wow!
1: Wow! Look at this.
2: Wow!
1: I love it.
2: Beautiful.
1: Wow! I'm gonna cherish this.
3: 太棒了。
0: 边走边逛，我能感受到这个村庄独特的氛围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4: 哎，芳芳老师，
0: 芳芳带我去和那些用声音歌颂生活的居民们见面。
4: 我们在这里面呢，年长的就教歌，年轻的像我们一样呢，就是负责唱歌。
1: Amazing.
2: Yeah.
1: And so these are some of the singers right here.
2: Yeah, the singer, you see.
4: 因为我们洞寨人生活在山里面，对于大自然呢就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敬，所以我们的这个侗族大歌主要的这种演唱的啊，也是模仿山里面的蝉鸣鸟叫声。
1: So it's all a cappella, no music.

0: a cappella.
1: Wow, that's so impressive.
2: 陆老师带着歌者们走进稻田，准备表演。在这里原生态的环境中，我能感受到这片土地正被悄然唤醒。

0: you really realize it's there's so much more than just music. It's memory, it's tradition, it's a way of showing that you can liv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1: 穿越山川、林海、江河、村寨，我记录下了很多动人心魄的美好瞬间，以及人们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的深厚情感。每张照片都是这趟旅程的一部分，狂野的探险，微妙的平衡，惊人的智慧。贵州之旅让我知道了真正的和谐共存，就像合唱中各声部交织成章一样，浑然天成。在贵州，古老智慧与大胆创新并存，这片土地上正奏响恒变恒新、异动异静的生命韵律。
2: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

在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夏湖龙村第51户村民。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

0: 哎，
1: 谁是王铁一啊？
0: 王警官，
1: 他非常热情。
2: 哎呀，这个人不能做了，太好了。要是说他的好处吧，就是一天也讲不完。
3: 对于有困难的百姓，都能自动的去帮助。
4: 不管有什么事，你只要是打个电话，他就肯定。
0: 不过是对我们孤寡老人好，他对每一位都好，
1: 对我们老百姓吧，大事小情都非常上心，
4: 在俺们这个口碑可好了。
2: 王铁英是我们马县派出所教导员，
1: 从大人到小孩啊，没有不认识他的。
2: 他是我们村第51户村民。

0: 哎，我帮你。
1: 我来。
0: 啊，咱俩一起摊摊。哎，走吧。
1: 我到了。
0: 我先给你倒得了。来，我来。我来。行，放这儿哈，放这儿行吗？我来。
2: 谢谢啊。
0: 没事儿，我正好我们在这儿了。
2: 我是个帮
0: 我。哎呀，你都多大岁数了？93。是，身体就算行的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怎么不知道？你不认识我？
3: 夏火龙村呢，人员比较少，只有50户，110余人，而且呢，年龄结构都比较大，年轻人都上外打工，留下村里呢，基本上老年人比较多。
4: 现在呀，少少村造价有点高，我寻思安上店里哈，不能省一部分财嘛，两样用。
5: 3米，
0: 你那墙上就不用挂了，就直接炕上两个就够用了。但是你不能不用总点着，你总点着肯定是费钱。
4: 嗯，咱们不懂，所以这个东西哈，我也说不明白。孩子，我这个活就安排给你了。
0: 没事，我都联系好了。
3: 其实老百姓的事儿也是没有大小之分，你觉得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在老百姓心中可能就是一件很大的事儿。这个警务工作呢，必须要每家每户去走访。我刚来到派出所的时候，因为当时没有走访交通工具，只能坐小客。小客如果赶不上呢，就搭顺风车。我还骑过自行车去走访，后来升级为电动车。现在有车了，可能是自己去开车走访。夏火龙村还有一户人家，什么车也过不去，只能坐着船去。
6: 到这块就是基本上信号那个非常非常的弱。
1: 来了，王社长，
3: 因为我方向感不好，所以说就是拿着我的笔记本，每走一户就画一个方框，代表一户人家。慢慢的把整户的。整个村的这个所有的人家呀，都画全了。
1: 今天中午搁这尝一下这个鸭绿江这个吃剩的鱼。
0: 搁这吃口啊？哎，行。
3: 其实这个村里老百姓都是很淳朴的，如果想去了解他们，就必须走进他们，成为他们，也像就是自己是当地的村民一样。

0: 看看这个铁丝网有没有设施损坏的。前面就是咱们这个重点地段了，咱们十一哈，这个游客肯定多，然后咱们就辛苦辛苦，有什么事哈，第一时间反馈。
1: 我们的后边员呢，负责我们下火龙村6.5公里边境线的这个安全稳定，群众力量很大的。我们以前说在边境线上，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现在我们也延续这种感觉。
2: 640。
3: 那个车哈，他每次那个车过来都要两三天，
2: 不管什么路线呢、啊，怎么走，我一直就是一步不落的，我都给完成。而且每个周六和周日，我还义务的巡遍一次。我就是好像不走，就觉得心里缺点什么。

0: 最近身体还行哈？
1: 嗯，还行。最近身体挺好，今年身体都好。
0: 应该还吃吗？
1: 吃，要不再吃，不吃要不再吃。
2: 其实刚来的时候吧，作为驻村民警，就觉得这个我的辖区怎么这么远，怎么走呀走不到头。但是现在呢，觉得这个路啊就特别的近。最主要的变化是跟老百姓这个。

0: 我在这里工作13年了，其实守边境线就是在守心，守的是自己的一个责任心，也守的是辖区群众的这种安心。对于我来说，我的工作很平凡，没有那种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日复一日的在边境线这条路上一直的往前走。
1: 无人机这个，
0: 如果有发现的哈，也可以这个可以给我打电话。

0: 很高，可以遮风挡雨。我的爸爸很壮实，可以保护我和妈妈。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男子汉。长大了，我也要像爸爸一样。
1: 怎么着？啊，来了来了。怎么着？飞扬。洗澡去了？
2: 嗯。
1: 洗澡了。我和普通上班族不一样，我都是晚上工作。这其实也不是一个职业，只是为了照顾我患渐冻症的父亲。这样子啊，从生病到现在，他是2015年8、9月份，到现在也快3年了，找不到病因，就是神经元它缺少营养，就枯竭掉了，就跟小宝宝、小婴儿一样，他发出的那种哭声不一样，反而你就知道，哎呀，他是饿了，哎呀，他是想怎样怎样了。近期我把我父亲就安排到这底下车库嘛，经常可以推个轮椅出来转一转。我爸以前是工程师，从事的这个就是机械这一块的。他本来每天都是穿西装的人，衬衫、小皮鞋啊，他不想让别人见到他这种样子。基本上是5点左右，到第二天早上的凌晨的5点，自然我就上岗了呀。我就在那边把我爸爸安顿好了，我就开始画画。以前呢，我也做过摄影师，也做过平面设计。确实时间精力都有限，只有画画我目前是最好的这么一个生存方式，所以我就坚决不收这个捐款。男人嘛，总得要靠自己的能力，我要活得腰杆子硬一点。我跟我爸开玩笑，我说你看看多少年前你把我送去画画，现在你看画来养你了。他很开心的。啥？好了，猪熬，头再啃，头再啃。那他经常压在一个地方，血液不循环呀，可能就是表皮都会闷的、捂的都会坏死，就不要说这个里面的肌肉组织了，他压的会很疼。翻一次身怎样的，然后就等他1个小时喊一次，有时候半个小时喊一次，

0: 他了啊。箱子，好了，好了啊。父亲节快到了，我想给爸爸画一组漫画。对于很多人来说，父亲节确实是个节日，但是对于我来说，它也是一种劫难。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就非常听他的话，非常的乖。大辉走路的时候也觉得是不是他们的鞋子厉害才走那么快，他那种威慑力啊，因为他做人很正的，所以我们对他还是蛮害怕的。我是2014年结的婚，然后是2015年有的小宝宝。2007年我爸给我18000块钱，我买了人生的第一部单反。2017年我给我爸花了18000块钱买了一台呼吸机。我也想不明白这10年到底怎么了。
1: 你让一抹啊，
0: 啊，让一抹啊，可得了，得地啊。
2: 慢慢的劝他，开导他，我说回头率高不高，我就逗他嘛，他不吱声。我说为什么高，别人都羡慕你个儿子推呀、啊、你看看。
3: 哥哥哥哥，
2: 其实之前健康的时候也各忙各的呀，两个人也就一个月聊天聊个一两次吧。以前我们俩都 PK 的，你今年挣多少，明年我挣多少，怎样怎样的，都有目标的，很搞笑的。我都问了1万次了，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父亲？你要说因果报应，他说过，他说我最做过最坏的事情，就小时候没得吃，偷人家一块猪肝，罕见病，这叫罕见病，1/10000，1/2000。我情绪在最低落的时候，是因为他突然吃饭吞咽不进去了，跟家里人打个招呼，就说我出去一下，带了半包烟。那也是我
0: 所以我画的那张漫画，就是我站在悬崖边，其实就是我那天晚上的心情，我不能倒下。我一直在劝他，我说你再一天，我就是附近雷电，我就是附近雷电，我进门了我都会喊两个人，妈我回来了，爸我回来了，不管你会不会说话。
2: 我逗我爸笑嘛，所以我觉得我重生了一样，更强大了。
0: 100左右，又瘦了一点点。好了，还可以，不能抱着箱子就去了啊！
2: 如果老天能让我们这样过个30年，我都无所谓。你养我30年，我养你30年嘛。
0: 呀，我给你鼻子擦一下。
2: 你来。
0: 完蛋了！
2: 呀呀呀！哎！我愿望就是，我要想看到他满头白发的样子，我也想让他看到我和平中年人的样子。你看到，哎呀，和平不差，你儿子可以。
0: 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

0: 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
1: 眼睛花了。
0: 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店的话没有欢迎光临，然后呢也没有说什么新品介绍啊什么活动啊等等，都不会讲话嘛，跟顾客交流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困难，所以的话我们都是用小卡片或者是写字来沟通。他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个小本本，然后就用来随时跟顾客沟通的。咱们在教他面包的时候烤面包，因为他们听不到，因为烤炉的话比如说你烤八分钟对不对，你定八分钟，他八分钟烤好了，他的滴他就会响，他们听不到。面包这个东西如果你烤多一分钟或者是少烤一分钟都不行，它需要很精准，所以的话他们在烤的过程当中，我心里一定要惦记着，哎，我的面包才烤四五分钟，我要回头看一眼这样子。聋哑人在社会上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他们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呢出来工作的话还是没有办法被社会接纳。

深圳湾，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连接着中国的硅谷、深圳和高度繁荣的自由港、香港。

心赋

秋冬的清晨，候鸟集中觅食的高峰期，在考验生命力的高强度旅程中，深圳湾是迁徙鸟类关键的补给站。你是数万只候鸟选择的越冬地。

群活动，还各种混群的鸭类数量庞大。他们喜欢一起埋头觅食，动作同频，虽然偶尔也会有点小矛盾，但更多的时候是被非同类打扰。恒鹬类具有极强的迁徙能力，常常也是最早抵达深圳湾的先头部队。

隔着向上弯曲的尖嘴，那是反嘴玉。它们的迁徙距离最长可达数万公里。和黑翅长脚鹬一样，反嘴鹬也喜欢独自或三两成群的觅食。它们的嘴巴在前

遇到同类，他们可能会鄙视两下。但最后也就各吃各的。或者边吃边拉。珍稀的黑脸琵鹭有着一张琵琶形状又扁又长的大嘴，他们的觅食策略就是将长铲子一样的大嘴插入水中高频扫荡。黑脸琵鹭虽然嘴巴大身形也大，但喜欢吃的食物却是小的鱼虾蟹。

心干犯事，他会被躁动的大刺鱼吓一跳。遇到鹭鸟会被赶跑。但碰到不合眼的同类，他也会毫不含糊地驱逐了事。

吃饱喝足，清洁羽毛后，黑脸琵鹭会呼唤相亲的伙伴，温柔地完成社交礼仪。

要进入休息模式。冬天的红嘴鸥，嘴巴变成了黄色。它们迁徙的距离可达8000公里。红嘴鸥喜欢吃水生无脊椎动物。

但再怎么蛮横，红嘴鸥也比不上深圳湾的另一个优势物种。如此从深圳湾东南边香港一侧的红树林飞来，那是他们睡觉的地方。他们的目标是对侧咸淡水交汇处汾两个支流。鱼鳍如帆，但要将它们叼到嘴里。

斯擅长潜水，但扎入水中多数时候也是无功而返。团队作战可以提高胜算，

0: 一只鸬鹚每天需要进食2到3斤鱼。每年秋冬，上万只鸬鹚要在深圳湾旅居将近半年。深圳湾要怎么满足如此高密度的候鸟觅食和栖息的需求？科技已经融入这座城市的基因，也为应对城市发展与红树林保护的挑战提供了新的方法。智能监测高效准确地为红树林湿地保护提供全面深入的数据支持。
1: 我是杨琼，我在广东的宁波福田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从事科研监测。福田红树林国家自然保护区呢，位于这个深圳湾的东北岸，它是全国唯一位于城市腹地的面积最小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建立了这个比较完整的天地空一体化的监测系统，天上的有卫星，有无人机，有摄像头，一些零下的我看不到的，那我们就是红外相机来弥补。这个是我们智能化管理的一个最基础的地方，那么后续我们的 AI 能够识别啊，能够自动监测啊，都是利用这个摄像头。那么这个总共是有27个摄像头，它可以自动甄选，然后可以把这个有动物的识别出来，把鸟框出来。这个你看是皮嘴鸭，这个也确实是皮嘴鸭，你看那个红色脚，就它这样一扫出来，然后这边就有数据，红脚鹬、青脚鹬、玉齿鸭，

我是宋昌华，我2000年12月份来到宝湖区，至今24年了。每天我们早上出来巡逻，看一下红树林里面，就是红线类有没有变化，像红树有没有人破坏呀，还有鸟类呀，有没有在什么地方觅食呀。这里就是我们又新装了一台那个智能望远镜。

这里是长路，你看这个望远镜，他们市民还是很喜欢的，这个因为他们不认识鸟，他就可以用个智能望远镜可以认识很多鸟的。原先的时候还是不认识青鸟，现在只要看一下它是什么形状，那个颜色啊羽毛，就基本上认识它跟鸭子那些是什么鸭子。因为鸭子有很多种类，飞尾鸭、刺颈鸭呀这些啊，绿翅鸭。里面那个就是大白鹭，下面有虾，看到的话就要下去啄它。你看我们这里，你看装的鸟类识别的都很多，你看鸟鱼飞在那里，它就自动跟踪它了，它是什么鸟，它就海面上也是啊，都有很多那个绿金字眼直播，观众全部都可以看得到。

深圳湾全面禁止捕鱼，解决人鸟争事。城市主干道为红树林绕弯，率先建立隔音屏，为这片城市绿洲阻断噪音，划定生态红线，为红树林保护形成制度监管。监测数据显示，城市对这片红树林湿地的呵护，大自然已经渐渐有了回应。

我叫荣灿忠，我在深圳市红树林基金会工作，主要从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从建园到现在，我们一共在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记录的野生鸟类有241种。除了鸟类以外，我们也记录到了不少的哺乳动物，比如说我们最重要的山巨头、水獭、小灵猫和豹猫。水獭的拍摄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意外，就是我们当时是做红外相机的一个测试，偶然拍到了一个之前没有拍摄过的舟类。

经过多方的这个专家的辨识跟确认，然后我也到桥底下去观察他们的这个粪便，然后发现确实跟欧亚水獭的习性是非常的相似的。欧亚水獭它主要是吃鱼，它排泄的这个粪便如果是新鲜的话，它会有带一些鱼鳞或者螃蟹壳，黑色的，然后闻起来会有一点腥味，长时间变白，然后去闻的话就变成一种类似于茉莉花茶的香味。第一次记录到水獭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因为说明它其实是有在利用深港两片湿地的禁鱼禁捕的这一个策略，使得水獭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栖息地，同时红树林也是为它们提供了一定的保护跟这个庇护所的功能存在。

像我们这种树荫底下，它有两边有灌丛，然后中间有一条小道，其实野生动物都会喜欢走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就会在两边放置这个红外相机去拍摄观察它们的一些行为。

豹猫是我们本土的猫科动物，跟宠物猫它们的体型其实非常的类似，但是呢，豹猫它的身形更加的纤细一些。豹猫它是斑点猫，宠物猫的话它是那种条纹猫。豹猫它的这个耳朵偏圆弧状，宠物猫的话更尖一些。

0: 小灵猫的拍摄的频率其实是比较低，一年拍几次差不多。它非常的可爱，然后非常的鬼鬼祟祟，到处动，然后更喜欢穿这些草灌丛。然后我们的红外相机呢，更多的是放射在一些稍微开阔一点的路面，灌丛的话它其实很难拍摄到。在一个城市公园里面能够同时出现三种这个中小型的兽类，其实非常难得的。所以呢，把它称为三巨头，意味着深圳湾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是它们很重要的一个栖息地之一。深圳跟香港其实都是同一片深圳湾湿地，能够记录到它们，也意味着我们这一片地方对于它们来说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一个生界。
1: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干嘛说起怎样，咱干嘛写离吧。
1: 青瑶目录泛舟西上，在船娘的低吟浅唱中，仿佛驶入了江南的过往。位于江苏省太仓市的沙溪古镇，东接长江，南临黄浦江，距上海只有半小时车程。纵横密布的河网不仅给小镇带来了百业的兴旺，也让这里的人们自古以来就能在城市的繁华与水乡的闲适间进退自如，品味着生活的千姿百味。
2: 西浦塘水从身边缓缓流过，这是水乡独有的古朴与宁静。相传明代诗人黄甫孝在游历沙溪时就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曾写下水尽三江照，花园七浦堤，自堪江路涌，不比武陵泥的诗句，写出了古镇两岸迷人的景致。
1: 古镇中一条老街蜿蜒曲折，人来人往，三里长的七浦塘河逶迤来去，仿佛衔接着沙溪的前世今生。这是一方隐逸富庶的水土，前店后宅的建筑格局让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既能享受生活的便利，又能时刻远离尘世的喧嚣纷扰，得享安宁优雅的时光。就连古镇之名沙溪也暗含着这种遗世而独立的气质。
3: 沙滩之土，沙是最小的石头，溪就是小的溪流，沙溪呢就是最小的石头和小的溪流合并组成的。沙溪人比较收敛，我们觉得小的东西可以发展壮大，而巨大的东西你就到顶了。
1: 自元末兴起之时，沙溪就吸引了天南地北的人栖居于此。到了明清时期，伴随工商业兴起，三里长街上聚集了500多家商铺，经营着绸缎、布匹、药材、饭庄等民生百业。当地人几乎家家开店，户户经商。说起给古镇带来富足生活的主要航道七浦塘，沙溪人都会满怀感激地提到一个人。
3: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他因为被贬到苏州当知府，那么为了解决苏南地区的旱涝之灾，他就开进了这一条河。
1: 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三起三落，却在退至人生低谷处仍能奋进。公元1034年深秋，二次被贬的范仲淹转调苏州，前往沙溪探视民情时，见当地因连日暴雨导致内涝成灾。

0: 于是他提出了疏五河到太湖筑之海的整治方案，得到朝廷批准。两年之后，治理工程如期完成，从此太湖地区再无旱涝灾害，粮食年年丰产，仅苏州一郡年产稻米就多达700万担。而在此期间开凿引流的七浦塘河也被沙溪人称为了母亲河，造福之功延续至今。沙溪人因七浦塘而永远记住了范仲淹，他以退为进、退而有为的精神，也伴随着七浦塘水缓缓流淌，被一代代古镇人所铭记。七浦塘的开浚连通了阳澄湖至长江的河道，为小镇带来了航运商贸的兴盛，便利的交通、富庶的生活，也使得沙溪古镇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云集于此，其中不乏一些从朝堂退隐的高士。在小镇的东侧，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宁静雅致的江南园林乐音园，这座园林就是由元末隐士瞿孝桢所建的。
1: 那么原先的名字呢，叫乐隐园，隐居，隐居的隐，
2: 隐居的那个
1: 隐，对对对，哦，
2: 一看里面就特别清静的那种哈。
1: 对对 对, 对, 对，这里呢，实际上也特别适宜于隐居。
0: 据记载，瞿氏家族早在东晋时期就来到了沙溪一带定居。当时瞿家先祖瞿行是一个刚正不阿、一心为国的官员，在朝为官期间，因看不惯大司马桓温独断专权、结党营私，故而辞官，带着家人来到这里隐居下来。没想到他的到来却为沙溪古镇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1: 他呢，到了这里以后呢，他实际上是隐而不退，他开办了许多的这个学堂，他还给我们当地的农民带来了许多中原地区先进的一些耕作的技术。那么这些呢，实际上也就是促进了我们当地的一些农业经济的发展。
0: 瞿行见沙溪地势平坦，气候温润，非常适合棉花的生长，就从中原引进了棉花的种植技术和印染技术，不但给沙溪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也为古镇后来棉纺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晚年时，瞿行留下了一句家训：事处即可济人，何必居官也？以此告诫后世子孙，出仕为官是为了造福百姓，而当官场腐败，自己又无力回天之时，就要懂得适时退隐，沉淀自己，用另一种方式为国尽忠，为民谋利，尽己所能造福一方。在这样的家训影响下，出生在元末乱世的瞿孝桢也不再考取功名，他在古镇里修建起一座精美雅致的江南园林，一生隐居其间，开坛讲学，以诗文会友。
1: 我们这里呢，就碰到灾荒年的时候呢，他也会是拿出自己的讲学费捐助给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因此老百姓呢都非常的怀念他。
0: 如今乐音园中仍保留着一块石碑，铭刻着瞿氏家族留给古镇人的精神。
2: 停车
1: 是死道而近焉，乐在庙廊，死道而退焉，乐在山林，正是体现出他进与退的这样一种精神。这两句话呢，实际上也可以体现出我们沙溪地方它的隐逸文化的一个精髓所在。
0: 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正是中国文人追求的一种处世原则。在沙溪古镇，像瞿氏父子一样隐居于此的人络绎不绝，他们退而有为，用自己的见识和智慧不断改变着古镇人家的生活。
3: 人生的道路啊，不可能是一马平川的，这个中间一定会碰到困难、碰到挫折甚至打击，那么这个时候退一步，让自己能够有一个

0: 机会静下来反思一下，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到是往后退，实际上是进。
1: 浓郁古朴的文化气息，闹中取静的隐秘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来此定居。浓浓的书香伴随着缕缕炊烟萦绕在古镇上空，延绵多年而始终未绝。
2: 行走在青砖铺就的老街上，感受到的是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明清时期的老宅静静矗立，浸润着岁月的痕迹，而在这些商铺的背后，一条条幽深而狭长的弄堂里，仿佛铺陈着一段段岁月的往事，小镇的历史和过往就深藏其中。
1: 自瞿氏家族为古镇带来棉花种植技术后，沙溪逐渐成为江南地区棉花的主产地。到了清朝中期，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大批商人来到这里经营棉布生意，也带动了古镇经济快速发展。天下客商云集沙溪，最繁华的时期，河道中的商船帆帷林立，三里长街上车水马龙。在沙溪镇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200多座明清时期的古民居，临街而设的商铺户户相连，从中不难想象当年古镇的繁华景象。
3: 最早的时候呢，沙溪号称就是东乡十八镇沙头第一镇，那么商贸非常那个发达的，那么寸土龙金，许多人家的商铺你看都是墙靠着墙，然后上面的瓦是连着瓦的，那么就说明这个房屋非常紧张。那么我像我身在我身后的这是公家，你身后的朱家，以前呢他们也是在这个街上就是开的店铺的，
2: 就是
3: 挨着，就是这个弄堂以前没有，就是两堵墙挨在一起的。
1: 家家相连的房屋结构虽然节省了空间和成本，但也给附近居民的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曾经公家和朱家两座大宅前便是小镇主街，居住在后面的人要走到前街去十分麻烦。公家人把邻里出行的不便早就看在眼里，当他们翻建房屋时，主动把自家围墙往里退让出了2尺。
3: 因为他平时听见许多住在后面的人家就是在说不方便，为什么不方便？后面的商住家呢，他每次要到大街上都要绕，不是往西绕就是往东绕。那么其实呢，公家呢早就把这个事情呢记在了心里了。
1: 在寸土寸金的小镇主街，公家人退出的这条窄巷显得尤为珍贵。它不仅为附近百姓出行提供了极大方便，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一份邻里间的善意。时隔不久，隔壁朱家在翻建房屋时也主动把自家院墙向内再退了一步，这一步加上那2尺，就让窄巷变成了宽巷。围墙退后了，道路拓宽了，人心也更加开阔了。每天从这里走过的沙溪人都能体会到这份退让之间的邻里温情。有一年冬天，这条让出来的小巷还成为了古镇人的生命通道。当时弄堂里面的一户人家不慎失火，火势很快蔓延，殃及了周边几十户人家。
3: 当时后面呢没有河，它旧水呢必须要用硬水呢必须要靠这里进来。然后呢，就是因为有了这条弄堂以后，就是北边它有跑的地方就是逃生，然后这边就是硬水过来，哎，用了1个多时辰，就是把整个大湖就是扑灭了。如果当时没有这条弄堂的话，就是许多人就可能葬身火海之中了。
1: 因为有了这条小巷，大火中没有一人伤亡。为了感激公家和朱家这份让路而来的救命之恩，百姓们提议用两家姓氏来命名这条小巷。
3: 两户人家坚决不同，因为他们说作为一个沙溪人，他们为沙溪的父老做点事情是应该的，他们谦让礼让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1: 两家人不但互退院墙，还互让美名，他们的做法让大家分外敬重。 后来，镇里一位德高望。

0: 重的老者提出，公家和朱家的房子最早都是属于邱家的，不如就取名为邱家弄。
1: 我们小时候经常在这条个弄堂里捉迷藏玩嘛，就是杨涛一看哦，这个有一条这么窄的街很好玩，但是再想想，就是我们父辈传下来说，人碰到的事情要谦让，礼让三分，有句老话就是退一步嘛，海阔天空，就这样了。
0: 上百年时光，弹指即逝，邱家弄的故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沙溪人。他们有的在建房时特意让出一条过道，有的则刻意把门脸向内退让，建起一个个遮风挡雨的屋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沙溪人自有一种为而不争的性格，更有一种抓大放小的远见。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先生年少时就在沙溪镇读书，那时的王淦昌课余时常去七浦塘边听老人们讲述古镇里发生的一个个故事。沙溪人适时进退的精神在少年王淦昌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61年，刚刚回国不久的王淦昌接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通知，希望他放弃正在进行的科研工作，参加中国核事业研究。作为国际上知名的物理学家，当时的王淦昌已经在自己的科研项目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果选择放弃，不仅他之前十几年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也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要在世界学术领域销声匿迹。
2: 那就在那个时候呢，就王淦昌只说了四个字，就以身许国。所以这四个字我觉得字字千金，字字无悔。
0: 王淦昌清楚地知道，科学与爱国之间从来密不可分。从那之后，他化名王晶，隐姓埋名，背井离乡，投入到了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中。那段日子里，他与家人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写信。
2: 他的孩子多年没有见到他父亲，吵着要见父亲，然后王淦昌先生的夫人呢，他就含着泪讲，你父亲调到了信箱里工作去了。
0: 为了国家的需要，也为了民族的自强，王淦昌把个人得失抛在脑后，也把对家人的思念沉入心底。从1961年到1978年，他在学术界静默了整整17年。对他来说，中国可以没有人叫王淦昌，但绝不能没有两弹一星。
2: 后来他在回忆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说，国家的强盛是我自己真正的追求，所以个人的利益啊，就是在国家利益面前是那么的渺小。
0: 1982年，刚调回北京没几年的王淦昌接连辞去核工业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专门领导了一个科研小组，继续从事激光核聚变研究。
2: 他说这个工作可以由别人来做的，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能辞掉的，也就是科学研究。
0: 要做科学家，不做科学官，对名与利的淡然，对家与国的深情，让古稀之年的王淦昌再一次选择了退居幕后从事科研。他也用一生的时间践行了自己以身许国的诺言。源自沙溪的古老文化，让生长于此的人们能够清楚地知道，究竟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沙溪老街的一间茶馆里，每天都会传出一阵阵二胡的悠扬旋律。老戴这间茶馆最大的特点就是根本不像茶馆，在这里，大部分空间都用来放置乐器和老物件。整个茶馆只有两三张桌子，以前曾有人建议

0: 以戴建国撤走一些老物件，多添置几张桌子，这样收入也会更多些。他却总是笑而不语。
1: 其实在我们这种平凡的一个小茶馆，其实也是一个古镇的一个窗口，那么它传播的是文化，把沙溪的这种文化带出去。
2: 这一口子里面是放一把茶壶啊，是不是一把茶壶、
0: 哦、民

0: 开价800万元要买下他这家位置绝佳的茶馆。当时戴建国的茶馆每年收入也就3-4万元钱，800万元对他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有了这笔钱，不但能给家人带来衣食无忧的生活，也能让自己后半辈子安稳闲适。不过在短暂的动心之后，戴建国还是断然回绝了那位上海客人。
1: 这800万肯定是有诱惑，那但是来说他人是有得到有失去，在金钱这一方面我可能是失去了，但我在想，你和那个文化和祖宗存下来的东西比，那就金钱就不值一谈。
0: 对老戴来说，开茶馆虽然发不了财，但能守护着祖辈传下来的老宅，做着自己钟爱的事情，这份惬意才是千金不换的好日子。累了的时候，坐在临河窗边，呼吸着温润的空气，眺望着水面的涟漪，想象着古人的风骨，云舒云卷中，世事荣辱便归于了一颗平常心。一壶香茗，海天阔，两三知己话正浓。对于沙溪人来说，幸福的日子其实很简单，就是从欲望的最高点退下来。
2: 熬鸭面来了，
0: 一碗熬鸭面，一盏老黄酒，是许多人最钟情惬意的早餐。一曲香音，一杯清茶，时光就在这悠扬的声调味道中缓缓流过，留在心中的始终是那份古镇独有的淡然与宁静。时代始终向前，古镇又迎来了新机遇。为了更好地向外界展现沙溪的历史与文化，政府计划修复古镇最大的园林——公室花园。可是公室花园里一直居住着20多户老居民，他们有的从小就生活在这里，有的在这里结婚生子，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岁月。黄家洞老人的房子是地理位置最好的一家，阳光充足，冬暖夏凉，走出小院几步就是古镇中心。对于他这样上了岁数的老人家来说，这是最理想的居所，不管出行还是购物都很便利。
3: 朝北走，我们说就是新街，往南走就是老街，也是一个商业区，真正是个中心。那么出去要买点熟食啊，买点点心啊，都方便的。
0: 虽然多少有些不舍，但听说古镇要修复公室花园，让从前的历史与文化得以延续，黄家洞老人带头做通了家里人的工作，第一个搬了出去。在老人心中，古镇开发事关全镇居民的利益，自己的房子虽好，但在大局面前该退则退，没有什么好顾虑的。这种大度是他从小就听古镇故事懂得的。黄家洞明白的道理，其他古镇人也明白。公室花园里其他居民也都在规定时间让出了房屋，
4: 用水方便。以前呢，我们一家子住，那现在呢，住的人多了，那各地的人都可以来享受，来领略那个我们沙溪的文化，
5: 所以觉得还是挺值得的。
4: 还是值得。
0: 如今在政府的安排下，大家都住到了新房子里，居住环境变好了，空间也更大了。大家在享受新生活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怀念着曾经的古镇岁月。他们有的把老房子的门牌珍藏了起来，也有的把老屋里的物件搬到了新家里。已过耄耋之年的范继川老人就把老房的花窗带了过来，装在自家的客厅做装饰。
4: 装起来也是一个装饰，也是一个回忆。那老家我

0: 也非常留恋，经常回忆，有时梦里还是住在老宅。
1: 一扇花窗更像是沙溪古镇的符号，推开就能看见从前的光辉岁月。沙溪不在别处，故乡就在心里。对于老人来说，虽然搬出了老屋，却把对故乡的深情厚谊全都深深地留在了心底。和从前一样，成为旅游小镇的沙溪，每天迎来送往着天南地北的客人。一边是热闹的街巷，游人往来穿梭，另一边是临河人家，照旧波澜不惊。宁静与喧嚣，传统与时尚，隐逸与进取，全都在这里完美融合。
2: 岁月随着七浦塘的水静静流淌，也将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情怀留给了这里的人们。枕水而居的沙溪人就像这七浦塘的水一样，不争不抢，不急不躁，积蓄力量走向远方。而这份恬静淡然的人生智慧，恰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让小镇在时代变迁中总能进退有度，永葆生机与活力。

0: 在四川省古蔺县城以东35公里处，有一座太平古镇。小镇与贵州省隔河相望，自古便是出川入黔的重要通道。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由于古蔺河与赤水河在此交汇，河道水流湍急，险滩密布，历史上曾被人们称为落洪口。明朝时，凭借着发达的水运，小镇的商贸渐渐繁荣起来。人们为了祈求出航平安，把落洪口更名为太平渡。从此之后，小镇便以太平为名沿用至今。2000多年的时光里，古镇人临水而居，依山就势，修建起一座美丽的家园。数百座木质的吊脚楼层层叠叠，高低错落，山墙上寓意着平安吉祥、幸福万代的泥塑山花随处可见。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始终凭借着勤劳、团结与智慧，共同谋求着生活的太平与祥和。
1: 太平古镇素有治水明珠的美誉，历史上它曾经是川黔商旅集散的贸易重镇，如今呢，它是远近闻名的旅游小镇。人们来到太平镇，不仅仅是为了欣赏这一份保存良好的古雅质朴的古镇风情，还为了追忆和感怀古镇曾经拥有过的光荣岁月。
0: 历史上四川的盐业十分发达，从西汉时期开始，赤水河畔的太平渡就成为了川盐的重要集散地。原本以务农为主的古镇居民，为了生计也纷纷加入到了川盐运输的队伍中。千百年来，船工号子始终响彻在峡谷山涧中，吟唱着一代又一代船工们的血泪和悲欢。
2: 船工号子的作用，它也就是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赤水河都是胸膛河水，如果你把劲儿不往一处使，它一放流了，你要重来干过。
0: 太平渡与下游的合江码头相隔179公里，运盐的船只从合江码头返航时需要逆流而上，其中盐滩是最危险的地方。由于水势落差大，流速快，船只到了这里经常遭遇急流的冲撞，如果遇到暗礁，就有可能船毁人亡。每次经过盐滩时，船工们都要打起12分的精神，不管是舵手、艄工、饶工、纤夫还是号子手，大家都必须团结一心，拼尽全力，才能让船

0: 顺利通过险滩，纤绳在拉紧，人心在凝聚。以水为生的日子里，太平人养成了齐心协力的习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集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无论遇上什么困难，太平人总是能够相互帮助，渡过难关。
1: 船上的人大家都齐心协力，哪家有时间，或者哪个船工生病了，有啥子困难，大家都要齐心协力来帮助，要来扶持他。
0: 30多年前，刘代明和同伴运煤到合江码头，在离目的地还有90公里的时候，一位名叫明凤秋的船工突然感到腹部剧烈疼痛，其他人连忙调转船头，把货船开回离他们最近的县城。经过医院的检查，船工们得知明凤秋得了急性阑尾炎，必须立即治疗。由于船队带的备用金不够，大家又一起凑了700多元，替他付了医药费。由于手术及时，明凤秋转危为安。虽然耽误了工期，造成了大家收入损失，但船工们都没有怨言。
1: 太平是因船而兴，因业而兴旺的。那么这个传承下来的这个同德同心的这个精神，一直都留下来。
0: 随着航运的发展，这座赤水河边的小镇变得热闹起来。到了明朝时，太平古镇已经发展成川黔地区重要的水路码头，矿物金属、木材、粮食、食盐、百货在这里往来交易，一时间商贾云集，船只密布。那个时候，古镇原有的体量已经无法接纳来自五湖四海的船只和客商。当时镇里的一位乡贤朱富同率先站了出来，他把镇上的商人们召集到一起，建议大家一起出资兴建码头和集市，这样不仅有利于古镇的发展，也会带来更多的商机。朱富同的提议得到了商人们的一致响应，参会的人员都捐出了银两。随后古镇的居民也加入其中，大家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钱，负责码头的搭建，青壮年的汉子负责搬运材料，女人们则负责为大伙做饭的搭建。青壮年的汉子负责搬运材料，女人们则负责为大伙做饭。经过3年的努力，同心协力的太平人终于在古镇里兴建起了一座崭新的码头，一个宽阔的集市。同心同德的船帮文化就这样由水及岸，融入到了古镇百姓的生活中。
2: 太平古镇的这些人民，他们从这个拉纤里面，他悟出了一个人生的哲理。一艘船要往前走，必须所有的人同德同心，我们才能生存下来，我们才能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周易里面就讲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这句话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要团结。任何一个镇或者是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国家，它这个发展都需要凝聚民心民力，都应该把这个民众的力量调动起来，然后要发挥它最大的效能。
0: 随着码头和集市的兴建，更多的盐商涌入了太平古镇，川盐通过太平渡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最繁盛时期，太平镇上就有8家盐号，当地的居民也开启了一家家客栈、商铺和茶楼。到了清朝初年，古镇发展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3: 太平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古老小镇，在2000多年的岁月中，太平人传承着同心同

0: 赢得的古镇灵魂。在近代中国史上，他们齐心协力，不畏艰险，为谋求新中国的太平盛世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1: 在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中，矗立着一组雕塑，一个是神情专注书写标语的红军战士，一个是憨态可掬举着木桶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的人物原型就是如今已经92岁高龄的车胜银老人。从古蔺县电力公司退休后，车胜银回到了太平镇，腾出自家老屋，筹建了红色见证展览馆，为过往游客义务讲述他当年亲身经历的故事。1935年1月底的一天早晨，平常热闹的太平古镇异常冷清，空荡的街道只剩下年仅9岁的车胜银和他的父亲车载田。因为镇上的居民听说有一支部队要来，感到恐慌，都躲进了山里。车家父子由于身体原因行动不便，他们只好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留在镇上。没多久，一支红军的队伍走进了古镇。
2: 我家当时是小学生的，把鞭子买来修车的。我家当时的房子有点楼嘛。红军来的当天上午就落点雨，我父亲把这棚门给揭，那有个红军就问了老大爷要抓的，他说我房子漏了，他说让我去在哪点我给你看，他就爬进去给我们盖好。
1: 红军的举动让车载田十分感动，他觉得这是一支值得信任的部队，于是他给躲在山里的乡亲们传递消息，让他们安心回家。山上的百姓回来了，镇上又重新热闹起来。
2: 红军是赶人的队伍，帮助赶人把土豪分田的。
1: 慢慢的，红军严明的纪律和对百姓真诚的情感打动了太平人，古镇居民开始把红军当成了朋友亲人，不仅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居住，还拿出平时舍不得用的新毛巾给战士们使用。古镇人像过年一样煮上了一锅锅鸡蛋，端出热腾腾的茶水，招待这支在长征途中疲惫劳顿需要休整的队伍。
2: 起码是2万也很多。
0: 他们都住哪儿呢？
2: 就住在通街，越街住的有，通街都住的有，这里也住的有，我家里面也住的有。
1: 由于红军人数众多，古镇人让出沿用千百年的会馆和庙宇，腾出自家商铺和院子，为红军提供了指挥和备战的场地。红军总司令部驻地设在渔翁庙，临时医院驻地搬进了朱家大院，毛泽东住在荣盛空檐号，彭德怀住进了刘家的四合院。与红军同心同德的太平人，为中央红军在艰苦岁月提供了一处温暖的港湾。为了治疗部队伤员，古镇的居民们组织起来设立了临时医院，镇上的医生们都义务出诊免费施药。作为古镇上有名的老中医，胡大成也参与其中，救治了不少伤患。
3: 红军的那个干部是又为了感谢我家爷爷，要给他定的这个医疗费用，我爷爷拒绝不收，因为他说总觉得这个红军都是为了这个天下劳苦大众哈，打天下的，他也没收这个钱。
1: 胡大成用祖传的创伤药为红军治疗枪伤，效果十分显著。虽然胡大成平日里慷慨大方，遇到拿不出医疗费的病人，他也会免费治疗，但是对于他家的祖传秘方却始终守口如瓶。
3: 因为曾经我有些你在那个行医的时候啊，我要足足地告诉过他，对方不能够告诉任何一个人。之后他最终跟我两个。

0: 那个来来两个商量哈，第二天要红军要走的时候，他又把这本书还送给了红军。
1: 胡大成和家人说，红军是为天下百姓谋福利、谋幸福的军队，帮助红军就是帮助自己。赠予祖传秘方，可以挽救更多战士的生命。胡大成的情谊让红军十分感动。临别时，红军把一本珍贵的西医医书送给了他。如今，这本医书被珍藏在古镇的博物馆中，成为太平人民与红军队伍深情厚谊的历史见证。
2: 慷慨热情的太平人与远道而来的红军相处融洽，在那段艰苦的征程中，古镇人敞开胸怀，把红军当作亲人和朋友。在四渡赤水之战中，同德同心的太平人又凝聚了起来，成为了人民军队最坚实的后盾。
1: 红军在太平古镇得到了有效的休整，为四渡赤水实现战略转移等来了时机。1935年3月20日，毛泽东命令红军迅速从太平渡、九溪口、二郎滩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由于前有大河，后有追兵，两万红军要在短时间内强渡赤水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缺少渡船的情况下，只能想办法搭桥过河。但是在宽阔凶险的河面上，人们很难快速搭起一座长桥。为此，太平人想出了一个独特的办法。
3: 过河这个叫搭浮桥，搭浮桥啊，就是尤其就是船工啊这些啊，就帮助红军这个造船，街上的居民啊，就是有大力的帮助。
1: 古镇上的所有居民拿出自家的小船，把船作为支点，船与船之间用纤绳和船梢连接，两端固定在岸边的岩石上。
3: 船呢固定以后，桥面上这时就要搭板子，所以街上的居民啊都自发的起来，这个把门板下来，河边去把这个浮桥搭好。
1: 镇上的居民纷纷拆下自家的门板，送到太平渡口，一块块门板被人们铺在了木桨和纤绳上。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太平人就为红军搭起了一座约6米宽、150多米长的浮桥。1935年3月21日，红军主力从这座浮桥上渡过赤水，进入贵州。当红军最后一支后卫队通过浮桥后，古镇人又冒着枪林弹雨帮助红军把西岸四川一侧的绳索砍断，整列浮桥随着湍急的河水飘走，断了敌军的追路。在红军长征的关键时刻，太平人把自己的命运和红军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历史的转折点，他们与人民的军队站在一起，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4: 所以我们中国人啊，特别讲这个和，我们可以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我们团结，我们一起奋斗。事实也证明，我们一个家庭同心同德，这个家庭就会发展得很好。一个单位同心同德，或者一个国家所有的人同心同德，那么我们就能取得一个最好的发展。只有我们的力量扭在一起，我们才是不可战胜的，你可以无坚不摧。
1: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赤水河边的这座千年古镇生活有会

0: 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祥和。耕种劳作，喝茶听戏，一个个平常的日子就在这份惬意从容中缓缓流淌。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打破了古镇的平静。1953年端午节前后，太平古镇发生了一次特大洪水，暴雨持续了3天3夜，到第4天上午，赤水河的水位上涨接近20米，古镇的街道被淹没在了洪水中，不少房屋也被大水冲垮。
1: 这个地方，哎，这里俺这里，这个镇。
2: 哦，到这儿了。
1: 哎，往往是二个地方，就是这个实际是我第4梯上，这个房子安了，但是没有倒塌，外面都挨排的话，全部冲垮了。所以说老百姓就没办法就走到上面干。
0: 洪灾面前，太平人迅速行动了起来。冯开树还清晰地记得，为了帮助被淹家庭抢救出重要的生产生活用品，很多居住在高楼层的居民不惜破坏自己屋顶地板，把楼下的东西用绳索往上吊。只用了一天一夜，古镇里的许多重要物资都被抢运了出来。
1: 老百姓，你大家批的话，洪水涨进的话，全部动力，是吧？我们需要这么21个老师的话，我们都把动力起来。
0: 无情的洪水让住在地势较低的古镇居民失去了住处，地势较高的上街乡亲们分别把他们接到了各自家里居住。当时冯开树一家把镇上20多人请到了自己家中，悉心照顾他们的生活。
1: 人家比较多，几十个人，我就安排在这个地方住，生活上我们就尽力照顾，因为他我们的厨房就那个地方，他要煮饭吃了要搞药，我们就帮他搞，这样子我就把生活给他安定下。
0: 这种与受灾家庭同吃同住的情形持续了1个多月，直到洪水消退，家园重建。这场洪灾让居民们变得更加团结，大家的心也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每家每户只要遇上困难，邻里之间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在温暖的乡情中，小小的古镇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难关。走入新的时代，太平镇人再一次站在了选择的关口。由于水运的没落，曾经繁华一时的太平古镇变得冷冷清清。当地年轻人为了谋生，只好外出打工，小镇里留下的都是老人与孩子。胡静华曾是太平古镇社区居委会的主任，他从小在古镇中长大，看着家乡的衰败，心里十分难过。为了让家乡不再沉寂下去，胡静华把镇上的居民召集到一起，大家商量决定要依托明清建筑及红军遗址发展当地旅游业。
3: 以后的太平镇的风景，
4: 为了保护好明朝和清朝建设的古建筑，我们太平镇发展起旅游的，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都要团结一致，共度难关。
0: 要发展旅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镇里的一些重要历史建筑，在几十年前被人为地分割成了许多小空间，作为公租房分配给了当地居民。10多户人家杂聚在一起，原有的建筑格局被破坏，再加上年久失修，房屋的墙体和梁柱也出了问题。要还原小镇当年古朴原始的建筑风貌，就必须要劝说里面的居民全体搬出，再进行重新整修。当时张世坤一家经济状况并不富裕，搬离老街意味着要重新买房，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但他觉得保护明清建筑及红军遗址，发展旅游，不仅可以带来商机，让镇上的居民都获利，也可以更好地传承古镇精神。于是

0: 张世坤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到了古蔺县城。
1: 当时还是舍不得，为了发展太平镇的旅游，供这个游客们很好的观光，都是很有意义的。
0: 在张世坤的带动下，长征街上的居民陆续搬了出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休息处、红军团部驻地旧址、红军临时医院等遗址恢复了原貌。如今，太平古镇古朴典雅的明清建筑，帮助红军四渡赤水的光荣历史，吸引了众多游客游览古镇，缅怀先辈。那些为了古镇发展迁出的人家，虽然离开了老屋，但还会经常回到那里去看一看。家乡变美了，生活更好了，每个太平人都分享着这份内心的喜悦和自豪。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同心同德的精神将永远回荡在这片土地上，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太平人。
2: 天下太平，万物安宁。这座名为太平的古镇，它的历史发展并非一直平静，但是却寄托了古往今来世人谋求安定祥和的太平盛世的美好愿望。这份太平需要人们用日常的善心德行，用关键时刻的选择和付出来获得。太平人同心同德的精神起源于航运业的古老生存法则，曾经在红军长征的紧要关头发扬光大，如今依然在小镇长久有序地发展中延续，生生不息。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

清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

业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紫行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浮石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9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

卒于太和八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硕，凝结着先辈对力量的崇尚。月季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木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大家都知道大提琴的指板是很长的，在换把的时候又会影响到音准的质量，所以说换把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技巧。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何学习换把位和固定把位的练习。

0: 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在今天的课堂当中呢，我要为大家讲解如何练习换把及固定把位的练习。和大家一起学习的是郑希同学。
1: 纳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好，在开课之前，我想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欣赏一段视频。
2: 1964年2月9日，一望无际的内蒙古大草原上，龙梅和玉荣两个小姑娘赶着羊群正在放牧。突然，晴朗的天空瞬间变暗，西北风大作，鹅毛大雪席卷而来，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风雪骤然吞没了两个小姑娘和300多只羊。这是上海美

0: 术电影制片厂根据真实事件拍摄的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影片为我们再现了姐妹俩为保护集体的羊群与暴风雪展开生死搏斗的故事。那一年，龙梅和玉蓉的感人事迹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1: 好的，郑希，看了这段视频，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呀？
2: 我觉得这个草原上的两姐妹，她为了保护公社的羊，她自己都受伤了。然后我觉得这种大无畏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1: 你刚才说的非常好，非常对。那么这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呢，包括这个电影，现在呢也改编成了我们大提琴的演奏作品。那么这一首乐曲呢，我们会一会儿从谱面上看到，它是在固定的一个3把位的大把位。那么我们现在呢，就通过这首作品呢，来学习我们如何在这个固定把位当中的练习，以及换把的一些技巧。那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2: 好的，那老师。
1: 好。好的，下面呢，我们就来学习《草原英雄小姐妹》这首作品。这首乐曲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固定把位的练习，是把这个把位固定在这儿了。所以大家去理解这个固定把位的概念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一个把位上一直在演奏这一首曲子，那么它就是固定把位。好的，郑希，我们现在开始演奏。

0: 很好的，我看你直接演奏了，进入到那个第二房子里面哈。在我们的谱面上呢，大家都会知道，通常呢我们会把第一遍写一个第一房啊，我们叫第一房子，是一个小房子一样的。然后呢，我们需要再反复，反复之后呢，我们就不再拉第一房子里的音了，我们直接拉到第二房子的音啊。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看到郑希同学呢在演奏这个固定把位的时候呢，基本的音准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我们在演奏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手啊，在把位上的时候呢，多余的动作不要那么多啊，也就是说，我们的手不要来回的在上面跳舞。啊，其实呢，从专业学习的角度来讲，我们手的动作呢是越简单越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经常要换把，要揉弦，有的时候呢速度还非常快。如果每一个指头都在上面跳舞的话，啊，这个跳舞是带引号的跳舞哈，那么就会影响我们的速度。那么第三把位的固定把位呢，是比较难的一个把位。啊，郑希说一说，这个把位是大把位还是小把位？
1: 这个把位是一个大把位。
0: 大把位的概念是什么呢？
1: 大把位的概念就是一指和二指是要横跨一个全音。
0: 然后呢？
1: 然后要是小把位的话，就是一个半音。
0: 好的，你只说对了一半啊，但是也很棒啊，也很不错。那就是说，一指和二指是全音，也就是大二度。那么二指和四指呢，也是一个大二度。那么它是一个大三度的位置啊。那么大三度的理解呢，我们学琴的同学们可以在钢琴上找一找啊，大三度。所以大三度呢我们叫大把位，如果是个小三度呢，那就是一个大二度一个小二度，那这就是小把位了，对吗？要大把位的话，那我们的手就一直要在这个撑着，这样撑开的状态。我们的同学们在拉琴的时候，固定把位、大把位和小把位，如果概念不清楚的话，那就很容易造成音不准哦。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下就是这个手指跳舞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看看啊，

0: 你看我的手指头，
1: 嗯，
0: 基本上有的手指就在上面不动了。
1: 是的，
0: 这就叫保留手指。
1: 嗯，
0: 我们的手指要保留在上面。如果我们的手指一直在动，看到了吗？这手来回来回这样去动的时候，那么实际上手是很累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要把它保留在这儿啊，不动。

0: 用在这儿呢，相对来说也更安全一些，对吗？
1: 是。
0: 好，我们再演奏一下啊。好，接着来，保留手指。

0: 很好。到最后这三个音的时候呢，应该再坚定一点，不能特别的这个小心翼翼的啊，或者是感觉很优美的。其实到最后，你感觉到吗？他的音乐的气质是，啊，我们是小英雄啊，小英雄啊，是非常啊自信的啊，非常光荣的这样的感觉。所以呢，我们要。啊，正好在他的音上有什么呀？
1: 重音记号。
0: 重音记号，重音记号应该怎么演奏啊？
1: 要把力量放下去，然后着重演奏。
0: 力量放上去，哪部分力量放上去呀？
1: 右手。
0: 右手呢？我们在拉重音的时候，记住啊，我们要用弓毛咬住我们的弦。咬。为什么要用这个字呢？我们来体会一下啊，这个弓毛在弦上。我们的手指给一点压力，你看这就好像是咬住它了。然后呢，我们给一个重音头，马上松开。咬住。如果会揉弦的同学呢，再加一点揉弦，他的声音就更美了啊。刚才前两个我没有加揉弦，所以声音有点干，也不好听，是吧？现在我们加上揉弦，咬住弦，然后给一个音头之后松开。好，你来试一试这个音头。很好，这个音头咬得很好。 Re Re Mi 三个音。非常的好。好的，今天这个曲子呢，我们就学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来学习《黄水谣》这首作品。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演奏《黄水谣》，请侯老师开始演奏。

0: 好的，那我们先演奏到这儿啊。刚才有点小的错误啊，没关系的。你知道不知道这个《黄水谣》它的作者是谁？
1: 是冼星海先生所著的《黄河大合唱》中的片段。
0: 我们今天呢要讲这个曲子的同时呢，也要说一些换把的问题。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啊，这个《黄水谣》啊，它一开始的时候啊是非常抒情的，旋律一开始就进入了，对不对？一个主题，哒滴哒哒滴哒滴的，你能感受一下，就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感情去演奏吗？能说出来吗？
1: 我觉得这首曲子比较整体比较平和，比较平稳，但是在平稳的心情中又包含着很多复杂的一些细小的情绪。因为《黄河大合唱》的背景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时候，冼星海先生写了这部作品也是为了要激发保卫祖国的决心，所以我觉得他在看似平稳的音乐中夹杂着很多复杂的保卫祖国的那些情绪。
0: 非常好啊。这个乐曲呢，我们从音乐的作品上来说呢，我们分析它呢，它是一个 ABA 的这样的一个曲式。那么在这个歌曲当中呢，实际上到最后呢，它是一个平缓的

一个久久不能让人忘怀的这样的一种心情。也就是说你刚才讲到的有这样的一种心情，还是有沉痛的心情在里面啊。但是我们的一开始的旋律和结尾的旋律呢的呼应呢，还是就是歌唱歌颂我们的祖国的大好江山啊，旋律是非常优美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还要说一下我们这一堂课的一个知识点，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这个换把啊，尤其是这个连续的换把。比如说刚才我们在拉到滴答答滴滴，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啊，一个咪发软咪啊，这是在第三把位的大把位上啊，然后呢又换到了这个第一把，对不对？那么你刚开始用的呢是一个四把，然后又用了三把，又用了一把啊。当然有的同学也喜欢这样的指法，因为这样的指法呢可能给人感觉更传统一些，就是一把到四把给人感觉很稳定，对吧？所以这里面我们有两种指法可以选择。那么如果是选择了你用的指法，那就是换三次把。你看这个连续的换把，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个选择呢，那就是啦，然后直接到三把啊，这样也可以。但是如果是选用这个指法呢，那就是跟前面的那个第四把的那个啦的那个音再换到二指的时候呢，这个里面也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接口，所以要处理好。就是我们在换把的时候呢，不仅仅是手指去找这个音啊，一定是用我们的胳膊去带动它。那么首先我们头脑里要清楚啊，我们现在在哪个把位，我们要换到哪个把位。所以这个动作呢是先行动作然后再摁弦，来保证我们换把的准确性，好吗？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啊。

知道吧？所以后面整个它一直是这个旋律。那么我们现在来学下一段乐曲的一个发展部，那么音乐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变化啊，情绪也发生了变化，好吗？来，我们从这段开始啊。

所以后面这一段有一点点无奈，有一点悲伤，是不是？然后后面呢这一句是怎么样？拉西拉法拉法，我们接下去拉。

0: 段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情绪啊？
1: 嗯，表达的是呼吁祖国人民站起来，
0: 团结奋斗啊，对，
1: 对抗敌人，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站起来了啊，大家团结一致。然后后面呢，这一段就是啊，主题再现又回来了哈。好的，这一段呢，它是有一个旋律的一个。稍稍有一点点变化是吧，但是总体的旋律还是这个。好的，这一段呢你要回去好好的练习，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最后这一句啊把它演奏好，从这个地方开始。

这个地方哈，你现在可以不用跟我，你感觉一下我们最后的这一句冲上去的时候啊，它的一个节奏的感觉，节奏不是完全要散开，不是说这个地方就渐慢了，渐慢只是在最后的三小节开始。嗯。

所以这个结尾写的还是非常的好啊。最后一个宣言啊，是一个宣言，最终我们一定要得到胜利。好的，这首作品呢，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家长应该让孩子多接触艺术，体会艺术的魅力，这对培养孩子的审美和未来气质的培养特别重要。学艺术不仅需要天分和兴趣，还要拓展孩子的视野。

0: 今天我们将走进刘成章的安塞腰鼓，共同感受中国低鼓的豪放磅礴、刚劲激昂。
1: 好一个黄土高原，好一个安塞腰鼓，每一个舞姿都充满了力量，每一个舞姿都呼呼作响。
2: 今天的这堂课可谓别开生面，为了让学生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安塞腰鼓，我把课堂设置在安塞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腰鼓山。安塞腰鼓这篇课文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作为土生土长的安塞人，我们在读或者教这篇文章的时候似乎又多了几分亲切。
3: 一群冒荡荡的后生，他们身后是一片高粱地，他们朴实的就像那些高粱。后来我在延安文工团工作，看见他们打安塞腰鼓打得那么好，但是当时一下写不出来，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时候。
4: 直到改革开放后，他将安塞腰鼓所展现的生命力与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精神状态相结合，仅用2个小时就完成了这篇散文。

0: 家里很小嘛，以前我父亲写作的时候，我们经常就在旁边在写作业啊。那么他当时呢，把这个诗写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他写完一页纸，我等于看一页。当时我觉得就是写的是非常非常的生动啊。
1: 一群冒腾腾的后生，这个冒腾腾不仅是写陕北后生的，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文化的折射。冒腾腾的黄土文化，白羊肚手巾，红腰带，白生生的窗花纸，这是我们淳朴厚重的黄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这篇文章里似乎还给我们渗透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打鼓人打鼓后生，他们穿的是农民的衣着，吃的是红豆角角老南瓜，但是他们的躯体却迸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量。他们与腰鼓一起痛快了山河，蓬勃了想象力，也让世界看见了鲜活张扬的中国力量。
2: 爱是个斜背响鼓的后生，如块石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咒语一样是急促的鼓点，
3: 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说出一个最能表现安塞腰鼓壮阔场面的词语。
4: 惊心动魄，
5: 奇伟磅礴，
6: 元气淋漓，
7: 叹为观止，
8: 粗犷豪放。
3: 文中的作者用了大量精美的词，精美的修辞，把安塞腰鼓写得痛快淋漓，但是老师认为他们都没有一个句子好一个安塞腰鼓来得痛快淋漓。如果让你去写，你会写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4: 好一片热血沸腾的黄土高原，
9: 好一曲黄土高原的生命赞歌，
10: 好一个安塞腰鼓如火如雷，是黄土地上的激情绝响，
11: 好一种刚健质朴的黄土精神。
3: 在文章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比喻、排比，而且还用了场面描写。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喜欢文中的第七自然段，一锤起来就发狠了，忘情了，没命了。百十个斜背响鼓的后生，如百十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
2: 咒语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转弯一样是奔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鼓一样是强健的分子。
3: 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当它戛然而止的时候，世界出奇的寂静，以致使人感到对它十分陌生了，简直像来到另一个星球。耳畔是一声渺远的鸡啼。值得我们探讨的是，结尾为什么要用一声鸡啼呢？伟大的祖国的版图是一只雄鸡，毛主席也有词云，一唱雄鸡天下白，所以鸡啼是天亮的前奏，是希望和新生的象征。这群冒腾腾的后生用冒腾腾的腰鼓展示出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和冒腾腾的生活愿景。非常荣幸，今天我们的课堂请来了一位腰鼓传承人刘延和老师。
12: 好，同学们好，下面我讲一下，就是安塞腰鼓的灵魂在哪里。实际安塞腰鼓就是有四个劲，缠腰要有股能劲儿，缠腰要摆头要有股能劲儿，踢腿要有股狂劲儿，转身要有股猛劲儿，你转身一定要猛，跳起来以后像个虎劲儿。在前面站四个，再一拍，后面站三个，来来来，距离拉开。

0: 距离拉开，预备，走，走，走，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前腰过单一定要翘起来啊！预备，走，一、二、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前腰咚打咚打跳。咚打咚打咚的啦打咚打咚。
1: 我参加的第一个就是84年的《黄土地》，当时陈凯歌导演拍的《黄土地》，在我们安塞来拍的。参加了84年春晚，这是一次；再下来就是90年的亚运会，再就是97年参加了。庆祝香港回归这个大型演出，我们在香港。
2: 我们安塞属于北方，中原罗根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交界地带，因此好多战斗都发生在我们安塞。因此我安塞叫安定边塞，就是这个意思。安塞有古王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据说在清朝的时候，安塞有古作为一种边防将士的一种武器，就像弓和箭一样，手边的那些将士带在身上，作战的时候用以鼓舞士气，当作战取得胜利的时候击鼓以表示胜利。这是安塞腰鼓从1936年到1946年在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发展阶段，随着解放军走向全国的各个解放区，我们安塞腰鼓同时也到了各个解放区，用于欢庆革命的胜利，被称为欢庆腰鼓和胜利腰鼓，它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一种反映，也是我们新时代新文明在追求新生活道路上的一种精神的一种焕发。
3: 说上至99，下至刚会走，家家有腰鼓，人人都会打。安塞腰鼓的这个材料就学嘛，杨柳，就是杨木、柳木通用。上的这个北方的这个旱柳皮，也就称呼黄柳皮。我现在手里边拿着叫这个老腰鼓，它是一个直腿的，也不上切，也不上腻子。你看它这老腰鼓的这个音色和这个其他这个鼓的音色有点不一样。这现在我手边拿着这个成年腰这个成年腰鼓，哎，老子他要打就咚咚咚这个感觉，这叫女子腰鼓，对，有点这个偏低。这个这是儿童腰鼓，安塞腰鼓和龙门环组合在一块儿，你看。这上面画的这个图案都要取个吉祥如意，因为是喜喜庆庆。
4: 我们陕北的一种特色，哎，这个把握法啊，压住，别动啊，手再放起来，哎，
0: 一定要把肚子要扭起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定要扭起来啊，把步子放大，看下边小柴要怎么打，一定要打活，要打带点劲儿，看一二三四，打起来，扭起来。

我们的责任就是搞传承，搞好传承，摇滚进课堂，进到学校，为他们传承爱上摇滚。我们还要

0: 走出去，全国各地的学校、厂矿乃至部队，我们都去传承。
1: 安塞腰鼓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2000多年历史的演变，在声声鼓点中承载的不仅仅是腰鼓，更是一种情感。
2: 安塞腰鼓更像是穿越了千年的回响，黄土高原、古国边疆、千年战场，那是孕育了以代表黄土历史的一种剧烈而震动的文化。
1: 如今再次看腰鼓，总心里不免有了一份不一样的触动。我要努力学习并传承安塞腰鼓，让更多人明白在陕北人骨子里的精气神。
3: 无论在未来我们遇到什么，都要记住安塞腰鼓的精神。可以沉默，但体内必须要流淌着一条黄河；可以安静，但灵魂里必须蕴藏着一道惊雷。
4: 课堂教学已经结束，于我而言，它并不是终点，而是我们深入理解文本与传承传统文化的新起点，让传统文化从课本走向生活，在学生心中种植传承的种子，并延续焕新。
0: 搞好传承，所以说把我们安塞腰鼓，我们陕北的文化能够传得更远，让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知道我们安塞腰鼓。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悉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梁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老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老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
2: 路。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总的带一大堆的一起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稻两稻的不行搞的，下半年才搞，这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子那是比较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它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以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由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

0: 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1: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2: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1: 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贴，
2: 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进入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都对齐，对齐之后靠上，要有靠上这种感觉。
1: 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啊，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就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倾斜一点，然后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2: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使用这个，
2: 我们做下一个流程。
1: 好，
2: 好，
1: 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这样可以啊，站起来抽这个可以，方便一下。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的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

0: 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釜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1: 啊，
2: 谢谢。
1: 我们说那个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釜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釜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釜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釜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3: 大家都知道釜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釜山这边种植最早的四个种植，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4: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1: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刚干回来，等阿小就打电话，好像我看空，好了，我发出声音了。
4: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1产、2产、3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 焕发出前所

0: 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梁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1: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2: 叔叔，我们 say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1: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梁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梁村打造民宿的。
3: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3: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梁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梁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0: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
1: 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0: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

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受

0: 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尹锡罕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议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原境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

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金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递进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床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5: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6: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5: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7: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5: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

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呀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呀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由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哎，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

0: 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对，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卧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1: 你再指一下。
0: 我们转悠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它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2: 也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3: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0: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4: 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咽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啊，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3: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4: 我就说这是自身的当户人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苗，已经栽了，现在存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存活里。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云南白药，
5: 哎，嘿，汪汪啊！
4: 云南白药肉，
3: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0: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这里清理两次。
4: 十一月开始干旱了，就防火期了，要去山上再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3: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4: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意化比较大，这里小山的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0: 然后
4: 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把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火意化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地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挂起是防火意化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吧？铁皮瓦盖的是防火意化这个除掉。
0: 现在我们基本上地上的火灾意化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地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3: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

0: 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1: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2: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3: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砍乱伐，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0: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学习，就来了，先来了2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我到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2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就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那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啊，这阿哥是嘛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专业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对啊，就还搁这嘛呢？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这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西里这边还是特别受欢迎的。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4: 正在摘葡萄了。
3: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4: 还很紧张呢，没想到都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5: 白老师也叫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4: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3: 怎么说，
4: 这些比较这些小铝
3: 小铝都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5: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呢，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3: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0: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7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7种民族3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

0: 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1: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北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张教授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算是
0: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必须要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嘛。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什么做酒呢？
4: 发得挺快的，还挺热的。哦，
2: 茶壶可以过滤的。
4: 这个应该过一下吧，现在过脚测量一下，比中氧化度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4: 牛肉切好了。
1: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4: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5: 哇，
6: 白老师，
5: 辛苦了，
4: 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7: 的，红酒做的，
4: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5: 很香，很好吃。
0: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4: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0: 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夏湖龙村第51户村民。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0: 哎，
1: 谁是王铁印啊？
2: 王警官，
3: 他非常热情。
4: 哎呀，这个人不能说了，太好了。要是说他的好处吧，就是一天也讲不完。
5: 对于有困难的百姓，都能自动的去帮助。
6: 不管有什么事，你只要是打个电话，他就肯定。
7: 不过是对我们孤寡老人好，他对每一位都好。
3: 对我们老百姓吧，大事小情都非常上心。
6: 对俺们这个口碑可好了。
4: 王铁印是我们马县派出所教导员，
3: 从大人到小孩啊，没有不认识他的。
4: 他是我们村第50以户村民。

0: 哎，我帮你。我来。嗯，我咱俩一起抬抬，走吧。
1: 我到了，
0: 我先给你倒得了。来来，我来。我来。放这儿哈，放这儿行吗？我来。
2: 谢谢啊。
0: 没事儿，我正好我们在这儿了。
2: 我是个帮
0: 子。哎呀，你都多大岁数了？93。是，身体就算行的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怎么不知道？你不认识我？夏火龙村呢，人员比较少，只有50户，110余人，而且呢，年龄结构都比较大，年轻人都上外打工，留下村里呢，基本上老年人比较多。
1: 现在呀，少传用造价有点高，我寻思暗红店里哈，不能省一部分财嘛，两样用。
3: 3米，
0: 你那墙上就不用挂了，就直接炕上两个就够用了。但是你不能不用总点着，你总点着肯定是费钱。
1: 嗯，咱们不懂，所以这个东西哈，我也说不明白。孩子，我这个活就安排给你了。
0: 没事，我都联系好了。其实老百姓的事儿也是没有大小之分，你觉得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在老百姓心中可能就是一件很大的事儿。这个警务工作呢，必须要每家每户去走访，

0: 刚来到派出所的时候，因为当时没有走访交通工具，只能坐小客。小客如果赶不上呢，就搭顺风车。我还骑过自行车去走访，后来升级为电动车。现在有车了，可能是自己去开车走访。下火农村还有一户人家，什么车也过不去，只能坐着船去。
1: 到这块就是基本上信号就是非常非常的
2: 远。来了，王社长，哎，
0: 走访刚回来。因为我方向感不好，所以说就是拿着我的笔记本，每走一户就画一个方框，代表一户人家。慢慢的把整户的整个村的这个所有的人家呀都画全了。
2: 今天中午搁这尝一下这个鸭绿江这个吹剩的鱼，
0: 搁这吃口。哎，行。其实这个村里老百姓都是很淳朴的，如果想去了解他们，就必须走进他们，成为他们，也像就是自己是当地的村民一样。

0: 看看这个铁丝网它有没有设施损坏的。前面就是咱们那个重点地段了，咱们十一哈这个游客肯定多，然后咱们就辛苦辛苦，有什么事哈第一时间反馈。
1: 我们的护边员呢负责我们下火龙村6.5公里边境线的这个安全稳定，群众力量很大的。我们以前说在边境线上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现在我们也延续这种感觉。
2: 240，
3: 那个车
2: 不管什么路线呢、啊、怎么走，我一直就是一步不落的我都给完成，而且每个周六和周日我还义务的巡遍一次，我就是好像不走就觉得心里缺点什么。
1: 最近身体还行哈。
4: 嗯，还行。最近身体挺好，今年身体都好。
1: 冰糕还吃吗？
4: 吃，要不再吃，不吃要不
1: 再吃。其实刚来的时候吧，作为驻村民警，就觉得这个我的辖区怎么这么远，总走呀走不到头。但是现在呢，觉得这个路啊就特别的近。最主要的变化是跟老百姓这个心越来越近。对人需要还是挺快乐的，所以说我要更多的去帮助到他。
5: 他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了，待我呢就像我自己母亲一样，待他就像我自己儿子一样。
1: 我在这里工作13年了，其实守边境线就是在守心，守的是自己的一个责任心，也守的是辖区群众的这种安心。对于我来说，我的工作很平凡，没有那种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日复一日的在边境线这条路上一直在往前走。
0: 无人机这个
2: 啊，
0: 如果有发现的哈，也会飞这个，可以给我打电话。

0: 很高，可以遮风挡雨。我的爸爸很壮实，可以保护我和妈妈。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男子汉。长大了，我也要像爸爸一样。
1: 怎么着？啊，来了来了。怎么着？飞扬，洗澡去了。

记得了。我和普通上班族不一样，我都是晚上工作。这其实也不是一个职业，只是为了照顾我患渐冻症的父亲。

0: 你看着啊，从生病到现在，他是2015年8、9月份，到现在也快3年了，找不到病因，就是神经元它缺少营养，就枯竭掉了，就跟小宝宝、小婴儿一样，他发出的那种哭声不一样，反而你就知道，哎呀，他是饿了，哎呀，他是想怎样怎样了。近期我把我父亲就安排到这底下车库嘛，经常可以推个轮椅出来转一转。
1: 可怎么好人？
0: 怎么好人？我爸以前是工程师，从事的这个就是机械这一块的。他本来每天都是穿西装的人，衬衫、小皮鞋啊，他不想让别人见到他这种样子。基本上是5点左右，到第二天早上的凌晨的5点，自然我就上岗了呀。我就在那边把我爸爸安顿好了，我就开始画画。以前呢，我也做过摄影师，也做过平面设计。确实时间精力都有限，只有画画我目前是最好的这么一个生存方式，所以我就坚决不收这个捐款。男人嘛，总得要靠自己的能力，我要活得腰杆子硬一点。我跟我爸开玩笑，我说你看看多少年前你把我送去画画，现在你看画来养你了。他很开心的。啥？好了，猪熬，头再啃，头再啃。啊，他经常压在一个地方，血液不循环呀，可能就是表皮都会闷的、捂的都会坏死，就不要说这个里面的肌肉组织了，他压的会很疼。翻一次身怎样的，然后就等他。1个小时喊一次，有时候半个小时喊一次。你好了，三子，好了，好了啊。父亲节快到了，我想给爸爸画一组漫画。对于很多人来说，父亲节确实是个节日，但是对于我来说，它也是一种劫难。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就非常听他的话，非常的乖。大辉走路的时候也觉得是不是他们的鞋子厉害，才走那么快。他那种威慑力啊，因为他做人很正的，所以我们对他还是蛮害怕的。我是2014年结的婚，然后是2015年有的小宝宝。
2: 妈妈，亲
0: 亲。2007年，我爸给我18000块钱，我买了人生的第一部单反。2017年，我给我爸花了18000块钱，买了一台呼吸机。我也想不明白这10年到底怎么了。啊，让一抹，可得了，得地啊！慢慢的劝他，开导他。我说回头率高不高？我就逗他嘛。他不吱声。我说为什么高？别人都羡慕你个儿子推呀、啊，你看看。
3: 哥哥，哥哥。
0: 之前健康的时候，

0: 也各忙各的呀，两个人也就一个月聊天聊个一两次吧。以前我们俩都 PK 的，你今年挣多少，明年我挣多少，怎样怎样的，都有目标的，很搞笑的。我都问了一万次了，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父亲？你要说因果报应，他说过，他说我做过最坏的事情，就小时候没得吃，偷人家一块猪肝。罕见病，这叫罕见病，10万分之1，10万分之2。我情绪在最低落的时候，是因为他突然吃饭吞咽不进去了，跟家里人打个招呼就说我出去一下，带了半包烟，那也是我
1: 所以我画的那张漫画，就是我站在悬崖边，其实就是我那天晚上的心情，我不能倒下，我一直在劝他，我说你再一天，我就是有附近的一天，我就是附近的一天，我进门了我都会喊两个人，妈我回来了，爸我回来了，不管你会不会说话。
0: 我逗我爸笑嘛，所以我觉得我重生了一样，更强大了。
2: 为什么要再
1: 去？100左右。又瘦了一点点。
0: 好了，还可以，不能抱自己刚才就去了啊。如果老天能让我们这样过个30年，我都无所谓。你养我30年，我养你30年嘛。
1: 呀，我给你鼻子擦一下。
0: 你来。
1: 完蛋了。
0: 呀呀呀！哎。我愿望就是我要想看到他满头白发的样子，我也想让他看到我和平中年人的样子，你看到，哎呀，和平不差，你儿子可以。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眼睛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店的话没有欢迎光临，然后呢也没有说什么新品介绍啊什么活动啊等等，都不会讲话嘛，跟顾客交流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困难，所以的话我们都是用小卡片或者是写字来沟通。他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个小本本，然后就用来随时跟顾客沟通的。咱们在教他面包的时候烤面包，因为他们听不到，因为烤炉的话比如说你烤八分钟对不对，你定八分钟，他八分钟烤好了，他的滴他就会响，他们听不到。面包这个东西如果你烤多一分钟或者是少烤一分钟都不行，它需要很精准，所以的话他们在烤的过程当中心里一定要惦记着，哎，我的面包才烤四五分钟，我要回头看一眼这样子。聋哑人在社会上有一个

深圳湾，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连接着中国的硅谷、深圳和高度繁荣的自由港、香港。

行故

秋冬的清晨，候鸟集中觅食的高峰期。在考验生命力的高强度旅程中，深圳湾是迁徙鸟类关键的补给站。也是数万只候鸟选择的跃路。

虽然偶尔也会有点小矛盾。但更多的时候是被非同类打扰。恒玉类具有极强的迁徙能力，常常也是最早抵达深圳湾的先头部队。

有着向上弯曲的尖嘴，那是环嘴鹬。它们的迁徙距离最长可达数万公里。和黑翅长脚鹬一样，环嘴鹬也喜欢独自或三两成群的觅食。它们的嘴巴在浅水或泥地中滑动，向上弯曲的尖嘴不仅能感应到食物，还能

遇到同类，他们可能会鄙视两下。但最后也就各吃各的。或者边吃边拉。珍稀的黑脸琵鹭有着一张琵琶形状又扁又长的大嘴，他们的觅食策略就是将长铲子一样的大嘴插入水中高频扫荡。黑脸琵鹭虽然嘴巴大身形也大，但喜欢吃的食物却是小的鱼虾蟹。

心干饭时，他会被躁动的大刺鱼吓一跳。遇到鹭鸟会被赶跑。但碰到不合眼的同类，他也会毫不含糊地驱逐了事。

吃饱喝足，清洁羽毛后，黑脸琵鹭会呼唤相亲的伙伴，温柔地完成社交礼仪。

后进入休息模式。冬天的红嘴鸥，嘴巴变成了黄色。它们迁徙的距离可达8000公里。红嘴鸥喜欢吃水生无脊椎动物。

但再怎么蛮横，红嘴鸥也比不上深圳湾的另一个优势物种。如此从深圳湾东南边香港一侧的红树林飞来，那是他们睡觉的地方。他们的目标是对侧咸淡水交汇处肥美的资源。鱼鳍如帆，但要将它们叼到嘴里

斯擅长潜水，但扎入水中多数时候也是无功而返。防备作战可以提高胜算。

一只鸬鹚每天需要进食2到3斤鱼。每年秋冬，上万只鸬鹚要在深圳湾旅居将近半年，

0: 科技已经融入这座城市的基因，也为应对城市发展与红树林保护的挑战提供了新的方法。智能监测高效准确地为红树林湿地保护提供全面深入的数据支持。
1: 我是杨雄，我在广东的宁宁福田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从事科研监测。福田红树林国家自然保护区呢，位于这个深圳湾的东北岸，它是全国唯一位于城市腹地的面积最小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建立了这个比较完整的天地空一体化的监测系统，天上的有卫星，有无人机，有摄像头，一些零下的看不到的，那我们就是红外相机来弥补。这个是我们智能化管理的一个最基础的地方，那么后续我们的 AI 能够识别啊，能够自动监测啊，都是利用这个摄像头。那么这个总共是有27个摄像头，它可以自动甄选，你看我可以把这个有动物的识别出来，把鸟框出来。这个你看是皮嘴鸭，这个也确实是皮嘴鸭，你看那个红色脚，就它这样一扫出来，然后这边就有数据，红脚鹬、青脚鹬、玉齿鸭，

我是宋昌华，我2000年12月份来到宝湖区，至今24年了。每天我们早上出来巡逻，看一下红树林里面就是红线类有没有变化，像红树有没有人破坏呀，还有鸟类啊，有没有在什么地方觅食呀。这里就是我们又新装了一台那个智能望远镜，一拉近一对焦，就是给你识别，给你说这个是什么鸟，大多是赤颈鸭。

这个是长轮，你看这个望远镜，他们市民还是很喜欢的，这个因为他们不认识鸟，他就可以用个智能望远镜可以认识很多鸟的。原先的时候还是不认识青鸟，现在只要看一下它是什么形状，那个颜色啊羽毛，就基本上认识它跟鸭子的其实是什么鸭子。因为鸭子有很多种类，飞尾鸭、刺颈鸭呀这些啊，绿翅鸭。里面那个就是大白鹭，下面有虾，看到的话就要下去啄它。你看我们这里，你看装的鸟类识别的都很多，你看鸟鱼飞在那里，它就自动跟踪它了，它是什么鸟，它都。海面上也是啊，都有很多那个秘境之眼直播，观众全部都可以看得到。

深圳湾全面禁止捕鱼，解决人鸟争事。城市主干道为红树林绕弯，率先建立隔音屏，为这片城市绿洲阻断噪音。划定生态红线，为红树林保护形成制度监管。监测数据显示，城市对这片红树林湿地的呵护，大自然已经渐渐有了回应。

荣灿中，我在深圳市红树林基金会工作，主要从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从建园到现在，我们一共在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记录了野生鸟类有241种。除了鸟类以外，我们也记录到了不少的哺乳动物，比如说我们最重要的山巨头、水獭、小灵猫和豹猫。水獭的拍摄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意外，就是我们当时是做红外相机的一个测试，偶然拍到了一个之前没有拍摄过的鸟类。

经过多方的这个专家的辨识跟确认，然后我也到桥底下去观察他们的这个粪便，然后发现确实跟欧亚水獭的习性是非常的相似的。欧亚水獭它主要是吃鱼，它排泄的这个粪便如果是新鲜的话，它会有带一些鱼鳞或者螃蟹壳，黑色的，然后闻起来会有一点腥味，长时间变白，然后去闻的话就变成一种类似于茉莉花茶的香味。第一次记录到水獭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因为说明它其实是有在利用深港两片湿地的近鱼近捕的这一个特点，使得水獭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栖息地，同时红树林也是为它们提供了一定的保护跟这个庇护所的功能存在。

0: 像我们这种树荫底下，它有两边有灌丛，然后中间有一条小道，其实野生动物都会喜欢走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就会在两边放置这个红外相机去拍摄观察它们的一些行为。
1: 豹猫是我们本土的猫科动物，跟虫猫它们的体型其实非常的类似，但是呢，豹猫它的身形更加的纤细一些。豹猫它是斑点猫，宠物猫的话它是那种条纹猫。豹猫它的这个耳朵偏圆弧状，宠物猫的话更尖一些。

0: 小灵猫的拍摄的频率其实是比较低，一年拍几次差不多。它非常的可爱，然后非常的鬼鬼祟祟，到处动，然后更喜欢穿这些草灌丛。然后我们的红外相机呢，更多的是放射在一些稍微开阔一点的路面，灌丛的话它其实很难拍摄到。在一个城市公园里面能够同时出现三种这个中小型的兽类，其实非常难得的。所以呢，把它称为三巨头，意味着深圳湾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是它们很重要的一个栖息地之一。深圳跟香港其实都是同一片深圳湾湿地，能够记录到它们，也意味着我们这一片地方对于它们来说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一个生界。
1: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一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

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来自清华附小。今天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个话题，叫做高铁梦想。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作为与大家交通出行密切相关的中国高铁呀，同样如此。从零到世界第一，让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了可能，一步步地实现了梦想，让中国速度成为了亮丽的中国名片，成为交通强国的重要支撑。来，同学们请看屏幕，这幅图选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的小学低年级版第九页，这是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首发的图片。好，同学们，说到复兴号啊，我们都很熟悉，那复兴号你们坐过吗？
1: 坐过。
0: 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很安静，因为听不到车轮磨轨道的滋滋声。
0: 嗯，很好，还有补充吗，同学们？
3: 我觉得现在的高铁比之前的火车要快，我听我妈妈说，现在我和她坐高铁去我老家，也就是湖南，是用6个小时。之前她从湖南到北京学习要1天1夜。
0: 看来呀，我们都有乘坐高铁的体验。那么下面呢，老师就要考考你们了。来，请听题。第一题，咱们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是哪一条？ A 平汉铁路， B 京张铁路。来，请你回答。
4: 我觉得是 B 京张铁路。
0: 嗯，好，还有不同答案吗，同学们？都同意了。好，那请看第二题，我国最早的高铁是哪一条？哎，谁会？来，请你说。
5: 我觉得是 B 京津城际铁路。
0: 嗯， B 京津城际铁路。京津城际铁路是指从哪儿到哪儿，你知道吗？
5: 应该是从北京到天津。
0: 嗯，好，请坐。答案到底对不对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咱们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呀，就是京张铁路。我国最早的高铁是京津城际铁路，所以同学们，你们都答对了。在2008年8月1日，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京津两地之间实现了30分钟的通达，这也成为我国第一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运行时速达到了350公里的高速铁路，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入了高铁时代。而说到京广高铁呀，这是目前世界上运营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全线全长为2263千米。而刚刚提到的京张铁路呢，这是由100多年前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己修建的铁路，全长是200公里，时速是35公里。主持修建这条铁路的工程师是詹天佑，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那么现在呢，我们又有了自己的京张高铁，时速是350公里，还能够具备无人驾驶功能，综合技术水平更是位居世界一流。同学们，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可以说这组数据见证着中国铁路的梦想。那么下面呢，我们听一听一段梦想的声音。同学们呀，应该听出来了，这是一段火车飞驰的声音啊。更准确的说呢，这实际上是一段我们中国高铁刷新世界铁路运营试验的最

0: 高时速的声音。在2010年12月，京沪先导段试验蚌埠至枣庄段 CRH380A 动车组达到了最高时速486.1公里，直接刷新了当时世界铁路运营实验的最高时速。而这一速度让咱们中国速度震惊世界。他的成功呀，可以说与梁建英总工程师是密切相关的。他是高速动车组技术专家，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他是我国高铁的女总工程师，也是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获得者，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全国38红旗手标兵。由他主持研制的复兴号动车组实现了时速350公里运营，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他带领一支上千人的研发团队攻克高速动车组关键核心技术，助力我国高铁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精彩蝶变。那么下面呢，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思政课辅导员梁建英总工程师，有请梁老师。你好，欢迎梁老师。
1: 老师好，同学们好，我是梁建英，来自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我是一名高铁设计师。刚才咱们张老师介绍到时速486.1公里的世界运营铁路最高实验速度，就是由我们的团队所设计的 CRH380A 这款车型所创造的。那么现在我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能在你们桌子上面的模型当中找到这款车吗？对了，你这个小朋友找得太准了。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其实这个成绩来的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真的是憋了一股劲儿，创造了这样的一个速度之最。今天呢，我也想和同学们呢来分享一下我和火车之间的缘分。实际上，我跟火车和铁路的结缘是从我出生那一天就已经开始了。我出生在一个铁路的家庭，我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我的家住的离轨道边只有大约200多米的距离，所以也可以这么讲，我是伴随着火车的轰鸣声长大的。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做一件事儿，就是趴在我们家的窗户边来看在轨道上飞奔的火车。那个时候我就常常在想，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它是怎么跑起来的，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那么长大以后，由于家庭的影响，我报考了铁路行业的专门的院校，上海铁道学院。从我的家到上海需要坐50多个小时的火车，其中还要倒一次车。这50多个小时的旅程实在不是一个特别美妙的过程，现在让我回想起来，基本上充斥着拥挤和嘈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要用我所学的知识来改变这一切，让我们所有乘坐火车的旅客能把他的旅程变成一种非常美妙的感受。1995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了一名设计师。在咱们国家，从1997年开始进行了多次的铁路大提速，那么直到2004年的第五次大提速，我们国家的铁路客车的平均运行速度才到多少？小朋友们，平均速度只有时速60公里，那么最高的铁路客车的运行速度只有时速160公里。那个时候，国外的发达国家他们列车的运行速度已经达到了时速300公里，我们与他们相差的距离太远了。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去研制我们自己的高速列车也成了我们铁路人的一个梦想。2004年，乘着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东风，我们国家开始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来打造自己的品牌。当时我们所有的铁路人都感觉到了我们研制高铁的机会来了，但是正当我们摩拳擦掌准备大干的时候，在我们与合作

方去进行交流、沟通、合作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技术话语权的问题。也在那个时候，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了巨人的肩膀不好站，要你自己成为巨人。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产品可以买来，但是我们的技术和能力是买不来的。因此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下定了决心，我们一定要干出一点名堂来。我们不能永远走在别人的背后，我们要走在前面，我们要挺直脊梁，我们要自己去看远处的风景。2006年，我非常有幸地担任了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的主任设计师。高速动车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大系统工程，它集机械、电气、电力电子、材料、信息技术、人机工程、空气动力学等多学科于一体。一列动车组包含的零部件非常的多，高达50多万个。我们设计的图纸要有几万张，我们要分析的数据要多达数百兆。我们的研发团队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分析，那么也实现了我们一系列的创新设计。在我们国家首列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成功问世之后，那么我又成为了 CRH380A 新一代高速动车组的主任设计师。这个车为什么要叫 CRH380A？ 380代表了它的设计速度，顾名思义，实际上这个车的设计的速度的要求就是时速380公里。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先例可以遵循了，那么我们也找不到一个特别成熟的经验去借鉴，我们必须依靠什么？只能依靠我们的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这就让我们又一次面临了我们世界轨道交通装备技术的最高峰的这样的一个挑战。那么我们为了去攻克我们所遇到的一道道的难关，我们的研究团队经过了系统的严谨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我们制定了非常精细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方案。那么我们从关键的零部件着手，那么通过我们的仿真分析和实验验证，我们呢把所有我们的一些设计的思路和想法通过非常多的资料把它变成了我们方案可行的图纸。那个时候我们每天的工作状态是朝八晚九，我们几乎是不休息的，没有什么节假日。我们经常为了讨论一个方案的可行性、一个试验数据，那么我们都会要通宵达旦。同时呢，我们为了去验证列车在高速运行状态下它的整个的动态行为、它的整个的动态表征和规律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在京津、武广、郑西这样的一些铁路线上去做了长达2年的试验。那么我们历经450余项的仿真分析、1050余项的这个地面试验，还有2800余项的线路试验。为了做这些试验，那个时候是我们在全国各地去做，我们奔走在全国的各地。那么我们时而会去感受我们北方的数九寒天，那么时而我们也会去感受咱们南方的酷暑闷热。其实在那个时候，多少个我们去奋力拼搏的日日夜夜，支撑我们这么做百折不挠拼命办的这么做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我们那个时候就在想，在广袤的国土上，在这么复杂的一个地貌，我们有巨大的客流，我们有国家的支持，有我们广大民众的期盼，如果我们把它做得最好，我认为是有负于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的。所以在这个2010年的8月份，那么 CRH380A 这款车型呢就正式的下线。那么在同年的

0: 12月份，他创造了时速486.1公里的这个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的速度。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吗？这个486.1公里的这个速度，你们说快不快？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时速486.1公里，一个小时有60分钟，也就是说一分钟大概能跑8公里，实在是太快了。
0: 是的，很快。时速486.1公里，实际上它已经达到了我们喷气式飞机的低速巡航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了。在2017年的9月21号，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沪线上以时速350公里投入了商业运营，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成为了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国家。那么在今天，我们坐火车从北京到上海只需要4.5小时，速度的变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可想象的时空之间的一个变化。
2: 咱们一起为梁老师响起掌声好不好？那你们也听到了，在讲述当中，咱们的中国高铁只是为了更快吗？
3: 我刚才听了梁老师的讲解，我觉得高铁还很方便，很舒适。
0: 同学们听得很认真，的确是这样的。其实高铁不仅要快，也要更加的舒适。为了这个舒适，我们真的是没有少花功夫。比方说，我们为了要给乘客提供一个更加安静舒适的乘坐环境，那么我们对这个动车组的噪声指标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我们要在原有和谐号的噪声指标的基础上，我们要再降低3分贝。为了这3分贝的目标，那么我们的试验团队用了1.5年的时间，根据不同的噪声源的特征，我们采用不同的减震降噪的材料，构成不同的结构。那么我们一共做了大概3000多次的试验。那么最终，我们复兴号在以时速350公里高速运行的时候，我们车的内部的噪声只有65分贝。这个65分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65分贝呢，大概就是我们两个人近距离的时候的一个交流的声音。那么就像我们现在你们两个小同学坐在一起那么说话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水平，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状态。你们看到桌子上面你们面前的这个模型，那它的头型是不是都是尖尖的，像子弹头一样？那么有没有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4: 我认为这样可以减少空气的阻力。
5: 老师，我以为以前的方形车头空气阻力大，所以开不快。
0: 您说的太对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的高速列车，它的头型看上去都是尖尖的、细长的，像子弹头一样？这是我们高速列车和低速列车一个很大的区别。列车在高速运行的时候，它的大部分的阻力来自于气动阻力。我们把车头设计成这样的一个形状，就是为了减少列车运行的阻力以及它的气动噪声，从而达到我们整个列车运行过程当中的能耗的降低以及对外部环境的噪声污染的问题。我们复兴号动车组啊，它的整个列车的断面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它是目前我们单程高速列车当中断面最大的一款车型。那么如何实现大断面小阻力，这就给我们的研发团队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那么我们依据技术特征和文化特征，我们对我们这个复兴号的这个头型进行了46款的初步的方案设计。那么也对这46款头型呢，我们做了初步的仿真分析。那么经过初步仿真分析的结果对比，我们遴选出了23款头型。那么对这23款头型呢，我们又做了修正。

0: 正。修正之后，我们又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仿真分析。那我们最后又遴选出七款头型。那么我们把这七款头型，最终我们做成一个模型，送到我们的风洞实验室去做我们的气动力学实验和我们的气动噪声实验。那么经过试验数据的综合对比分析之后呢，我们最终选出了我们图片上的这款头型。这款车型的创意呢，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图腾，那么就是龙。在这款头型的两侧呢，有非常明显的棱线，那么使这款头型看起来非常的遒劲有力。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车的两侧呢，有两个红飘带，这两条红飘带特别像我们一条腾飞的巨龙，那么它的龙髯向后随风飘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目前我们这个复兴号动车组，它的列车的运行性能非常的优秀。虽然我们这个车的断面很大，但是它整体的列车运行的阻力降低了12%，它的能耗指标也降低了17%。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如果往返一次京沪线的话，那么它可以节约5000度电。好，你有什么问题吗？
1: 梁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你们千方百计的设计高铁，是如何让它平衡又快又平衡的呢？
0: 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一个高铁要有一个优秀的指标，让它跑得又安全又快捷又舒适，实际上不仅仅是设计出来的，我们也要通过大量的试验去修正去完善，来让我们的方案尽善尽美的去实现我们的设计目标。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也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高铁是设计出来的，也是试验出来的。2015年6月份，复兴号动车组研制成功下线之后，那么我们就先后投入到了铁科院的环形实验基地，还有我们的大西线、正徐线以及哈代线上进行试验。那么在这几条线路上呢，我们做了长达1.5年的时间，运营里程呢达到了61万公里，那么相当于绕地球15圈。
2: 好，同学们，听了梁老师的讲述之后啊，你们对哪一个数字或者一部分印象特别深刻呢？好，那你先说吧。
3: 复兴号动车组用了1.5年的时间，运行了61万公里的试验，相当于绕地球15圈，真是太了不起了，工程师们真是太厉害了。
4: 选车头和实验数据A4 纸打印出来的话，可以堆到1米多高，就是这么一点点累积起来的。我要向梁老师他们学习。
5: 为了舒适，你们不厌其烦地做实验，真是让我们太感动了。
2: 是的，同学们，就像你们说的，我们的工程师老师们啊，真是特别的了不起，也特别不容易。而正是有了像梁老师一样的建设者、设计者们，才能够让奔驰在中国大地的中国高铁成为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
6: 数据显示，我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万公里，位居全球首位。2012年至2021年10年间，我国高铁事业迎来飞速发展，总运营里程翻了2番，占铁路总运营里程的比重从9.6%增长至27.53%。我国高铁发展虽然比发达国家晚40多年，但依靠党的领导和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经过几代铁路人接续奋斗，实现了从无到有、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性变化，成功建设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高速铁路网。自2008年我国第一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京津城际铁路建成运营以来，一大批高铁相继建成投产。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我国高铁发展进入快车道，年均投产3500公里，发展速度之快、质量之高，令世界惊叹，其已成为中国形象的亮丽名片。

0: 同学们，可以说呀，近些年咱们的中国高铁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四纵四横到八纵八横，可以说中国高铁的发展啊一直助力着我们国家的重大战略。而到如今，我们老百姓们也可以坐着高铁游中国了。现在呢，咱们一起再看一个短片。
1: 我们是住在这个天津的服务区，在北京的西城区上班，每天呢都是坐这个京津城际高铁来上下班往返，大概高铁上时间是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就很快捷，很方便。
2: 高铁开通的话，出行的话是很方便的，就是说也给我们思源古镇这边带来了游客这些啊。
3: 我的老家旁边就是铁路，然后我也是一个火车迷。
4: 从经典的绿皮火车到如今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我见证着中国高铁的高速发展。高铁也慢慢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首选的出行方式，使得人们的出行变得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快捷，也得到了更好的出行体验。
0: 谢谢梁老师。感谢梁老师等工程师们在交通出行上给我们带来的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成功范例就是高铁，从无到有，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现在呀已经领跑世界了。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请教一下梁老师，对于孩子们，你有怎样的期待和嘱托呢？
5: 在高铁，安全、快速、便捷、舒适、智能的背后，是人们看不到的研发过程的曲折和坚持。这与我们大家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亮眼的科技成果，是由一个个枯燥的重复和无数个沮丧的时间所组成的。因此，我想对大家说，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干高铁是这样做的，我想做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稳了，才能实现我们自己的梦想。如果我们把高铁比作我们的人生，我想对各位同学们讲，速度并不等于速成。复兴号高速动车组，它的优异性能是经过千锤百炼打造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亦是如此。
0: 谢谢梁老师的教诲。从百年前的运行时速35公里，到普速列车的120到160千米每小时，再到如今我们复兴号350公里每小时，可以说数字的变化见证了中国铁路的飞跃。而这些不断变化的数字呀，是非凡的成绩，更是不断的跨越梦想。从100多年前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到如今以高铁总工程师梁建英老师为代表的科技精英，他们把爱国热忱始终镌刻在骨子里，他们把梦想、责任勇敢地扛在肩上，一代代地接续奋斗，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韧执着，才实现了一步步跨越，成就了一个个梦想。
5: 感谢100多年前詹天佑等铁路先辈们给我们树立的榜样。100年后的今天，通过一代代铁路人的不断的努力，我们的中国铁路不仅能够遇水搭桥、逢山开路，更可以上高原、穿沙漠、迎风雪，同时也走出了国门。目前我们已经研制成功了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未来我们还会有超级高铁，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中国超级工程以及大国重器，这些任务会落在你们的肩上。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加油。
0: 是的，我们一起加油。同学们，我们都是追梦人。习近平爷爷说啊，青少年要敢于有梦，有梦想还要脚踏实地，好好读书才能够梦想成真。

希望在你们手中也能像梁建英总工程师他们那样，诞生更多更好的中国速度和中国名片。好了，同学们，今天呀，我们就学习到这儿。下面呢，我们一起分享。

多少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啊，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滔滔北去的湘江与自西向东的渭水紧紧相依，在两河交汇的三角洲上有一座美丽的小镇，沿河而建的十里长街弯弯曲曲贯穿古镇，窄窄的街渠，悠悠的水巷分布其中，由此形成了八街四巷七码头的建筑格局，成就了这湘楚大地上的水乡风情。
1: 在靖港有这样一句话，船到靖港口，有风也不走。依靠着四通八达的水运，古镇的商贸曾繁盛一时，日有千人作揖，夜有万盏明灯，就是当时真实的写照。而如今热闹喧嚣的古码头已经逐渐的归于平静，但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却在当地

0: 人的口中流传下来，至今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1: 伴水而生的靖港古镇，在湘江边走过了近千年的时光。清晨，麻石板铺就的老街上传来阵阵香气，焦香浓郁的火背鱼，绵柔可口的甜酒，软糯香甜的糖油粑粑，这些传统的美味是靖港人最为浓厚的家乡记忆。湘江和渭水是靖港人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河。明清时期，湖南盛产的湘山、南竹都要经由湘江运到武汉。放牌是当时靖港人最主要的谋生手段。放牌全靠自然动力，水位低、风平浪静的时候，木牌没法行走，只有涨水的时候，木牌才能沿江而下。每当风高浪急、暴雨将至的时候，正是牌工们作别妻儿冲向湘江的时刻。
2: 这举航道呢，就是这个险象环生的地方，最严重的地方，特别是那个银河那河做了白坑的时候，那个地质那个河的轮卷河呢，我们湖南话叫建窝子河，那个浪头一个盖一个嘛，那很厉害的。
1: 在波涛汹涌的湘江上，撑牌的汉子要闯过一个个风浪，绕过一处处险滩。为了生存，牌工们只要上了牌，就没有妥协和退却。
2: 结果老话不是湖南话，就看你混得去湖不，看有没有就笨死，就穿过等流湖，这都是人都很佩服的。
1: 只有撑着木牌出了洞庭湖，才能成为真正的硬汉，受到别人的尊敬。这是古镇上每一个男人至高无上的荣耀。几百年来的风雨洗礼，造就了靖港人敢闯敢拼、果敢坚毅的性格，也成就了古镇的繁荣。靖港人送走了一架架木牌，也摇来了一船船财富。长沙的盐茶、洞庭的鱼虾、巫山的贡米、宁乡的山货在此集散。古镇上商贾云集，店铺相连。明清时期，靖港渐渐由一座水码头发展成一方商贸重镇。地理交通的优势带给古镇的不仅是商业的繁盛，还有连绵不绝的战火。作为通往长沙的要道，这里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0: 千百年来，这座坐落在江边的小镇经历了无数战火的洗礼，几度兴衰。金戈铁马的岁月里，一代代靖港人始终不屈不挠，用热血和丹心谱写着一曲曲英雄的赞歌。
1: 由于战略位置的重要，靖港古镇曾经发生过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战事。曾国藩人生中最惨烈的一场败仗就是靖港水战。清咸丰四年，曾国藩率领刚刚组建的湘军南下平叛，没想到战船刚抵达靖港码头就遭遇了敌军的伏击，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近半水师船毁人亡。目睹了军队的惨败，曾国藩深感自责，决意以死殉国。就在他要投河自尽的时候，被身边的将士及时发现，获救的曾国藩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从此萎靡不振。直到他的父亲寄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家书，
3: 他说：“你这次带兵出去打仗是为了国家，为了国家大义，胜败了有时候是很正常的。你如果是出了湖南战死了，是死得其所，我是为你骄傲。但是如果你在湖南境内，你这么去求死的话，我不会为你哭的。”
1: 父亲的话让曾国藩重新振作起来，他重整军纪，重新招募了一批勇猛之士。把别人对他屡战屡败的指责扭转为屡败屡战的顽强，最终

0: 横扫叛军。
1: 屡败屡战的话，那表明的完全就是，虽然我败了，但是我绝不认输，我勇往直前去追求胜利，表明的是一种精神，就是求胜的这种意志很强大。
0: 靖港水战对曾国藩一生影响巨大，在他此后的军事生涯中，始终把忠勇血性作为选拔将士的最高标准，由此创建了湘军异常骁勇，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曾国藩的故事在古镇里世代相传，激励着后世的湖湘子弟。在东北，中日甲午战争；在西南，中法战争；在西北，收复新疆的战斗中，都能看到湖南人的身影，靖港人的身影。忠勇血性的湖湘子弟从此赢得了“天下无湘不成军”的美誉。1865年，在英俄的支持下，阿古柏率军入侵新疆。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临危受命，抬棺入江，他的属下侯桂林回到家乡靖港招募湖湘子弟。西去新疆收复国土乃匹夫有责，为了驱逐外来入侵者，靖港男儿燃起了心中的一腔热血。当时人口不到20000的小镇就有500多人报名从军。打板城一役，清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当时敌军在城门楼上架起了西方列强支援的克鲁伯巨炮，
2: 他的大炮一打下来就砰，他的面积大概有几百个平方米的，那只要人真的怕了，那就不可能送饭了。
0: 面对武器装备比自己先进的敌军，湖湘子弟没有退却。当时清军装备落后，土炮射程不够，打出的炮弹全部落在了城下，如果要击中目标，就要把土炮向前推进数百米，但同时进攻的士兵也会暴露在敌人的射程之内。
2: 我们湖南人都一样的，是这种就是不怕死，那就是说我们在战斗的时候肯定有牺牲，那么有牺牲人家怕死，那我不怕死，那我就急受事情都是刀山火海，我也要往前面冲。
0: 面对久攻不下的城池，侯桂林站了出来，率领他的靖港子弟兵抬起炮身冲了出去，在密集的炮火中杀出一条血路，直达城下，一炮命中克鲁伯巨炮，摧毁了敌人的防线，收复了打板城。
2: 左宗棠的一个部下，表彰我们湖湘的这个子弟兵，他就写了一首诗，叫做《大将走边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现在遥了3000里，引得春恨斗光》。那就是说，我们湖湘人在那里打仗，统一了新疆，而且还建设了新疆。
0: 湘军忠勇血性的精神传遍四海，也影响着一代代靖港人。英雄的故事被编成一幕幕戏曲，数百年来一直在戏台上唱响。伴随着咿咿呀呀的唱腔，每当战事来临，父送子，妻送郎，人人争相上战场的动人场景就会一次次在古镇里上演。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批的靖港人毅然从军，走上战场。其中就有一位叫做陈锡纯的年轻人。8月13日，日军进攻淞沪地区， 当时日军最先进的战舰出云号驶进

0: 黄浦江，用200毫米口径的巨炮轰击工厂、街道、民房，一时间上海血流成河，伤亡巨大。陈锡纯所在的空军大队从广德机场起飞，执行轰炸日舰的任务。陈锡纯和战友沈崇惠驾驶着904号奉命出征。
1: 起飞之前的几天，他向家里写信。
2: 哦，
1: 这个信代表了他的那个整个报国的那个情怀，就是说，登营小子，翌日亡我中华，我辈烈血青年，视为贞观的尊严而在，视为民族的深忠而在，必要的时候，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0: 在海空激战中，出云舰率领日军第三舰队组成了强大的火力网。中国空军的第一轮袭击不但没有取得战果，还遭受重创。就在战况焦灼的时候，陈锡纯和沈崇惠突然发现飞机出现了机械故障。此时还未抵达日舰上空的两个年轻人可以选择迫降或跳伞，或许还有生还的希望，但陈锡纯与沈崇惠却并没有这么做。
1: 想到底不是自己的安危，陈锡纯就这样为了抗日，为了取贞观人这口气，就是需要死，献出生命，在所不惜。
0: 怀着满腔的国恨家仇，陈锡纯与沈崇惠选择了与日舰同归于尽。他们把油门加大到最大，从高空俯冲而下，撞向了日舰。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两位飞行员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1940年，以他们故事为原型创作的电影《长空万里》上映，极大的鼓舞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直到今天，说起那段往事，靖港人仍然为这些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英雄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1: 湖南是有一句话，若要征伐古国亡，于非湖南人使劲。湖南人就是有这种决心，尤其是陈锡纯，这个抗日的这种正气，是我们靖港人民的骄傲，是湖南人民的骄傲，是贞观人民的骄傲。
0: 在抗日战争中，小小的靖港古镇有数千人走上了前线，中华大地上洒下了这些湖湘勇士的鲜血。他们在国家危亡之际慷慨赴义，以勇猛无畏的精神守护着国家与民族的尊严。
3: 靖港的精神不仅仅是靖港一地的精神，它也是民族的精神啊，它是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大勇气啊，一个是自己认准了就勇往直前的大智慧，也是一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大仁大义。那么鲁迅先生呢，把这种智慧，把这种精神称之为民族的脊梁。
0: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一代代靖港人用自己的热血与丹心演绎着传奇，书写着历史。而当战争的硝烟散尽，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靖港人又把战场上的那种血性融入到古镇的建设中，也把这种精神带到了祖国的边疆。
4: 上世纪50年代初，靖港的大批湘女响应祖国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号召，奔赴新疆屯垦戍边，开荒创业。这些靖港的姑娘们传承着先人英勇不屈的精神，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挥洒着青春，书写着传奇。
0: 今年84岁的许斌是当年援建新疆的一员女兵。

0: 如今已经回到古镇上颐养天年的他，回忆起68年前的往事，依然激动万分。1950年，靖港的大街小巷贴出了西北军区的招兵公告，一批批乡女唱着共青团圆之歌，赶往长沙的招兵地点。
1: 一股热情，我要参军，我要到边疆，我要到最远最远的地方去报效祖国。
2: 在您当时看来，在您当时的这个认识当中，新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3: 像是很远很远的地方，也有可能回不来了。我们感到就是非常光荣。为什么？我们是第一批。全在军疆，
1: 也实现我们的理想了。
0: 当时年仅16岁的许斌被分配到了24团。那个时候共和国刚刚成立，国家物资紧缺，新疆的屯垦部队提出口号，不向国家要一分钱一寸布一粒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24团决定开荒1000亩。这些风华正茂的女孩子们就和男人一起拉羊犁、修水渠，每天起早贪黑地忙碌在茫茫戈壁上。夏天的炎热还可以忍耐，可到了冬天，气温降到-30摄氏度，这些年轻的女兵们要在冻土上挖树坑，艰苦程度难以想象。
3: 那戈壁滩上都是这么大的石头，再一个冰凳呢，就挖嘛，挖呀，帽子都戴，你口罩都戴呀，不然那个耳朵都冻得不得了了呀。那挖树就是那个最艰苦的。
0: 10多年的时间里，许斌和战友们一起在石河子开垦出了一亩亩良田，建起了一栋栋高楼。戈壁荒原中，一座崭新的城市拔地而起。可就在这时，许斌却放弃了即将到来的舒适生活，主动申请前往更艰苦的阿勒泰北屯兴建农场。当这些年轻的女兵抵达那里时，眼前只有一片荒滩，附近没有人烟，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当时农场的一位负责人把几位女兵带到工作地点，用棍子在地上画了一个10多平方米的圈，告诉他们这就是驻地。
1: 但是我没办法，我们就在地里睡呀，就是说天当房子地当堂嘛，看着新鲜看太阳嘛。
0: 恶劣的生存环境出乎大家的想象，但他们却没有丝毫抱怨，学着其他战士在地里挖出一个4米深的洞穴，又从河边砍来柳条铺在地上。就在这个临时简陋的地窝子里，许斌生活了整整1年。
1: 有这股劲嘛，
2: 不服输的这
1: 种。不服输，你做得好，我还做得好。所以我到部队来，我不是和女同志比，我要和男同志比。有过这个干劲，这些小女子都是一个比一个强，每人要争当先进当能手。
0: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共有10几批乡女进疆，人数接近8000人，而靖港籍的就有100多人。他们和20万屯垦戍边的战士们一起，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挥洒着汗水，燃烧着青春，为新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2年，许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定居。虽然老房子已经变了模样，但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却早已深深地印在老人的心中。这里有他童年的记忆和难以磨灭的乡愁。如今的靖港古镇充满着勃勃生机。宝鸡

0: 风雨的老建筑彰显着古朴的风韵，历经沧桑的老街古巷人来人往，热闹喧嚣。古老的手工秤深得老主顾们的青睐，传统的龙头风筝最受孩子们的欢迎，祖传的靖港八大碗香飘四方，引得食客纷至沓来。古镇上的人们用一种近乎执着的精神守护传承着这些老手艺，延续着靖港昔日的繁华。
1: 漫步在古老的街巷，感受到的是淳朴和亲切，传承了数百年的美味小吃散发着醉人的香味。这一千多栋古民居在时光的浸润下显得更加的古朴和沧桑，这些充满了韵味的风情和景致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在新的时代浪潮当中，靖港人不断地寻求突破和发展，让这座千年古镇再度焕发出勃勃生机。
0: 每天晚饭一过，古镇上的小广场就会聚集大批的观众。岳飞大破金兵，关羽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在皮影戏艺人的手中被演绎得精彩纷呈。故事里一位位英雄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的情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年轻人。如今在靖港就有一支由40多位退伍军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每当汛期来临，他们就会日夜守卫在大堤，确保古镇人的安全。2016年夏天，湘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暴雨。一天凌晨，副队长徐双带领着几个队员在大堤上巡逻，突然险情发生了。
2: 听到一声砰的一声，那个洞垮了，那个梯就是上垮了一个很大的洞，那水很快就往下冲嘛。
0: 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徐双立即通知其他队员。几分钟后，队长徐三军和其他队员们迅速赶到，看着管涌的部位，大家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2: 他如果溃堤的话，平方几十公里的地方，那很可怕，那就很多居民的房子，那就是几个县的居民都会淹掉去，那就是。
0: 危急时刻，队员们立即打围和填沙包，由于道路狭窄，车进不来，沙袋只能靠队员们肩挑背扛，但汹涌的水流不断地把沙袋冲走。看着越来越大的管涌口，这些退伍军人身上的血性再度迸发了出来，他们冒着被冲走的危险跳进了湍急的水中。
3: 必须下去人呐，那当时我们下去人的那他也这根本没想别的东西了，那反正要下去了必须要保证这个大堤不能溃堤啊。
0: 混着泥沙的江水冲击着队员们的身体，9个小时的时间里，队员们又洪水搏斗着，用了600多袋沙包才把管涌口堵住，险情最终得到了控制。如今的靖港，不仅在镇里，每一个村都有一支由几十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他们平时上班或在家务农，每当危险来临时，他们就走上大堤，用一份热血丹心守护着家乡的安宁。江水滔滔，流尽岁月，一代代靖港人用一片赤诚耕耘着这方土地，用果敢不屈的精神书写着传奇。浩浩汤汤的时代潮流中，古镇人的生活平静如水，但那些不老的故事依旧在街头巷尾中讲述，启迪着孩子们的成长。千年古镇正在用自己的脚步与智慧走出新的发展希望。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

0: 这学校群山环抱啊，确实是。你看，在这个群山环抱之中啊，这个学校还有这么大的这个运动场，真不容易啊！孩子们在这儿放开了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足球场。在大山里踢球，这也是一番别样的风景啊。对呀，山里的孩子们是吧？
1: 能够踢足球，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条件，确实是不容易。
0: 对。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好，同学们好。
0: 姚教授，我们今天要诵读哪两个篇目呢？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学习诵读啊王昌龄的两首诗，一个是《从军行》，一个是《出塞》。
0: 那么在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问大家，在你们的心目当中啊，王昌龄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昌龄他是一个边塞诗人。
0: 很好啊，边塞诗的先驱，请坐。
2: 我觉得王昌龄的朋友也特别多。
0: 他是一个社交达人啊，他的朋友包括李白、孟浩然，盛唐诗坛的大半壁江山都是他的朋友。好，正
3: 好。王昌龄被称为七绝圣手。
4: 王昌龄心怀天下，是一个爱国的诗人。
0: 好，爱国诗人，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王昌龄之后，我们就正式的开始我们的诵读。首先是《从军行》，哪位同学先来？
2: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2: 翟新蕊。
1: 新蕊是吧？好，新蕊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口齿也比较清楚啊，普通话也很好。那么就是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朗诵这个题目和作者呀，我们要有一种回答感。假设我问你，你要朗诵这个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我。
2: 从军行。
1: 我没听清楚，我年龄比较大，耳朵也比较背，你慢一点告诉我，大声一点。
2: 从军行。
1: 哎，很好了，大家明白了吧？我们朗诵诗的题目不是从军行，是我要朗诵这首诗的题目是从军行，作者是谁呀？
2: 王昌龄。
1: 哎，这就很好了，就记住啊，我们朗诵诗的题目要有一种回答感，对不对啊？这样才能听清楚。那么重点句子不破楼兰终不还也很好，但是这前两句和后两句之间要有一个转换，是吧？前两句是描写这个场景的，后两句是描写将士的决心的。那么前两句在描写场景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场景的这个语速啊要放慢拉长啊，把它这个壮阔的这个场景给表达出来，是吧？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这是这个场景放慢拉长，然后中间给停顿转换了，将士的决心了，一看身上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就对比。
0: 好，那我们就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好，你请。
2: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好，这个整体还是不错的，就注意什

0: 那注意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的转换，这首诗分两个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是一个层次，因为它是描写这个场景的，第三句和第四句是一个层次，表示将士的决心的。所以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呢，就是那个玉门关后面有一个大的停顿，看完了场景以后再想一想自己的决心。你不能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是不是觉得停顿的时间短了？是不是、玉门关你们不要怕停顿，停顿时间啊，想好了一看，哎呀，黄沙百战穿金甲，你这个停顿的不够。然后呢，不破楼兰，楼兰这首诗的最高潮最重点的句子是中不还，所以中不还的力度要加大。
1: 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你请。
2: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啊，很好啊，体现了刚才我们讲的啊，掌声的不错，请坐。
1: 大家其实可以情景再现一下，设想一下，你就是王昌龄，当年在边塞的时候，前面两句是说我在这个场景里看到这些画面，描写这些画面，后面是内心的感慨。所以我们说完了画面之后停一停，你们是不是也经常会这样说，看到这些画面之后我内心有一些感慨澎湃，停完了之后再把我的这个决心给表达出来，所以重点在后面。大家能够体会到吗？
3: 能。
1: 设想自己是站在那个场景里面的。好，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4: 姚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作者是用什么情感写出这首诗呢？
0: 你觉得是什么情感呢？
4: 我感觉是爱国的悲壮情感。
0: 对，你感觉的对，是吧？爱国的，同时又是比较悲壮又比较壮阔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对，描写自然的场景很壮阔，描写爱国的情感的时候又很坚定，这样的一种情感，我们朗诵的时候要把这个情感呢给它融入进去。你试着用这种情感来朗诵一遍。
4: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
0: 慢点，壮阔的场景，开阔的，这句要缓要慢。青海长云暗雪山，跟我说。
4: 青海长云暗雪山，
0: 孤城遥望玉门关。
4: 孤城遥望玉门关。
0: 这停顿不着急，看一看，黄沙百战穿金甲。
4: 黄沙百战穿金甲，
0: 不破楼兰终不还。
4: 不破楼兰终不还。还，
0: 哎，好，把你坚定的气质给表现出来了。好，请坐。
1: 好，哪位同学还有问题？
5: 姚教授你好。从军行的一二句境界扩大，三四句感情悲壮，两句之间有转折，请问怎样才能衔接的读好两个部分呢？
0: 好，刚才问的很好，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第一句和第二句呀，他写的场景比较壮阔啊，也比较艰苦，我们用放慢拉长的节奏，比较舒缓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和语气。那么这个把场景看完了以后，中间有一个大的停顿，后边那两句是全篇的重点，尤其是终不还，我们把力量聚集起来，给它节奏加快，声音加强，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上下两个部分的对比，也把这个整体的氛围呢给它表达出来了。你试一下。
5: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这个对比啊，
1: 请坐。好，请坐。现在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你们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好，预备，起。
7: 从军行，
3: 唐

0: 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好，很好啊，祝贺大家，祝贺。
2: 好，谢谢同学们，大家都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今天的第二首诗《出塞》。哪位同学先来试着读一下？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好，那位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啊，口齿也比较清楚，普通话也不错，声音也很好啊，很干净。那么整体表达也不错，就是整个诗词朗诵比较连贯，而且重点的也注意突出了，尤其是后两句啊，后两句的重点。那么你下一遍在朗诵这一遍的时候呢，还可以区分的更鲜明一些，就是你停顿的时间啊，该停的还停的长一些，比如说《出塞》，唐·王昌龄。这个报完了题目和作者以后啊，有一个停顿，让大家期待你要朗诵的什么诗，是吧？《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你看，你们不觉得我停顿的时间长？我觉得已经停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了，所以你们要真的要这样才觉得正好，要不觉得太赶了，是吧？到这个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个要有个大的停顿转换，因为后面是重点了，是吧？你再来一下。嗯，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哎，比刚才好一些，但是你们注意还是平声平仄。秦时明月汉时关，关是平声还是仄声啊？
3: 平声。
1: 哎，你再试一下这一句。
3: 秦时明月汉时关。
1: 哎，对了，好，请坐啊啊。
2: 好，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
4: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好好，大家给他鼓掌啊，这是不错的。
2: 好，谢谢同学们。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5: 姚老师您好。
1: 嗯，
5: 出塞是一首七言绝句，古诗都有较强的节奏感，我们通常都把它们划分为二三的形式，那么请问是不是所有的七言古诗都适用这种划分方式呢？
1: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朗诵一首这个七言绝句啊，很多人都容易二二三，实际上我们在停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根据诗的意思和我们的感情，还要根据我们听觉的规律。所以这样的话呢，艺术啊，朗诵艺术，艺术的核心是什么呀？真情实感和感情表达的变化，不能够机械的单一的去停顿。这样我们都朗诵的二三，我给你试一下，你看你是听起来多费劲。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你们听着就困了，跟听天书似的了，没有味道，索然无味。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秦时时是什么呀？平声，我们就不停了。秦时明月，月是仄声，我们停一下，这就不是二三，这是四三。秦时明月汉时关，四三的停顿，对不对啊？

0: 万里长征人未还，这就不停了，不是万里长征人，万里长征人未还，不停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那么后边这个大的停顿，但使龙城，不是但使龙城，突出这飞将的，但使龙城飞将在，是吧？这个有一个这四山，然后呢，不叫胡马，停顿，杜阴山，可见不是二二三来停顿，清楚了吧？
1: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2: 姚教授你好，我是五年级九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蒋欣。
0: 哎，蒋老师
1: 您好。
2: 你好，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在我的教学过程中遇到一个这种情况，就是有的同学他朗诵的时候感情很丰富很饱满，但是呢他气息很弱，声音很小，而有的同学他声音特别洪亮，但是呢他又缺乏一些情感的表达。我就想问一下，我应该怎样去引导这些孩子，让他们把两者结合起来，让他们都可以那种声情并茂的朗读出来呢？
0: 嗯，很好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第一种情况啊，孩子们感情很饱满，很饱满呢，就是我们告诉他，不是你自己饱满，你要把你的饱满的感情传达给你的听众，就是朗读的过程当中呢，让他声音放开，让他传达给教室后面的最后一个同学，在礼堂朗诵，送给礼堂当中坐着的最后一排的那个观众那儿，他声音自然就放出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他声音放大了以后，他没有感情，所以一定要体会刚才同学们讲了诗人的感情，我们朗诵的场景的感情，把这个场景传达出来，尤其是把这首诗的最重要的句子啊，这最坚定的感情通过我们的声音给它表达出来，不是每句话都要大声的，只有那个最重要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把它用尽我们的力气表达出来，而且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可能是发自内心的比较轻的声音把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两者结合起来大家就能朗诵好了。
2: 好，谢谢姚教授，非常受教。
0: 好，
1: 也谢谢蒋老师的提问。那现在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预备，起。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
0: 好，同学们朗诵的不错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绩。
1: 今天我们学习的王昌龄的这两首诗啊，都是希望边塞的这些战事能够尽快的平息，让人民过上平静的安宁的生活，表达了浓浓的爱国之情。那么这样的爱国之情怎么样能够表达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出塞·其一》，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从军行其四，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第十五集，我的幸福我做主。
1: 我差不多快好了，
2: 那就好。嘿，嘿，
3: 这俩同志好像也是林家子，试试他们。裴县长。
4: 果然有两下子。
5: 不敢当，承让。
4: 既然大家都是习武之人，不如小小的切磋一下怎么样？
5: 来啊。
4: 怎么样？我
6: 什么事儿啊？
4: 糟了！
6: 啊？奇怪。啊？
7: 小月同志，醒醒，你今天可以出院了。
4: 哦，当真？
7: 怎么，还想继续住下去啊？
4: 太好了！终于是放虎归山了。
8: 放虎归山？
4: 哎，对了，该去跟小江打声招呼再走。
6: 你是要出院了吗？
4: 嗯，给你添麻烦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9: 媳妇儿，媳妇儿，你在哪儿？快出来！
10: 这里是医院，请保持安静。
6: 出什么事了？
4: 走，看看去。
9: 谁没长眼，敢撞老子？媳妇儿，
4: 媳妇儿，
6: 于二狗，谁是你媳妇儿？我可从来都没同意嫁给你。
9: 长辈之命，谁敢不从？聘礼都下了，走，快跟我回去成亲。
6: 我不去。
9: 再不走，我可要拉你走了。
6: 你敢啊？
9: 你是我媳妇儿，我有什么不敢的？
4: 干什么？别动手动脚的。
9: 对，你是谁？
4: 我叫小瑞。
9: 你该不会想抢我媳妇儿吧？难怪她不肯跟我走。
4: 你嘴巴放干净点。我和小晶是革命战友，也是她的病人。
9: 那就是没关系了，轮不着你来多管闲事儿。闪开！
4: 我就管了，你能怎么着？
9: 我看你小子欠揍。
6: 快停下，这里是医院，不是打架的地方。

0: 气死我了，有种别躲。
1: 你当我傻呀，站着被你打。
2: 什么人啊，在医院闹事？
3: 是啊，病人需要休息，我去报告杨所长吧。
2: 好，
4: 得想办法引开他。有了。
1: 这地方太小，放不开拳脚，到外面去，一会儿赢不了。

0: 二狗，你追他干什么？
1: 这小子不让我找媳妇儿，你们快来帮我拦住他。嗯，
2: 好，站住，别想跑。
1: 你们快帮我堵住大门，我先进去，你们千万别让他跟来。
0: 放心。
2: 好嘞。
3: 糟了，要是被他找到小静就麻烦了，快让开。
2: 哼，休想过去。
0: 人家找老婆，你瞎掺和什么？
3: 小静不同意，他们也还没成亲，怎么就成他老婆了？
4: 人家那定的是娃娃亲，你少惹事。
3: 哎，你们两个太没用了，过来打我呀。
0: 找打。
4: 哎，别动，他这是调虎离山，不要上当。
3: 两个傻大个，你们以为只有一个门吗？
0: 怎么办？
4: 你去追，我在这守着。
0: 好。
3: 你一个人是堵不住这门的。
4: 可恶。
3: 小静，小静，
5: 你是什么人啊？
3: 哦，抱歉抱歉。
1: 跟我走。
6: 放开我。
3: 放开他。
1: 等等等等等，快松手。可恶，怎么又是你啊？
0: 二狗，你没事吧？快帮忙。
3: 你们再闹事，我可就出手了。
0: 住手。小瑞，你怎么动手了？红军的纪律忘记了？
6: 富贵阁是刘二狗过来闹事，小瑞逼不得已才要出手的。
1: 我带你回去拜堂有什么错？
7: 二狗，这可是你不对了。根据一苏大新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封建包办婚姻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1: 自古娶媳妇儿不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吗？咋还有外人管这个？
3: 可恶，要不是我文化不够，也帮富贵哥说几句。
1: 我不管，反正他就是我媳妇儿，就得跟我走。
7: 等一下，得先稳住他。你这样闹会影响别人休息，要成亲也得是良辰吉日，你先回去挑个日子。
1: 哼，等我选好日子就来娶你过门。走。
6: 富贵哥，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7: 不懂了吧？我这是缓兵之计。小晶，我建议你用新颁布的婚姻条例起诉刘二狗，解除婚约。
6: 这能管用？
7: 当然，你的权利由法律来保护。
6: 好。
8: 小晶申诉刘二狗逼婚一事，现在开庭。
9: 啥人都听父母的。对呀，你谁不听父母的？
8: 请原告先陈述。
6: 我叫小晶，我和刘二狗是父母包办的婚姻，但我根本不喜欢他，不同意和他结婚。
7: 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上面确立了婚姻自由，废除一切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
8: 请被告陈述。
1: 我们的亲事从小两家长辈就定下了，肯定是要拜堂的。这个。
10: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刘二狗没错。
3: 喂，老顽固，
10: 你放肆！倒是小晶不讲三从四德，忤逆！忤逆长辈，小晶破坏祖宗规矩，应该！
1: 小瑞，
10: 应该严惩！
1: 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
8: 肃静，坐好。
7: 婚姻条例上明确规定，包办婚姻违法，年轻人有权自主决定配偶。
10: 你无视祖宗规矩，成何体统？
11: 刘老消消气，别和小孩一般见识。啊，
3: 你们说是不是法律有规定就该遵守啊？
6: 是啊，
3: 你们觉得包办婚姻好，还是和喜欢的人结婚好？
6: 当然是和喜欢的人结婚好了。
12: 对，你说的对，
13: 姐，我们支持你，
14: 我也支持你。
15: 谢谢你们。孩子他爹，你看咋办呀？
16: 哎呀，莫非真是我们错了？
8: 现在宣判，全体起立。经广泛调查走访，已证实刘二狗和小金的婚姻是包办婚姻，违背了女方的意愿。根据女方意愿以及双方陈述理由，依照

0: 苏维埃婚姻条例规定，小晶与刘二狗的婚姻不成立。
1: 可恶！
2: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0: 从即日起解除婚约，并退回聘礼，对跟随刘二狗一起参与抢婚的两人予以批评教育。退庭。
3: 太好了，
2: 这次还真是多亏了富贵哥。
4: 哪里，主要还是我们共和国这法律定得好。
5: 小晶退婚的消息传遍了408乡，引起了不小轰动，也让许多女性开始觉醒，纷纷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解除封建包办婚姻。苏区群众，尤其是女性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解放。
6: 第16集，好好学习。
5: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在国家建设方面急需大量的人才。同时，随着红军队伍的扩大和革命思想宣传需要，在广大指战员和群众中开展扫盲运动，
7: 和广大的人民群众，
5: 成为苏区政府的重要任务。
7: 学习文化知识，
8: 一、二、四。
9: 上！上！上！上！上！上！上！
10: 不错，都很攒劲儿，好样的！
8: 一、二、四。
10: 小瑞。
11: 团长，您咋有空亲自来巡视啊？
10: 藏了什么宝贝啊？
11: 没什么了。
10: 刚才你号令喊得有气无力，原来在一心两用。吊儿郎当，怎么带兵？
11: 报告团长，是我错了。
10: 小瑞，你现在可是连长，那么多新兵可看着呢。
11: 是。
10: 继续训练。
11: 是。一、二、四。
9: 上！上！
11: 好！
9: 上！
11: 上！四！
9: 上！上！
11: 蹦！跃！飞！转！飞转转转转转转转
10: 转
11: 转转转
10: 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
11: 转转
4: 转转转转转转
10: 转转
11: 转
10: 转转转转转转转
4: 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
10: 修哪里的房子？
4: 现在群众们学习文化的热情高涨，所以我们想再整修几间校舍，扩大夜校扫盲班。
10: 原来是这样。
4: 对了，小瑞呢？
10: 嗨，你不说我差点忘了。那，你看他在干嘛？
11: 一、二、一、二、二，
10: 还在看，国语教科书。
11: 我这是不想落下文化课。
10: 那也不是耽误训练的理由。
11: 我现在斗大的字不识几个，小孩子都快赶上我了，连理不是，总不能都交给指导员吧？所以就见缝插针的想多认几个字。
4: 小瑞从小被逼着给地主放牛，就跟着我蹭过几天私塾，能识字已经很不容易了。
10: 原来是这样。哇、哎，你不是要扩建夜校吗？你带小瑞他们去帮忙，帮忙正好留下学习。
11: 太好了。谢谢团长，停止训练，现在想上夜校的跟我走。
12: 太好了，
13: 看看
11: 走，
12: 走，
10: 乖乖，这是要拉走我整个新兵连呢。
4: 好了，大家撸起袖子，干起来吧。
11: 好。

0: 这边，这边，来了，连长，
1: 快进来吧。喂，你走错了吧？这边是高小班。没错啊，我这程度怎么也得是高小班吧？
0: 你肚子里有几滴墨水，我还不清楚。

0: 小声点儿，不能让战士们听见，否则我这连长多丢脸啊！
1: 那就乖乖的去扫盲班，从头学起。嗯。
0: 哦，好吧。

0: 你怎么来了？嗯，
1: 你都来了，我怎么能落后？
0: 切，要不是没有位子了，我才不和你坐一起。
1: 哼，好像谁稀罕似的。
2: 你住手！啊！你们两个给我坐好，要不然就出去。
0: 该不会他就是老师吧？
1: 看着年龄比我还小，咋能当老师呢？
0: 英雄所见
1: 略同。
2: 大家把书翻到第二页。刘二狗，
0: 这家伙也太能睡了吧！
2: 刚上课怎么就睡着了？
1: 谁呀？敢打搅！
3: 老师，
2: 你这么瞌睡，就站着听课吧。哦。大家跟我读，一、二、
4: 一、二、
0: 三、
5: 三。
2: 小瑞，别捣乱。
0: 这些字还用教？老师能不能教难一点的？
2: 扫盲班，我肯定要从最基础的教起。
0: 好香的烤红薯啊！
1: 你没有可以尝尝。
2: 哎，你们干什么？注意课堂纪律，不许吃东西。刘二狗，
1: 快点吧。老师。肚子不争气，我有啥办法？
6: 来，
7: 好大呀！
6: 那肯定没我这个甜。
2: 气死我了！富贵，你来干嘛？
8: 我是来看看小瑞，没想到他成了捣蛋鬼。
2: 实在拿他们没办法。嗯。
8: 哎，有了，你可以
2: 大家静一静，你们可能不知道，后面那位可是学富五车的新兵连连长小瑞。
0: 大家好。
2: 他旁边那位更是机智过人的刘二狗。
1: 幸亏。
2: 我想请教两位一个问题。这几个字怎么读？
1: 我知道，那是手字。那其他都不知道了。
0: 我都会，这四个字是手、眼、低、高。
2: 这四个字可以组成成语，眼高手低。你们俩来解释一下这个成语的意思。
0: 眼高手低，眼高就是个子高，手低就是胳膊长，这是在说一个人很了不起。以前听说书先生讲三国刘皇叔就长这样。
1: 不对，你这个说法不对，眼高是说眼睛长在头顶，胳膊长不就像山里的猴子一样吗？所以这是在说一个人长得丑。
0: 没文化真可怕，你连字都认不全，在这瞎唱什么啊？
1: 你倒是能认几个字，不也在瞎掰？
9: 你们到底谁会谁不会啊？
10: 干脆你们干一架，谁赢了就谁对。对，
0: 你说谁瞎掰？
1: 谁心虚，说的就是谁。
2: 停停停，你们说的都不对。
0: 都不对？
1: 那是啥意思？
2: 眼高手低是说想要的标准很高，甚至不切实际，但事实上自己根本做不到。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2: 就像有些人自己肚子里没几滴墨水，简单的还没学会，就要求学更难。

0: 你干脆直接点我名算了。
1: 还有些人连字都没认全，也敢硬说自己是对的，还在教室里睡觉吃东西。
2: 老师，我错了。
1: 知道错了该怎么办？
3: 改正错误，认真学习。
4: 小瑞这小子，这下总该谦虚安分一点了。
1: 对呀，好好学习哦。
4: 学习和教育，任重而道远。
5: 通过中央人民教育委员部开展的扫盲识字运动，营造了苏区良好的学习氛围，红军指战员及工农大众的文化水平得到了广泛的提升，广大群众提高了政治觉悟，增强了参与革命的决心与毅力。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青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沆岁远方来，不亦乐乎。

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

祖先和标示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间隙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有的时候啊，当你下了一个决定，这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挑战在岳清爽推开训练馆大门的那一刻才真的来临。当他面对这些身体受限，但眼神中同样燃烧着斗志的残疾运动员时，他过去的冠军经验几乎归零。他需要学习的不仅是轮椅冰壶的技战术，更是如何放下自己作为冠军的我，去理解、倾听，并最终融入一个全新的我们。他需要搭建的不仅仅是个人技战术，而是信任这座桥。建立信任是所有团队走向卓越必须攻克的第一道难关。这对他们而言，意味着要将身体的不便与内心的顾虑通通交付给队友。对我们而言，在学习和工作中，又何尝不需要这种敢于合作与托付的勇气呢？我们来听听他们是如何用冰壶作为语言，共同书写出一份关于信任的答卷。

0: 你现在推是这块这块别往里翻。健全人这块其实我觉得就是最主要的，他要通过顽强的这种就是说扫兵能力，然后去达到他要想要的这个位置，就真正的就是说下棋一样，你停在那个位置，就是扫完兵的它是滑的，跟我们正常推，比如说我们正常推在这个场整场比赛当中可能我们接近于12秒的力量，但是通过他们扫兵有了变化以后，可能我就要非常轻轻的投。那么其实我们轮椅冰壶运动员呢，他是没有通过扫兵来弥补，我们只能是靠着就是投出去的这一下，然后把这壶放到他最终的位置上，完全是靠他自己这个停在那块儿。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相对来讲可能是会更有挑战性，会更需要每个队员对于自己的这种力量的控制和这个壶的这种判断速度更专注，然后更需要这个感觉。十一期间我们也是跟这个健全人就是打了一场这个交流赛，我没有听到我的队员说哎呀不行啊，差的太多了，就是人家有扫兵我们没有扫兵，我没有听到这种懈怠的声音，我听到的都是积极的声音，我应该再怎么专注的去改变我自己啊，然后我要怎么克服这些东西，这个我觉得就是他们不一样的地方。
1: 当你知道自己带的是残疾人，然后练的是轮椅冰壶这个项目的时候，因为你刚才其实前面也介绍了，其实冰壶和轮椅冰壶还是有不同的， 对不对？
2: 对。
1: 那你当时压力大吗？
2: 我当时其实没有过多的去想压力，但是我就是觉得我能不能胜任，我给我自己画了一个问号，然后我能不能去带好他们，然后呢，包括就是我应该怎么跟他们相处，包括怎么就是在生活上、训练上，我怎么能够去带动他们。我确实给自己画了一个很多的这种就是要跟他们接触的这种问号，然后呢就怕执教的这种可能是会能不能融合在一起，包括就是说说话呀生活上怎么能去帮助他们，也想了很多。但是我真正的就是开始2017年我开始接触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担忧是多余的。
1: 怎么讲？
2: 就是每个人见到我就很开心。
1: 所以中国轮椅冰壶队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的一个队伍？
2: 我觉得就是一个家啊，就是一个家，家的这种爱，家的这种关注，包括家的这种就是融合在一起，然后我们这个家庭就是缺一不可。他们都管我叫妈妈。
0: 动作别太随意，控制控制，动作别太随意，控制控制。我就得对你严肃点，我说我这有那么老吗？
1: 队员应该比你大吧，年龄。

0: 都差不多，
1: 都差不多，
0: 就是他们
1: 同龄的是吧？
0: 对，他们老的可能跟我差不多，但他们小的就是，那我觉得也就是姐姐呗，
1: 也
0: 没有跟我叫
1: 妈
0: 呀。对对但是他们认为我是那种就是关心的那种，然后包括就是在训练的时候，虽然说我很严厉，但是在生活在这个训练场外，我就像一个姐姐，像一个妈妈一样在关注关爱他们。包括就是说在跟他们聊天儿，也跟就像更多的时候就像朋友之间的这种沟通，所以说让他们没有更多的这种压力。
1: 我知道你的这些队员哈，就是轮椅冰壶队的这些队员曾经说过，说是你让他们从运动员变成了战士。你是刻意的想要让他们找到这种感觉吗？
0: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过，我说我在就是执教训练的时候我对他们非常严厉，就他们今天比如说谁忘带秒表了，我会严厉的批评他，然后我就说，我说你上战场你能忘带枪吗？对吧，你打仗的时候你不带枪，人家不飘一下就给你干了吗？就是你就死了。
1: 所以你经常会用战场来比喻赛场。
0: 对对，就是它是一样的呀，就你上战场的时候你的注意力，你的这个状态，那个劲儿，你一定要是就是最兴奋，包括就是你那种注意力集中的那个点一定要是最佳的，这个就跟比赛是一样的，你一定要拿出你最佳的状态，拿出你最专注的那个点，包括就是说团队的这种配合意识都是这种极限的，我觉得才能发挥得更好。那你说我状态到了，我是不是这场仗我也能赢，这场比赛我也能赢，所以说我觉得专注力和心态都是最重要的。最直接的就是一个水桶，它每个木头你不能有一个短的，你这个短的就是你整个的这个水就能装到这个短的那块，如果你整体都提高了的话，那它这个水就接的就慢。要每个人，要我的团队都要强大，然后就是我一个人我也要强大。
2: 决赛中，中国轮椅冰壶队持红球先手开球，一垒王蒙首先开杆，他两球落地都非常漂亮，第一局中国队以2-0暂时领先。第五局双方打得难解难分，比分3-3保持结束。第六局中国队以3-4负于挪威队。第七局四垒王海涛一记漂亮的弧线球将比分扳成5-4，中国队领先。在决胜的第八局比赛中，场上气氛异常激烈，双方将比分锁定5-5，赛场上出现第二次平局。第九局加时赛中，中国队保持良好状态，稳扎稳打，最终以6-5结束比赛，获得本届冬残奥会轮椅冰壶决赛胜利，获得冠军。
1: 当时呢，是不仅实现了这个项目金牌零的突破，而且是整个中国残疾人运动员在冬残奥会上的一个突破，
0: 对
1: 不对？
0: 对，历史上对，就是
1: 第一枚冬残奥会的金牌，
0: 奖牌金牌，对，
1: 怎么创造的？现在回想那个过程。
0: 我觉得也是通过他们的努力，我觉得该让他们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和拿到这个金牌了。每个运动员他们就是太拼了，我觉得他是就是用生命在做这件事情。然后
1: 现在回想那个过程，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印象特别特别深的？
0: 有啊，当然有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在那个小组赛，因为我们一天就跟正常健行人他比赛是一样的，就是你每个对手你都要在小组赛你每个对手你都要碰一遍，然后去进入半决赛决赛，所以说整个下来你就每天你都要有比赛，甚至是一天两赛，然后背靠背是这种情况。然后我们第六场碰的是加拿大，然后当时前五场的时候我们胜了，全胜，
1: 都赢了，连赢五场，
0: 每一场比赛我们是全胜。但那个时候其实我并不满意大家的这种状态，因为当时呢不是说每个运动员都是在我就是我给统计的这个成功率上他们能够达到这个就是我认为是能够连贯下来的，
1: 对，
0: 都是有失误，包括就是说进营进不来，击打打不着，然后呢其实是靠着海涛，王海涛最后那一投那一打，然后呢去赢了这个比赛。但是在加拿大那场比赛的时候呢，王海涛没有就是没有感觉了，输了，而且是马上就在休息一个半小时的状态下我们进行跟美国战。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就是都在耷拉脑的，而且我们的主心骨也耷拉脑的了，
1: 而且输了一场大家就是自信心就瞬间就垮了吗？
0: 也不是垮了，但是那个时候我知道每个人状态没有发挥出来，他们可以发挥得更好，他们如果拿出训练当时的那种状态，他们能够完成得更好，但是这个是残奥会，

0: 啊，就是说每个人状态还没有调到最佳，而且在没有调到最佳的状态时候，海涛又折了，这个是我最担心的。
1: 对，
0: 当时我也是，就是真的是想自己马上就该想怎么做，因为每个人状态已经不又四垒都没状态了，你想想大家怎么打？
1: 这个时候必须立马调整，
0: 而且、啊、
1: 而且迫在眉睫，
0: 而且每个人就是已经就是就完全的就是。哎，低头了。
1: 那这个时候就交给你主教练的事儿了。
0: 我也在想，我说怎么办，怎么能调解他们？因为我们随队那时候建新带了一个音响嘛，然后我就带着他们，我说走，咱们吃完饭了，大家吃的也不多，就你
1: 正常，你看每个人都心事重重，是吧？
0: 对对、哦，就是这样的情态，就是情况下，你马上去打下一场比赛，调整肯定调整不过来。因为作为我这就我打过这么多比赛，就是说你在你没有状态的情况下，在你低迷的时候，你没有一个马上让你能够释放和调整的那个点，你很难能再把状态找回来，而且能找到更好，这个很难很难很难。大家本来是想就是说静静的躺那块休息，因为也很累，就是比赛也很累，要需要清清脑，但是那场我没有让他们清脑，我说走，跟我出去溜达啊，然后这阳光也很好，然后包括我想让他们就是听点歌啊，放松放松，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围成圈儿，完了我说你们都想听什么歌啊？但是肯定要放一些就励志的呀，然后听了就能兴奋的那种啊，然后我就给他们放，完了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想听什么歌？然后当时我记着我们就也围成圈儿，然后我们一起就是大家就是在那唱歌。当时呢，我就想让海涛唱，但海涛呢他不唱，他就一直还是这样式的，我就还是很担忧。然后我就说，我说你们想听什么歌？我说我给你们唱，就这样。然后我就觉得是一首火苗，改变了这个他们的这个状态，改变了他们的这种当时的那种压抑。然后
1: 你为什么选择这首歌？
0: 我觉得很提示，很提那个气势，你懂吧？再一个就是我刚学会啊，我能唱啊。
1: 这歌有歌词是让你能感到力量的，是吗？
0: 对，就它是一团火嘛。
1: 你平时是一个喜欢唱歌的人吗？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
0: 我不太唱啊、我觉得也是那种环境下给我逼到那儿了啊、然后呢，就是更多的也是想就是通过这个一些改变，然后我让他们去放松释放、就是把那个比赛那些比赛就是不好的全都让他忘了，然后怎么能现在就专注于听我唱歌。然后他后边我觉得就是接着那个就是有一个什么拥抱，这个拥抱呢，当时我唱的时候我就去拥抱了我的队员啊，就是我跟我的队员我在拥抱啊，然后呢就是那个啊，后来就是又在高潮，就是又接着唱，就是我觉得那团火，我觉得我燃烧了他们，包括就是当时因为就也是时间有限，我不可能一直在那唱，
1: 对，
0: 然后这首歌唱完以后，因为我一直是练唱带跳，反正当时的氛围、
2: 跳了
0: 啊，对呀、氛围很好很好。然后当时那个小风还刮着，然后那个当时海涛就跟我说教练，你放心，就是我已经找到我自己，我已经找到自我，下场比赛我一定能打好。然后当时我也没有过多的说什么，就是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就接着就是我们开始美国，就是这站比赛就是这场比赛就开始了嘛，
1: 对，
0: 就开始跟美国打上了。打了以后
1: 状态一下不一样了，
0: 那个时候大家的状态就是每一投在战术上的这种选择和海涛的那种就是那种传击，拿到这个美国的这场比赛胜利、因为是第七场了嘛，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我哭了海涛也哭了，我当时我就冲下去我就抱着他，我说你做到了，我觉得这个对于我包括我的队员印象都非常深刻，然后从那个以后就有了，就是说就是一到最关键的半决赛决赛我们就必须得唱歌包括就是在R2的时候我们在北京也是这样做的，
1: 成为你们固定的给彼此加油打气的这么一个仪式感。
0: 对，

0: 我们在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你们是卫冕成功了。但你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需要克服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卫冕那个过程应该压力更大吧？
1: 是的，嗯，是的。然后刚开始呢，大家打的，因为我们那个当时的那种赛事，就是先碰的是强的对手，加拿大和瑞典。然后呢，那两场呢，我觉得是当时大家没有更好的，就是发挥出自己的这种状态，然后失误了。就包括就是我们在那个就是备战前，我们也做好这种预案。当时呢，我就是还是其实就已经在每一场比赛当中，我都要去调节每个队员的这种状态和心态啊，就是你要时刻关注他的这个变化。嗯，然后包括就是怎么去给他们解压，
0: 关键是又是东道主，
1: 对、嗯、对，给我最大的这种就是这种激励，我就觉得在家门口，在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这种氛围下，嗯，你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能做到，所以说要帮助队员去做好，就是说一系列的这个就是他们的这种动态和波动。
0: 不论是你作为主教练，还是队员们，他们来说，你们是不是还是觉得压力的？还是压力最大的，
1: 对，压力最大，
0: 带来的负担最重，是不是？
1: 对对，嗯。但是我当时就是我一直在跟我的队员就是交流的，就是你们怎么能把压力变成动力啊？就是你们是想怎么样去做，但是我更多的时候我告诉他们的是，你要把自己融入比赛当中，你要融入到自己的泡泡里，嗯，就你要在你的泡泡之内。室外的这些场外的就是一系列的这种因素和干扰，你都不要去影响你的比赛，嗯，你只专注于你本场比赛的这种球的变化，你的感觉投出来的这个力量是你要自己去做的，
0: 就那个泡泡是你让大家给自己营造一个真空的环境。
1: 哎，对对对对，就是包括训练的时候，我就让他们就是这样子去做。
0: 那肯定有很多人会问你，那你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你总结出了吗？
1: 就是队员们的这种训练的这种认真的状态，包括就是他们想实现自己的梦想，包括就是他们真正的做到了，就是就这种自强不息的这个劲儿啊，然后呢就是感染着每个人，我觉得就是大家就配合得很好，这也能够体现出来一个团队的这种默契。
0: 所以你现在回国头去看，你接中国轮椅冰壶队主教练这个任务，是一件非常大胆的事情吗？
1: 可以说是很大胆，啊，就是很多人也会就是用一种这个另一个视角来看，就你能不能胜任？
0: 好奇、质疑都有。
1: 对，
0: 外界的质疑会给你带来困扰吗？
1: 不会，我觉得它是激励了我。就这种质疑的声音，我觉得我听到了是在激励我。你认为我不行，我必须要行。2018年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人和这样的声音，但是2022年我带他们，我又实现了卫冕，这样的声音就没有了。
0: 一切还是要靠实力和成绩说话。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你做轮椅冰壶的这个主教练，实际上对你来说也都是一个从零开始的过程。那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肯定我们会面临很多这种可能未知的挑战。那你觉得大家怎么样去找到那份内心的力量？
1: 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呀，就是还是跟上场打仗一样。对于这种民族的这种热，就是这种劲儿，我觉得可能就是你一定要去做。你要去就逼迫自己，你要去完成，包括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当时就是你自己要给你的，就是那种信念，就是我一定可以，就是特自信，可能我就是比较自信，我从小也是这么做的，就包括家里人，就是包括就是也会有质疑的声音，哎呀，有多少个运动员能出成绩啊？有多少个运动员能拿冠军啊？那我就要做给你看，我就要拿出这些成绩，我就让你看到我不一样的我，敢于挑战。
0: 现在其实很多的青少年，很多年轻人在面临自己的一个选择的时候，他会听到很多外界的各种声音，然后有时候会影响到自己，会怀疑自己。你觉得这个时候该怎么去抵抗这种外界的声音？
1: 我们当时在北体大，就我自己也在那儿读研究生，包括我们在北体，我们也训练，然后那个当时的那个场地里就有一段话一直激励到我现在，包括我也在跟我的每个队员我也在说，我说要感谢折磨你的人。我跟队员说的就是，越是有异样的声音，越是质疑

0: 你的人，或者是越是每天去督促你的人，我觉得你应该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在关注你。包括就是我跟我队员说，我说因为我每天我再说你就证明我看到你了，我再让你注意你的问题。如果有一天我不说你了，我觉得你已经在我视线当中没有了。
1: 所以在你看来，被关注、被讨论其实是好的。
0: 对，是他激励了我。
1: 确实是一个一直都正向思考的人。
0: 对，其实就是这样。
1: 那如果让您对未来可能去从事轮椅冰壶执教工作的这些年轻教练，传授一些经验，您会说什么？
0: 我觉得就是首先对自己的一种肯定，别怕我自己不行或我没接触过怎么怎么样的，我觉得就是敢于挑战，敢于相信自己。就可以，没有自己做不到的。
1: 那你作为运动员呢，应该说体育是改变了你的人生的，然后你现在作为教练呢，其实又改变了这些残疾人运动员他们的人生，
0: 对，
1: 特别是体育给他们带来的这种改变。所以你觉得回顾你不论是运动员生涯也好还是教练生涯也好，体育带给你最大的礼物是什么？
0: 就是这种魅力，就这种比赛当中的魅力，然后这种配合的魅力，让我就是彻底的，就是把它融入到就是我生命当中的这个一份了。然后呢，就是对于这种就是自己的这个项目，然后想让它发展得更好，包括就是说想帮助这些残疾运动员实现他们的梦想，可以说是在他们这个包括家庭也会带来一定的这种改变。
1: 所以你从冰壶这项运动当中得到的收获、得到的礼物，如果让你再转送给这些未来的年轻人、年轻的运动员们，你希望给他们交接的是什么？
0: 我觉得让传授给每个热爱冰壶、喜欢这个，就包括不论是健全人还是这个残疾人，让他们能够就是喜欢上冰壶、爱上冰壶，传递给他们就是更多，就是我学习到我积累的经验，我让他们少走弯路，然后呢，让他就是能够实现自己想要的东西。
1: 从精神层面呢，你希望大家得到什么样的力量？
0: 就是那种气势吧。虽然说我们轮椅冰壶，它虽然说没有扫冰，没有这种协助，但是我们在场上也不差那个劲儿，就依然我们在喊，我们在推动那个冰壶它前行。就我自己打比方，就是虽然说冰壶它只是一个，就是说物体，就是它没有灵魂。但我觉得他是有心灵感应的，就我通过我队员的这种喊声，包括就是我队员的这种，就是这种就跟冰壶的这种相应的这种感应吧，我觉得他就能够前进，到达我想要的位置。暖风吹，它春来到。

体育从来就不仅仅是竞技场上的争金夺银，它其实是一种生命教育和价值塑造。从勇夺奖牌的运动员到培养冠军的教练员，岳清爽用他的坚持不仅是对冰壶运动的热爱，更是对体育强国梦的践行。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真正的体育精神，那不是站上巅峰的瞬间辉煌，而是在很长一段岁月里默默耕耘的坚韧，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的温暖力量。正如冰壶运动需要精准与团队协作一样，岳指导的人生轨迹也精准地投向了一个更崇高的目标，用自己点亮的光去照亮更多人前行的路。这就是体育带给我们最深刻的思政课，也是体育馈赠给我们每一个人最为宝贵的礼物。

0: 请罪》，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战国时期，蔺相如凭借智慧与勇气，屡次为国立功，被赵王封为上卿，排位比将军廉颇还靠前。廉颇心中很不服气，
1: 为赵国立下了那么多战功，蔺相如凭什么在我之上？有机会，我一定让他难。

0: 大人，前方是廉颇将军的马车，咱们绕路，让廉颇将军的车先过。为何要躲避？大人您不必怕他呀。
1: 我并非惧怕他，敌国不敢攻击我们赵国，是因为知道吾有廉颇，文有蔺相如，如果我俩闹不和，就会削弱赵国的力量，我们要以国家安危为重啊。
2: 蔺相如的话传到了廉颇的耳中，他被蔺相如的胸襟震撼，猛然醒悟。
1: 他说的对啊，为争个人义气，不顾国家安危，我真不应该。
3: 我要去给蔺相如道歉。
2: 廉颇脱去战袍，背上荆条登门，诚恳向蔺相如认错道歉。

从此两人冰释前嫌，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共同保卫国家。负荆请罪，个人事小，家国为大。真正的勇气是放下身段，知错就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